0: 快跟上救护车，去人民医院！快！
1: 教练，您放心，保证丢不了。啊，你们要去人民医院，我不去，我要下车。师傅，麻烦停下来，我要下车。
0: 我要下车。
2: 开车的时候不要乱动。
1: 我要下车。
0: 你刚刚的行为很危险的，老师没教过你吗？
1: 大叔，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多谢大叔的顺风车。拜拜了，耶！我自由啦。
0: 走吧，快去医院。
1: 好的。
3: 喂，
4: 季风现在在哪儿？
3: 他拦了顺风车，估计现在已经进城了。
4: 他居然从机场逃跑，这孩子简直无法无天了。
3: 还不是你，非让他去国外。他已经长大了，需要好好沟通。
4: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吗？必须马上找到他。
3: 小峰的电话手表有定位功能，你快去找他吧。
4: 好，马上就去。臭小子，
5: 我是一只小小鸟，自由飞翔之极高。啊，云开了，天晴了，终于可以放飞自我啦。哎，
6: 吊坠，这不是我的呀！
5: 这不是我的包，
6: 我拿错了大叔的包，
5: 我的钱还在包里呢。出租车，我要去人民医院。出租车，出租车！
6: 可恶！
4: 上车。
5: 是老爸，快跑啊！
6: 怎么办？怎么办？我不要被抓回去！哎，抄小路，看你们怎么追我！
4: 我抄小路，你绕过去。
7: 好的。老师，
8: 我是何安。老师，我回来看您来了。老师，你好些了没有？
9: 何安，你终于回来了。
8: 老师，母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呀。
9: 好，好，好，敢于挑重担，你呀，一点没变。

0: 别，别过来！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你们要怪就怪我老爸吧。对，都怪他，他整天就知道忙忙忙，仗着他是老子，从来不听我的想法，还霸道的安排我去国外读书。我就是不去，他以为他是霸道总裁就可以随意命令我。走开！我已经找到媳妇了。
1: 老爸怎么追来了？让开，快让开，快跑啊！
0: 好了好了，我立马带他回家。这小子又跑了。
2: 同学，同学，等等我！谁啊？嘿，同学，你的车被征用了。谁啊？不要乱来！
3: 是有人追我，求你帮帮我呗。我
2: 怎么帮你啊？在马路上自行车不能载人。
3: 那就不走马路了。下车追。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快停下来！同学，我不逃不行啊！那两个坏蛋抓住我，会把我扔到北极洋企鹅的。哎，小心！哎，我觉得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好，好，好，只要甩掉他们，我立刻就走，绝不拖泥带水。啊，你现在就该走！
3: 快快快！飞起来了！
0: 去那边找。躲起来！你干嘛？嘘，老爸真神了，我走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为什么呀？北斗定位没错，他肯定就在附近。啊，原来是北斗定位。哦，难怪他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3: 坟头找。
2: 同学，今天多亏你了，你看该怎么感谢你呢？你离我远点儿，我就谢天谢地了。
3: 好，好，那就再见，
2: 再见啊！
3: 再
0: 也不见，
3: 不见就不见吧。<笑>看你们还怎么找到我！射门。
2: 何安，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这次对他们的打击应该很重啊。
0: 老师，有时候挫折更能让人绝地逢生。啊，跟老爸斗智斗勇这几年，我就没败过。哎，老爸，这回又要辛苦你去追手表了。不过。
3: 大叔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
2: 老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呀？我明明把定位手表放在……
4: 嗨，该把你扔到北极洋企鹅了吧？

0: 是你？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1: 这还用问？还不是你把手表绑在我的车上，他们跟着定位过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也跟着我来医院啊？
1: 我来医院看我爷爷，难道不行吗？
2: 闹够了吧？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我已经长大了，用不着你们管。
2: 季风，你非得跟我对着干是吧？
0: 你别管我不就行了？
2: 季风，从小到大你就没让我省心过，这次去国外不把你的性
3: 怎么这么吵，
2: 就别回来。
0: 我就是不想去国外，你打我呀，打我我也不去。
2: 没得商量，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我是不会屈服的，我就是不去。
3: 这可真是巧啊，
2: 不去也得去。
1: 爷爷，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4: 甜甜啊，爷爷没事。
1: 爷爷，您没事就好，您要多休息。
3: 老师，我看见两个熟人，适陪一下。
4: 你先去忙吧。
2: 你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0: 我不，我偏不，我就不走。
2: 你
3: 看来你们父子俩的关系不怎么样啊。
2: 何安，
0: 大叔，
3: 我看不如让他来跟我踢球吧。
0: 大叔，你谁呀？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跟你踢球？
2: 臭小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何安叔叔是前国家队前锋，联赛最佳射手之一，现担任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副总教练。
0: 哎，你这么厉害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3: 怎么样，把你家小子交给我，半年之后我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2: 哎，你不知道我这小子可不是一般的顽劣，从小就跟我对着干，就没有省心的时候。
3: 我当教练这么多年，最不缺的就是调教手段，我会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踏上城市联盟杯决赛的绿茵场。
2: 那行，这半年臭小子就交给你了。
0: 喂喂喂喂，我的意见呢？你们怎么能随便决定我的未来？我反对，我抗议，我反对，我抗议。
2: 抗议无效，出国去足球队自己挑。
0: 我哪个都不选，我要按自己的意思生活。
2: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5: 来了。
0: 啊，等一下。
2: 选哪个？
0: 你选他。大叔，你怎么就这么巧认识我老爸呀？
3: 小子，我和你老爸是当年读书时最铁的哥们儿。小子，在车上我就知道是你了。
2: 季风，这次我只给你半年时间，你好自为之吧。
0: 哼，只给我半年时间？半年时间，我到哪儿去寻找我的自由啊？
3: 就凭你小屁孩似的离家出走，就叫自由？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看好了。
0: 切，不就踢个易拉罐吗？这是什么招？有点厉害呀。
3: 小子，你想不想成为岩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0: 我主力队员？
3: 想的话明早六点到岩虎训练场来。
0: 哼，去就去，不就是个岩虎足球队吗？走着瞧。

0: 哎，你听说了吗？学校足球队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听说了，好像老教练还住院了。
1: 是啊，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圆虎队今天应该会来一个新教练吧？不知道他们的训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真想去看看我的偶像们啊！ 爬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我一定要爬过去看看。还是看不到野虎队训练了。
2: 这是什么呀？还有偶像啊！资料还挺详细的嘛。哎，这是什么呀？
3: 你是谁？不要抢我的资料！这是我收集了一个学期才收集齐的。
2: 这是谁啊？王默，还是队长？嗯，包河。嘿，一群小屁孩！
3: 你胡说什么？你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2: 烟火队就这样一帮小孩啊！你。
3: 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偶像！他们的能力都是最强的，像队长王默、门神包河、圆月弯刀、眼灵岩虎，他们都是最强的。
2: 小胖子，哎，哼，你还挺会说的嘛。那你叫什么名字？你也是岩虎队的？
3: 我叫谢小雨。我做梦都想是他们球队的，可是人家不会要我的。
2: 为什么？
4: 那个，可能是我的体型太胖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像他们这种蔫了吧唧的队伍，也好意思挑？来，我带你进去看看这帮小孩。瞧好了，哎，展翅，高飞。
2: 夸张了吧，小胖，来，哥把你拉上来。
5: 哎，明天去哪儿玩？你们都在干嘛？为什么都不训练了？
6: 还怎么训练啊？首轮就被淘汰了。

0: 是啊，队长都不在了，教练也住院了，以后还有没有岩虎队都不知道呢，还练什么练嘛？
1: 叶灵，我们实在不想继续训练了，先休息一会儿吧。
2: 你们这些家伙，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比赛虽然失败了，但半年以后的冬季联赛，我们还可以把失去的冠军再夺回来。我要告诉你们，成功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不要想着放弃，放弃是最没出息的行为。你们要记住，这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
3: 救世主也许没有，但是救你们的人，这里倒是有一个。嘿，你们都听好了，你们想打败银龙队，获得冬季联赛的冠军，没我是不行的，明白吗？
4: 好险啊！这么高掉下来居然没事儿，一瓶、两瓶、三瓶，甜心果一瓶都没少。
5: 我说纪小胖，就算我说了你偶像几句，你也不用这么报复我吧？
2: 你是谁？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3: 我是谁？嘿，你给我站稳了！纪小胖，你告诉他我是谁？
4: 我那个大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6: 谁知道你是谁啊？
3: 你们听好了，我呢原本是来拯救你们的，可你们那么菜，哼，我现在对你们没什么兴趣了。
2: 一个这儿有问题的人，没什么好看的，继续训练。
3: 不过呢，如果你们欢迎我的加入，将会是你们这个失败球队的转折。
2: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3: 你们听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会扭转你们失败的局面。
2: 凭你？
3: 怎么？哼，
7: 季风。
3: 啊？
7: 胆量不小嘛，你真的来了？
3: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7: 岩虎队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2: 你又是谁？凭什么这么说？
7: 你们以为这次输球仅仅是点球的失误吗？前场缺乏配合，失败；中场缺乏组织，失败；后场缺乏层次，失败；场上所有队员连自己的位置都站不住，更是失败中的失败。
2: 你这是在说什么呀？
6: 你是谁啊？
8: 这位大叔，
2: 包和，别浪费口水，就知道说大话的人我见得多了，说大话谁不会？有本事玩真的呗！
7: 不服气？那你说玩什么？
2: 除了说大话，你能玩什么？
7: 那我们比一比吧。
2: 比什么？
7: 我就带着你身后的那两个门外汉和你比一场，怎么样？
4: 什么？我？
9: 杀鸡焉用牛刀啊！
7: 当然了，我也不会以大欺小。你们可以出五名防守队员加一名守门员，
4: 三对六。
7: 而且我不会进禁区，并且只用左脚触球，一分钟以内进球。
8: 这么厉害？
10: 禁区之外只用左脚，还一分钟，这是什么玩法？
3: 这教练我喜欢。
10: 这位大叔，你能不能按套路出牌？
2: 好，我要让你们看看瞧不起人的下场。哎，那位大叔什么人呢？
6: 谁知道，看他们都准备好了。
2: 岩虎必胜！
6: 必胜！
4: 大叔，您真让我上啊，我虽然很喜欢足球，可从没上过场啊。
7: 没关系，你就安安心心当守门员，好好看戏就行。当然，守门的时候可别吃东西啊。
4: 好，绝不吃。
7: 季风，
3: 哦，
7: 一会儿你尽管往球门那儿跑，我会传球给你的哦。
3: 嗯，没问题，射门就交给我吧。嘿，冲啊！
10: 小子，
3: 啊，
10: 你跑得再快，也不要站在我的身边。
6: 你跑得快吗？
3: 我不能站这里吗？
10: 你连站哪里都不知道，你来踢什么球啊？
7: 这小子是真没踢过球啊！季风，不要越位，站到燕玲边上就行了。
4: 越位是足球运动的规则之一，判罚越位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越位必须发生在前场，也就是进攻半场；二，进攻方接球球员前方的防守球员包括守门员在内少于两人；三，在传球瞬间进攻方接球球员

0: 员在球的前方，即球员比球更靠近球门线，满足这三个条件时，接球球员将被判罚越位。
1: 哦，不好意思啊，

0: 大猪，你真是太厉害了！
1: 哦，这下看你往哪儿跑！拦住他！
2: 疾风，前进！
0: 哦，好嘞。

0: 香蕉酒，左边还是右边？
1: 就进了，
2: 这怎么可能？
3: 球进了啊！
0: 这球速，这角度，我根本就……
4: 49秒。
1: 大叔，不是说给我传球吗？
4: 我传给你了呀。
1: 砸我的脑袋也算啊？
0: 这人到底是谁？好厉害呀！
2: 哼，砸头进球。这个球只是运气好而已。
0: 对，就是运气。
5: 运气也是需要实力的。
6: 田教练，
5: 我来晚了，看来你们已经玩上了。
1: 嗨，同学。
0: 哼，
5: 叶玲，由不得你不服气，知道他是谁吗？
1: 哎，别碰我的头了，笑什么笑？不准笑了。
5: 他可是俄安。
0: 哦，就是那个以前著名的国足，
2: 后来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青训营当副总教练的何安。
5: 是啊，他现在的身份是腾越青训基地的总监，同时担任盐湖足球队的新教练。
6: 新教练。

0: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今天就让江苏的球迷看看我们沈阳到底哪里酷。
1: 然后咱们镇江的这个烧肉，
2: 来，这里是沈阳，
3: 我们是镇江球迷，
2: 这里是沈阳小河沿早市，我们来打卡啦，来，咱们一起尝尝咱们东北的烤冷面。
4: 我们吃的东北烤冷面，
2: 这什么味道的？
4: 我们这个是酸酸甜甜的，是原味的。
2: 这个冷面跟我们在江苏吃的这个冷面比我们的更嫩一点，对，更有劲道，更嫩一点。鸡架好吃吗？鸡架好不好吃？
5: 好吃。
2: 来，让我尝一个。嗯，真香。
0: 一起哭耶，江南，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江苏的好友交给你了。
6: 行，
0: 你领他们逛逛故宫好不好？
7: 好了。
6: 这是哈尔滨那方
8: 啊？对，我
6: 看东北烧来的是不？
8: 对对对对，
6: 记得登。
8: 对，我是客队的。
6: 没事，客队主队都无所谓，都是俺们东北老乡，
8: 对吧？
6: 这是我们这个从江苏来的球迷。对对对对，哎呀，这你说今天不球迷大聚会吗？全来故宫玩了，多好。从来没感觉故宫人有这么吸引，说明啥？说明咱沈阳文旅支棱起来了嘛。所以说今天来故宫有啥感受？
9: 这故宫水红的，
6: 水红的啊，
9: 哎，原汁原味，
6: 原汁原味，确实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时候
9: 的沉浸，
6: 哎，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气息在里面。哦，第一次来沈阳吗？
9: 第一次来的。
6: 对沈阳的印象怎么样啊？
9: 沈阳还是不错的，沈阳印象道路比较宽广，也比较热情。
6: 对，
9: 我们这次呢，最主要就是为沈阳加油。
6: 沈阳故宫蕴含着浓郁的满族传统文化，集萃了汉、满、蒙、藏多民族建筑装饰元素，融合了宫殿建筑与地方民居的建筑特征，代表着清定都北京前宫殿建筑最高的技术艺术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0: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故宫，我们下一站

0: 的那些表演，正好赶上雨最大的时候，包括孙悦老师，每场一周，然后所有的劳模站在大雨里面的那种画面，真的感觉大家都在为了东北潮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你们苏超比的话，你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吗？
1: 开东北的开幕式非常热闹，人很澎湃，就仿佛回到了我们苏超开幕式的感觉。
0: 行，欢迎江苏来到沈阳看球的球迷兄弟们。
2: 其实大家都是冬天看着左右哥，头一回到夏天看着的。
0: 夏天一般冬眠。
3: 不好意思，让大家看着穿这么少的我。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

0: 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这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1: 他伤心的样，我都不舍得看。
0: 后事都办好了。
1: 都办好了。我在齐大哥家忙了一天。
0: 人呢，在一起的时候不觉着，这真正分开了，才知道钻心的疼。你哥走的时候，要不是这几个孩子，我真活不下去了。
1: 齐大哥说，他觉得心都被掏空了。
0: 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就说对你吧，你才跟他学了几天徒啊，对你就像亲哥一样。
1: 是啊。
0: 这尔秋的事儿办妥了，学校领导说了，像尔秋这样的情况啊，可以休学一年。
1: 那就好，这一回咱可不能大意了。尔秋学习那么好，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的病治好了，让他安心的学习。我看了，这孩子没准儿就出息了。
0: 可不是。
1: 见到小薇了？
0: 看了叫人心疼，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偏偏嫁给这么个男人，真是遭了罪了。
1: 是啊。行了，嫂子，早点休息，我先回去睡了。

0: 行，
1: 你发什么疯啊？咱俩以后好好的，再也不吵架了啊！怎么了这是？就为了这个抱我？
0: 我不愿意我变成嫂子，也不愿意你变成齐师傅。好，好，不分开。
2: 嫂子，这是我这个月的工钱，拿着。来，拿着。
0: 你这是干啥呀？
2: 哎呀，老师。

0: 这样，我心里都过不去了。现在你也挣得不少了，这一半啊，家里都够花的了。这个你拿去存着。
1: 不用，尔秋治病还需要钱呢，你跟我客气啥呀？
0: 我怕老这样啊，宝珠会不高兴的。
1: 没事儿，我跟你说，宝珠现在变好了。礼拜天我带尔秋去看病。
0: 那不行，好不容易赶上个星期天，你带宝珠玩去。
1: 我跟他玩啥呀？走了，
0: 都是年轻人，别老窝在家里。
1: 行了，再说吧。
0: 哎，等着。我跟你和宝珠啊，一人做了双鞋，不知道宝珠会不会嫌弃。
1: 这是嫂子一针一线做的，那嫌弃啥呀？
0: 就是自己做的鞋啊，经穿也舒服。
1: 是啊，我打小就是穿嫂子做的鞋长大的。谢谢嫂子。
0: 哎呀，还客气啥？
1: 那我先过去了。
0: 啊，好，好。
2: 就这个呀？
1: 对呀，这可是嫂子一针一线给咱们缝的。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穿这样鞋呀？你看人满大街那女的溜达都穿高跟鞋。
1: 宝珠，这鞋穿的可舒服了，你试试。哎，
2: 嗯，不用试啊，我上班穿高跟鞋，下班有拖鞋，睡觉我不穿鞋，穿不着。
1: 宝珠，这就是你不对了。再怎么说也是嫂子的心意啊，你搞得像嫂子闲的没事干似的。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1: 那你也不能那么说呀。
2: 我穿不着啊，我也不会。
1: 那你就去试试，能死吗？
3: 二叔婶，吃饭了。
2: 哎，
1: 马上就来啊。
2: 吃饭了。哎呀，没饭了，走。
1: 你干啥你？啊？成天弄得像病人一样，你吃饭还用专用碗筷啊？
3: 我是搞防疫的，这叫职业习惯，懂吗？走。
1: 熊样。

二叔还有急事呢，你自己去，乖，啊。

0: 你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不是你扔的？是我扔的。我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鞋，你就这么扔了？那，这我穿不着啊！
1: 穿不着你就扔？哎，
0: 不是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要是出去把这鞋就。
2: 就压我枕头底下了，我做一宿噩梦呢。我留它干什么呀？
0: 你太过分了，你！
3: 我怎么过分了？二秋啊，听二叔的话，好好治病啊。等治好了病之后，二叔带你去学校，好吗？
0: 不好了，我姐和二婶又吵起来了。啊，
1: 又吵上了？
0: 哎，二叔，我害怕。
2: 这样吧，嫂子，你带点东西回去啊。
0: 好，那
2: 先走吧。
0: 走，二东。
3: 丽丽姐。
0: 就不怕啊！又，又，又，我照顾一下孩子行吗？
4: 可以啊，来，
3: 秋，
0: 丽姨那儿啊。哎，真乖，家里又发生战争了吧？
3: 回头我再跟你说吧。
0: 二秋，
3: 听丽姨话，二叔一会儿来接你啊。
0: 快去灭火吧，放心。
2: 我走了啊。
3: 哎哎，
0: 这事你必须跟我妈道歉。
3: 凭什么呀？我哪错了？
0: 你不尊重别人，伤害别人的感情。
3: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
0: 你这有理了你？
5: 怎么了？
0: 吵吵嚷嚷的，
6: 妈。
0: 你看这鞋是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它没良心，辛辛苦苦给它做的鞋，它给当垃圾扔了。哎，
3: 你说谁没良心呀？我
0: 错了吗？我。
5: 二东，把鞋扔回垃圾桶。哎，二东，
3: 咋回事啊？
0: 我妈让我把鞋扔了。
3: 为啥呀？
0: 二叔，二婶把我妈做的鞋扔垃圾桶里了。
3: 你先回屋去。
5: 这是咋回事啊？
0: 是问我干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本来这鞋我就穿不着嘛，
5: 穿不着你就把它扔了？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你昨天晚上把它压我枕头底下了，我都做噩梦了。我能不扔吗？
5: 你还怨我了？你这，你知不知道这是大嫂一针一线给你缝的，知不知道？
0: 我让她缝了吗？哎，你看她这么一说，是我妈犯贱了。
5: 本来就是嘛，
0: 有送人这东西的嘛，送别人鞋是送人上路，不知道啊？
5: 你他说我妈是别人，你再说，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是不是你？我就成心怎么了？说人这东西还不够恶心的呢？
5: 你说谁恶心？说谁呢？
0: 我就说了怎么了？
5: 你再说！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你要想打我呀你？你就知道向着你大嫂。
5: 给我滚！

0: 嫂子，是宝珠她不懂事儿，你别在意啊。
1: 二叔，过去你们总说我不懂事儿，那这次呢？怨我吗？
0: 不怨，怨你二婶，是她不好。
1: 什么怨她？她这是欺负人。
2: 行，
1: 你让我妈静静吧。
0: 对了，我怕尔秋再受刺激，我让丽丽姐先照顾她，嫂子就放心吧。
3: 为了一双鞋，我们家又起了轩然大波。我妈看样子伤心透了，二婶也哭着跑了。刚刚太平一些的日子，因为这件事儿又一次地蒙上了一层阴影。
4: 慧兰，
2: 哎呦，老谭，你怎么来了？
4: 啊，那个，我给尔秋买了点面包，还给你买了包子。
2: 啊，我带吃的。
4: 哎呀，你老吃这个怎么行啊？你们娘俩啊，现在都应该加强营养，拿着。
2: 哎呀，你自己留着吃吧。
4: 慧兰，

0: 我就那么让你不待见吗？我知道我做的那事儿啊，拿不到台面上去，伤了你的心。可是我不是喜欢你吗？所以一听到你不答应我，我就昏了头。这件事儿啊，我想起来就后悔，我肠子都悔青了。慧兰，我真的不是坏人。
1: 我也没说你是坏人呢。慧兰，你能这么看我，我很感激。我都混了40多年了，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呀，我也想有个家呀。可是我就不知道。
0: 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你答应嫁给我，我帮助你抚养孩子，咱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你看，行不？
1: 老唐，你说你，
0: 慧兰，我有希望了。
1: 我没这么说。慧兰。
0: 你要是答应嫁给我，我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变一个人的。我去看一眼二秋啊，你回去吧，老唐。
1: 我在这等着。
2: 哎呀，你看你办这叫什么事儿？你还委屈？
0: 这跟打人脸一样啊，志强就是让你知道这放魂的滋味儿。你们俩胳膊肘往外拐，
2: 你废话，你办事要在理上，我能往外拐吗？啊，你说人慧兰一针一线给你做的鞋，你是不喜欢，那你压箱底儿，你送人哪样不好啊？你非把他扔了，你这不明摆着作践人家吗？你，
3: 宝珠啊，你妈说的对。
2: 你真给我们老郑家丢人！我告诉你啊，这家不留你，你赶紧给我回去。
4: 这事儿是你惹的，
2: 你把它圆回来。
4: 我就不。
2: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样闹下去？这刚刚过7天消停日子，你这冷不丁又来这么一出。这过去吧，说怪人家耳下不懂事儿，我这回啊，不懂事的是你。
4: 耳下他跟我吵了。
2: 那志强要是把你妈做的鞋扔了，你吵不吵？
4: 我当然吵啊，饶不了他。
2: 这不结了？那你还委屈什么？干嘛呀？他把那鞋放我枕头底下了，我做噩梦了，我还不能扔了我？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愿意听你说这些废话，你赶紧给我回去。
2: 我就不，你再逼我出走！
4: 哎哎，保重，你去。
5: 不行，你别逼他，你让他好好想想。你，我刚跟你说，这丫头她要能想明白，我告诉你，我一头撞死这儿。丽丽，你说该怎么办呢？这分家吧，志强不让；这回乡下吧，孩子们又不愿意。我真是无路可走了。
4: 大嫂，你可不能这么想啊！我想啊，实在不成，我只好改嫁了。
6: 改嫁？大嫂，你什么时候有心上人了？
5: 李婶提过好几回了，说老唐啊，
6: 老什么老唐啊？
5: 你没开玩笑吧？那满大街的坏话都是老唐说的，他怎么伤害你的，你都不记得了？我没忘记。
6: 那你这
5: 老唐吧，嘴是不好，也伤过我。我恨他的时候，想起他我就恨不能抽他几下。可是回过头一想，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在我们家最痛苦的时候，要不是他呀，这日子还真过不去。
6: 嫁给老唐。 那可就要过一辈子啊。

0: 这有多长？你想过没有？啊，那老唐那脾气跟家里的孩子能合得来吗？这耳下马上就成大姑娘了，那就他那个倔劲儿，那还不闹得鸡飞狗跳墙的？
1: 我有时候想，这一咬牙，改嫁就改嫁了。好歹老唐是个男人，有院子有工作，他也会对我好的。
0: 大嫂，这事儿可不能糊涂。
2: 你还是跟志强好好商量商量吧。跟志强商量，这一步就绝对走不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那你……妈，我衣服换好了。啊，
0: 大嫂，怎么也得好好想想。我先走了，好吧？
2: 慢走啊，丽丽。
0: 哎，
2: 再想想。妈，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
1: 这一步该不该走？
2: 不该。

0: 你们几个也都不小了，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妈有几句话想说。你爸在的时候多好啊，他爱你们，疼你们，对妈的好也是没得说。可是你爸走了，再也回不来了。要不是你二叔回来帮妈撑这个家，咱这家的日子妈真不知道能过成什么样子。妈心想，不管怎么样，你们都一天天的在长大，这个家呀是你二叔在撑着的，是他挣钱在养这个家。你们都看到了，他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我了。你爸刚走的时候我对他发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绝不提分家的事儿。可是这回妈真的伤心了。
1: 妈，分吧。二婶她这么做太过分了，她不尊重别人，伤了妈的感情，日子再这么过下去妈你会受不了的。
2: 妈，真的要分家吗？我不想和二叔分开过。
1: 不分开干什么？成天闹别扭。
0: 儿媳，这一码是一码啊，这回是你二婶过分了，可也不能说回回闹别扭都是她的错，你也得负责任。如果我们不婚青红皂白全怪你二婶，那也不公平。
1: 我也没说都怪她呀，
3: 分开了二叔就要去当上门女婿吗？
1: 啊，等你说什么呢？
3: 他是我二叔，我不愿意他跟别人过。
1: 你二叔那脾气他会吗？再说了，这院子是爷爷留给咱的，有爸的一份，也有二叔的一份。妈，咱就跟二叔分开过吧，在院子里打堵墙。
0: 打堵墙？
1: 对啊，各过各的。
0: 哎呀，你这是堵谁呢？这是堵你爸的心窝子呢。你爸要是在天有灵，他还不伤心死了？你爸要是问起我，我可怎么交代呀？
3: 妈，我爸死了。
0: 死了他也能知道。
4: 妈，你这么做不怕把人给吓着呀？
5: 妈，这是给你擦屁股呢。我得去人家把人全叫过来，两家一起吃个饭。我得当面跟人家赔个不是啊！
4: 我做的事儿，你赔什么不是啊？
5: 妈没。

0: 哎呀，你妈总算开窍了！哎，这个事做的不错啊，挺像样。
1: 用不着你夸呀，
0: 等着啊，我去把他们叫过来。
1: 你别去了，我自己去。
2: 哎，
0: 你这还让你妈去？你妈呀，难得说个软话儿。
1: 来，拿着，妈去。
0: 哎，等着去吧。
3: 我拿根酒。
4: 志强，你还有心思喝酒啊？那我死去啊！还不赶紧回家看看？
5: 怎么了？尔秋怎么了？
4: 不是尔秋的事儿，是大嫂的事儿。
3: 大嫂怎么了？
6: 我打赌墙，这架怎么分呀？
5: 妈改嫁。
4: 改嫁？
5: 你叫谁？你堂叔。
6: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7: 妈，我不让你嫁。
6: 妈，我也不想你嫁给堂叔。
5: 妈，
6: 妈已经想了好几天了。
5: 妈，
6: 这事儿说什么都不行。我宁愿跟你去乡下，我也不让你改嫁。
5: 妈，你别这样好不好？我再也不跟二婶闹了。
7: 妈，你们真是要难为死我。妈，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5: 哎，志强，哎，
7: 志强姐，
5: 哎呦，哎，丽丽啊，你们刚才说的这是真的？
7: 是，你们家宝珠这回把货闯大了。哎呦，那会兰真的要改嫁呀？还不是被逼无奈。哎呀，
5: 那也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说这
7: 不都是宝珠闹的吗？
8: 嫂子，你这是要干啥呀？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你看你给孩子吓的。志强，这家过不下去了。谁说过不下去的？谁说的？乖孩子，不哭，二叔不走。嫂子，你听好了，我宁肯不要媳妇儿，也不会不要这个家。
5: 你你你，你把货闯大了呀！你呀，
7: 说说你，说说。慧兰这一改嫁，二志强还能给你再过下去吗？啊，他们在恨死你呢。
5: 不会，什么不会呀？让黑丽丽亲口说的。
8: 哎，
7: 志强，你就让我往前走一步吧。
8: 不行，
5: 老唐他也不……
8: 你别跟我提老唐行不行？信不信我剁了他？
7: 嫁老唐是我的主意。
8: 谁的主意都不行。
7: 志强，你非拦着我干什么呀？
8: 不都说我二了吗？行，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是二杆子。
7: 妈，我二叔疯了。
5: 儿童，你别怕。
7: 我今天就要
8: 你一句话，你要说改嫁，我就把手剁了。
7: 志强，
8: 我剁了手，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信不信？
7: 志强，
8: 李天乱，我六亲不认。
7: 你要是个汉子，你就剁；你一只手不要了，我两只都不要了。
8: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你以为我不敢？
7: 志强，
5: 我不敢，
7: 你先把刀。

0: 你，你还拿上刀了你！啊，这，慧兰，我们老两口，你过来。那个，我们老两口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啊！都怨我没教育好孩子，给你添堵了。哎呀，
1: 慧兰呐，对不住啊！
0: 这样，你们这么说，我哪受得起？哎呀，
1: 别这样，
0: 都怨我们家宝珠。
2: 这孩子你。
3: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他一次机会啊！往后他要再敢这么对你，我先不饶他。牛姨，
0: 哎，
3: 我也有错，我不该跟二婶闹的。
0: 哎呀，
3: 妈，你还嫁不嫁给堂叔了？
0: 我要你说，不嫁了，舍不得你们，我们还是一家人。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咱哭也哭了，话也说开了。慧兰呐，我们做了一桌子饭菜，想请你们一家子都过去，咱吃个团圆饭啊。那个，你给我个面子，行不？
3: 哎，
0: 志强，说话呀，啊，行不？
4: 我听丈母娘的。
5: 那就走吧。
0: 哎，
5: 走。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

0: 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类牌，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1: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2: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十二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

0: 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 不仅有松茸

0: 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年人和孩子。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

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

维码，抢购吧。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3: 雪茹宾馆，
4: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3: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3: 我让你叫板，
5: 咱俩接着竞争，
3: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6: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7: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6: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3: 我就喜欢当第一。
8: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那一天，我们家经历了难忘的一幕，我都来不及看清楚，事态突然间就转了好几个弯儿。
1: 慢点啊，慢点。
2: 老唐，
3: 李婶，你看那是咋回事？
2: 看不明白呀。你没戏了。
4: 别忙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4: 别忙了，嫂子。哎，
6: 这，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8: 行了，
9: 来
8: 了，
9: 这，
10: 来，行了，
11: 行了，行了，
12: 行了，
13: 哎，好好吃啊，孩子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4: 行了，
13: 行了，行了，
15: 来，好，
16: 来，
17: 喝一个，
18: 来，
13: 好。
0: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平静多了，我再也听不到分家的事，再也不怕妈改嫁了。

0: 耳朵，耳朵，
1: 哎，妈，啥事？
0: 放学了就回家啊，别到时候跟打架。
1: 嗯，我知道了。二姐，上学了。
2: 哎，
3: 妈，
0: 二秋，吃过了。
3: 嗯，
0: 那就上学去吧。
3: 好，
0: 看着点你弟啊。
3: 嗯，
0: 去吧。

0: 等会儿去啊！哎，二叔，上学去啊？
1: 二叔，回家我给你掰腕子。小样，我让你来，碍手。
0: 一只，
1: 好好上课。好，去吧。哎，二叔再见。哎，好。掰腕子。嫂子，你这是
0: 该给你哥上趟坟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二登这孩子，越来越像你小时候了。 整天成英雄，
0: 我有那么淘吗？
1: 你比他淘。那时候你闯了祸呀，把你哥气的，举手就打，可这手就打不下去。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打呢？他说，这手一举起来呀，就想起爹妈。你哥要是活着。 能看到你今天这么顶天立地，该多好！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这棵小树啊，要是除去枝枝杈杈，就是棵大树。”他说的没错。可是他没福气，没看到这一天。
0: 你这么一说呀。
2: 还真是想我哥了，那
1: 不说这些了。人死如灯灭，也就是留下个念想。
3: 雪娇，哎，大哥，你怎么来了？我爹说你出徒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说一声？
2: 不是，这才昨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嘛。
1: 来，齐师傅坐，我去倒杯茶。
2: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你坐吧，啊，
3: 怎么了？
2: 我过来两件事儿，啊，受我爹的命令啊，第一，要给你发一笔奖金；第二，这不是出徒了吗？要摆一个出师宴。哟，
4: 这又是奖金又是出师宴的，
3: 什么意思啊？
2: 这是老规矩，那是改不了的。就这么说定了，中午在家等你啊。
3: 行，那我一定去。
4: 我走了，嫂子。
3: 哎，那你坐会儿吧。
4: 坐会儿吧。
3: 不坐了，不坐了。
4: 不送你了。嗯，我不会跟你去管城的，你走吧。现在管城变化好快啊！变化越快，男人越坏。
3: 你来一趟也就好了。
4: 我是不会跟你复婚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为什么呀？你还问我为什么？
3: 那年我跟你回家过年，你说你诚心诚意的，你说你后悔了，你说你不会再干那样的事儿了，然后呢，你让我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4: 是那个姓郝的一直缠着我，给了他二十万，他还不依不饶的，还上门闹。这样的事，你居然跟我说？
3: 丽丽，我跟他已经分了，我想明白了，还是结发妻好。哼。
4: 现在才想明白，晚了。
3: 丽丽，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考虑？
4: 你真的想复婚吗？那你可以到同安来啊，同安发展的也很快啊，你敢不敢把钱砸进来赌一把？
3: 内陆城市，它怎么能跟沿海比呀？那你就不要跟我费唾沫星子。
4: 我是不会跟你回管城去的。同安，我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我活得很自在。
3: 有男人了？
4: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没有男人我就不能快活了是吧？
3: 丽丽。

0: 别走！哎，求你等等！哎，
1: 你姐姐，那人谁呀？
2: 我前夫。

0: 你笑什么笑？这男人可配不上你。那是。哎，不过听说他挺有钱的。
1: 有钱的人多了。哟，
0: 黑姐姐，我服你。
1: 服我什么呀？你有定力，有主意。
0: 别忙着夸我了，这段日子跟志强过得不错吧？
1: 嗯，可好了。嗯，
0: 你知道吗？这才叫过日子呢。我们家志强对我可好了。
2: 志强如果是个坏人，早就把你给轰出家门去了。切，他要对我不好，我来找你。
1: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我不是你的娘家人啊。
0: 你是我姐。
1: 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去。哎，那我先走了啊。
3: 尔晴又考第一啊？
2: 是，考了个全年级第一。
1: 这小丫头啊，学习真好，脑子特别灵。
2: 是啊，谁也想不到，尔秋以前是个患孤独症的孩子。
1: 是啊，尔秋能恢复成这样啊，也真不容易。我听人说啊，有的患孤独症的孩子，终身会被病魔缠身的。
2: 他是轻微的，没那么严重。
1: 你怎么样了？我是说，你跟高波。
2: 还那样呗。只要我一说离婚，他就歇斯底里的。哎呀，他这个人啊，真够可怕的。他要是喜欢这样，那就这样呗。
1: 可总归也不是个事儿啊。
2: 谁让我摊上这么个人了呢？上课去吧。
1: 那我走了啊。
2: 嗯。
4: 牛姐有事儿啊？哎，没事儿，闲的。来坐会儿，我帮你搀。哎，来，哎，哎，尔秋那病都好利索了？
5: 好利索了，现在跟正常孩子一样了。
4: 哎呦，你说那一年可把你累坏了，五东六下的跑。
5: 我觉着值，现在升初三了，门门功课呀班里第一。
4: 嘿，那姑娘啊，一看就是块上学的料，不像我家宝珠，一说那上学，给当天都拿。哎呦，嗨，嗨，哎呀，也只能考个卫校啊。
5: 宝珠那工作不是挺好的吗？
4: 啊，那是，这两年还拿先进了呢。哎呦，哎呦，慧兰呐，你说。 这一退下来呀，这浑身的骨头都痒痒，哎，没招没落的。
5: 慢慢就好了。
4: 我这寻思来寻思去的，你说缺啥？就缺个大孙子。
5: 你说这有个大孙子在咱们眼前跑过来跑过去的，那就啥事儿都没了。
4: 也是啊。
5: 不是，他俩说了要的，那咋还怀不上呢？
4: 不着急呗。可我急呀，慧兰呐，你得提个醒啊！哎呀，牛姐，这话你说就行了。
5: 哎，行，我也只能是敲敲边鼓，你们老尔家的事儿还得你说。
4: 行，我说就我说。
1: 来，牛姐，
4: 嗨。
5: 听说没有啊？那黑丽丽要复婚了。哎呦，
4: 这都离多久了？要复婚？
5: 哎呦，那个男的来过两回了，就那个南方人，娶丽丽的时候来过，那个南方人，那个脑袋弄大，那没脖子那个，
4: 我不记得了。哎呀，要我说呀，她还是赶紧复婚的好，省得在这条街上一天到晚的招摇摇的。
5: 丽丽这人挺好的，哎呀，毕竟是个女人。
6: 人说的什么好？是。喝好了。喝好了。以后常来，不许这么久才来一趟啊。
7: 行了，好嘞，
6: 丽丽，我们走了。啊，等会儿这地儿，我们给他定点啊。
8: 哎，
9: 没问题。
8: 哎，
9: 志强，
8: 你等我一会儿。
6: 哎，谢谢啊。
7: 啥事儊？
6: 咱俩回家啊，别让宝宝吃醋啊。胡说啥呢？
9: 赶紧走吧。
7: 啥事啊？
6: 姐给你揽了个活儿，干嘛？
7: 揽活儿？
6: 嗯，装修啊，还是个大活儿。
7: 干，在哪儿啊？
6: 就这儿，丽丽餐厅。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怎么是开玩笑呢？哎，姐，这餐厅就不能装修装修，装修的漂亮点了？
1: 你当我傻呀？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我这边刚单干，你这边就要装修？
0: 不干，算，走人。
1: 哎，赶我是不是啊？
0: 好心当绿干费。
1: 不开玩笑，你这是真装修啊？
0: 我前夫啊给了我一笔钱。
1: 我本来想把钱拽他脸上的，后来一想不拿白不拿，他让我把餐厅装修的漂漂亮亮的，我就装修的漂漂亮亮的，也不忘了他一份好心，你说呢？哼，你这损失费太低了吧？
0: 怎么着，还让姐去要个金銮殿？来，这是1000块钱，定金，你先拿着。
1: 这不太好吧？
0: 做生意一定要付定金，怎么，还要跟姐签合同？
1: 不是这意思。那就把钱拿着，钱又不扎手，钱拿着活得跟我干漂亮了。那我就不客气了。装修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给我，放心。
0: 嗯，你先等2天，姐把这店里腾一腾，你也找2个帮手啊。行了。
2: 好，我先谢谢姐了。快回去吧。
3: 我走了。哎，嗯，干啥呀？
2: 数数。
3: 你怎么又数一次啊？你不是不喜欢丽丽姐吗？你不是喜欢吃她醋吗？明天要把钱送回去。
2: 那可不行。其实丽丽姐这人挺好的。 爽快，仗义。哎，志强，嗯，你说这才定下就这么多呀？他等装修完了，咱俩还不发了呀？
4: 熊样发啥发呀？傻媳妇儿，这就发了。
2: 哎呀，可算是熬出头了。哎，你说当初你学小木匠的时候。
1: 哪成想还能派上这大用场！是。哎，干嘛呀？不抢你钱，瞅你吓的。给，这500你拿着，买一套新衣服，再买个戒指。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啥都没给你买，啊，听话。
2: 志强，嗯，快睡吧。志强，嗯，对我真好。
1: 傻媳妇儿，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2: 我没嫁错人，但这钱我不能要。为啥呀？
1: 咱又不是偷来的，答应过大嫂全给她，咱说话得算话。嗯，我就想跟你要一样东西。啥东西啊？
2: 我想跟你要个儿子。嘿嘿。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离我越来越远了。是什么让它变得支离破碎？是我的婚姻吗？我不知道。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可我爱过吗？我爱过，但不是身边的这个人。哀大莫过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婚姻没给我带来半点幸福，而是无休止的争吵和折磨，甚至发展到动手。我突然感到，在某一个早晨，我的自尊被丢进了沙漠，无人理睬，也无力挣扎。

0: 我回来了。
1: 怎么了呀？这是怎么衣服堆得满床都是啊？都跟你说了，以后这脏衣服啊，你别乱丢，脱下来随手就挂上了。柜子也不关，说了多少回都记不住了。

0: 说话呀！这是什么？你没有权利看我的隐私。
1: 烧了！我让你把它烧了。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但是你不能不尊重别人。他妈值得尊敬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我老婆，你有隐私吗？你说你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说呀！
0: 心上，你还想着二志强是吧？随你怎么想。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想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是什么让我变得支离破碎？是我们的婚姻吗？是吗？你写的是尔世强吧？还有你那个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不是千挑万选吗？就选着我这么一个金龟婿啊？金龟，你懂吗？心声吗？你的心声，心声，心声。

0: 请说。没了，没了。哎，怎么这种表情啊？咱们是两口子，咱们在聊天呢，探讨一下什么是婚姻。 鞋，你懂吗？就是一只鞋。你说，这鞋它加不加胶啊？加不加胶？加不加胶？
1: 加不加酒？加不加酒？加不加酒？加不加酒？你嫂子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俩吃完饭，她就爱拉着我到这江边来遛弯儿。 这一晃就2年了，这些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能梦着他，梦着他躺到我边上，可以醒了，人就没了。大哥，我看得出来，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我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跟我学什么？ 我这辈子一事无成，没什么大本事。可是我爹从小就教育我们几个，要认认真真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这是你的座右铭啊？算是吧。今天出师酒，我看师傅没少喝，喝醉了。老爷子今天高兴。 跟我们一个劲儿的夸你，说他收了个好徒弟。他说我听话吧？我爹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可不是听话。他说你愿动脑子，又伤尽心。他说日后啊。

0: 你能成大气，还成大气呢？你没跟他说，我以前混着呢。以前可是人见人烦，不像他说的那样人见人爱。
1: 有那么混吗？
0: 有，赌烟囱、掏鸟窝、打架，什么没干过呀？什么混我干什么？
1: 那现在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0: 还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哎呀，凤霞，你在那边好好的，甭惦记我。

0: 大哥，嗯，你觉得我嫂子人怎么样？好啊，知书达理，又贤惠。你说你哥走以后，你们家要是没你嫂子撑着，那早散架子了。
1: 是。
0: 要不说这家里啊，要是没有女人，那就跟没了魂似的。
1: 我的意思是说，想撮合你们俩。
0: 什么？
1: 你还真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啊？
0: 我还真没想过这些问题。
1: 你现在想也不迟啊。
0: 你小子今天怎么想起跟我说这出来了？
1: 我这不是怕你老做梦吗？
0: 赶紧回家，
1: 你考虑考虑。

0: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个。
1: 哎哎，干
0: 啥？别逼我！我们私奔吧，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2: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我没资格嫁给你了。我
1: 们曾追求，把小孩带走。
2: 别打了，回家。梦幻的神妈，
3: 妈，我原谅你，跟你回家。
1: 我都戴一顶大绿帽子了，你让我怎么有脸啊？什么都不要。加不加脚？加不加脚？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

0: 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

0: 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

0: 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

0: 图，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7: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8: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7: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9: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0: 别多管闲事儿。
11: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0: 嫂子，
1: 老朱，你说这么晚了，志强还没回来，能去哪儿了？是不是记顺子那儿了？
2: 不可能，人家都拖家带口的，谁有功夫跟他玩啊？
1: 趁他这两天歇着，让他好好放松一下。哎，能不能去黑丽丽那儿了？哎呀，不会，丽丽餐厅都关门了，等着装修呢。
2: 也是，
1: 宝珠啊，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不就晚点回来吗？
2: 不是，我心里老觉着不踏实。
1: 有什么不踏实的？回屋睡觉去。

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不是那孙子？是不是那孙子欺负你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他怎么欺负你的？我找他去。你告诉我。心里就舒服了。哎呦，我再不忙了。

0: 别管我，
1: 走。你现在这样，你让我怎么走？

想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

快点啊！马上就弄好了。

能够付出五八代价，人皮还在心头折腾着。

我唱歌给你听，就不冷了，啊！有谁知道情义无价？

0: 宝珠，
1: 嫂子，
0: 这么晚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1: 我找找志强去啊，这么晚他还不回来。哎呀，
0: 兴许是玩疯了，忘了时间了。
1: 不能，他从来也不这样啊。哎呦，
0: 他一个大男人，我不担心他。你说这么晚了，你跑出去，我倒对你不放心。你这，要不我们再等会儿，要是他一会儿再不回来，我陪你一块儿找去。
1: 行吧，
0: 啊，那再等等。

0: 老叔啊，这大早上的，怎么了这是？
1: 大嫂，你看，这全是志强的衣服，你摸摸，都是湿的。昨天晚上他那么晚回来，衣服还湿了，肯定是在外面有人了。
0: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凭感觉就知道出事儿了。昨天晚上我心里慌得不行。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2: 你没问问志强？
1: 我太困了，睡着了。我一睁眼睛就看见这堆衣服了。嫂子，你说他能去哪儿了？把衣服弄这么湿？
2: 你去问问志强不就得了？
1: 不会跟我说实话的。
2: 宝珠，你别瞎想啊。志强要是那种人，要是你说的那样，那我不早发现了。我买早点去了啊，别瞎想了。一会儿早点就回来了，等着啊！
1: 我不相信。

0: 起来。
1: 你干啥呀？我睡觉呢。
0: 你起来。
1: 哎呀，咋了啊？
0: 你昨晚上江边了？
1: 嗯，去了。
0: 衣服怎么湿了呀？你穿着衣服游泳了？
1: 有人要跳江。
0: 谁呀？
1: 不认识。
0: 哦，你见义勇为去了。
1: 是啊，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0: 你瞎话你都不会编，救人救到大半夜呀、啊？你说实话，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不，大清早的你抽什么风啊？
0: 死不承认，是不是？看看，看看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我在你衣服上发现的，不是我的吧？啊，谁的呀？谁的？谁的？
1: 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哪知道啊？我外面有没有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骗人！这堆湿衣服怎么回事？这长头发怎么回事？你不说出个四六来，我跟你没完！
1: 不都说了吗？
0: 你昨晚上跟谁在一起？
1: 顺子。
0: 哎，顺子。
2: 哟，宝珠啊，这大清早的就给我来开张啊！
3: 哎呀，路过我来看看你呗。
2: 嘴甜。
0: 又算账呢哈？
2: 啊，
0: 昨晚上打牌数你赢钱赢得多呀？
2: 不，谁打牌了？
0: 没打牌呀？
2: 没有啊。
0: 也没见我们家志强。
2: 昨天晚上我儿子生日，我们一家人过的，不是关他什么事儿啊？
0: 然后呢？
2: 没然后了。
0: 不是，我说接下来的事儿，晚上十二点以后呢？
2: 宝珠，什么意思呀？十二点以后的事儿你也打听，臊我呢是吧？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哎，你打听这些干嘛呀？
0: 啊，志强昨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跟你一起打牌了。
2: 嗨，这志强一个梦把你劳神成这样。
0: 他昨天晚上后半夜才回家，你说我应不应该劳神啊？

0: 顺子，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宝珠刚才来了。哎呀，我就知道，那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1: 我跟他说咱俩没在一块儿啊。
0: 坏了，
2: 怎么了？
0: 我跟他撒了个谎。你看你，你撒谎提前你跟我说一声啊！
1: 我。
0: 犯什么错误了吧？我跟你讲啊，这男人跟女人撒谎，90%都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你不是干了对不起宝珠的事儿了吧？你说话呀！
1: 是小薇，
0: 还真是啊。

0: 么呀？啊啊！宝珠，哭什么呀？啊，怎么了？
1: 嫂子，二师娘是个骗子，他骗了我。
0: 怎么会呢？是什么误会了吧？啊？
1: 他说他跟顺子在一起，我刚才去问了。他们根本就没在一起。
0: 顺子是这么说的。
1: 我就说我感觉没错吧。今天早上，我在他这衣服上还发现了一根长头发。你说他不是有女人了是什么呀？
0: 宝珠，先别哭啊，别哭，别急，我问问志强。宝珠，
2: 二志强啊，你可真行啊！你
3: 嚷嚷什么？你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
2: 瞎嚷！我看你怎么收拾这烂摊子！我
3: 什么怎么收拾啊？大不了我不收拾了。啊，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跟宝珠讲实话啊，然后跟宝珠离婚啊，再把小薇娶了，这样的话。一顶陈世美的帽子可就结结实实扣到你小子头上了，
3: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哪知道。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近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

0: 真，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

0: 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5: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6: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6: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6: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

0: 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来，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1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7: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

0: 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疗仙导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疗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大海条南下，就我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2: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4: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让我们俩死掐呀！
5: 我让你叫板。
6: 咱俩接着竞争。
7: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8: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9: 这就是最好的天。
10: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1: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0: 我就喜欢当第一。
1: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2: 哎呦，问你呢。
3: 要我说呀，要么做混蛋，要么就做软蛋。
2: 什么意思啊？
3: 这做混蛋啊，就是你不要脸了啊！你就跟宝珠说，听没听见啊？
2: 听着呢。
3: 你就跟宝珠说，啊，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你必须得给我一条路。这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呀，宝珠肯定跟你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绝不罢休。
2: 嗯，那软蛋呢？
3: 这软蛋嘛，就是啊，什么软话啊、瞎话、好话，啊，再加上乱七糟的那什么甜言蜜语啊，一起上。你讲这女人最怕什么呀？女人最怕什么？
2: 好听的话。
3: 对，你就哄她，你哄她，我跟你讲，就没有办不成的。不过，这也得看你小子的耐心了。我跟你讲，只要你能当孙子，
2: 你觉得我能吗？
3: 这事儿是你自己惹的。
2: 我知道了，我还是当混蛋吧。
3: 你可想好了啊？
2: 大不了当一回陈世美呗。

0: 我一会儿还有两堂课，你先回办公室，等我下课以后我就帮你。
1: 啊，行，
0: 好吧，那一会儿办公室见。
1: 啊，行。

0: 我想离开同安，离开同安，你这决定也太突然了吧！想了很久了，终于下决心了。你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反正就是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小薇，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也没发生，童安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打小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童安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也给我带来太多痛苦了。我想我该走了。
0: 是因为尔志强，对吧？

0: 哎，嫂子，你真是个勤快人啊！你看这屋收拾的到处都干干净净的，
1: 喝口茶。哎，齐师傅，这志强啊，又遇到事儿了。
0: 又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昨晚上啊，志强回来的太晚了，衣服也都是湿的，这宝珠啊。 起疑心了，后来这宝珠又在他衣服上找到了长头发，就怀疑他在外边有女人。哎呀，这日子刚消停两年，这又得折腾了。
0: 那志强怎么说？
1: 我看志强也是慌了，他说呀，他昨晚上在顺子家，宝珠一大早就去问顺子了，顺子又说没有。
0: 那志强呢？
1: 就出去了。
0: 哎呀，我这心里头慌慌的。哎，嫂子，你也别慌。哎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慌吗？
0: 志强啊，志强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啊，是，他是这样，昨天不是在我们家喝那个出师酒吗？喝的挺晚的，后来呢，我就。 让他陪着我上江边溜达溜，到江边以后呢，我看着他走的。那他
1: 怎么说在顺子家呢？
0: 是啊，我弟弟也叫顺子，这两年不是在我们家学徒嘛，那跟我们家顺子，混的比我还熟呢。昨天两个人在一起还喝酒还划拳，粘在一起，我赶着他走的。
1: 你弟真叫顺子？
0: 那可不呗。
2: 大名叫齐顺。哎呀妈呀，
1: 齐师傅，你可真是救星啊！这，哎呀，
0: 嫂子，你这样，你去把宝珠叫来，我跟他说。
2: 齐师傅，你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不信。
0: 嘿，我的话你怎么能不信呢？
2: 你是他师傅，向着他呢。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再是他的师傅。 我也不能说假话，向着我自己的徒弟呀！我还是不信。你要是再不信的话，那你就跟我到我们家去，你问问我爹是不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喝的出师酒，那酒喝的多晚，最后是不是我们俩一起走的？那他衣服都湿了。是啊，我不是让他陪着我在江边遛弯吗？我们俩溜着溜着。 突然看着一个人扑通就跳到江里去了，那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那志强他就一个猛子扎进去救人了，那衣服能不湿吗？哎呀，他打小
1: 就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我还在他衣服上发现一根长头发呢。你说你这姑娘啊，你也太小心眼了啊！就因为一根长头发。 你也不能因为一根长头发，你就揪着不放啊！你这样得冤枉死多少好男人呐！我跟你说实话，这长头发的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可是我还是觉得啊，你这丫头啊，太疑心了。我疑心？你想想看，你说你们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那他是什么人，我们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吗？对不对？
2: 他是那种在外面招三暮四的人吗？
3: 宝珠，你知足吧，你真是好命嫁给志强。你看志强这两年一个猛子扎到我们家院子里，卧薪尝胆，愣是把这木匠手艺学会了，多了不起啊！
2: 所以他尾巴翘起来了，看不上我了。
3: 哎呀，宝珠，别说气话了，两口子过日子哪能跟防贼似的防着？
2: 也就是他这两天闲着了，他平时也不是早早就回家了。我也没说他不好啊，我看你那架势，可是挺吓人的。要搁我以前的性子，早跟他闹翻天了。

0: 闹翻天，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就要和和睦睦的，那才叫日子呢。
1: 我真的收拾他。谢谢你啊，齐师傅。
2: 齐师傅，这可是谢谢你了。
0: 嫂子，你以后啊，就叫我齐汉吧。
2: 你说的这些话，宝珠可是都信了。
0: 是，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嘛。我呀，我是不想看着志祥再怎么折腾下去了。这小子，他也是命苦。
1: 把你吓着了，
3: 宝珠，你听我说。
1: 哎呀，别说了，我知道了，是我冤枉你了。我做事不过脑子，你别跟我一样啊。
3: 这是咋了？你变脸怎么比变天都宽
1: 啊？我这人就一点好，知错就改。我新买的糖可好吃了，我给你拿去啊。
3: 你总得告诉我谁让你知的错吧。
1: 你师傅齐汉，他给你做的证。你说你也真是的，你跟师傅出去了就说呗，非说个顺子，害得我还找人家去了。哎呀，你怎么还生气呀？你不错了还不行吗？志强，我错了。
3: 宝珠，你没错，是我错了。
1: 哎呀，你别说了，错了啊！
3: 我错了，
4: 小薇，对不起，我回老家了。

0: 哥，你怎么来了？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这是不想再回这个家了？
1: 我这个哥哥没有当好啊！你别这么说。 不想再在这儿生活了，想离开同安。
0: 离开同安？你去哪儿啊？省城。小薇，你听我说，这可是个大事儿，咱们得回家跟爸妈商量一下。你再说了，调动工作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得到的，你说呢？嗯。

0: 如果你想好了，哥支持你。再省城，我有些战友，或许能帮上忙。
1: 大哥，以后啊，别管我叫大哥了，啊，我没你这兄弟。
2: 不认我了？
1: 别这样，大哥，我知道这个。
2: 你说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啊？ 有你这么干的吗？所有的人为你打补丁，我齐汉长这么大。

0: 我第一回瞪着眼睛说瞎话，你看，我什么我呀？啊，志强，你想不想好好过日子？如果是想好好过日子，那咱就拿出一个好好过日子的样子来。你看你弄这个事儿弄的，这幸亏宝珠简单，一说就过去了。你要是换个那种矫情的女人呢？
1: 你说怎么办？我这不是碰巧遇见小薇了吗？我又不能见死不救，这事要遇到你，你也会救的，
0: 会啊。我当然会救了。可问题是，谁让你把人救到人家里去了？我当时我是想离开，
1: 那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不离开？
0: 我告诉你，志强，这人呢，你说你对这个女人好了。 那就伤着那个女人了。你不能两头都占着吧？人家宝珠啊，对你不错，嫁给你图什么？什么都不图，就图你这个人儿。你觉得你这样做了，是不是对人家有一种伤害？公平吗？不公平。
1: 你要是不去我家，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就跟他说实话，都交代了。然后呢？可他会闹啊！
0: 这不就完了吗？就是怕你们闹，我们才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志强，你折腾不起呀。
2: 高波哥，哎，高波哥，我妈包了饺子，让我送过来给你尝尝。哎呦，春芳，
3: 快吃，趁热着呢。几年没见，长成大姑娘了。哎呦，饺子，哎，坐。
2: 你坐。
3: 好吃吗？
2: 嗯，好吃。
3: 哎，春芳，有对象没？没有呢。别着急，等哥在城里给你介绍一个好的。嗯，
2: 高波哥，我打小就特崇拜你。你崇拜我啥？
3: 你是我们村唯一出来的大学生，而且你还在城里工作，而且你还是医生，多光荣啊！
2: 这没什么。
3: 春芳真是越长越漂亮了，清水出芙蓉。
2: 你说什么？我不太懂。这都不懂。哎呦，手怎么这么凉啊？你是不是冷啊？
3: 没事儿，进屋聊吧。
2: 我不去了，我妈还在家等我呢。没事儿，咱就聊一会儿。
3: 哇，屋里冷啊！
2: 哎，
3: 我还是不去了，我妈在家等我呢。爸，跟您讲一些。 那个城里的新鲜事儿啊！
4: 我真不去了，我妈在家呢。
3: 哎，小静啊，来，这边。春芳，你喜欢哥不？
4: 哎，哥，哎，你别这样。啊。

0: 你真想好了？我跟你说啊，咱们要是离了婚，我们男人好找，可你们女人就不一样了。
1: 我想好了。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我走吧。
0: 你怀孕了？
1: 没有。
0: 你骗我。

0: 我是女人，怀不怀孕我自己知道，说没有就是没有。
1: 可我是医生，我看得出来。今天这婚不离了。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

0: 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5: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

0: 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

0: 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5: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

0: 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今天就让江苏的球迷看看我们沈阳到底哪里酷。
1: 然后咱们镇江的这个烧肉，
2: 来，这里是沈阳，
3: 我们是镇江球迷，
2: 这里是沈阳小河沿早市，我们来打卡啦，来，咱们一起尝尝咱们东北的烤冷面。
4: 我们吃的东北烤冷面，
2: 这什么味道的？
4: 我们这个是酸酸甜甜的，是原味的。
2: 这个冷面跟我们在江苏吃的这个冷面比我们的更嫩一点，对，更有劲道，更嫩一点。鸡架好吃吗？鸡架好不好吃？
5: 好吃。
2: 来，让我尝一个。嗯，真香。
0: 一起哭耶、江南，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江苏的好友交给你了，
6: 行，
0: 你领他们逛逛故宫好不好？
5: 好了好了。
6: 这是哈尔滨那口
5: 啊？对，我
6: 看东北烧来的是不？
5: 对对对对，
6: 鸡蛋灯。
5: 对，我是客队的。
6: 没事，客队主队都无所谓，都是俺们东北老乡。
5: 对对
6: 吧？这是我们这个从江苏来的球迷。对对对对，哎呀，这你说今天不球迷大聚会吗？全来故宫玩了，多好。从来没感觉故宫人有这么吸引，说明啥？说明咱沈阳文旅支棱起来了嘛。所以说今天来故宫有啥感受？
7: 这故宫水红的，
6: 水红的啊，
7: 哎，原汁原味，
6: 原汁原味，确实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时候
7: 的沉浸，
6: 哎，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气息在里面。哦，第一次来沈阳吗？
7: 第一次来的。
6: 对沈阳的印象怎么样啊？
7: 沈阳还是不错的，沈阳一下道路比较宽广，也比较热情。
6: 对，
7: 我们这次呢，最主要就是为沈阳加油。
6: 沈阳故宫蕴含。

0: 这浓郁的满族传统文化，集萃了汉、满、蒙、藏多民族建筑装饰元素，融合了宫殿建筑与地方民居的建筑特征，代表着新定都北京前宫殿建筑最高的技术艺术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1: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逛完了故宫，我们下一站。

0: 时候的那些表演，正好赶上雨最大的时候，包括孙悦老师每场一周，然后所有的劳模站在大雨里面的那种画面，真的感觉大家都在为了东北潮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现场的氛围特别的震撼。
0: 跟你们苏超比的话，你感觉有相似的地方吗？
1: 开东北的开幕式非常热闹，人很澎湃，就仿佛回到了我们苏超开幕式的感觉。
0: 江苏来到沈阳看球的球迷兄弟们，点了
2: 写个打
3: 写个字儿呢。
4: 感谢您来到罗小罗小
3: 前后有你更闪耀。其实大家都是冬天看到左右哥，头一回到夏天看着的，
0: 夏天一般冬眠，
5: 不好意思让大家看着穿这么少的我。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2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2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我省迎来一轮降雨降温，偏北风驱散连日的暑热，全省最高气温全部回落至了30度以下，体感清爽舒适。
0: 今早6时，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丹东西部和北部、营口南部、铁岭南部地区和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
1: 14号到15号，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铁岭、丹东、营口和辽阳仍有小雨、阵雨或雷阵雨。15号到17号将再次出现明显的强降雨。
0: 由于降雨范围、雨量不确定因素较多，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各位市民留意最新预警，实时预报。周末咱尽量减少郊外、河边低洼地带出行，开车注意减速慢行，规避积水路段。
1: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防汛工作也在不断的升级。
0: 从人海寻堤到大数据站岗，我省正以科技筑起数字堤坝。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伙房水库在今年汛期期间新投入使用的运行管理矩阵平台，那这里集成了水利工程信息。

0: 实监测信息等全部水库数据。那原来呢，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平台，现在把这些数据集中起来，让水库管理变得更加直观。
1: 这个红点呢，我们点开就是我们这个水库电站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水位线，这个蓝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坝的整体的一个渗流过程线。现在把这两个数据呢合到一个平台，可以实时的及时的去了解水库大坝的这个整体的运行状况。
2: 作为守护沈阳、抚顺两座城市的第一道防线，大伙房水库专属水文预报模型已被纳入省级智能防汛数据库，上游上千处雨量、水位监测点位数据实时直传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实现水库从雨情预判、库容预泄到闸门启闭的全流程数字调度。
3: 像下雨天呢，我们就重点关注我们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降雨遥测站的来数情况。在我们这个背水坡，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的点位，就是我们在那个平台上的小绿点。
4: 它的作用是什么？
3: 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坝体及早的发现这个险情，是大坝安全运行稳定的核心技术。
2: 目前，我省全国产化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和骨干水网数字孪生两大核心智能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全域接入全省超6300余处雨量站、近400处水文站实时数据，实现全省雨情、水情、工情24小时不间断自动捕捉、实时传输。
5: 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是集团管理的19大水库的目前的防汛的实时状态。我们同这个粮食省水利厅还有这个气象局实现了同步的数据共享，大大的提高咱们集团做预报调度的精度。
2: 在沈阳，10余万路视频监控组成城市防汛千里眼，大连为境内所有重点河道布设水文智能哨兵，葫芦岛、丹东等多座城市上线防汛智能预警系统。针对辽东山洪多发、辽西河道水情复杂的地域特点，全域布设 AI 智能监测设备，弥补人工巡查盲区短板。
6: 依托全省水库运行管理信息化平台及前端感知设备，持续完善水库雨情、水情监测、预警预报三道防线体系，精准管控洪量、洪峰及洪水演进全过程。
2: 本台报道。
7: 上一轮强降雨让沈阳地铁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其中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为整体地势低洼，就成为了全线险情最重的点位。
8: 这些天呢，沈阳地铁加紧推进站点防汛升级改造工程，治理积水隐患。
9: 沈阳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 A 地出入口所处环境是一个典型的低洼地形加排水短板组合。根据现场情况，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对此处开展临时过渡加永久提升两阶段防汛提升改造。
10: 在我身后的就是第一阶段的临时防淹墙，墙高有1.5米，在地铁出入口的四周设置。同时呢，在遇到极端天气时呢，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加1.6米的挡板，形成双重防护。同时呢，在墙角还设置了这种积水槽，配合原有的排水系统，可以抵御强降雨的瞬时积水。
11: 永久的方案初步的计划呢，是包括这个乘客出行的台阶的数量要进行抬升，这样的话能满足我不加防淹挡板、不阻碍乘客出行的情况下，我这个乘客这个出入口都可以正常进行使用。
9: 同时，沈阳地铁部门全线网同步识别了低洼溢涝点位，运营线路启动了出入口防涝升级，设置挡水、排水等设施，降低汇水倒灌风险。本台报道。
7: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正式官宣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启幕。
8: 同时，本届赛事呢也将成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
12: 本届辽超汇聚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1000余名球员、工作人员参赛，赛事分为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决赛定于11月7号举行，全部赛事都安排在周末，方便市民观赛。
13: 辽超与东北超形成了双向的联动，人才选拔方面，承担辽宁各城市东北超代表队的选拔练兵职能，硬性规定了上场青年球员的配比，重点的扶植本省的青年队员，夯实全省的青训人才基础。
12: 本届辽超实行全面市场化的自主运营，省商务厅、省文旅厅也同步推出票根景区优惠、商圈观赛第二现场消费满减等配套举措， 借赛事流量激活文旅与市场消费活力。
4: 本届赛事恰逢辽宁文旅消费黄金季，覆盖了14个城市，我们将呢充分借鉴东北超的赛事引流、文旅留客的实践经验，完善辽宁赛事文旅惠民体系，
14: 实现一票通享全域优惠，举办辽超文化嘉年华，同步推出足球主题夜市、啤酒嘉年华，拉长夜间消费时段，借力赛事 IP 发展首发经济，并落实配套的扶持政策，以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
12: 本台报道。
7: 赛事是一场接着一场，消费场景也是一波推着一波。
8: 哎呀，夏夜烟火聚人气啊，夜游、夜购、夜娱三线联动，辽宁的夜经济正不断向文旅体验、休闲度假延伸。
15: 今年夏天呢，在我们沈阳有一个地方呢，只要夜色一落，人气呢便如同篝火一样热力四射。这个地方呢就是丁香湖不夜城。很多人都在说呢，如今的丁香湖不夜城已经成为沈阳夜生活的新晋顶流之一。
9: 丁香湖不夜城15000平方米开阔临湖广场，仿佛天然为夜经济而生。每晚不同主题的表演接连上演，让湖岸始终充满新鲜感。
16: 朋友总推荐说这边特别好，然后知道最近有夜市，然后包括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就想来看一看。
9: 逛市集、品美食，近200家商户扎堆入驻不夜城。从舌尖小吃到潮玩萌宠，多种消费场景在这里生根发芽。
17: 我们这里呢有美食市集、嘉年华、萌宠乐园，还有亲子乐园，而且我们还有二手车市集。
9: 夜幕降临，本溪小吃一桩篝火晚会准时上演，熊熊篝火腾空跃动，游客们围拢篝火载歌载舞。
18: 头一次来这个本溪，感觉还挺好的，灯火通明的。
19: 我感觉这里挺好的，晚上有篝火晚会，还有表演。
20: 小吃一桩的夜经济啊，也整个给桐江峪村也都带火了。消费者来到小吃一桩，杨安也在我们桐江峪村去消费。
9: 本溪市南分区城外渔庄将河畔风光、灯光秀、特色全鱼宴有机融合，与小吃一桩优势互补，共同拉高本溪夏季夜间消费热度。浓浓的烟火气以及丰富的消费场景，让大家感受到越夜越精彩。辽阳市白塔区推出夏夜系列主题活动，湖畔露营基地、曲艺剧场、特色街区相互引流。
21: 晚上可以跟朋友出来吃个烧烤，下班了到这儿酒吧一条街来坐一坐，觉得我们现在辽阳的夜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了。
9: 辽阳市各大商圈也推出夜间消费专属优惠，让夜晚的辽阳好逛好买。
22: 持续打造青年湖夜经济街区、非遗街区、曲艺剧场等特色消费场景，做强辽阳凉皮、白塔特色小吃等网红 IP， 串点呈现，推出精品夜游路线。
9: 本台综合报道。
7: 说一下，咱们来说人才之约。8月10号至12号，以聚英伦精英赴产业振兴为主题的牛津剑桥学子沈阳行专题活动举办。
8: 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开展深度洽谈、求职对接。
23: 我身后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来自牛津、剑桥等顶级高校的20多位博士。听起来像是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不，这里是沈阳赵尔逊公馆。此刻，一场专门为他们举办的招聘会正在进行。
24: 参加招聘会的16家企业涵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半导体材料等领域，每一家都是沈阳重点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在此之前，这些海外博士已经走进了沈阳的实验室和高校，亲眼见识到了这里的科研实力。
25: 确实交流了很多，问得非常专业，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上吧，确实也是给我们有了一定的启发。
24: 交流中的思考在随后的行程中有了更直观的答案。在东北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川藏铁路隧道施工的巨型模型、大型岩土工程实验设备让博士们感到十分震撼。
26: 国家重点实验室真的是集中力量在办大事，它里面很多种大型设备都是要有一些
0: 经费去支持，然后这个的话其实跟国外的学校相比的话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1: 也很有意思的是呢，沈阳这些的这个相关研究其实都和地方产业是高度结合的，之前对东北了解的还是太少了，确实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24: 带着交流中的收获，第二天一早博士们又来到了小河堰早市，体验了沈阳的城市烟火气。
2: 买什么吃了？
3: 整了一个这个叫啥呀，
2: 雪面豆沙。
3: 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安排这么一个点，但是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沈阳很有魅力。
5: 第一次来沈阳印象很深刻，然后大家都很热情，各种吃的也很丰富。
24: 一路走下来，一个更加真实而具体的沈阳呈现在大家面前。当招聘会在赵尔逊公馆正式开场时，博士们没有盲投简历，而是目标明确地走向心仪展位。
6: 我主要是集中在咱们省内的一些高校，收获很多。
26: 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精准对接了像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的需求，那勾勒出了人才画像。那今天我们再来去谈岗位，双方的信息其实就是对称了，交流也会更高效一些，那签约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27: 我是有负责对接一些就是这些本地的一些工作内容，把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带回来，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参与到这个沈阳建设东北振兴的过程当中。
24: 活动现场共有九名博士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而对于那些还没有最终决定的学子来说，沈阳的诚意已经实实在在地传递到了他们心中。本台报道。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8: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9: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7: 说等一下来夸一夸我们可爱的民警同志，
8: 说8月6号傍晚，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口分局接到紧急报警，一名女子在海边玩水的时候不幸溺水，情况危急。民警刘一恒带领两名辅警火速赶往现场，抵达之后发现溺水女子虽然已经被路人救上了岸，但是身体虚弱，意识模糊，生命体征很不稳定，随时有生命危险。
7: 由于海滩地形复杂，急救车辆无法快速地驶入现场，为了抢抓黄金救治时间，刘一恒

0: 俯身背起了溺水的女子，在湿滑的滩涂上快步狂奔，全力冲向警车。
1: 你好，江西派出所的，现在人怎么样呢？
2: 现在人已经能呼吸了，但是还没有意识。
1: 你怎么了？
3: 来来来，咱往后绕绕，
1: 给你带医院去，好不好？
3: 对，
1: 来，你起来，我背你过去，来
3: 来来，
1: 拿着鞋吧，
3: 拿着。
1: 你把住我，
3: 中医院，中医院，
1: 把住我啊！
4: 正是这份争分夺秒的背负奔跑，为成功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网友纷纷称赞，这位00后民警真是勇敢又暖心呢。
0: 在丹东，民辅警们平凡又动人的坚守，也是赢得了大家的小红心。
4: 事发8月5号的傍晚，闷热难耐的中伏天，这丹东一小区突然停电，楼栋电梯全部停运，多名居民被困在密闭高温的电梯轿厢当中，心慌、憋闷、无助、焦急啊！
0: 接到求助电话之后，东港市公安局辅警董清晨和实习生张云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4: 两个人顶着闷热和高温，在如同蒸笼的楼梯间之内全速冲刺，一口气冲上了13层高楼。
5: 那个电梯困人了，没有电，上不了气了，再给他过来安排人，好不好？
6: 你是几号楼？
5: 24号楼一单元，喷气喷在12楼了。
6: 我现在往上跑的，
7: 快快快！你
6: 这好，
7: 这一正好被盖了，119，快快！
6: 有没有棍啥的？
8: 没有啊，
9: 你开不了，今天可能电压都停了。
6: 大姐，你别紧张啊，这双手别紧张，你把那个水拿过来，慢慢点喝，别一下子喝那么快。
8: 咱一直跑
6: 啊！大姐，你跟一下开门键，
8: 我开门键，
6: 快快出来，快出来，快
8: 别着急，别
6: 着急，
8: 谢谢啊，
6: 没有事没有事，
10: 人找着没事就行。
4: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警服早就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们立刻贴近电梯门喊话安抚群众，撬开缝隙通风透气，还贴心地递进了水和牛奶，耐心地疏导大家伙恐慌情绪。
0: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处置，被困居民全部安全脱困了。同一时间段，辖区多栋楼都同步出现了电梯困人事故，多名民辅警分头奔赴，连续作战，在高温中反复地攀爬奔波。
4: 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一身汗水，一身藏蓝，平凡的岗位上是日复一日的挺身而出。从海边奔跑救人到高温爬楼解难，这辽宁的基层民辅警们用最朴实的行动扛起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岗位显担当，他乡伸援手。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了不起的辽宁人。都说咱们东北人仗义热心肠，这话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最近在山东青岛街头，一位沈阳小伙的暖心举动刷屏网络，满满的善意让人特别的感动。
4: 说当天呢，一名女子突然是低血糖，当场就晕倒了，周围路人一时手足无措。关键时刻，这名沈阳小伙蹲下身查看女子的状态，快速判断情况，整套急救动作十分熟练。
11: 打120，拿手机打120，
12: 能不能
13: 蒙
12: 呗？
13: 不能。
14: 是
15: 这个疼
14: 了吗？
15: 美女，
14: 来来，
15: 不用了。
14: 因为我曾经当过兵，还有干过辅警，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东北人。东北人的性格就是朴实热忱，豪爽仗义，艰难必相助。
16: 有点中暑了，完了他有点状态啥不对的话，你赶紧去打
15: 120
16: 打都行。
15: 旁边有两个吃饭的小泉，他把这个饮料钱给付了。
17: 特别帅，
18: 谢谢啊，谢谢，
16: 应该的。我
19: 干来了，
16: 我沈阳的，
19: 我沈阳的，
16: 沈阳的，
19: 拜拜，
18: 有他沈阳玩啊，拜拜。
0: 这救人的同时，小伙还不忘推荐到沈阳玩。这份家乡荣誉感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和前几天咱们提到的文旅推荐官石以诺是如出一辙。
4: 这救人是本能，善良是底色，哪怕身在他乡，遇到别人有困难，依旧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0: 而且这位小伙子人是特别的低调，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只说了自己的网名思月炸串，这是妥妥的做好事不留名啊。
4: 这份专业的救助能力也不是偶然。小伙呢介绍说自己啊当过兵，干过辅警，有扎实的应急救助经验。看到女子嘴唇发白，体力不支，第一时间判断是低血糖，立刻就买来了橙汁，小心翼翼地为对方啊补充能量。
0: 等女子慢慢的苏醒之后，小伙还细心检查她有没有磕碰受伤，确认对方身体没有大碍，状态稳定，她才彻底的放心，真的是特别的细心负责。
4: 哎呀，更让人感动的是啊，就在救助结束之后啊，小伙子呢准备返回店。

0: 铺给结清这个橙汁儿的费用。这没想到啊，全程目睹他救人全过程的两位姑娘已经悄悄地帮他付了钱了。
1: 真的是太治愈了，有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仗义相助，有人看见善举认同善举致敬善举，
0: 这样的正向互动是普通人的文明共情，如此自然滋养人心，真好。
1: 首先下面来说，善能传递更能传承。
0: 嗯，
1: 在青岛，一对父子先后冲进风浪救人，短短三十几天接连挽救了两个家庭，用行动传承了见义勇为的好家风。
0: 咱们先来说最近的一次救人啊，就在8月8号的傍晚，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浪很大，海底是暗流汹潜，一对母子不小心被卷入了大海，越飘越远，随时会发生危险。
1: 危急时刻，退役军人赵龙龙直接冲进了大海，浪高水急，救援的难度特别的大，他奋力在波涛中前行，只用了3分钟，成功把母子二人平安带到了岸边。
0: 这段救人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大家伙纷纷为小伙子点赞。可不少网友深挖之后才发现，英雄的故事啊，不止这一次。就在34天之前，赵龙龙的父亲刚刚在海边救过人。
1: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7月6号，一名游客在青岛栈桥海边自拍，意外的失足落入了海中。落水男子体型高大，施救十分的困难。赵龙龙的父亲赵新军义无反顾的下海，拼尽全力将这名18岁的小伙子成功救上了岸。
0: 父亲勇救路人，儿子营救母子，短短一个多月，两代人先后在风浪中挺身而出。网友感慨啊，这就是最好的家风，上行下效，向善的力量代代传递。
2: 我7月6号在栈桥景区救了一个西安的小伙子嘛，32天，我儿子又从这边救出来一对母子，我们爷两个救出了3条人命，两个家庭，我感到很自豪。
3: 看到他们被卷入大海，然后就想着怎么把他们捞上来。反正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肯定是有这个义务的。如果再次发生这类似问题的话，肯定还会义无反顾去把他们给救出来。
1: 一说起儿子下海救人，这父亲的心里是五味杂陈。
0: 嗯，
1: 一方面呢为孩子的勇敢自豪，另一方面也深知大海暗藏着危险，满心的后怕。他也提醒所有的游客，海边游玩一定要提高警惕，远离危险的水域。
0: 目前呢，当地见义勇为协会已经核实完整救援经过，后续呢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启动父子二人见义勇为事迹认定工作。
1: 那说天下在这里也要给大家再次提个醒，海边暗流礁石风险重重，遇到有人落水，不要盲目的下水营救，优先拨打求助电话，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伸出援手。
0: 风浪见证初心，善举一脉相承，为这对勇敢的父子点赞。平凡人身上藏着最动人的担当。说猫咪的大型社死现场，满心惬意享受抚摸的小猫咪沉浸式撒娇许久，猛然抬头定睛一看，才发现眼前这人压根不是自家主人，瞬间一脸错愕，僵在原地愣了半天，才尴尬的慢慢挪动，悄悄撤离。这真是第一次在猫的脸上看到了难以置信四个字。说谁能料到威风的老虎也会捕力翻车，悄悄潜伏水中蓄势出击，没想到鸭子上演消失术。百兽之王愣在原地满脸困惑，迟迟没搞明白，这眼看就要到手的美食怎么就凭空不见了呢？说谁说婴儿不懂大人话，这个宝宝直接打破认知，姐姐陪着他玩耍，随口一句轮到你了，小家伙一秒领会指令，迅速行动。虽说没办法开口回应，但是一举一动都在表达我全听懂了。说心灵手巧，网友凭借精巧手艺，把简简单单的废弃水瓶一番雕琢打磨后，复刻出飘渺唯美的广寒宫，楼阁精致，氛围感十足，废旧废物瞬间焕发生机，满满的匠心令人惊叹。说大自然的顶级浪漫，钱塘江退潮后的滩涂上，棕、褐、灰、黑交错的沙纹层层蜿蜒，高空看宛如巨型流沙画。这样的景观并非日常潮汐所能造就，它是由台风引发的异常潮水反复冲刷分选滩涂泥沙所形成的。
1: 说一下，咱们说续费成功。8月12号，爆款国产动画《八仙》传来了好消息，片方官宣影片密钥延期到了2026年9月17号的23:59。这下子还没观影，或者说您。

0: 二刷、三刷的观众都有充足的时间走进影院了，沉浸式的感受这部国风动画的独特魅力。
1: 八仙的数据真的亮眼呐、截至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4亿，妥妥坐稳了今年国产动画标杆作品的位置。
0: 这部片子能够这么火，不只是一部电影的成功，更让大家真切看到了国产动画的硬实力。不少的业内大咖都是对他赞不绝口。导演郭帆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说了，看完八仙特别的震撼，走出影院还意犹未尽呢。
2: 你看的是讲的是八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其实它没有哪场戏是不跟我们当下有关联的，它一直在去做剧中的角色和我们当下的观众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连接非常非常紧密。你之所以会会心的去笑，你之所以会感动，我觉得都跟这个有关系。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说最后一个，就是整体的制作层面上，就从工业化水平上来讲，我觉得是顶级的。
0: 这番来自顶尖电影人的评价，既是对单部精品动画的肯定，更是对中国动画电影整体产业实力、创作能力和市场潜力的精准概括。
1: 确实如此啊，最近几年好看的国产动画那是一部接着一部。
0: 嗯，
1: 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动画电影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整个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0: 去年《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全球，凭借154.46亿元的国内票房，超4亿元的海外票房，冲进了全球影史前五，也是拿下了全球动画电影票房的榜首。
1: 除此之外呢，二维原创动画《浪浪山小妖怪》创下了17.19亿元的票房，登顶国产二维动画影史榜首。还有《熊出没》《重启未来》《罗小黑战记二》《聊斋》《兰若寺》等作品，涵盖亲子 IP、 奇幻原创、古典国风各种题材，让国产动画的风格越来越多元。
0: 进入到2026年，国产动画的市场热度依旧是持续攀升。春节档的《熊出没》《年年有熊》斩获了10.67亿元的票房，延续了稳定的号召力。那值得一提的是，《熊出没》系列至今已经推出了12部电影了。
1: 嗯，
0: 春节档总票房突破了96.1亿元，影片更是登陆全球70多个国家的影院，成为了实打实的国民顶级动画 IP。
1: 而暑期档的《八仙》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神话进行了现代化的创新改编，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成为了今年暑期档最具代表性的动画作品之一。
0: 票房节节高升的背后，是整个国产动画产业的全面成熟，核心底气就来自于技术的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完善。如今啊，咱们的国产动画早就已经摆脱了依赖海外技术、海外团队的困境，全流程本土原创、本土制作成为了行业的主流。
1: 每一部爆款的作品呢，都是无数国内动画人用心打磨出来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就集结了全国138家动画公司、4000多名动画从业者，制作出了1900多个精品特效镜头，还自主研发水墨渲染技术，把传统水墨画风跟 3D 动画完美的结合。
0: 而八仙的主创团队更是从零起步，借鉴了汉代壁画、青绿山水这些经典的中国传统美学，一点点搭建出了一个仙气满满的蓬莱仙境，打造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完整神话世界观。
3: 太平广记里头有描述过，蓬莱仙境这个地方是资地有缘方得一道，你在海上真正经历过海难，经历过暴风雨，把这些都熬过来之后，拨云见日，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海市蜃楼的人，才能进入到这个蓬莱岛。玄宗记讲过，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我们一开始确实想的那四只巨鳌只是一个石像，后来查到了海市蜃楼的东西，决定加入进去。这些所有的元素必须还得是中国的，希望观众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一眼就能感受到这个东西的根儿是在哪的。
0: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八仙真的是把中式元素做到极致了。每一帧的画面呢，都藏着满满的国风韵味，还原出了飘渺唯美、仙气十足的蓬莱仙境，中式美学氛围感十足。
1: 不管是整体的场景搭建，还是细节画面的打磨，影片的视觉效果都特别的惊艳。这能直观的看出，咱们的国产动画技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完全够得上国际水准。
0: 也正是因为现在技术足够过硬，创作者再也不用被制作难题困住手脚，不用再为技术短板发愁了。
1: 所以呢，八仙导演穆正阳也感慨啊，说。

0: 如今，国产动画的创作早就不用纠结怎么攻克技术难题了，怎么用好这个创意啊，纯正的中式审美，讲好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才是创作的核心关键。
1: 其实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技术，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包括我们那些水啊、粒子、海水特效啊，那些招式啊。

0: 光去看以前的那些故事，然后把符合现代的情感诉求的东西挖掘出来，找出来。
1: 就靠着顶级的制作水准和深厚的国风底蕴，八仙不仅在国内圈粉无数，更带着满满的文化自信，正式的扬帆出海，走向全球舞台。影片今天会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明天呢会登陆北美、英国等市场，9月4号还将在比利时卢森堡上映。
2: 最贴心的是啊，这片方啊没有直接用拼音翻译名片翻译这个名字，而是选用了 All Wishes Come True， 翻译过来呢就是有求必应啊，精准贴合影片的神话内核，让这个海外的观众啊能够轻松的看懂咱们中国传统神话的精髓和魅力。
1: 正如导演所说，团队始终坚持用当代的视角解读传统故事，挖掘贴合现代人的情感内核，用心讲好每一个中国故事。我想这也是所有国产动画创作者的共同坚守。
2: 从技术突围到文化出圈，从本土领跑到全球亮相，国产动画电影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依托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成熟的工业化制作体系和完善的产业生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兼具国风美学、人文温度的优质动画作品诞生，带着专属的中国魅力登上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
1: 咱们今天呢再给大家开一个彩蛋，
2: 彩蛋
1: 就是说八仙的影片名里为什么他会有一个感叹号呢？
2: 哎，对呀，为什么？我早就想问了。
1: 哎，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不带符号的商标和片头都已经被注册了。
2: 这么简单呢？
1: 就是这么简单。
2: 但是你发现没啊，就这个叹号其实和影片这爽然热血的气质还挺搭的。
1: 这就是我想说的，
2: 是吧？八仙好看，还可以呐喊一声八仙，是吧？这事实证明啊，走不了寻常路，也可能恰恰是修仙路的起点。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说了一下，咱们来说一款特殊的手机壳。现在啊，网上出现了一款看似普通，实则暗藏隐患的网红手机壳。它正在悄悄地流通售卖，暗藏极大的隐私泄露风险，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2: 这款产品呢叫做折射手机壳，这外观和普通手机壳几乎没有区别，但售价高达300到800元不等。昂贵的价格不是贵在了材质和防护性能上，而是暗藏特殊功能。
1: 这款手机壳在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块微型棱镜，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能够改变手机镜头的拍摄方向。就算是手机平放，镜头朝向了别处，也能悄悄拍摄到侧面的画面。
2: 更危险的是啊，这搭配专属设置之后呢，手机屏幕完全熄灭依旧可以持续录像。很多的商家售卖时话术十分隐晦。

0: 晦，只暗示懂得都懂，不直白说明用途，暗藏诸多猫腻。
1: 那这款手机壳的操作原理呢，也并不复杂，就是依靠外置棱镜改变近光的角度，实现错位拍摄。拍摄的画面边缘呢，还会有轻微的黑边，但是商家会特意指导用户放大画面、裁切、遮挡，进一步的掩盖痕迹。
0: 所以目前呢，各大平台已经屏蔽了相关的直接关键词，商家呢就利用变体词汇隐晦售卖。这商品页卖呢只有简单的图片，不标注功能用途，面对咨询呢也是含糊回避，不少款式已经处于断货状态了。
1: 那除了偷拍隐私，这款设备还被商家包装成了牌局的作弊工具。成套的作弊设备售价超过了万元，号称可以穿透普通的塑料牌，识别到牌面的信息。
0: 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家解读说，说日常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隐形错位拍摄的合法场景，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均涉嫌违法，提醒大家不要猎奇购买这类改装设备，守护自身和他人隐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1: 是那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现在的很多孩子都有的特殊小伙伴，就是 AI 搭子。
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是越来越成熟了，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了。
1: 就我们家的小孩呢，也是没事就想和 AI 聊几句、
0: 哦、
1: 因为这类 AI 聊天搭子是随叫随到，不打断，不反驳，还不翻旧账，这相当会投孩子所好了、
0: 哦、可是呢， AI 聊天搭子真的就靠谱吗？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呢？咱们先来看一看刘女士的案例。
2: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1: 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可不，这发现问题之后呢，这刘女士第一时间就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呢尽可能的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的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当中抽离出来。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对中小学生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那有超20%的孩子是更愿意跟 AI 聊天、而不愿意和真人交流。那将近1%的孩子心里面要是有烦心事儿，第一选择呢也是跟 AI 去诉说，而不是和父母、同学或者老师。
3: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0: 这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陪伴，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的退化，让孩子越聊越孤独。
1: 那说到底啊，这 AI 只是一个工具，它是代替不了家人朋友实实在在的陪伴的。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人际交往里的争吵、磨合、互相的理解，就这些真实的体验都是虚拟的 AI 给不了的。
0: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
1: 暂行办法明确的规定，拟人化服务不能过度的迎合用户，诱发情感依赖沉迷，破坏现实的人际关系。同时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类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服务商需设立未成年人模式。
0: 同时呢，专家也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那就是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1: 你说的没错，研究显示，亲子关系好、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是很少沉迷和依赖

0: 联网产品的。
1: 所以呢，咱们啊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多留出时间好好沟通，别让孩子把所有心里话都讲给 AI 听。这些家长呢，尽到监护的责任，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只有大家伙共同努力，才能守护住孩子的健康成长之路。
0: 嗯，说一下新闻继续，保温杯用来装热水，这是很常见的了。
1: 对啊，
0: 但是你见过保温杯里养活鱼还偷偷闯关的吗？
1: 说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就查获了一起藏匿案例，一名旅客用保温杯藏匿三条活体海水鱼，企图入境，殊不知小聪明背后暗藏着巨大的生态安全隐患。
2: 当日，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他全程低头假装玩手机，有意向远离我们的一侧移动。那个时间段的旅客很多，他的行为显得非常反常。
3: 敏锐的海关官员察觉异常，当场将人拦下开展查验，而开箱后的画面让人直呼意外。
2: 我们在他携带的蓝色保温杯内发现浸泡于水中的活鱼两条，在他携带的红色保温杯内发现浸泡于水中的活鱼一条，共计三条。
3: 后续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专业鉴定，这三条鱼分别为一条黄褐式长鲈，两条蓝式长鲈。需要警惕的是，蓝式长鲈属于印度洋海域特有海水鱼，通体粉红泛红，鱼身带有标志性宽黑带，在内地无自然分布记录，是实打实的外来物种。看似颜值颇高的观赏鱼，暗藏的风险却不容小觑。
2: 外来物种一旦进入我国境内并定植，可能因为没有天敌而快速繁殖，抢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这些活体鱼来源不明，未经任何检疫，体表或体内可能携带病毒、寄生虫，一旦传入，对我国生态环境会造成潜在威胁。
1: 说位于广西境内的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说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正式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唯一金牌。说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12号表示，将根据一项为期5年的新云端合作协议，在运营中全面部署谷歌的双子座和深层思维模型，用于协助管理机组人员排班并辅助运营决策。瑞安航空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航空公司。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

0: 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3: 说天下正在直播。近日，重庆石岭山寨之上，一轮朝阳浮现在层叠的山峦之间，漫天朝霞预览出了暖金色调。
4: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欣赏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流动的自然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了。
3: 明天见。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
1: 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

0: 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有

0: 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

0: 你说咱俩笨不笨啊？谁笨啊？你才笨呢！要不你去医院查查？凭什么呀？要去咱俩一起去。
1: 我去干啥呀？
0: 不是你真一点也不懂啊？那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
1: 我不去，丢人。
0: 啊，我去就不丢人了。那要不我把那药汤子给喝了？不是，你说这江湖郎中能信得过吗？别没毛病喝出毛病来了。
1: 不喝，顺其自然。
0: 那要还怀不上呢？
1: 怀不上就不要了。是真心话。
0: 是，不甘心。就算你不想要我，还想要呢。我做回女人，必须得当妈，谁拦着我跟谁急。谁
1: 拦你了？你就是个
0: 大绊脚石。
1: 那你就把我搬开，你再换一个绊脚石。
0: 你别想了，你这辈子都别想了。
2: 吃饭喽。
1: 行了，赶紧起来吃饭吧。啊。
0: 嗯。
1: 把你避孕药喝了。二秋啊，赶紧吃饭吧。哎，你姐呢？我
3: 今晚上补习呢。啊，
1: 赶紧来吃饭。哎。对了，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3: 二叔，我学习一点都没落下。
1: 嗯，我听说了，你在你们班是学习第一名。
3: 是小王老师说的吗？
1: 是尔东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你的照片。 贴在了你们学校的宣传栏上面。
3: 二叔，我想给我爸争口气。
1: 二秋长大了，也懂事了。
3: 最近有没有见到小薇老师？嗯，见着了，他在给我们上课呢。
4: 不过小薇老师现在不是我们班主任，还给我们代课。那
1: 小薇老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3: 没有呀。哦，放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的来找她，小薇老师没理，一个人走了。
4: 二叔，那个人我见过，是给妈看过病的医生。
1: 行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再写。
3: 嗯，
1: 快点。

0: 年轻人要懂得珍惜。
1: 哎，我懂，我懂，爸。

0: 你妈看，你就跟他回去吧。不回，他都在那站了2个小时了。他愿意站就站呗，你别理他。这个人倔得很，你要是不跟他走，我看他今天一晚上都会站在那儿。
1: 那就让他站一宿。
0: 高波这个人没有什么定力，一来起事情来，他自己就先乱了。你说说，你现在怀着孕，你们不能再闹事情了。他一门心思要你回去，你就是拗着不肯。 这不就越闹越大吗？
2: 妈，
0: 现在你怀孕了，不能动胎气，知道吗？说不定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兴许高波他就变好了，他好好的带你，那你们的矛盾不就自然解决了吗？

0: 你先走吧，我一会儿自己回去。哎呦，来啊！哇哇！哎呦，哎，没回来呢，
1: 啊，还没回来呢。
0: 那就在这等一会儿吧。哎，婶儿，你说我一会儿见着高波哥该怎么说呀？哎呀，
2: 这两人离婚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说你这孩子，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
0: 哎，婶儿，你说高波哥不会骗我吧？他骗我，我怎么办呀？哎呀，
2: 你这孩子，离婚哪那么容易？
0: 的照片我看过了，挺漂亮的。漂亮管啥用？摆设呀！哎，来，婶儿，我帮你。哎，他不会不喜欢高伯哥吧？
3: 这陈丽媳妇难伺候得很，自从跟了我们家高波，不生娃不说，还整天的闹别扭。你说我们高家？ 要这样的媳妇干嘛？
0: 像我就不会。
4: 妈。

0: 哎，干妈哥，妈，
1: 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呀！啊，春芳说也想进城来看看，就一起来了。嗯，我们再给你做饭吃呢。辛苦了。嗯，那来也不说一声。妈，过来一下。哎，哦，春芳，你把这菜给弄弄干净啊。
2: 好的。
1: 是来看看的吗？春芳说：“那我和小薇还没离呢。”那你不跟人家许愿了吗？哎呀，2月！哎呀，
2: 我是应付他的，你当真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是没证的，那你这月就别许，弄得人家姑娘整天慌慌的。
2: 我又没欠他的。
1: 那怎么说？春芳她撒谎了，她说你应该问问我再来。
2: 那你告诉我妈，为什么还不离吧？小薇怀孕了。
1: 怀孕了？啊，刚检查出来。真的？哎呦，太好了！呀，那怎么办？赶紧打发走。
3: 还说这么远的，赶紧追去呀！春芳，春芳，你等等！春芳，春芳，你等一下！哎呀，
2: 你别跑了！
3: 放开我！
2: 听我说完，你听我说。
3: 我不听！
2: 这不是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吗？
3: 怎么没办法了呀？你当初不是给我说了2个月吗？
2: 不是。 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哎呀，这样春芳，那你还是得先回去。啊，
3: 还想回去？
2: 对，你先回去啊，等我把事情处理好。 我马上回去接你。不相信你，你诓我还要诓到什么时候啊你？我没诓你，那你现在就这逼死我，我也没办法。春芳，你听着啊，我现在呀，只要等他把孩子生下来，我肯定跟他离，一天也过不下去。 你最后相信我一次，就最后一次，行吗？好，你先冷静冷静啊，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啊。来，小芳，拿着，拿着。哦，对，给你些钱，你也拿着。 听哥的，你先回去。你说你在这儿，要是让别人看到了，那丢人的不仅仅是我，还有你。你说那么多人说你，你受得了吗？再说了，你说你已经等我那么长时间了，再等一年也没关系，对不对？啊，乖，你先回去。我如果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啊。车在那儿，自己路上注意安全，快去吧。

哎呀，这下好了，我们老高家有后了。妈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哎，进屋歇着，进屋歇着去啊，饭菜啊，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妈，春芳呢？找到了，已经让我送回去了。哎，小薇回来了，倩倩。哎，
1: 小薇，你回来了，你回来真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 我就知道你通情达理，肯定不会让我难堪的。你先休息啊，我去给你倒杯水。不用了。啊？我有东西要给你。什么东西啊？你看看吧。是什么？离婚协议。
0: 你还真的打算要离呀？还是离吧。你回来就是为了签这个？对。我不签。我凭什么要签啊？不签也行，咱们上法院。
1: 小薇，我们要是离了婚，那孩子怎么办呀？把孩子打掉。你没有权利残害一个孩子的生命，他是我的孩子，你想打掉他，你问过我吗？
0: 我不想生。
1: 你不想生就不生了，我不同意。卢小薇，你一回来就找事儿啊？
0: 我告诉你，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这个孩子。
2: 东西我给你放在这儿了，签了以后，咱们就去办手续。
1: 你站住！
0: 让开！
1: 我就不让开，怎么了？
2: 你要干什么？
0: 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就别想走。
2: 你要干什么呀你？放手！哎呀，放开我！
3: 这是干什么呢？小薇怀着孩子呢，你还跟他吵吵吵？你问问他。
2: 小薇，你听妈跟你说啊，我们老高家盼着孩子已经盼了几年了，你是知道的啊。知道。可是高波是怎么对我的，您知道吗？您不知道。
3: 我跟他真的是过不下去了，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我们必须得离。可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肯定不离。别离啊！
1: 你怎么又回来了？嫂子，我要和你说句话。
3: 说好了吗？你先回去，等消息。你怎么就不听话呢？哎呀，
4: 高博哥，我不能就这么走了。你
1: 小点声。
4: 你给你哥添乱了。
2: 我没添乱。你们一家都骗我。当初你要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你现在你又骗我。
1: 我没有啊。
4: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哎，小薇。
2: 高博哥。
1: 我想你今天得给我一个说法呀！你放开我，春芳！
2: 我可不可以今天得给我一个说法？
1: 哎呀，说什么反？放开我！
2: 我想，
1: 你放开我！春芳，你坏了我们高家的大事了，你婶儿，你凭啥说我？小薇，小薇，你等等！小薇，小薇。 小薇，你等等，小薇。
5: 尾款一分不少，数数不？
6: 你我还信不过。
0: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2: 那咱姐俩喝一杯，庆祝一下啊！
0: 换个大杯子。
2: 行了，干喝，行不行？
0: 行。
2: 来，撅一个，
0: 撅一个。
2: 嗯，祝你的成功。谢谢。嗯。 志强，这钱也挣到了，你后边怎么打算？我还能怎么打算？继续干呗。姐看啊，你不如趁热打铁，到管城去发展。
0: 管城？
2: 嗯，让邱老板给你介绍活儿，他认识的人多。你前夫啊？怎么了？不用白不用。我怕用不起。
0: 嘿，姐，这张牌他还敢不认？我跟你说啊，志强，装修啊得到发达的地区，越发达的地区呢，装修挣的钱越多。等你把钱都挣到手了，回来开个公司，你自己当老板，你美不美啊？嘿，你这蓝图给我设计的好啊！<笑>
2: 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
0: 你就不怕我栽了？
3: 你都栽这么多次，你还栽呀？你记不忌讳？你来来来，干了干了！
0: 为了你的蓝图，干了！
2: 好，为了你的未来啊！嗯嗯，
0: 行了，你忙吧，我走了。
3: 走了。
0: 说好了。哎，5000块。
3: 哎呀，这么多呀！哎哎，宝珠，你看志强就出去干了俩月，就挣了5000块，
0: 怎么样？厉害吧？
3: 宝珠，弄点水。哎，哎呦，看来这装修真是个挣钱的活儿啊！可不是嘛，你在砖瓦窑下苦力强多了。给。
0: 哎，你提砖瓦窑干嘛呀？
3: 不提过去怎么能珍惜现在呢？嫂子，志强要照这么干下去，咱家日子还怕过不好啊？
2: 那是，有盼头了。
0: 哎呀，正好趁你们都在。
3: 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你说，
0: 我想呢，趁咱们家有这些钱呢，出去闯一闯。管城那活多，我想多赚一点。
3: 不行，干嘛呀？刚挣过来钱还没捂热乎。<笑>
0: 你见过这种财迷吗？
3: 本来就是嘛，刚挣几个钱你就摆不住了，去什么管城啊？我不同意。嫂子，这钱咱得攒着。
0: 你攒着下崽儿啊！不下崽，我心里也踏实。你这叫鼠目寸光，你知不知道？没有远见。你将来小打小闹，什么时候能赚到大钱呢？我还想将来赚了钱了之后，我们开个公司当老板什么的了。
3: 嘿，嫂子，你听听他这口气。
0: 怎么了，
3: 宝珠？志强想干大事，不如让他试试。
0: 这就对了，你看人嫂子多有远见啊！
3: 黑丽丽姐也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人家都说了，
4: 志强，你去吧，我看你行。你再看看你，
3: 你真能开公司当老板啊？
0: 这真保不齐，我跟你说。
4: 那我就是老板娘啊！<笑>
3: 志强，你可不能犯急躁哈、啊。上次你做生意被人骗那事儿，我还没忘呢。 <笑>
4: 这怕崴脚也不能不走路啊。
3: 反正这事儿吧，你得想好了。
4: 对，人嫂子说的有道理，你不能脑袋发热啊！
0: 对啥？你以为我是你啊？热得快，凉得快。<笑>

0: 天傻笑啥呀？挠挠。
1: 哎，你说丽丽姐给他那么多钱，不是故意的吧？

0: 样啊！你说你成天不是吃这个醋就是吃那个醋，你开一个醋酱房得了，你把自己关起来，自己一个人在这吃。
1: 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0: 我说，说点正事行吗？
1: 嗯。
0: 我想去外地的事，同不同意啊？
1: 不是都表过态了吗？不同意。
0: 为啥呀？
1: 你走，咱俩不更怀不上了？
0: 你脑子里就不能有点别的事儿啊？
1: 不能，生孩子就是咱俩现在最大的事儿，其他都靠边站。

0: 志强，嫂子，来，这200块钱你拿着。你给我钱干嘛？请顺子和铁蛋他们吃顿饭。
1: 不用，我请过了。哎呀，这哥几个呀，总是帮你。这有钱了，吃顿好的，拿着。哎，志强，我昨晚上想一宿，你要去外面闯啊，嫂子不拦你。 这钱呢，就在嫂子那儿放着，啥时候想用，说一声就行啊。嗯，哎，跟宝珠商量了没有啊？
2: 商量了，不同意。哎呀，
1: 也是，宝珠啊，就一直想要个孩子，要不你先缓一步。
2: 再说吧，嗯。

0: 好了吗？又愁啥呢？愁你呢。愁我啥呀？到现在都怀不上，能不愁吗？
1: 我跟志强还没急呢，你先绷不住了。
2: 你这都几年了，什么弦也绷断了。
0: 你妈就是个退休老太太，一门心思想抱孙子，抱不上我就着急，怎么了？
2: 行行行，你急去吧。
0: 哎，小姑，你们俩是不是有错事啊？
3: 没错事啊。
0: 那肯定是尔志强有问题，让他查查去吧。
2: 我也说让他去查，他先丢不起这人。
0: 这什么可丢人？
2: 是啊，这有什么可？
0: 不可能，你随我。
2: 这也随呀？
0: 啊？要不你查查去吧。
2: 我查，
0: 明儿妈陪你去。
2: 不用，自己去。

0: 我们请客吃饭吗？没去啊？他花钱啊？没心情了。为什么呀？怎么没心情了？我刚从医院回来，旭东儿子得了白血病。谁牛牛啊？他们刚从省城医院确诊回来。
1: 孩子怎么能得这种病啊？
0: 张晶没跟你说吗？没有啊，他就说请几天假。刚才看他那样，我心里也不好受。那可不是吗？孩子连着大人的心呢。他们现在两口子给孩子看病需要钱，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把咱们积蓄都拿过去。
1: 这事儿你可别拦着我，我不拦着，咱尽最大能力帮他们啊！不管谁的孩子，我看着都心疼。你说，哪个医院呀？我看看他去。
0: 市医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

0: 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 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2: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 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孩子是无辜的，他是一条命啊！你不能把他杀死，小薇，你不能杀死我的孩子！我求你了，我求你，小薇！
1: 快起来！
0: 小薇，我求你了，你答应我，你不能杀死他！
1: 这么多人看着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答应我。
2: 哟，慧兰，你这去哪儿啊？
3: 去二下学校开个会，这不是要高考了吗？
2: 我跟你一块走吧。
3: 那不用了，老大，不用了，你忙你的。
2: 哟，兰儿，没溜达去啊？
4: 志强，
2: 哟，哎，大哥，
4: 来了。
2: 志强出去啊。
4: 我去趟学校。
2: 那你们进屋聊吧，我走了。来，咱们进屋说。哎，不信你，屋里面憋屈，在院里待着多好啊。行，你看你们家这个小院啊，虽然是不大，但是到处呢都规规矩矩、整整齐齐的。哼，这还送了蒜苗。
4: 这都是我大嫂拾到的，我给你倒水去啊。
2: 哎呀，家里有个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4: 哎，志强，饭店装修的活干的怎么样了？都干完了，怎么着？又想给我介绍活呢？和谁？
2: 林安那儿呢有个小活，也就是三五天的事儿。
4: 苍蝇蚊子都是肉，我干。
2: 坐。
4: 嗯，
2: 你要是干的话，我还真不能做了。我得赶紧回人家画去啊。
4: 哎，你坐，我送你，我送你，我坐，我坐，我送你。哎，
2: 志强。
1: 你这结婚都有三年了吧？有了，那怎么还不要个孩子？顾不上，有宝珠一个人就够闹腾了，再弄个孩子我根本管不了，再等等吧。行，那我走了啊。哎，大哥，你慢点啊。嗯。这春芳啊，好说歹说，总算是给劝走了。可小薇呢？她回来了吗？
5: 我这正高兴，就出这么一档子事。
6: 妈，你别着急。
5: 反正妈把话撂这了，这娃必须得生出来。
6: 我知道，这不没做成吗？
1: 反正我不管，这娃必须得生出来。

0: 赶紧睡吧。嗯。哎，志强，跟你说一事儿啊。什么事儿啊？我今天不是去医院看牛牛了吗？嗯。你猜我碰见谁了？我哪知道你碰见谁啊？碰见小薇了，她怀孕了。怀孕了？嗯。我到了医院吧，我就碰见她了。本来呀，我不想知道。
1: 后来吧，高波也追来了，你猜怎么着？嗯，他想打掉那孩子，高波不同意。哎呦，我也满走廊又哭又闹的呀，最后都给小薇跪下了。是吗？嗯。高波哭的呀，可可怜了。你说小薇也是，怎么舍得呢？
0: 他俩闹腾可能也是因为孩子。
1: 那这都怀上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肯定是伤到小薇的心了呗。哎，反正呀，我不希望他们离。哎，
1: 这人家两口子的事儿，你怕啥呀？
2: 我怕你俩旧情复燃，我怕他把你给抢走了。
0: 别说没用的。
1: 以前我一提这事儿，哎，你看你那眼珠子瞪的，今天怎么不瞪眼珠子了呀？
0: 瞪累了，再瞪就掉地上了。<笑>
1: 人家怀不怀孕，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在这激动什么呀？
0: 怎么没关系啊？你想啊，你俩以前好过吧？
1: 他一离婚，你就动心了；你一动心，我就受害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一套一套的你。你要真这么想，行，改天咱俩离，省着你一天到晚在瞎琢磨。
1: 凭什么呀？我凭什么把你让给他呀？
0: 看你自己颠三倒四的你，想啥呢？你在那儿？
1: 哎，志强，要不然你去劝劝他得了。
0: 既然都怀上了，俩人就好好过日子呗。
1: 要劝你劝，我没空，
0: 我还劝他呢。
1: 你看那样，我都不吃醋了，你还拿不上了。
0: 赶紧睡觉。
1: 嘿，呀呀呀呀呀呀，真成！盖上。

0: 你俩睡一会儿吧。
1: 行。
2: 回去以后一定要平躺啊，多休息，多喝点开水。过两天按时吃药，别忘了。
3: 谢谢。
2: 不客气。
4: 哎，等一下，
5: 妈。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就帮我劝劝小飞，让他把孩子留下吧。
2: 有用吗？
5: 当然有用，他最听您的。只要把孩子留下，您让我干什么都成。
2: 我告诉你，高博，这不可能了。我是想抱外孙，可这件事情和我女儿的幸福比起来，哪个更重要？我不是没有相信过你，每次你们闹矛盾，我都是向着你苦口婆心的劝小薇。可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让我太失望了。总是这么周而复始的闹，谁受得了？所以我现在同意他和你离婚。
5: 妈，
2: 别说了。我这还有病人呢，哪儿不舒服啊？
6: 有点头疼。
2: 还有呢？
7: 没孩子又不怪我，怪他。
8: 小兰，怎么能怪他呢？
7: 我们俩都检查过了，是他的问题，整天给我唧唧歪歪的，以为我不会生呢。现在好了，问题在他。

0: 你说怎么办？因为这打离婚呀，凑合着过呗。你倒真想得开，正好我也嫌孩子拖累。
1: 哎，师傅，你昨天晚上梦见啥了？大半夜的，你嗷一嗓子吓死我了。
2: 我半夜叫了吗？
1: 啊，
2: 是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一条蟒蛇缠到我脖子上了。
1: 哟，够吓人的。
2: 哎，师傅，你梦见蛇了？
1: 是啊，
2: 那蛇还挺老大呢，有碗口那么粗，那皮是花的。师傅，您这是有好事儿啊？
1: 啥好事儿？
2: 哎，我奶奶说的，这个男人结了婚以后啊，这个一梦到蟒蛇是要生儿子。
1: 净瞎扯！我跟你说，我做梦都想要儿子，
2: 那没事儿，我绝对没瞎说，我奶奶说的没跑。
1: 紫金，
3: 对，是你的问题。
1: 会不会弄错了？哎，不会的。我们医生的职责呀，是对每一位患者负责。
3: 我也是医生，我知道这些。
1: 那你更应该相信科学。
3: 行，我就是想知道，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有万分之一的受孕机会？
1: 不可能。不过同志，你要想开点，现在丁克家庭有的是。你要是特别想生的话呀，可以考虑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那个人工受精。
4: 就没怀我的孩子，大夫，可以肯定你是输卵管堵塞。啊，我不能生孩子了。这种病状一般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你的情况属于原发性，也就是说先天性的，出生的时候就有的，但很少见。
5: 我不能怀孕了，不是，大夫，我到底还能不能治好啊？
4: 我必须实话告诉你，很难，特别像你这种原发性的，我遇到的几个都没能治愈，你要有思想准备。
5: 那你的意思是，我永远也做不了妈妈了？
4: 我不能给你过多的承诺，因为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5: 那就是不能了。

0: 我该怎么办？医生几乎判了我死刑，我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我一直以为唾手可得的事，却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
1: 你喜欢小弟弟是不是啊？
2: 喜欢。
1: 哦，好，我们走吧，慢点啊。

陆小薇。

0: 你是尔志强的爱人吧？怎么了？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不想听。哎，
0: 你干嘛呀？在这儿我叫公安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特幸福啊？尔志强在外面偷情，你不知道吧？
1: 闭上你的臭嘴！
0: 我说真话怎么没人信呢？
1: 你空大理。 干嘛呀你！
0: 我是真没见过比你还弱势的女人，你男人都那样，你也替他说话？他跟小薇有一腿。

0: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人，给自己扣顶绿帽子，满世界转悠。
1: 你以为我想带啊？是耳之强给我带的。我今儿不要脸了，我跟你说实话，我不能生孩子。小薇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是你男人耳之强的。
2: 你不相信啊？小薇在里面，你问他，你去啊，去就去。宝珠。
3: 出来一下，我有话问你。
2: 一会儿吧，
3: 我现在就要问。

赤耳之墙的孩子。

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随便你怎么。

0: 小薇，李燕，我一下课就过来找你了。啊，怎么样？手术定在什么时候？明天。明天啊，你不打算告诉我是强吗？既然是他的孩子，他有知情权的，我不想让他知道。
1: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担着呀。这个孩子，我不能把他生下来。可是你至少也得跟尔志强商量一下吧。不用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你想过吗？他们家一定会大乱的。如果因为这个孩子破坏了他的家庭，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本来就是个错误。 不能再错下去了，小薇呀，可你是爱他的呀，他有他的家庭，有他的生活，我不能打扰他。志强这个人的脾气我最清楚了，依着他的性子，要是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他一定不会不管的。如果他真的决定要离婚了。
2: 宝珠呢？宝珠怎么办？他是无辜的。志强，我要看看你的心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

0: 哎，
1: 爸妈，哎，我这人呢也不会说话，我就想表个态。你随便说啊。宝珠跟了我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是是是，
1: 是吧？
0: 我高兴，
1: 我一定会对他好，你们就放心吧。
0: 哎，
1: 以后绝对不让你们操心。
0: 哎，是是是，
3: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1: 这杯酒我先干了。
0: 哎呦呦，志强，哎呀呀。
4: 志强。
1: 这五百你拿着，买一套新衣服，再买个戒指，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啥都没给你买，听话。志强，睡吧。
0: 志强，
1: 对我真好。傻媳妇儿，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0: 老实说，是不是外面有人了？看看，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我在你衣服上发现的，不是我的吧？啊，谁的呀？谁的？
1: 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哪知道啊？这外面有没有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5: 你是不是觉得你过得特幸福啊？ 二志强在外面偷情，你不知道吗？我是真没见过比你还弱智的女人。

0: 二婶，吃饭了。不是，谁也别招惹我。你这是给谁赌气呢？我又没招惹你。
1: 招惹了，你们全家都招惹我了。
0: 哎，二婶，你这么说我可不愿意了。我们全家怎么招惹你了？
1: 二叔，你二叔没良心，那混蛋就是陈世美。
0: 跟我二叔生气，你朝我发什么火呀？莫名其妙。

0: 哎，你看这孩子，这么大了，还不吃饭，叫你二婶了。
1: 爱吃不吃？
0: 怎么了？
1: 好心好意叫他吃饭，你瞧他那样，跟疯婆子似的。
0: 行，那他不吃，咱先吃。来，一会儿他要再吃啊，妈给他热去。

0: 妈，你是保姆啊？
1: 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这一家人做个饭就成保姆了，你二婶白天上班累得回家都不想动了，妈又没事儿。
0: 我看她那样啊，可不是累的。
1: 行了，别盯着人家过不去了，谁没个烦心的时候？
0: 就你心好。
1: 你说，他跟你二叔生气，这二叔又不在呀。
0: 谁知道啊？骂我二叔是陈世美，狼心狗肺。
1: 那我看看去。
0: 哎妈，你别去啊！他现在逮谁骂谁。
1: 这是怎么了？
0: 谁知道啊？我二叔一走，他就犯病，拿咱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呀。
1: 别瞎说了，快吃。
2: 宝珠，是我呀，
0: 我谁也不想见。
2: 宝珠，你让嫂子进去吧，啊，有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0: 我不想说，我什么也不想说。

0: 还没睡呢。
1: 二婶哭成这样，妈哪睡得着啊？
0: 二婶又和二叔吵架了。
2: 你二叔不在，去临安了。
0: 那二婶哭啥呀？
1: 你回屋睡去吧。
3: 哎，妈，你也早点睡吧。
1: 嗯，去吧。

0: 若薇，你记住啊，是你背叛了我，是你给我带的绿帽子，是你和尔志祥活活把咱们这家拆散的，你给我记住。
1: 既然走出这个门槛，说这些还有意义吗？不管咱们俩之间有什么过节，都一笔勾销了吧。
0: 你以为这么简单啊？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离了婚就没事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你告诉那个尔志强，我要是不整死他，我就不姓高。高波，我不想跟你吵了，我累了。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自珍重。

0: 哟，你咋哭成这样呢？啊，这大孟姜女呢？是不是和我们家那位吵架了？
1: 倒想吵，他不在。
0: 哎呦，那你就是想人家了呗？那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吧？挺吓人的。
1: 找我有事儿啊，郑姐。
0: 哎，对了，今年的指标下来了，我给你留了一份。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9: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

0: 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

0: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

0: 电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住，发什么呆呢？
1: 牛牛怎么样了？
0: 在等配型。徐东请了半个月的假，
2: 在月子熬的。
1: 你看你，你累瘦了。
3: 只要我的儿子能好，我死了都愿意。
1: 你后悔过要儿子吗？
3: 后悔？怎么可能会后悔呢？宝珠，你知道一个女人一生中最自豪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当母亲啊。一个人只要有了自己的孩子，生命什么都不重要。牛牛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每当我只要有烦恼的时候，我只要看着他，什么都不重要。宝珠，孩子对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

0: 宝珠，你没事吧？不，我得出去一趟。宝珠，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随便你怎么闹腾。
1: 宝珠，咱们要个孩子吧。你不是说不着急吗？
0: 你啥时候那么听我话？我说不急就不急啊！
1: 我跟你说，早晚的事儿。
0: 宝珠，孩子对一个女人真的很重要。

0: 他手术很小，不用害怕，没事的，回去好好养几天就好了。小薇姐，
1: 你怎么在这儿？等你。我都说了，等我把这个孩子打了，随便你怎么闹腾。
0: 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什么？你不能打掉他，我要你把他留下来。为什么？
1: 因为他是志强的骨肉，就因为这个孩子是志强的，所以我才不能够把他生下来。我已经做错了，不能够继续再错下去。
0: 恨你，我恨你！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比不上你。就算我跟志强结了婚，可他心里一直都有你。尤其知道你们又在一起，还有了孩子。
2: 我恨死你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呢？因为我不能生育，你生已经确诊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做母亲了。可是我想做母亲。 我想做志强孩子的母亲，小薇姐，我求你把他生下来吧，把他给我。这有可能是志强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做父亲的权利。这太荒唐了。
0: 我也是一个女人，我何尝不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又何尝不想做母亲呢？可是，你把这一切想得太天真了，我做不到。我爱志强，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
1: 退出，我跟志强离婚，你们在一起，你生下这个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我跟志强，那都已经是昨天的事了，都已经过去了。我跟他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了。我曾经做过错误的选择。
2: 我不能够让你跟我们俩再做错误的选择，我更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再这样纠缠下去。
0: 小薇姐，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已经不重要了。我爱志强，你也爱志强，我们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我们都希望他幸福，不是吗？
2: 没有孩子，志强不会真正幸福的，永远都不可能有他的孩子。可你现在肚子里就怀着他的孩子。

我求你把他留下吧，你也不忍心看着志强这一辈子都做不了爸爸吧？如果你还爱他，我求你把这个孩子生下。

0: 哎，文静，怎么了？啊，文静，
1: 爸妈，我走了，想独自一个人清静一段时间。走之前，我做了两件事：把孩子打掉了，跟高波离了婚。我觉得再不走，我就要窒息了。自从跟高波结婚以后，我就掉进了一个摆脱不掉的噩梦之中。当我终于摆脱他的时候，我不想有一丝一毫的纠扯不清，所以我想离开同安，去各处走走。你们不用着急，也不用找我。当我的心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会回来。爸妈，我不怪你们，只怪我自己太软弱，拖了这么久，让你们跟着我操心了。我想让自己坚强起来，以我独立的人格走完下半生的路。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好了假，你们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小薇，
2: 是我吧，女儿，害成这样了。
3: 不是说了吗？让咱们不要担心他，他不是说了吗？

叔，你太不争气了，你太没出息了，你卑鄙，你下作，你不是东西。孩子你都不会生，你还是女人吗？你像个乞丐一样，你问别人讨东西。

0: 妈妈，王二婶又一个人在那屋子里哭
1: 啊？是吗？
0: 妈，我都害怕了，王二婶不会神经了吧？
1: 这白天还好好的呢。
0: 是呀，听着怪吓人的，还自言自语。
1: 都说什么了？
0: 别的没听见，就听见一劲儿骂自己。
1: 这就怪了。
2: 波呀，你这婚离得也太快了，你怎么就不跟妈商量一下呢？
3: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离就离了呗。
2: 你脑子一热，把事情就给做瞎了。
3: 他打定主意不跟我过了，我留他干嘛？
2: 是，小薇你不留，可孩子呢？
3: 打掉了。
2: 打掉了。
3: 他当妈都不心疼，爱要不要？
2: 哎呀，我要我要的呀，那是我大孙子，我怎么不要？
3: 妈，他三番五次想打到我，拦也拦过了，再拦就成笑话了。
2: 你是爷们，你就由着他的性子来。
3: 我跟他过够了。
2: 你等他把孩子生下来再离也不迟。
3: 生下来干嘛？我弄死他。
2: 瞧你那恶狠狠的样子，那可是我们高家的后。你要是不离，等他把孩子生下来，那就是我们高家的后人。到那个时候，你再提出来跟他离婚，孩子咱不给他，他也不能怎么的。你怎么就连这点也想不到呢？
3: 我命中注定就没有孩子。
4: 这次回家干嘛？还要挣点钱？

0: 我一个人，我就单身，然后你要是就孝敬孝敬自己父母呗。
1: 你还是孝敬孝敬师傅吧，啊，你师傅
2: 不用你们孝敬，
0: 哎呦，师傅
2: 把钱都攒下来，将来娶个好媳妇儿。
0: 看看，这才是咱师傅，你知道吗？仗义，
1: 师傅真好。
3: 呀，这么快饭就好了？哎，我还想着我帮着干点什么呢。哎，你上决定啊，我来弄这。愁不愁啊？这个去啊
4: 啊，那就去吧。嗯，
3: 哎呀，嫂子都两个月没来例假了。
4: 哎呦，是不应了，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
3: 不是，八成怀上了，啊，
4: 真的？哎呦，哎，我听海夏说昨晚上你哭了。
3: 啊，我高兴呢，我。
4: 你说你高兴就高兴呗，哭什么呀？
3: 你这都多少年没怀上了，冷不丁一有希望吧，我想起来我就想哭。
4: 你这要是一怀上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是，你说这么多年志强急我也急，越急越怀不上，哎，这回不知道怎么还叫
4: 志强回来，赶紧告诉他，让他也高兴高兴。
3: 哎
4: 哎呀，这好好好好。

0: 妈，你怎么了？
1: 哎，妈，你把东西都拿好啊。
0: 哎，春风，婶儿，春风，你怎么来了？
2: 婶儿啊，我没脸回家了。
3: 我真要回去，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不，我要找高波哥说清楚呢。
3: 哎呦，你高波哥刚离婚，正烦着呢，你就别闹啊！
2: 什么？
3: 听话，
2: 离了？哎，那我要找他说清楚呀！
3: 哎，别，
2: 高波哥！哎呦，哎，高波哥，你出来呀！哎，
3: 你
2: 高波哥，你说了，你离婚就要娶我的，你可不能诓我呀！
3: 啊，
2: 高波哥，
3: 春风，
2: 你不出来是吧？啊？行，我去医院找你们领导去，要等着。行，
1: 春风，哎，
3: 你等等，
1: 春风，你可不能去医院啊！你那是毁我，
2: 我毁了你，那是谁毁了我呀？啊，大伙儿都看见了，这是个骗子啊！你骗我啊你！你干嘛骗我啊？干什么呀？
1: 宝珠啊，从今天开始，你在家里就歇着，什么都不干啊！把身体给我养得好好的，等养好了身体，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2: 看那样，
1: 嘿嘿，我不去南方了。
2: 为什么不去啊？
1: 你傻呀？伺候你啊？
2: 你快拉倒吧！你会伺候人啊？
1: 我可以学啊。
2: 我可不想让我的男人围着我转。你没听人说呀？男人就是挣钱的耙耙。女人是存钱的匣匣，你去挣钱啊！
1: 说你财迷，你还到家了啊？
2: 不是，我说真的呢，你去南方啊？
1: 你赶我走啊？
2: 不是，我想通了，我得支持你。
1: 哎，你说你怪不怪啊？没怀孕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南方，你不让我走；现在有了吧，我想伺候你吧，你又把我往外推。你说你全都拧了。
2: 一点也不拧啊！你想啊，你要不在我身边，我怎么怀呀？是不是啊？你现在都怀上了，你去你的呗，反正他在我肚子里呢。再说了，那孩子生出来不哪哪都用钱呀？
1: 没事儿，在同安一样可以挣。
2: 你不说男方能多挣点吗？多挣点是点啊！啊，我发现你也挺怪的呀。你当初说要去南方，我拦着你不让你去，你看你急的像我挡了你来钱道似的，有孩子还不想去了。
1: 哎，我不走了。
2: 你守着我干什么呀？
1: 我守着你啊，看着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
2: 在我肚子里呢，长什么长啊？
1: 亏你搞医的呢，肚子里就不长了。
2: 你也看不见呀。
1: 看不见。看不见，我可以听见啊！去，让我听听。我跟你说啊，我这一听啊，我心里就得劲儿。
2: 志强，你还是去吧，啊？
1: 不是，你怎么了？你干啥呀你？
2: 你听我说呀，黑姐姐都给那边打电话了，人说那边有活让你过去，你又不去了，算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再说了，那猛子和耿三都等着你呢。这事儿是你挑起来的，回头你又不去了，你让人家知道是因为孩子，人家不笑话咱呀。
1: 嗯，
2: 听话啊。
1: 行，我听你的。你躺下，我给你弄点红糖水。
2: 哎，
1: 哎，躺好了啊。
2: 志强，去就去吧。
1: 嫂子，你同意了？
3: 嫂子前几天就表态了，你认定的事儿做去就好了。
1: 嫂子，你就不怕我再栽了？
3: 你哪能不长记性呢？你敢去，就说明你不怕栽。
1: 嘿，那行，我就去做打算了。
3: 家里的事儿啊，你别操心啊。
1: 嫂子，宝珠就托付给你了。
3: 这个你就放心。
1: 他这人呢，没心没肺的，你别跟他计较。
2: 哎，说谁没心没肺的呢？啊，
3: 你俩这是要出去啊？
2: 啊， 那个铁蛋儿不是回来了吗？然后志强又要去管城了，我们两个想在丽丽餐厅请大伙儿吃饭。
1: 去去，
2: 快点吧，人等着呢。哎，
3: 那你们快去吧，啊，快去。
1: 那我们去了。
2: 走了，嫂子。哎哎，
4: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1: 哎，喝之前啊，我说两句啊，这顿酒我来请。
5: 怎么可能你在我这儿吃饭，我坐在这儿呢？
4: 就是，还有什么说头？
1: 当然有了。这第一呢，欢迎你回同安，回到哥几个的怀抱。第二呢，我马上不是要去管城装修了吗？这得感谢丽姐的鼎力相助。嗨，这第三嘛，
6: 我说志强啊，你这别再卖关子了，这酒都等着呢。
1: 行行行行行，那就干，不说了，先干了。
2: 哎呀，我说，我怀上了。哎
4: 呀啊！
2: 哎呦，这么大的事，
4: 这么大的喜事儿啊！不是这。太火爆了，这哎，
6: 志强，你小子行啊你！
1: 我来一个，请客。所以我说我请客嘛。来来来，
4: 请客，我这干一个，我这还有
1: 干一个，
4: 干一个，干一个，
1: 别喝了，
4: 你别喝了，你别喝了，
2: 对，保证你别。
1: 嗯，哎，哎呀，
4: 哎呀，
1: 这好事儿，
4: 来来来
7: 来来来，呀，李婶来了，
8: 这又忙活上了啊
7: 这不志强要去外地吗？我把他的被子拆了洗洗。
8: 哟，志强可是有媳妇的人呐。
7: 他俩都忙，顾不上。我能帮就帮一把。
8: 志强碰上你这样的嫂子，真是有福气。你说宝珠，那也是个媳妇，让牛板蓝惯的呀，什么都不会干。你说他能会干点什么事儿？是不是？
7: 哎，李婶，宝珠怀上了。
8: 怀上了？这都这么些日子了。不是一直没怀上吗？
7: 这会儿有动静了，
8: 哟，那可是好事儿啊！
7: 是啊，你说他有了身子，我能让他干这个？
8: 哎，也是也是。
7: 听说铁蛋回来了，
8: 哼，算他有良心。说是啊，要回同安来发展。
7: 那这媳妇还是可以呀，啊，他能跟铁蛋回来就已经不错了。
8: 那个媳妇吧，人倒是也。还不错，手也勤快，嘴也甜着呢。那个孩子吧，虽然不是铁蛋亲生的，也挺稀罕人的。可是啊，我这心里还是别扭。
7: 你们住在一起吗？
8: 没有，我让他们出去租了间房子。婆媳不能住在一块儿。
7: 坐吧，李婶。
8: 啊，好。你瞧咱们这条小街上，有多少人家，住着住着，那还不都分了家了？哟，还别说，就你们尔家呀，相处得好。
7: 我们可不是婆媳呀。
8: 哟，那妯娌俩更难处。还是说呀，你人好厚道。
7: 哪儿啊？
8: 老唐啊，可没有这个福气了。

0: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事儿给搞砸了，是不是？
1: 李婶儿，快别提老唐了，真不考虑了。那老唐可是一心一意的在等着你呢，
0: 那也是白等。
2: 我说，倒满，倒满，倒满！
3: 你别给他倒了，你给他倒了还是我喝。
4: 这娃娃怀上了，名字取好了没啊？早就想好了。那不跑活了吗？不说。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志强，这吃饭可得注意，以后想吃什么跟姐说，姐跟你做啊。
1: 你就放心吧，我现在把他当奶奶一样供着。
2: 那应该的，那可不是应该的。
3: 说一个正事儿啊，旭东儿子牛牛的配型找到了，我想呢，咱们哥几个呢，可得帮帮人家。
4: 那没得说。
1: 嗯，
4: 那就好。来。
1: 哎，铁蛋儿，你看我干嘛？
4: 这事儿该帮就得帮啊。
1: 行，这事儿算我没办。
2: 算姐一个。
3: 来来来来来，
4: 喝一个。
1: 来来来来来，
3: 行。
4: 哎，对了，那铁蛋儿，你们两口子不还有事儿请教不请教的？有什么事儿说。
1: 哎呦，丽丽姐还谦虚起来了啊。
2: 是啊，丽丽，我们也想开一家餐厅。
3: 哎，你们不是做浮游吗？
1: 对呀。
2: 哎呀，做浮游的人太多了，这钱不好赚呀，现在。
1: 嗨，就这事儿啊。
2: 用得着我的地方，张嘴就是了。
3: 哎呀，
2: 太好了！
3: 丽丽姐就是爽快人啊！
2: 来，咱们两口得敬丽丽姐一杯。
1: 敬丽丽，
3: 我敬啊！一起喝，
2: 一起喝！
3: 哎呀，
2: 你说这孩子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呀？
3: 他就会找事儿。
2: 哎呀，你说这孩子到哪去了呢？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呢。
3: 妈，你放心，他死不了。
2: 有你这么说话的，你做的对不起人家姑娘的事情，还这么理直气壮，你要是不招惹人家，人家姑娘会这样？我可没招惹她，是她自动送上门的。你慌张东西？
3: 那我怎么了？我还一肚子气呢。
2: 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我和你爸送你上学，你好都没学到，学了一身的臭毛病。 你和小薇过不好，你自己也得好好想想。小薇的委屈脸上都写着，妈眼不瞎。妈不说你，你就当妈是乡下老婆子，啥都看不明白。
3: 行了，你别说了。
2: 再说人家春芳，人家好好的姑娘，你要是不招惹人家，人家会这样吗？你伤害了人家姑娘。
3: 又不想担责任，有你这么做人的吗？我和你爸都教了你这些吗？波呀，你这叫不善呐！你知道吗？妈，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没完了还！
2: 做个鸡飞蛋打，我看你怎么收拾你。
3: 妈，有你这么咒儿子的吗？
2: 行了行了，我说都不想跟你说了。
5: 你也这么大了，自己日子自己过，过成啥样，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走了。妈，
3: 妈，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 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哎，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0: 按住。
2: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0: 对
2: 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够脚尖，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0: 对，
2: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过拧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 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0: 放血。

0: 上去，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

0: 业，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2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2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2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
2: 嗯
1: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6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4: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
3: 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雀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你别生气，
1: 哥，
2: 你别拦我。
1: 找，那丫头找到了，她在哪儿啊？
2: 在凤凰山上，说是要寻死。
1: 寻死？
2: 啊！
3: 哎呀，哥，哎哥，等我。哎呀呀！
1: 那边，
2: 师傅，这次一次走半年的，师娘那边能同意？
1: 没事。
3: 哎哥，
1: 你干嘛去啊？慌慌张张的。
2: 你不知道高伯家女人出事了，在凤凰山上要跳崖，
1: 什么？
2: 猛子啊，那谁呀？
1: 哦，我哥叫刘勇。
2: 你哥？
1: 嗯，
2: 难怪长得那么像。
1: 是我们两个双胞胎。
2: 你是双胞胎啊？
1: 对。
2: 难怪呢。哎，他怎么跟高伯在一起啊？哦，
1: 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医院，都是哥们儿。
2: 哦。
1: 这俩人干嘛着急忙慌的？
2: 我哥跟我说高伯家出事了，说他媳妇儿要在凤凰山上跳崖。
1: 什么？

1: 你说过你要娶我的，
0: 我一定娶你，我肯定娶你，你相信我。

0: 你这是干嘛呀？啊！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占全了，有本事你真跳，你真死给我看呀！闹什么呀？
1: 哥，救我！就这么回事儿，那姑娘太惨了。哎呀，太吓人了！你怎么去那儿了？我听说高波的媳妇儿，所以我……你以为是小薇啊？小薇早跟他离婚了，走了。
2: 你怎么知道的？我去医院碰见小薇了，她说的。高波那人也太可恶了，玩弄女性，该死的就是他，就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人。抓起来了吗？让公安带走了。抓得好，就应该判刑枪毙。 罪该万死！哎，你说没有王法了是不是啊？啊！我看他就是个施虐狂，跟小薇在一起过的时候就打小薇。我要是小薇，我就上妇联告他，我上法院告。都什么年代了，有这么欺负妇女的吗？干了卑鄙无耻的事儿，还欺负小薇。
1: 猪，别那么激动，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听话。志强，我真理解小薇了，真不容易。人都说女怕嫁错郎，小薇这不就是吗？多好的人呢，嫁了这么个恶棍。 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我一想起他过的日子，我都哆嗦。志强，你说我过去还那么对小薇，我犯浑，让他受了那么多委屈，我真想当面给他道个歉。宝珠。
2: 我对不起小薇，我真对不起她。她那么善良，为了我牺牲了自己。
3: 什么意思啊？什么牺牲自己啊？
2: 当初她要不让，我能得到你吗？我知道，其实你的心一直都在她身上。

0: 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对儿。文初啊，别哭了。以后呢，我跟小飞的事儿再也不许提了。好，我心里只有你。
1: 一会儿我去收拾东西，准备去南方。
0: 行，去吧。我别的都不担心，我就担心你，我怕你跟家里人再起冲突。
1: 我猪脑子没长记性啊！都想好了，你走以后我就回我妈家吃，不在一个锅里搅勺子，起什么冲突啊？
0: 这就对了，啊，不许闹别扭，还有孩子呢，开心点。
2: 啊，嗯，我收拾东西了。哎呀，志强，这怕是不行吧？这宝珠回娘家吃饭，你说这让人怎么说呀？这知道的，说是为了免省事儿；这不知道的，他以为我们又闹不和呢。
0: 嫂子，宝珠也是好意。
2: 可是这总不是个事儿啊！那就让他在那边先吃几天，省着我丈母娘端来端去的。
0: 那行，就先这么着吧。
2: 还有啊，我这回一走就得小半年。而下高考报志愿的事儿想的怎么样了？
0: 说是想报考军校或者是师范。
2: 他花钱吗？哎呀，这闺女懂事儿了，说长这么大，不想再给家里添负担了。
0: 你跟他说说，不用顾虑那么多，考到哪儿就在哪儿上，钱的事儿不用他操心，我这不正着呢吗？
2: 我也是这么说，可是这孩子就担心，怕你揽不着活。
0: 怎么可能啊？
2: 还有尔东。
0: 这小子现在是叛逆期，我小时候多淘，他就多淘。我担心他怎么淘下去，哪天再惹点什么事儿，你多操点心。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哎，
2: 尔秋，我倒不担心，自打病好了之后，喜欢学习，又聪明，爱动脑子，每回考试都是前几名，将来肯定有出息。
0: 哎，
2: 尔秋说了。
0: 让二叔啊放心的去。
2: 行了，那我先回去了。哎，对了，嫂子，你对我七大哥热心点儿，我看的都不敢来了。
0: 志强，我真是不敢再动心了，不敢了，就这样跟孩子过着，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挺好的。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哎呀，
2: 大娘您好，我是小薇，是丽燕的朋友。
1: 哎呀，大娘知道知道，你就是小薇。
3: 哎呀，燕儿来电话说了，走走走，给我
2: 麻烦您了。
3: 哎呀，不麻烦。哎呀，闺女儿，燕儿不太大，不过有你住的地儿，
2: 挺好的。
3: 你就跟燕儿住一个屋吧。
2: 行。
1: 饿了吧？
2: 还真是有点饿了呢。哎呀，
3: 大娘给你熬了小米粥，还烙了饼。哎
2: 呀，谢谢啊。哎，
3: 没事，快进屋。
4: 小鸟翅膀硬了，要单飞了。

0: 算是吧。可问题是，你嫂子那边的，你别急呀。急啥呀？对了，还有一个事儿。
1: 啥事儿？
0: 我媳妇儿怀上了。真的？
1: 这回真怀上了。
0: 哎，好事儿啊！你是不是当爹了吗？
1: 我说你这么大的干劲儿的，非要出去呢？
0: 我得养家糊口啊。
2: 行，家里事儿交给我了哈。哎，
3: 师傅，
0: 你别送了啊，那我们就去走了。
1: 行，走吧。
0: 嗯，
1: 路上小心点。
0: 嗯，走。
3: 没事，师傅，
0: 不用，走了啊。嗯，路上小心。哎。

0: 哎，我说高哥，那个院长那边怎么说呀？还能怎么说？被开除了。哎呦，
1: 我说你就知足吧，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0: 我哪知道他性子这么烈呀？我说你也是，你招惹人家干嘛？
2: 谁招他了？是他讹我的。
0: 那他要自杀，我能拦得住吗？ 人命可关天呐！
1: 行了行了，不提他了。哎，你说医院这些人挺有意思啊，平时都挺好，我这一出事儿都躲得远远的，都恨不得不认识我。
0: 算了算了，不干就不干。天地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没有我容身的地儿。
1: 我说高哥，我听你这么说，你下一步想好怎么办了？
0: 我想去管城。
1: 你也去管城啊？我有个同学在那儿，他说那儿比较开放。我要开个私人诊所，那肯定赚钱。哎呦，
0: 我说你这医院这边就不打算抱任何希望了？
1: 就是请我都不回来了，跟那些人在一起工作，那还不够憋气的？
0: 哎，刘勇，干脆你也别干这锅炉工了，等我立住脚，跟我一起去。
1: 高哥，我胆小，我留这儿吧。怕什么呀？有我给你铺路呢。哎，
0: 我说高哥，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去那个地方，跟尔志强有没有关系？
1: 能没有关系吗？要不然地方那么多，我干嘛选那儿啊？
0: 我说你这还不打算放过人家？
1: 我这辈子跟他死磕。
0: 一让我说这事儿就算了。
3: 这事儿你可别跟任何人说，不能坏我的事儿。我知道。哎，我说高哥，等会儿
4: 说一下，让他把表赶紧给我撕了。
3: 啊，姐来了。哎呦，
5: 这是怎么了？高兴成这个样子呀？
3: 我不能高兴啊，非得整天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
4: 你这张嘴，
3: 什么事儿？那表填了没有？我不填完了吗？ 申请填一份，这怀上了还得填一份，这麻烦，嫌麻烦那就别填呗，生不成可别赖我啊！
4: 哎哎，不是，我填，拿来把表，不早就给了你了吗？
3: 是吗？那我放哪儿啊？
4: 嗨，这个马大哈，
3: 哎，哦，这儿呢，是这个吧？
4: 是啊，
3: 行，这就填，你赶紧的啊，回头赶紧给我送过去。
6: 走了，姐。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你没有一种想要吐的感觉吗？
7: 这反应够大的。邱老板，请进。
6: 你就是尔志强吧？哎，久仰久仰。哎，你好你好，丽丽啊，给我打电话了，她说你装修的手艺不错，让我在这边照顾一下，给介绍点活。
7: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6: 哎，毛毛雨，不过也真巧，我一个搞宾馆的朋友正好要装修，活我揽下了，想把一部分工程包给你。
7: 真的？
6: 当然了，你的手艺也得过关，要不然我可就做辣了。

0: 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您的朋友挑出毛病的。哎，住的地方找好了吗？
1: 找好了，我们一共三个人已经住下了。嗯，
2: 那行，明天一早咱们就开工。哎，
0: 哎，邱老板，这是我一点心意。哎，
2: 太客气了。
0: 在管城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哎，
2: 有丽丽的面子在这撑着呢。啊，
0: 谢谢您。

0: 宝珠啊，不要紧吧？宝珠，这嫂子，我这心里发潮，老想吐。这怀孩子就是这样，我怀尔秋的时候啊，吐的最厉害。哎，要不先坐下歇会儿来，上那坐着。哎呀，哎，坐着，真难受。哎呀，
1: 要不然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啊，嫂子，我自己去过了。
0: 大夫怎么说呀？
1: 说一切正常，那就好。以后这家里活你就甭干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啊，别动了胎气了。嗨，我哪有那么娇气啊？缓一缓就好了。
0: 那也得小心。你说说，这志强刚走，
1: 志强刚一走吧，我就后悔了。
0: 这不是你让他去的吗？
1: 是呀。
0: 我是想让他多挣两个钱，可谁知道反应这么厉害呀！想吃点什么吗？什么都不想吃。哎呀，这害口就是这样，一会儿不想吃，一会儿又吃不饱。想吃什么了，告诉我，我给你做啊。
1: 哎，
0: 你妈知道你这事儿了？
1: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呢。
2: 那你赶紧告诉他去啊！你妈想孙子都想疯了。
1: 行，那我告诉他去。
0: 去吧。
3: 啊，怀上了！啊！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快走！
3: 哎呀妈，你别一惊一乍的了，不就怀个孩子吗？
2: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老张啊，老张，
3: 哎，听见没有？什么事儿啊？
2: 怀上了。
3: 怀上了。
2: 哎呀，喜事儿！哎呦，
3: 你妈就盼着这一天呢，真是太好了。来，妈摸摸肚子，啊，
1: 才俩月能摸出什么来呀？
3: 宝珠啊，你要再不生啊，你妈非得病不可，天天见到这个事儿，她都没别的，她都。
2: 宝珠不瞒你说呀，我每天上庙里给那菩萨上香的。
3: 看看，灵验了吧？
2: 瞧这老太婆，想孙子都想疯了都。
3: 哎，你不也一样吗？你们俩高兴太早了，离生还早着呢。
2: 早什么早啊？说话的事儿。
1: 宝珠，打明儿起啊，上妈这儿吃饭来。
3: 那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3: 哦，没事儿，明儿我跟你大嫂说一声去。啊，
1: 不用了。
3: 回来吃都说好了，那你可你给我绕这个弯子，真是的。哎，告诉妈，想吃酸的，想吃辣的。
1: 辣的，最好是油泼辣椒面卷馒头。想吃辣的呀？酸的也想吃。哎，就李二婶家那凉粉，又酸又辣的。
3: 你到底想吃酸的，想吃辣的呀？
1: 这有什么区别呀？
3: 当然有区别了，酸儿辣女呀、啊，
2: 酸儿辣女。
3: 我想吃酸的，你说你这丫头，你到底想吃什么？
1: 酸。
3: 你，这闺女真是的。行，慧兰，哎呦，慧兰，哎呦，
4: 刘姐怎么了？哎，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哎，
3: 知道了吧？我家宝珠怀上了。
4: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3: 这是不是好事儿啊？这正想孙子呢，还来了，
4: 当然是好事儿了，当然是好事儿。
3: 我们家老郑高兴的在家里头啊啊啊的唱呢。
4: 那当然了，快抱外孙子了，当然高兴了。
3: 是呢，啊，慧兰，来来来，你坐。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哎呦，慧兰，我是想啊，你说这志强又不在家，你就让宝珠上我那儿吃去呗。
1: 那怎么行啊？
0: 那咋不行啊？这又没多远的路。牛姐，我说了，你别多心。这宝珠啊，怀的是尔家的后代。 我这当大嫂的得尽点义务。再说这宝珠天天回家吃，这别人看了怎么说呀？
1: 是爱说啥说啥，咱两家的事儿别人管不着。真是，你真有那闲工夫啊！
0: 哎呦，慧兰呐，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一退下来，每天闲的呀，哎呦，恨不得天天洗煤球呢。哎呦，
1: 你再好好想想。
0: 这宝珠上我那儿吃去，咋就不行呢？行，那就这样。啊，答应了，答应了，行。啊，你看我这记性，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不但不怨我，你还得谢我。什么事儿啊？哎呦，你说你这年纪也不大，成天家呆着也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啊？急不说。 这全家担子都压在志强一人身上，你肯定心里也不乐意，是不是啊？
1: 是这个理儿。
0: 哎，我原来上过班的那家副食店呐，现在缺个临时工，我们那好经理跟我一说，哎，我立马想起你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喜事儿？这不正合适啊？啊？那虽然这掌柜台挺辛苦的，可总比在厂子里上班强吧？这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再说了。
1: 那我们那副食店离咱这条街也就这一拃子路，这偏偏腿就过去了，你也用不着起早贪黑的。哎呀，啊，牛姐，谢谢你能想到我。
0: 看你这话说的，咱是亲家，我不想着你，我想谁？
1: 那你就跟经理说，我答应。
0: 答应了。行，您放心，这好经理跟我是姐们儿，我拜托他，他肯定同意。啊，
1: 那就谢谢牛姐啊。
0: 哎，我这就跟他说去。
1: 哎，
0: 啊。
2: 去了啊！好，好，好。丽姐，啊，忙着呢，有事吗？啊，我就想问问管城那边有消息了吗？
3: 你问志强不就完了吗？
2: 我不着急了吗？我给秋雪打电话了，她说已经到了。嗯，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2: 秋雪说啊，已经把活儿给他接上了。
3: 你就在家踏踏实实的等志强把钱给你挣回来。嗯，
2: 哎呀，太谢谢你了，姐。哟，学会跟我客气了，还谢谢了。哎，其实邱老板对你多好啊。好吗？嗯，那他是心里有愧。男人犯了点错误，你得给他机会改正啊。
3: 那得看什么事儿，沾花惹草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2: 阿朱。 怎么了？
4: 哦，有点恶心，有事吗？那我给你倒杯开水去啊。哎，你别忙了，姐，我回去了啊。哎，宝珠，你看看，这边，志强，哎，我可是尽力了啊。
5: 人家装了一半的工程，愣是让我给呛过来。这宾馆装修啊，说简单不简单，说复杂呢也不复杂。嗯，你没问题吧？我没问题啊，我有啥问题啊？这边的工期是3个月，如果干得好，后边还一工程等着呢。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邱老板，你不知道丽姐的餐厅的活就是我给包下来的，
4: 当时没耽误工期不说，还省了不少钱呢。哎，知道。那咱们就成交了啊。
6: 成交。一会儿咱们把合同给签了。
7: 什么？合同？嗯，合同一定要签。师傅，嗯，合同。<笑>
6: 稳点。
7: 妈，二婶今天不在咱家吃饭吗？哎呀，说是要回娘家吃，这都成妈的心病了。
6: 愿在哪吃在哪吃呗，少做一个人饭还不好啊？这怀着尔家的孩子，天天回娘家吃，让人家说闲话吧。
7: 是他自己愿意要这样的，谁爱说说去。快别这么说啊！哎，你牛姨啊，还给妈介绍了个工作，就在他原来工作那店里站柜台，你说多好。

0: 哎妈，你阿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殷勤啊？
1: 他呀，这人倒是不坏，就是嘴不饶人。
0: 妈，你答应去了？
1: 这么好的事儿，我还怕耽误呢，我当时就答应了。
0: 是怕咱们拖累二叔了吧？我二婶她怎么想的？不说我也知道。
1: 你觉得我们拖累了吗？你觉得是理所当然吗？
0: 妈，我没那么说。
1: 咱们家就是靠二叔养活的呀，人家小两口说什么了？二叔发了钱，一分不留的全交给妈。你说话要凭良心啊。
2: 妈，我说什么了？我不过把这事想了想，我觉得牛姨没那么好心肠，你就带着我埋怨。
1: 妈就怕你不知好歹。
0: 所以我要报考师范呀，或者考军校。
1: 我跟你二叔说了，你二叔不同意。
0: 我二叔不同意
1: 啊。啊，你二叔说，让你别考虑钱的事儿，能上什么就上什么。
3: 我给你脸了是吗？
4: 怎么样？
3: 我找打！
4: 怎么样？
5: 全是土，你看看。
6: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氦气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6: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 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9: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6: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8: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6: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6: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

0: 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孩子。

0: 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 这口微压锅真是

0: 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妈特别节俭，过日子能省就省。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节俭的妈妈，今天洗完衣服之后跟我说要出去吃大餐，难得我妈张罗一次啊，我得配合呀。吃完饭啊，我妈非要抢着买单。我妈说，哎呀哎呀，你们都别抢了啊，我买你买，都是你的钱。哎，等会儿，妈，我的钱。哎呀，这不嘛，妈洗衣服的时候从你裤兜里一掏，居然掏出500块钱。下次啊，你要给你妈钱啊，哎呀，你就直接给我就行啊，别拐弯抹角的。妈呀，你这可比干洗店贵多了呀。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的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9: 哎呀，哎妈呀！
8: 你赢了。 大妈呀，你没事吧？
10: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8: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

0: 那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3米2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1: 哦，
0: 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贱，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2: 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 我一老。

0: 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1: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0: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
1: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0: 我被你气的呀！哎呀，
1: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0: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2: 大妈，什么情况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0: 救星啊！刚才呀、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1: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0: 我，
1: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0: 他不是我撞的呀，
1: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0: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2: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0: 他呀，我刚才
1: 大妈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0: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1: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2: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1: 都摔坏了？
2: 都不疼啊！
1: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2: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0: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2: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10来米呀。
0: 你哪飞10米了？
2: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3米2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0: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1: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2: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0: 完了，他俩还认识。
1: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2: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1: 哦，明白了，大妈呀，
8: 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0: 不是撞我撞的吗？
8: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0: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2: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0: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2: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9: 干啥呢？一天不说理就不行是不是？从你一天到晚喝的，一走道栽楞的，大胯一扭，小胳膊一摆活，离远看还以为你是没起飞的老楞呢。你说你这到家，那脸儿造的魂儿化的，屋里造的皮儿片的，那衣服从门口一直能拖到床上，像蛇蜕皮似的，拖出一条线来，咋的？你让我按导航找你啊？我真想给你个大 GPS。
10: 老公，我每天都这么骂你啊。
9: 媳妇儿，你坐，我其他的啊，我都能想通。我就一点就是，媳妇儿，你作为一个苏州人，你是怎么掌握东北关外这门语言的啊？
10: 我爸东北的。哎呀，
9: 把我大哥祖籍整忘了，你这
10: 什么叫大哥呀？
9: 我上次喝酒挑气氛，我跟你爸拜把子了吗？
10: 你是嫌酒不够辣，还是北粉不够大呀？叫哥的时候你不尴尬，那是我爸。
9: 各听各叫，你爸说的。
10: 我爸说你就听啊。
9: 那得听大哥的。
10: 别废话了，赶紧给我回家。
9: 别别，媳妇儿不能回家，真的。你那先回去，我再翻个台。
10: 那行，那我就在这陪着你。
9: 爷爷，这商务局。
10: 我看你这是商卫局。
9: 人都约好了，说拒绝黄，拒绝赌，拒绝带家属。
10: 嘉宾，你体检报告出来了。
9: 你这态度给我们整有点害怕。大夫咋说呀？
10: 大夫说，让我有空去取一下。哎呦
9: 我的妈！这给我吓的，妆都给我吓花了。你听点话，你回去，咱俩咋约的？你不能跟着我，你就负责貌美如花，我就负责赚钱养家。听话，走走走，回家。
10: 那行，你少喝点啊，我先走了。
9: 说到说到，回回来，走，慢走啊。
10: 少喝酒啊。
9: 到家铃铃啊。嗯。
11: 贾总。
9: 哎呀，张总。你这大驾光临呢，就这棚棚就是整的一棚都是灰呀。那咱俩那个合同。
11: 贾总，你听说你很能喝到。
9: 什么叫很能喝呀？王牌吹瓶员申请出战，我先自罚一杯。哎呀，一杯小酒整阵高，祝愿张总长发及腰，
11: 这也是我的梦想。
10: 哎呦，张总好酒量！哎呦
9: 呦，怠慢怠慢怠慢了，快快快快快快入席入席入席！张总啊，看啥是谁呀？啊，
11: 这三个对你非常重要，你跟我签完大合同，剩下小合同全跟他们签。
9: 那别说了，大哥，上菜。今天我们这里
10: 菜齐了。
9: 你哪来了呢？
11: 不是，你们认识啊？
9: 我们认识有段时间了。对，我他这服务员。
10: 谁这儿服务员啊？看来我此时此刻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其实是这儿的经理。贾总是我们这儿的贵客，我得一直陪着。各位尽兴啊，我看他。
11: 你说什么？
10: 我说我溜达。
11: 不要动歪心思，人家一看就是有家了。
12: 结婚了吗？啊，
10: 好多年了。
12: 你长这么漂亮，你老公能放心吗？
10: 放心吧，我老公栓了。
9: 你老公咋栓了？
10: 脑血栓了。
9: 你老公咋得的？
10: 喝酒喝的。
9: 你老公太可怜了。来，敬大伙一杯。
13: 贾总要给这个消毒啊。
9: 我不酸了吗？哎呀，
11: 人家是酸老公，又没酸你
9: 啊。对，这张总解围解得特别好。
11: 贾总是我的老同学。
12: 那你就太不尊重张总了。
9: 我啷个不尊重张总了嘛？
12: 你也没向他看齐啊。
9: 我咋看齐？这个头不够啊。
13: 张总都光荣谢顶了，你怎么还这么茂盛呢？
9: 脱毛膏明天就到家。
13: 张总1.68米，你咋1.78米呢？
9: 增高垫我给他买了仨。
12: 张总姓张，你为什么姓贾？
9: 今生是我兄弟，我来世就是我爹妈。
14: 嘉宾，
9: 我去加个菜啊。咋你这我这太压力太大
14: 了。你说啥呢？为了张合同你至于吗？
9: 他问我河豚是鱼吗？河豚是不是鱼你问我呢？抓紧给我上菜，我这哥儿你还搁这饿着呢，快点的。来喝酒。
11: 来
14: 这个酒我是喝不下去了。
11: 又咋的？
14: 张总，你不是说家中认得到我的吗？我都坐这儿这么久了，他也没把我认出来噻。
9: 不是，我确实不认识你。你
14: 张总，谁借你的橡皮？谁把长发盘起？谁把我的日记扔在了风里？
9: 哎呀，我这回想起来了。哎呦，不好意思，慢点。哎呦，真的是。
14: 是谁呀？
9: 我这酒喝太累了，快点。
13: 张总。
11: 哎呦，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不要看他年轻啊，我们俩曾经联手干黄了很多的大项目。
9: 哎呦，漂亮！那你们到今天为止还保持这么好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彼此还没反应过来呢？
15: 我们有个口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挣钱，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破产。那行，我们还有个组合呢。
9: 啥组合呀？
15: 散财童子。哎
9: 呀，这也太符合了。我想问一下，先生叫啥呀？
15: 卷里。
9: 经理啊，真的啊，这是那个卷里先生啊。卷里先生，今天这桌单我买，
11: 家中买，有事求我，
9: 逼我买，
11: 你们
9: 算账。经理，
16: 几号桌？
15: 三楼。
16: 三楼几号桌？
15: 三楼一层楼。
16: 啥意思？
15: 今天我结婚。太有实力了，合作愉快。
16: 你这里嘴的有点太大了，
9: 钱不得花在刀刃上吗？
11: 家主啊，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们那个合同啊，往前推进推进啊。
9: 看，缘分来吧，刀刃啊。谢谢那个张总啊，站在，我敬大伙一杯。
14: 那我们一人敬你一杯，赶紧跟我回家。
13: 怎么了，经理？这要下班啊？
16: 他今天喝多了，家里有人惦记他。
11: 哦，家总怕老婆是吧？那这生意怎么谈啊？我们家那位，我说向西，绝不敢向东。
17: 张向东
11: 到。
9: 哎呀，我没猜错的话呀，你应该是张总的千金吧？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你可以叫我贾叔。
17: 贾叔好。哎，我是张总的妻子。
9: 嫂子好。
17: 贾叔让一让。
9: 嫂子请慢走。
17: 太喝了！你不说你去医院看你爸吗？要不是护士打电话跟我说你爸走了，我都不知道在这喝酒呢。
11: 我爸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17: 下午2:30。
11: 爸爸！
9: 哎呀，张总啊，节哀顺变呢。
17: 3:30就回来了。
11: 哦，去溜达了去吧。
17: 你是不是要造反呢？你啊，给我织的毛衣，我什么时候能穿上？
11: 还剩一只袖子，我现在回去给你织。
9: 别人这张总，哎呦，我这不我们那个合同。
11: 哎呀，织毛衣重要，
17: 快点走。哎，
9: 行了，那个真的，张总，咱们别冷场，接着喝啊。
14: 哎呀，张总走了，我们喝酒也不得意思。这样子，我们来玩游戏，哪个输了哪个罚酒，怎么样？
16: 贾总，老板说给您桌加个菜，您过来商量一下呗。啊，
9: 你看，到哪都是面子，这必须得给我加菜，不是又咋的？
16: 你真的可以回家了。
14: 哎呀，经理，来，我们一起来玩。
13: 来，
9: 是吗？
13: 来，
9: 一起玩啊。
14: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谁有过。
9: 好，来坐。好，啥意思？
16: 就是说每人说一件事，谁有做过，谁就喝酒。
18: 你看经理全知道。
13: 这样，我先来啊。谁有过被客户耍的团团转？
9: 我刚才就耍团团转的。我有啊，也都有啊。走。
18: 啊，谁有过被骂了以后还笑得很灿烂？
9: 我有过，谁有过身无分文的时候睡过火车站？我看，谁有过白天上班搞业务，晚上下班跑出租，周六周日送快递？过年过节偷着哭，金子姐，
18: 哎，家
9: 贾总，好了，少喝点。
16: 老公，还有啥苦你说出来，我替你喝。
13: 你们俩是？
9: 哎呀，干啥呀？

0: 扫兴。
1: 不好意思啊，俺家我媳妇儿担心我，跑来监督我来了。
0: 咱家顶梁柱，
2: 他是我家承重墙。
1: 哎，这样子啊，
3: 他说什么？
2: 他说不想让我打扰大家，让我先走。我老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谢谢各位照顾他。
1: 回来，
2: 我先走了。
1: 家总，你媳妇在这，你咋不跟我们早说呢？哎呀，
4: 就是啊，
5: 那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我们先走嘛？
4: 对，
1: 回来，回来，走，我走。
0: 老妹儿啊，越来越漂亮，生意越做越大啊。健康，慢走，注意安全啊！
5: 放心吧。哎，
0: 对对，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0: 啊，哎，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慢走。来年过好年啊！注意安全啊，兄弟，合同的事照顾照顾啊！注意安全，慢走。慢走，兄弟。
1: 跟谁签不是签？你跟我签呗。慢走，慢走。可是谁
0: 了解我？慢走。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汗流浃背的挡着寒冷，害怕现实嘲讽。
6: 又来接贾兵哥了，他是天天喝多，你是天天来接他呀？
2: 我是他媳妇儿，我不接谁接啊？
5: 来，老公，回家。哎，
6: 嫂子，多成啊，我来帮你。
5: 不用了，
2: 比起他身上这个担子，我这点不算什么。来，
5: 嗯，回家啊。太多男人的痛，男人的痛啊。
7: 演奏啊，
8: 嗦嗦咪嗦，啦啦啦啦咪瑞。
7: 小孩用的小铅笔，大人
8: 停。大哥，咱这是飙车呀，不是卖货的车呀。再者说，你知道前边是啥地方吗？黑风岭，有劫匪呀。你这么喊，别把劫匪招来。
7: 哼，我宋小彪在江湖上，这可不是浪得虚名。提我宋小彪这仨字儿，人人听了都会闻风丧胆。
8: 大哥，你别说啊，就咱俩这关系，你刚才说宋小彪这仨字儿，我现在身上还嘚瑟呢。
7: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8: 谁敢？
7: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0: 我敢。
7: 跟他报报我的名号，吓死他。
8: 看我的，我大哥宋小。你死定了。
7: 花拳绣腿没什么真本领。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把镖车留下来。
8: 大哥，这小子挑衅你呢，跟你对诗呢，这回撞你枪口上，对死他。
7: 哥俩今天运镖车，遇见一个好大哥，大哥大哥放过我，改日我们把酒喝。
0: 好，站。
7: 哥呀，你看你干啥不行，你非得干这个呀？
0: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是吗？是实物的，把镖车给我留下，要不然认识这啥吗？
8: 刀，错，
7: 这是宝刀。
8: 啥子破刀？
7: 闭嘴！大哥的身份能用破刀吗？大哥的身份必须配宝刀，懂吗？
8: 他那就是个破铁片子。
7: 破铁片子，这刀最起码得价值连城。你看这钢口，
8: 拉倒，啥玩意儿价值？
7: 哎呀，我去！扔大哥刀，今天我弄死你，信不信？
8: 扔了，
7: 三个点五掐死他。你太过分了。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

0: 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2: 路过的这是啊。大哥，
3: 巧不巧，
2: 今天遇见大哥，咱哥俩是在劫难逃了。我跟我兄弟说两句话，过来。兄弟啊，大哥比你大，大哥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跟大哥求求情，你走。大哥，我兄弟上有老下有小，还没娶媳妇儿，你就放他走吧。
3: 停。上有老下有小啊，没娶媳妇儿，孩子他生的。
2: 对，这是个 bug。 那个你的孩子是不是你捡的孩子啊？
4: 对对对，
2: 他捡的孩子。大哥，我是江湖中人，放他走吧。兄弟你走。
4: 不，大哥你走。苍苍的老母亲等着你来治病，你走。
2: 罢了罢了，人生有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纵情纵义的好兄弟，死而无憾。
4: 哥哥
2: 兄弟
3: 呀，
4: 停。
3: 停。这小音乐放的毫无违和感吧？没看错的话，演戏去吧。把我一感动，我把你俩就放了，是吧？但是你俩演这玩意儿，我一点都没感动。要么把飙车给我留下，要么你俩把命给我留下。
2: 大哥，你到底是要飙还是要命？
3: 要飙。
2: 是飙还是飙？
3: 飙，不要飙。
2: 标是不是标？
4: 是标，
2: 是标吧？我就给你一标。
3: 就一标啊？
2: 就这一个？
3: 那你刚才干啥呀？
2: 刚才我磕巴了吗？刚刚
3: 有病啊，是不是？
4: 且慢，好汉，容我片刻。我大哥年轻不懂事，我跟他商量商量。大哥，一会儿咱俩假装聊天，趁他不注意，我上去扎他一刀，然后咱俩就跑。
2: 好主意。
4: 哥，啊，咱俩说话他好像听着了。
2: 怎么的呢？
4: 腰有点疼。
2: 哎呀，往日无冤，是不是啊？近日不愁，何必苦苦相逼？
4: 你别说话了，你俩是一伙的吧？
2: 兄弟，
3: 我告诉你，别整那没有用的，听吗？把飙车留下，你俩滚蛋。
2: 哥呀，飙车我给你的话，那个上面那箱子你打不开。
3: 你把钥匙给我，我不就打开了吗？
2: 可是我不想给你啊。
3: 你不给我不行啊，我有刀啊。倒不如你现在把钥匙给我，你不就

0: 死了吗？你说生与死之间是命重要啊还是药子重要啊？
1: 嗯，我想想啊、哦、应该是命重要，
0: 对吧？人得活着呀，是不是？
1: 生
0: 你说我一个劫道的，我跟你搁这讨论人生干啥呀？给我、啊、
1: 哥，你听我说啊，你看你呢是江湖中的好汉，特别有名气，今天你把我哥俩劫了，在江湖上传出去会有人笑话你，而且我哥俩是第一次运镖就让人劫了，回到镖局，镖局的所有的人都会笑我俩，为人咱们哥俩彼此都不被人笑话，我有个万全之策，咱们做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幸运大转盘，好运连连连，听听明白？
0: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好玩不？
1: 这游戏特别好玩。来，
2: 大哥，
1: 把车轱辘卸来。大哥，这个游戏老好玩了啊！这不幸运大转盘吗？这个规则就是咱们仨把身上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挂到顶上，往我喊开始，你喊停，开始转，转到谁的这个礼物就归谁啊。那么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呢，就是这个钥匙啊，挂上啊，钥匙。老二，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啥玩意儿？
2: 我就这一个红裤腰带，我老说这玩意儿辟邪。
1: 你老说的
2: 啊？啊、
1: 嗯，你老是个骗子。咱们给他挂在这儿啊。大哥，你呢？
0: 我没有。
1: 这个长命锁啊，不是，这游戏重在参与，一会儿全是你的啊。
2: 哦，对，
1: 来，我喊开始，你喊停啊，听明白？
0: 好，
1: 咱们仨，你先来啊。
2: 行，大哥，
0: 他先来，你扫我一下。
1: 来吧，开始。
0: 停。
1: 这个老二，这你的。
2: 哎呀，
1: 这你幸运啊，为了幸运啊，
2: 幸运啊。
1: 大哥，到你了，开始。
0: 停。
1: 还这个裤带是你的，
2: 幸运啊。
1: 哎，钥匙是我的，咱们走。
2: 走，
0: 站着。不对，来，咱捋一捋啊。啊，来捋捋，我是劫道的，我劫你俩，这我怎么感觉你俩把我给劫了呢？
1: 没有，
0: 没有，玩了一圈，我钥匙没拿着，还搭个长命锁，是不是？
1: 真赖，
0: 是不是？
1: 还给他，
2: 给你，
0: 这本来他就是我的，
2: 玩不起呢，你咋？
1: 谁到了？你看这行了吧？这回啊？
0: 不行，
1: 不行，裤腰带。再给你挂上，这回行了吧？
0: 我不要这玩意儿，我要钥匙。
1: 你还要钥匙？
0: 对啊，
1: 你疯了？你要抢啊你呀、啊？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嘴张，你要吃人呢？你随是个大恶鬼呀、啊？
2: 你就是个大恶鬼呀、啊、你、啊！
1: 你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你
2: 啥玩意儿？这
1: 刀
0: 呢？
2: 这样，
0: 我刀呢？
3: 手呢？
0: 给我！
1: 钥匙，给，
0: 你们俩这也太欺负人了吧？现在几个道了这么难呢？干啥这是？总算，不站着。
1: 是我俩坐的就没走。我
0: 们这里全是石头，金的呢？
1: 石头？怎么会啊？
0: 你看，
1: 哎呦我去！大哥，这回算掏上了，
2: 这是玉啊，
1: 这是和田玉。
2: 哎呀妈，真白呀、啊，
1: 这真润，
2: 雪白雪白的
1: 紫料，这是我跟你说，
2: 剑海连城啊！
4: 你家玉这样色的？
0: 这是大砖头子，大砖头子，大砖头子，三番五次这么玩我，拿我当大傻子呢？兄弟们，上，弄死他！
1: 告诉你，我们镖局人在镖在，兄弟，
2: 大哥，
1: 为了镖局的荣誉，咱们和他拼了！
2: 拼了！
1: 上！
5: 上！好一个镖局模范宋小彪啊！
1: 参见师傅！
0: 参见师傅！

0: 小彪，不错，你通过考验了。
1: 考验？
2: 考验你呢？假的，疼不？
3: 一点都不疼。
1: 咋回事这是？
0: 实话跟你说了吧，这些人都是我从其他镖局调过来，特意考验你的。你的智慧、勇气通过了考验，小彪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镖师了。来吧，哎呀，和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 啊，谢，是，没想到这故事还有反转啊！师傅，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就知道这趟镖会路过黑风岭，一定会有劫匪出现，于是我提前把镖车调了包，真正的镖车绕小道而行，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2: 啊，
0: 小彪啊，
2: 能耐，
0: 你真是足智多谋啊，天生就是一个当镖师的材料。
1: 谢师傅。
0: 我今天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把我的女儿作为奖励许配给你。
1: 啊，哎呀，师傅，那个大小姐貌美如花，恐怕我配不上她呀。
0: 说的对，你确实配不上她，不是大小姐，是二小姐。
4: 彪哥，我来了，彪哥，彪哥，
5: 你这边呢，
4: 彪哥。
0: 哎呀，在那边呢。啊，
4: 彪哥，
1: 师傅，师傅，你是把我给坑了，师傅。哎呀，师傅，你太坑人了，师傅。
4: 彪哥，等会有牌，彪哥。
6: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的快手小炒，香菇炒青菜。那么做这道菜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焯好水的香菇，以及呢小油菜，小油菜也是焯好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做这道菜。首先开火，锅热了以后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

小油菜，这个时候一定是小火，接着我们倒入少许的生抽，少许的蚝油，来一点点的盐，快速的开大火翻炒一下。

今天的这道香菇炒青菜就可以出锅了。香菇炒青菜大家都学会了吧？如果学会了，就赶紧来试试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

0: 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阮老师啊，今天我这一上场心里就一个感觉，昨天咱们德国进口还有二斤胡皮素的舒洁宝那场半价优惠团购，那真不是火，那是冒烟儿啊。不到一个小时，这个舒洁宝全国就断货了，工作人员喝水啊都顾不上了，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了。
1: 可不是嘛，昨天啊咱们有很多的观众，你看有

0: 购的优惠力度呢又是特别的大，特别的难得。
1: 我们这次的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的团购活动太火爆了，
0: 是啊，
1: 真是太火爆了，产品好，价格低，那肯定大家都想抢啊。
2: 对呀，就说这个优惠力度吧，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市场价它可是599一瓶啊，那我们的团购价才298一瓶，这优惠的价格比半价呀还多那一点呢，是不是？那一组是五瓶啊，足足省了1505块呀，那优惠的力度那是直接拉满。
0: 这个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不是普通的产品，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一听德国原装进口，包括 GMP 的标识，还有它那个植物草本的配方，当然它还添加了营养界的奢侈品，是二氢胡皮素，添加了茶叶皇后金花茶，又是零添加，就等等等等吧。大家呢一看这些个字眼就知道了，这款舒洁宝的成本它是非常非常高的。昨天呢我们很多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都在说哈，说杨老师您看你能不能再帮我们要一点啊，哪怕说少一点也行啊。
2: 是啊，杨老师你就再跟人家说说呗。
1: 每次团购你们哥俩急急急急急，比观众朋友都急，你放心吧。其实大家在想什么我老太太心里明白，既然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大家都这么想要，我不能让大家白着急吧。啊，既然这么多朋友又没抢到，那我就今天呢再帮大家试一试。
2: 没错，
0: 是您再试试，咱们再努力努力。
2: 对，嗯，
1: 好了，那个小秋帮我连线一下王经理。
3: 喂，袁老师吗？
1: 哎，是，王经理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听说昨天团购活动很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抢空了呀。
1: 是啊是啊，昨天舒洁宝团购啊，这个断货断得太快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有抢到，现在对我们是不依不饶的，他们特别的遗憾。那您看，您现在能不能再给我们那个得调一批货，而且价格呢还按昨天的这个团购政策298一瓶，包邮到家，行吗？
3: 哎呦，袁老师，您这一开口，我脑门汗都下来了。昨天那批货，我们真是咬着牙给的。舒洁宝这款产品市场价599一瓶，它不是虚标，它的成本摆在那儿。这款产品它的核心有效成分是二氢胡皮素，这种原料本身就属于珍稀提取物，不仅采收难度大，提纯工艺更是复杂严苛。目前行业内高纯品级的原料每公斤采购价稳稳破万，品质再高点的批次甚至还要往上走，单单这一项核心原料就占据了产品大半成本，再算上萃取、灌装、质检各项费用，利润薄的几乎可以忽略。您还给298一瓶，我实在是做不到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那儿有难处，可是昨天的团购这效果您不是也看到了吗？大家不是图便宜乱买，而是冲着含有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的这个品质来的。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身上有结节了，这个心呢就一直悬着，还有的呢是给自己家的老父母或者是给老伴儿买的。你说这么多观众他这么个信任度，这个信任度真不是花点广告费就能得得到的。
3: 马老师，我特别认可您的节目，也感谢您把舒洁宝讲得这么透，但账也得算啊。昨天团购价是半价优惠298一瓶，已经是贴着底线走了，而且我们内部昨天晚上都开会了，财务那边说得很清楚，再按这个价格加货压力太大了。
1: 王经理，昨天断货太早，很多观众朋友根本就没有赶上，现在大家不是不认可这个产品，是认可了他们却拿不到，那么这个口碑您想想，如果说接不上，那么反而就会变成遗憾了呀，是吧？
3: 可是现在一瓶打半价都多，这可真不是我能随便决定的了。舒洁宝在国外复购率高，背后成本真不是作假的，它里面含有十大草本植物、金花茶培养物、茶中黄金，价格也高得离谱，还有接骨木莓、蒙古黄芪。

0: 菠萝蛋白酶等等，这些添加的成分也都是需要钱，都是高品质批次的，目前供给国内的现货也不是很多，不是想补就能补的。
1: 那您这现货有多少啊？哪怕不是很多，你给我一小部分也行啊，好歹让我们那些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有那么点机会吧。
0: 阮老师，不瞒您说，如果按市场价599元一瓶，我还能想办法协调一点，但298元一瓶，还要5瓶一组包邮，我真没办法开板。我们不能为了今天的一场团购，把后面正常渠道全打乱了。
1: 王经理啊，您别一上来就把这个门给关死了。您想想啊，昨天树姐宝一开团就断货，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市场他认可，观众他认可，那今天您再给一批，等于就是把这个品牌一脚丫子就踢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去了。
2: 对，
1: 这个广告效果你花多少钱你都难买。
0: 阮老师，哎，话是这么说，可品牌要做，成本也要扛，二氢胡皮素您也知道，稀缺贵，提取难，超低温冻干提取，为了保留活性，设备成本也高。德国 GMP 标准不是贴个标就完事儿，每一个批次都有检测，有追溯，还有零激素、零蔗糖、零抗生素，都是成本啊。我们不是不想支持，是再支持就要赔的太多了。
1: 王经理，昨天销量起来以后，你们总部那边有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呀？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观众的那个反馈呀？
0: 看到了，我昨晚就把数据报上去了，总部确实很重视，但现在没给明确态度。阮老师，说实话，我也在等消息，没有总部的支持，我真不敢再放货。阮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这边还有事儿，就先挂了。
1: 等等，王经理，您看啊，您看这个舒洁宝这个产品本身的定位，它就是高端营养调理，二氢胡皮素、菠萝蛋白酶，一共10种成分，还有德国 GMP 标识。那么这个优势我们已经了解了，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了解。昨天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就等于是帮你们验证了市场了。那么今天团购，如果说您直接断货了，那不只是观众的遗憾，而是对你们品牌的这个持续的发酵也不利呀。您想想。
0: 嗯，阮老师，我承认您说的有道理。昨天我们也内部在说啊，这次团购不只是销售，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市场测试。可是，
3: 哎，老王，你先别挂，好消息。
0: 哎，高经理，我这边正跟阮老师通话呢。
3: 我知道，我就是来找你说这事儿的。德国总部刚开完会，昨天舒洁宝团购数据已经通过了总部的评审，总部那边非常满意，尤其是阮老师这边把产品逻辑讲清楚了，观众是冲产品和信任来的。总部说以后我们有机会啊，要多跟阮老师合作才行。还有更关键的呢，昨天这场团购数据一上去，我们这个产品基本能在国内市场站稳的。今天赶紧趁热打铁，再跟阮老师他们合作一次，中间差的钱总部帮忙补偿的，放心，我们这个产品亏不了，稳赚不赔。既然国内市场已经打响，就不能让观众的热情断在半路上。老王，你赶紧跟阮老师说，货能料，政策能保，抓紧接住这波口碑。
0: 高经理，你确定吗？总部那边定准了？
3: 哎呀，定了。总部说从国内现货里调出6000组，一会儿我就把会议纪要发你。总部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次合作对舒洁宝在国内市场打开认知非常关键，要全力支持阮老师团队，把第一波用户口碑稳住。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会要开了，我先走了啊。
0: 哎呀，阮老师啊，你也听见了，这真是峰回路转啊。
1: 是，
0: 我刚才不是故意卡您，确实是成本压着我，现在总部给批了，那我就有底气了。
1: 好，王经理，那我就替全国的观众朋友问清楚啊，这款含二氢胡皮素的德国进口舒洁宝还是298元一瓶？
0: 对，一切不变。阮老师，既然总部明确支持，我就给您一个准话，团购价不变，还是298元一瓶，一组5瓶包邮到家，再给您6000组现货。

0: 王经理啊，您看能不能再多给点呢？6000组对于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数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1: 阮老师，国内现货本来就不多，昨天3万组给您了1万组，还有一些被代理商抢走了，6000组也是总部批下来的，真的不能再多了。
0: 要这么说我也没招了，行吧，我也不贪心了，6000组就6000组。王经理，我代表电视机前的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在这儿谢谢您了。
2: 嗯，是。
1: 哎，不客气。所以阮老师啊，今天还是建议您抓紧报名啊，我们只能保证这一批政策不变，还是半价优惠，后面如果再有团购活动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好，那今天就先这么定，谢谢王经理，我们这边呢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1: 哎呀，阮老师，还是感谢您呢，昨天的数据确实给了总部很大的信心，以后我们还有别的产品需要宣传，还要拜托您呢。
0: 我跟您说明吧，只要能达到我要求的那些个要求，合作这个真不是问题。那您现在呢就尽快帮忙安排发货吧，包邮啊。
1: 好的，阮老师。好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抓紧安排员工发货。好吧，再见。
0: 好，再见。
3: 哎呀，太好了。德国原装进口啊，含2氢胡皮素的输电宝团购活动又有了6000组的现货，这就叫山重水复疑无路，现货仅有6000组啊。市场价599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输电宝，团购是298一瓶，一组5瓶的，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抢起来。
0: 所以今天呢，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6000组的最后的一次机会，错过这次的机会，大家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优惠的价格了。
3: 每天补充输铁宝，一身轻松没烦恼。德国原装进口啊，含2氢胡皮素的输铁宝，市场价是599一瓶，今天团购价298一瓶，半价优惠，那超级划算，一组是5瓶啊，这一组啊直接就省了1505块，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要订购2组含有2氢胡皮素的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0: 行，2组帮您记好了。
4: 哎呀，管那个袁老师啊，我昨天就打了，没打进去，后来工作人员说没货了。哎呀妈，这一宿给我整的一宿都没睡好觉啊。今年嘛60多岁了啊，早晨起来就说嗓子总不利索，老是讲清两声，总是这样的啊。我听你讲的那个舒洁宝里面的成分都是天然植物的，我感觉不错，关键价格呢也真合适。这市场上是599一瓶啊，今年才298一瓶的卖我们团购价。这都比平时的半价还优惠呀，还包邮到家呀，真划算呐。
0: 这回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呢确实是很大，您要的这个2组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您记住啊，咱这个心呢，别为那一个结节总悬着，咱吃饭睡觉这些方面呢，也要正常的跟上。复查呢要按时去，咱们把该做的呢都做到，那么身体呢一天天的就往稳处走了。好消息呢，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会来的。
4: 哎呀，袁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哎呀妈呀，谢谢你，袁老师啊。
0: 哎，好嘞，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2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是5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才298一瓶，半价优惠，超级划算，一组5瓶，这一组啊直接就给你省了1505块，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订2组进口的那个2氢胡皮素，我跟我爸我妈一人订1组
0: 啊。2组，好的，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好，我爸妈以前他就是抽烟，后来戒了啊，可能就是这几年呢，他早上啊总是咳嗽，嗓子里啊就是好像有痰，清不干净，就是晚上呢睡觉他也有偶尔要咳嗽，那我妈呢一直就不放心哈。最近呢我看到您讲的这个舒洁宝，我觉得它都是植物成分，又是德国进口的，还有 GMP 标示，还正规， 那有些太专业的呢，我说不上来哈。我就知道平常599一瓶，我给我爸妈买的话，两组真的我要咬牙呢。
0: 嗯，
5: 今天呢才298一瓶哈，两组能省3010块钱，还包邮，我觉得这个价太划算了。
0: 嗯。两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告诉你爸爸妈妈，跟他们说，这个一边呢要吃着营养来调理，一边呢要改掉，比方说熬夜呀、上火呀，或者是这个抽烟呐等等一些坏习惯，这样呢慢慢的把他们的身体呢调顺，这样呢他们日子呢，特别是晚年生活就会越过越好的。
5: 哦，好好好，那我一定转告他们哈，谢谢您袁老师。
0: 哎，
5: 再见啊。
0: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您好。
0: 嗯，
2: 我想订三组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
0: 三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2: 哎，好了，谢谢袁老师。我有一组吧是给我自己的，还有一组呢是给我哥，还有一组吧是给我老丈人。
0: 嗯，
2: 我们家这几个男的吧都不太省心，年轻的时候呢抽烟应酬多，而现在吧早上起来呢就是嘴苦嗓子哑，痰吧老是在那卡的，说话说多了呢就累，胸口呢偶尔还闷。这不看阮老师有这个舒洁宝的团购活动吗，把我想订三，我一看这能省4515块钱的，这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三个吧先试试。
0: 没问题，三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舒洁宝呢它有德国 GMP 认证，它的品质有保障，还有菠萝蛋白酶、二氢胡皮素的一个加持，这个料呢都是实打实的，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很高的，但是团购对我们大家来说还是很实惠的。
2: 是是，那好嘞，那谢谢罗老师啊，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哎，罗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一瓶，半价优惠，一组五瓶，这一组啊直接省下1505块，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进口舒洁宝仅剩3987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6: 我要那个六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舒洁宝，就是还有那个二氢胡皮素那个，就是贵的那个。
0: 嗯，我明白，六组是吧，我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放心。
6: 哎呦，就是太谢了，谢谢阮老师。
0: 嗯，
6: 那个我吧今年是那个37岁，然后那个工作压力吧比较大，就是天天吧对着电脑，晚上睡得也不好，有的时候吧就是一着急脖子就会发紧，然后嗓子吧也发干，胸口像堵着那个一口气儿似的，然后我不是体检去了嘛，然后体检说那个甲状腺有那个小结节，我吧以前总觉得自己年轻，然后扛一扛也就过去了，但是那个看了您说的这个小问题也得重视起来呀。
0: 对，
6: 所以说这次那个舒洁宝团购我是必须参加的。哎呀，这是德国进口的呀，还有什么 GMP 标识，然后那个植物成分的，然后什么什么零激素的、零蔗糖，还有那个什么零抗生素。
0: 嗯，
6: 那这对我来说就是安全温和，那是非常重要的呀。
0: 对，
6: 然后主要是吧，团购价格也是优惠，所以说我必须要六组。
0: 您放心，这位女士，六组给您全部登记好了。这款德国进口的产品它品质有保障，您拿到手呢和您的家人一起按时吃，把咱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养起来，这个好消息呢就会来到的。行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6: 哎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阮老师。
0: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半价，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是五瓶，足足省下1505块。那限时包邮，昨天呢没抢到的朋友，今天真的别再犹豫了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我们的团购。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兰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7: 我想订四组进口的含二氢虎皮素的舒洁宝。哎，我和我妹妹还有两个闺蜜啊都一起要。
0: 好，没问题，四组这边帮你登记好了。
7: 我们哎早就哎就想好要保养了。嗯，那这款产品舒洁宝说是零激素、零蔗糖、零抗生素。

0: 注，这点我们特别在意了。还有哎，德国进口的 GMP 标示听着就正规，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种啊爱着急爱熬夜又总觉得呢胸口堵的人。那价格呢也划算啊，我们经试主啊一下就省了6020块钱呢、啊、这机会啊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的。
1: 这位女士，您要的四组啊、嗯、给您呢这边已经全部都登记好了，那么、嗯、这个舒洁宝给你们做日常营养的支持是做到位了，但是你们的生活也要同步的跟着一起调。一个人呢他心顺了，觉睡好了，我们的身体呢才更加容易往好的方向走啊。
0: 是的是的，好的，那谢谢蓝老师啊。嗯，那呀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哦。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订两组含有德国进口的那个2次丁胡皮素，我和老伴儿吧一人一组。
1: 没问题，两组舒洁宝呢帮您登记好了。
3: 也太好了，你说我老伴儿吧这几年吧嗓子里吧老上有东西，就早上起来吧咳一阵吧这痰呐吐不干净，晚上睡觉吧有时候也呼噜呼噜的，完我自己吧体检吧有囊肿息肉，医生说吧是定期复查，你说我不能光等着复查呀，我得做点啥呀。你说我们上了岁数，你说最怕小毛病拖成个大麻烦，这舒洁宝吧植物成分温和，我们还有什么2次丁胡皮素，这玩意儿老贵了，成品高的产品嘛那品质肯定错不了，所以我订两组能省3010块钱呢，划算了，比起以后那折腾医院啥的，我宁愿现在好好养。
1: 您这个想法对，早调理早重视比后头着急要强得多。舒洁宝呢它有德国 GMP 标识，有了这个标识呢它就等于这个产品品质一级棒，安全性也都是达标的。这款产品您二老拿到手就按时吃，好消息呢也会来的。现在呢您就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呀，好好好，那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2次丁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298一瓶，半价优惠，一组5瓶，这一组啊直接省下1505块。更新一下数据啊，进口舒洁宝仅剩2513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这个3组含进口2次丁胡皮素那个舒洁宝。
1: 没问题，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4: 哎，太好了，就是这个团购活动啊太划算了啊，我看舒洁宝市场价啊599一瓶，我是肯定舍不得给全家买呀，我这3组啊我能省下4515块钱呢，还包邮，你这个力度吧我就觉得哈是真难得了。
1: 嗯，
4: 这个价格优惠吧咱不说哈，这个产品品质还好。
1: 对，
4: 就我看中它这个德国进口啊 GMP 标识，完事儿呢零激素零蔗糖还有零抗生素还有什么2次丁胡皮素，哎，就听说这个对身体有帮助啊，你像咱们中老年人吃东西不就图个放心吗？
1: 是，
4: 就对呀，你这专业的话吧反正我是说不明白，我就知道啥呢，就有您把关我就信得过。
1: 这位先生吃进肚子里的产品就是要严格把关这才行，您要的3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啊跟家里人一起吃，你们自身的就感受一下，我呢特别期待你们的好消息。那今天我就要跟您说到这儿了，要说再见了。
4: 哎，好好好，太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嗯，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有2次丁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半价，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5瓶，足足省下1505元，限时包邮，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可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我们的团购。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哎，
5: 我也要订5组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舒洁宝，它里边含有这个2次丁胡皮素的那个、就是我昨天啊打电话的时候还有工作人员说没货了。
1: 嗯，
5: 今天你一定要帮我订上。
1: 好的，现在还有点货还能订，我马上给您登记好，你放心，有5组。
5: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阮老师。哎呀，这五组呀，主要是给我家里人带上的。两边老人的话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啊，都清嗓、痰多，还有睡不好这些情况。
1: 嗯，
5: 这次呢，我抓紧订上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产品，它有这个 GMP 的这个标识，啊，品质高。我呢想着好好调理调理，五组就能节省了7525元，这个钱啊省的实在是太实在了。哎呀，我就估计啊，这么大的优惠以后肯定不能再有了，我可不想错过这次的活动哦。
1: 这位女士，这次的团购力度真的是很大了，您抢到就是赚到了。好了，五组我这边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就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5: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阮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含二型胡皮素的舒洁宝，市场价599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一瓶，惊喜福利半价优惠，一组五瓶，这一组啊直接为您省了1505元，限时包邮。更下数据啊，进口舒洁宝仅剩1358、1091、997组了，这数量在飞速的下降。那团购的活动呢即将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大哥，大哥，我，
1: 你这撇鞋干啥呀？
0: 劫车。
1: 你都拿走，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0: 大哥，啊，是这样的，我把脚给崴了，我打不着车，我截辆车送我回家。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
1: 你早说呀！
0: 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扶我
1: 起来。哎，
0: 谢谢啊。
1: 哎，等会儿。
0: 我有事儿，
1: 你找别的车吧。
0: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1: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0: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1: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2: 大哥，你知道我脚咋崴的不？
1: 怎么呢？
2: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哎呀，
1: 等会儿，
0: 我先放了你。
1: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啊，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2: 哦，对对对对，
1: 都收好了，都。
2: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
1: 坏了坏了，警察来了。
2: 啊，
1: 待会儿啊，咱就这么说，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然后在这吵架了，在这停了一下，明白吗？
2: 能行吗？
1: 啊，就这么着吧。
3: 你叫啥？
2: 你干啥？
3: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哦，明白了。
1: 了解一下，你叫啥？
4: 我叫张娇娇。
3: 张娇娇，你多高？
2: 1米65。
3: 多重？
2: 90斤。
3: 多大？
4: 大哥，我24岁。
3: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4: 同志，你好。
3: 怎么回事？
4: 对，
3: 这车。 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4: 谁吵架了？还能不能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3: 你神经病啊！我让我对付你吗？哦对，
4: 怎么回事？说了说了，怎么还吵起来？
3: 再吵就分手，谁碰你啊？你个小样，我伤口信不信？
4: 你拍死他！
3: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这是。
4: 哎呀，
3: 你哪个单位的？这么厉害呢？没事吧？
1: 没事。哎呀，
3: 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1: 男女朋友。
3: 男女朋友。
4: 啊，是是。
1: 你别碰我。
3: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1: 差不多，他24，我42。
3: 啊？
4: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1: 对。
3: 啊，你属啥？
1: 我属鸡。
3: 我属鸭。
1: 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3: 大半夜的，
1: 对，
3: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1: 是是是，明白明白。
3: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4: 好嘞好嘞好嘞。
3: 啊，
1: 谢谢啊。
4: 现在就走。
3: 哎，等会儿。
1: 走吧。

0: 请过来。哎，
1: 哦，
0: 出示驾照。
1: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2: 落家了。
0: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3: 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4: 民主路。
3: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
5: 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0: 什么？
5: 对。喂喂，好，好，你赶紧的啊。
3: 你搭什么话？
1: 是你问我的。
0: 你等会儿，你过来。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3: 啊，
0: 她是你女朋友，
3: 啊，
0: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
3: 嗯，
0: 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5: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
3: 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0: 抓紧时间啊。
3: 哎，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啊？
1: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3: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1: 你不送我回家了？
3: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1: 大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3: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1: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不走。
3: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0: 哎，你女朋友呢？
3: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0: 收拾我去吧，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6: 郭大胆，
3: 你可来了，媳妇，你等我啊！你上车里等我，哎，快去。
7: 贝儿，
0: 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3: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0: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
3: 啊，
0: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3: 对。
0: 等着，
3: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8: 副驾驶没人
3: 啊？
8: 那这鞋谁的？
5: 谁呀？这是，这帮人车里撇鞋。
8: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3: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8: 生
3: 日快乐！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8: 我
3: 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快换上！
8: 老公，你真好，你怎么不早说呀？
3: 祝你生日
8: 快乐！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你真好。
3: 祝你生日快乐！
9: 我的鞋，
8: 他的鞋。
3: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9: 对。
8: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
9: 绝对不认识。
0: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8: 认识。
0: 啊？
3: 认识。不是，那个，你俩分开。
8: 哎呀，啊！
0: 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3: 谢谢，走吧。
0: 你怎么回来了？
3: 没事的。
1: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0: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1: 真的？
0: 嗯，
3: 太够意思。
0: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1: 好吧。
0: 叫什么来着？
1: 我呢？
3: 墨迹什么？张娇娇，
8: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3: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知道。
0: 年龄？
1: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3: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8: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3: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1: 我给你解释。
3: 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1: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3: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8: 行了。

0: 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1: 是的，
0: 没动真格的。
2: 那可不，谁给你动真格的？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3: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4: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1: 完了，
3: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4: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哎，你呀，这都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0: 对对对对对，
4: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0: 是是是。
4: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0: 对的对的。
4: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5: 我是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6: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
7: 来，我说两句。哎。
6: 那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8: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6: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come to 东北、你看我这是东北、春晚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蝇落在了松花江。
8: 起不来吧，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色狼藉的代表村里的，是吧？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成啊，说你别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6: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8: 我揍我啥呀？
6: 别老瞎说话。
8: 你不，
6: 我就当
8: 你这种事就我当，
6: 我就当
8: 我当。
3: 行
8: 了，你说话说清楚，你不得我当
3: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8: 这个想法好，这我赞成。
6: 我感觉不妥，就说他的嘴，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8: 你早点说呀你。
3: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6: 对词儿，对词儿，
8: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6: 动手啊！听点儿。
9: 都说参加节目，
10: 小双书记，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8: 小双书记，姑娘我给你送来了，节目准备好了。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11: 挺好挺好，
0: 行，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双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得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12: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10: 来，
12: 来吧，来，
10: 小妹妹送。情郎送到了大门东啊，便赶上那
11: 拉手啊！
13: 哎呀，我跟家瞅呢，咋好意思拉手？
0: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12: 那行
10: 啊，对，用不着。
3: 那你俩就在这练，我领他俩在后面那屋。
0: 走走走走。好好练啊，爹！
13: 这孩子懂事儿。
10: 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天。

0: 不温柔，下边那小雨好啊。
1: 春哥来了，
2: 干啥呢？
0: 排练呢。
1: 还干啥呢？谁让你急的呗？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不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0: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1: 什么玩意儿？
0: 你
1: 什么这样事儿的？
2: 不是，
1: 我告诉你，
2: 不是坤哥，
1: 你看你来呀，
2: 至于吗？你说呀，
1: 来，怎么不至于？哎，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什么人呢？你是啊？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坤哥，
0: 谢广坤呐，
1: 啊，
0: 广坤呐。
1: 你起来，老孙，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2: 啊、是
1: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0: 你干啥？
1: 哎呀呀！哎呀妈！
0: 我你
3: 干啥呀？
1: 不是七哥
3: 啊，
1: 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
3: 我扫雪呢。
1: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搂脖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0: 你不想可了，你起来。
1: 七哥，我
3: 宋富贵
1: 啊，
3: 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1: 七哥呀，我冤枉啊！
0: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3: 你说。
0: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0000块钱，那咱们
1: 哎哎哎，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是什么50000块钱？
0: 啊，
1: 你过来
2: 啊，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2: 你定。
1: 记住，爷们儿办事儿大大方方的啊。别整那个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哦！来，我告诉你，老宋啊、哦，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
2: 嗯，
1: 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情妹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股劲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0: 谢广坤，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啊？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1: 听我的不？
2: 啊，
1: 抱他，
2: 不是
1: 抱他。
3: 你这口气儿，
1: 你快点给我抱他！
4: 妈妈呀，快来吧！这双书记，这出事儿了！
3: 双书记，
4: 广坤要讹我呀！要讹我！
0: 宋叔，广坤说咋的了？
1: 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哦，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3: 小双书记是这样，
1: 嗯，
3: 这不嘛，现在下牙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亲家母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
1: 哎呀，
0: 行，没问题。
1: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臭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3: 谢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1: 你能唱啊？
3: 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啥？
3: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啊啊啊！
1: 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3: 你给我去一边去
1: 啊！
3: 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1: 那你是瞎扯。
3: 哗啦啦的黄河水，
1: 好，
3: 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接，哎呀，哎呀。接接接，
1: 七哥你玩我，
3: 谁玩你了？
1: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你玩我，七哥，我嗓子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3: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1: 但是啊，我告诉你，七哥啊，
3: 咋的？
1: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
3: 有，
1: 别在那跟我扯。
3: 你整啥我接不上？
1: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济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3: 谁没在山上待
1: 过？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3: 整啊！
1: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3: 来，
1: 我给大家整一段。来，
4: 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那么小黑山那么小石顶子，亮甲山那么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秋江五台山那么向着出山，东南山那么四川省有峨眉山那么山东省的有泰山，天外有个吊明山那么沈阳有个七分山的云蒙山的沂蒙山的武夷山的魏晋山的李梁山，五壮士就在狼牙山山的帽山的普陀山的笔架山的万根山的，我有些今天的两方家唱个今天的我帮不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敬。
3: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七六六八方吉，保佑子孙，四季顺心，百事吉祥，
4: 千里万里如愿，
3: 一一上
4: 健保
3: 平安。
4: 好，
0: 好，
3: 这行不行？
5: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3: 好，
4: 好，好，
5: 行。
4: 来，对，
5: 那那谁放音乐？
3: 等一下，等一下啊！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4: 谁到了？
3: 我们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4: 得有程序，这玩意儿的。
3: 好，各位朋友，
4: 嗯，
3: 爹啊。各位朋友，
4: 哎，大家好。
3: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4: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屯里的人谁会唱？
3: 我会。
4: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6: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
4: 拉倒吧，是歌唱，来来来，音乐，起音乐吧，来来来。

0: 他叫廖丹，是辽河油田曙光采油厂采油作业六区第四党支部书记，608号采油站站长。1998年，廖丹踏进辽河油田，20多年走遍采油全流程各个岗位，把党建工作扎根在油田生产一线。广袤的井场遍布抽油机，608站管辖92口油井，站内人员有限，井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
1: 刚接手这个站的时候呢，我压力特别大，因为有近100口油井呢，需要精心管护。
0: 廖丹迅速组织支部班子研讨对策，推出党建生产捆绑分片包干机制，划分党员责任区，实行一井一党员包干管护，生产任务投产实践全部落实到人，依靠党员队伍带头攻坚，全站47口新井全部按期顺利投产。
1: 作为支部书记，要主动观察，主动靠前，真心实意地为员工解决烦心事。
0: 近些年，不少职工转岗回到井站，普遍存在业务不熟、心理压力大等问题。廖丹运用支打几句思政工作法，为转岗职工建立专属民生档案，精准掌握职工工作生活困难。职工任德军家中亲人重病，情绪低落，廖丹协调班组调整排班，为他留出照料家人的时间。站内同步推行师徒一对一结对实操教学，短短半年，所有转岗人员全部独立顶岗，两人成长为班组技术骨干。多年来，廖丹始终坚守警场一线，胸前的党员徽章历经风霜打磨依旧光亮耀眼。
1: 从青年到中年，油田是我的战场，党员身份是我的底色。我是党员廖丹，守好油井，带好队伍，我会一直坚守下去。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早晨受高空槽和切变线系统的影响，辽宁迎来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直到今天11点，西部、东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大雨到暴雨，抚顺一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全省大部地区出现雷电，部分地市出现81站次的短时强降水。那今天傍晚，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中东部、丹东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那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抚顺、铁岭东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注意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明天白天，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东部、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继续，辽中以东以南大部地区会有阵性降水，局部中雨到大雨。

0: 雨。那上述地区局部仍将伴有强对流天气。沈阳南部、抚顺、盘锦东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将重新迈过30度的门槛。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1到30度。大连多云转阴，24到30度。鞍山多云，22到31度。抚顺多云，20到30度。本溪多云，21到29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锦州晴，21到30度。营口多云，23到31度。阜新晴，17到30度。辽阳多云，22到31度。铁岭多云，19到29度。朝阳多云转晴，18到30度。盘锦多云转晴，22到29度。葫芦岛多云，20到31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晚上好。
5: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许昆林在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
0: 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辽宁新故事为您讲述一只小钢瓶的冲天之旅。
5: 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0: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手持订单接到2030年。
5: 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锦州市黑山县调解小分队把矛盾化解在田间。
0: 辽宁各地积极应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瑞平给七下八上尾声提个醒。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5: 8月12号至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校准政绩观坐标，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实实在在的新业绩。
1: 位于康平经济开发区的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是东北地区首个专业生物化工园区。许坤林听取园区主导产业发展等情况汇报，查看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强调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打造零碳园区，形成专业化、绿色化发展优势。他来到园区内的中能建沈阳市风光智氢融合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和技术路线，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实现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应用，构建低碳产业链。康平新基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承担康平法库两县生活垃圾处置任务，许坤林实地查看企业运行情况，了解焚烧发电工艺流程，要求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提高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确保规范发展、阳光运行。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项目谋划储备，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际投资量、实务工作量。康平卧龙湖是我省最大的平原淡水湖，也是东亚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许坤林乘船查看生态修复项目，走进湿地科普馆，了解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管护成效，要求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控源截污，持续改善湖区水质。他强调，康平县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效遏制科尔沁沙地南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康平综合体育训练基地，许坤林查看了解运营和服务保障情况，与驻训运动员互动交流，对当地积极有效盘活闲置资产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用好用足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以赛事活动为牵引，强化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活力。低空经济、陶瓷及新材料是法库的两大特色产业。许坤林来到法库县低空综合飞行服务保障中心，查看平台功能，观摩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通用飞机，参观瑞和玄武辽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巨深智能实验室，了解空域环境、基础设施和企业运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机遇，系统谋划，大力培育开放应用场景，拉长产业链，加快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在沈阳浩松陶瓷有限公司，许坤林了解设备工艺、产品开发销售情况，与陶瓷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坚持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许坤林强调，法库要立足禀赋和产业基础，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人才等资源，加强分工合作和有效衔接，做强做大优势特色产业。许坤林来到法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法库县中心医院，查看远程会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详细了解医共体的管理运行和服务能力，强调要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支持政策，加强城乡联动和乡村一体化，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许坤林指出，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有效整合资源，统筹推进县域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全面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许坤林十分关注乡村治理和农民增收致富，他来到法库县冯贝铺镇榆树铺村观摩助农电商直播，深入盖果种植基地与种植户互动交谈，了解联农带农机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康平县东升满族蒙古族乡东升村，许坤林实地查看

种植合作联社的鲜食玉米加工生产线，仔细询问种植面积、销售市场和村民务工收入。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情况。许坤林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

0: 郝兆成、霍步刚、吴春耕、吕志成分别参加。本台报道。
1: 一只小小的钢瓶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子关系到火箭的成功发射。这个成功逆袭的故事就发生在铁岭的一家企业。
2: 走进位于铁岭的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厂区，这个即将投入使用的厂房里一片忙碌。
3: 孟经理，我看咱们现在这个厂房面积可不小了，以后是做什么用的？
4: 这个厂房主要是用来做火箭的发动机的一个 3D 打印和一个火箭的用的柱箱方面的生产。
5: 柱箱的这个收集系统啊，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这个两种金属的焊接成型，现在我们也是正在攻克这个难关。
2: 厂房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新增近1亿元产值，带来2000多万净利润，能够进军商业航天领域，这是企业2011年创立时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奥斯福的主力产品是民用高压气瓶，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
4: 商业航天正在实施嘛，然后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商业战略，然后进行了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2: 转机发生在2022年，因为奥斯福具有研发碳纤维复合气瓶的技术能力，航天企业新核动力主动找上门来，委托企业研发火箭舰体轻量化超高压气瓶。研发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实现转型，更关系到每一个员工的未来。
6: 哎呀，当时我们接到这订单之后啊，心里特忐忑，毕竟没做过。大家这个每天加班啊，每天加班都很晚。
2: 作为当年攻坚团队的一员，张新慧记忆犹新。团队通过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调整参数，仅仅半年时间，终于让产品通过各项检测。企业的新技术让气瓶重量降低30%，抗压强度提升了1倍。这只高压气瓶成功跟随商业火箭飞向太空。此后，向商业航天高端市场突破成为企业新的发展路径。奥斯福的产品如今已在航天运载器、航天器、卫星动力系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订单排到了2027年。去年，航天类产品营收已占公司总营收1/3以上，带动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
7: 这装置好大，这装置
4: 这个是火箭发动机的冷试测台。国内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都开始自己研制这个发动机嘛，然后每个发动机在进行热试测之前都需要进行冷试测，所以说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实验台。下一步我们企业就是在商业航天领域想深入的和这些火箭公司进行合作，准备在燃料储箱还有火箭的发动机的 3D 打印组件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布局。
2: 奥斯福的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跨界，十多年来围绕高压容器复合材料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让企业有信心接住第一张订单，有能力把一次合作变成一条新的增长曲线。这家辽宁企业用一次次技术突破证明，把技术做扎实，就有底气向更高端的赛道跃迁。本台报道。
8: 8月1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盘锦迪宝催化剂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化工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化工企业，先后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盘锦市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情况，对企业部分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升级高端催化剂产品，稳固拓宽国内外市场。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在新项目推进、市场培育等方面遇到的发展难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坚持无事不扰、有呼必应，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盼，加强部门联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帮助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抢抓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细分赛道，发挥好自身优势，走好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0: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继今年上半年新承接207艘船舶订单后，七月份企业又承接46艘新造船订单，订单涵盖集装箱、邮轮等多种船型。
1: 七月份承接46艘订单中，既有主流船型，也包括高附加值船舶，单月经营承接总金额超过300亿元。其中，与意大利知名船东佩蒙特签订2艘 LR2 型成品邮轮，这是双方首次签订该船型；与希腊航运巨头戴纳康姆签订4艘超大型邮轮 VLCC。此外，恒力重工还与3家国际船东签订6艘超大型夜安运输船建造合同。随着订单落地，恒力重工目前手持订单进一步增强，产品结构也更加多元。
2: 我们的手持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覆盖了这个油、伞、集，而且每个产品底下又有多个船型。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将实现交付80余条船舶。
1: 不断增长的订单也对企业生产组织和人才储备提出新的需求。上半年，恒力重工用工人数达到了11万人，企业还将进一步扩大人才招聘规模，预计下半年提供5000多个就业岗位。本台报道。
3: 辽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基层治理，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体系，持续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锦州市黑山县半喇门镇就有这样一支调解队伍，他们奔波在各个调解现场，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4: 哎，叶书记，我是老赵，这个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组织调解员过去。
5: 这次是什么矛盾去调解？
4: 是老杨家和老燕家，因为今天雨水过大，老燕家的雨水就是躺到他虽然是自己的地方，躺到以后呢，给老杨家的大墙冲歪了。
6: 老杨家要求老燕家修一条长15米的排水槽，但是老燕家不同意，两家僵持不下。赵如深调节多次，针锋相对的两家逐渐缓和。
4: 咱们今天这个整个半喇门镇出现4起这样事儿，都是雨水过大。你看这个做流水槽同意不呢？
7: 同意。
6: 赵如深是个热心肠，成为调解员之前，他是当地的农贸市场经理，经常化解商户间的矛盾。2019年，人民调解小分队成立，赀如深任队长。他带着10几名队员走遍全镇11个村，无论严寒酷暑，一个电话就到。
4: 我必须公平公正，这一个村有一案子就做歪了，不公平公正，你都下一个村你不用去了。
8: 他这人吧就很公正一个人，就说了公病人，哎，我就乐意听人做那事儿，就可燃心。
6: 赵如深的妻子刘艳平是人民调解小分队的副队长，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老两口把镇中心的门市房改成了评理说事点。邻居们说，这间房子要是出租，每年租金就有10000多元。但老两口就是凭着对调解工作的热爱，一路坚持了下来。
9: 我要呢继续支持我老公的工作，身体要是能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做到底。
10: 我们整合老党员、乡贤、法律明白人本土力量，各乡镇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的调解品牌，实行固定坐班加流动巡调、村级出调加小分队攻坚、分成化解机制。
6: 目前，黑山县有村居评理说事点323个，配备评理说事员900余名。2024年以来，全县调解小分队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近1000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
11: 我们将继续把评理说事、网格走访、综治中心、接待等工作将结合到一起，把工作下在平时，干部多往村里跑，发现问题啊早处理。持续守护好我们黑山的长治久安。
6: 本台报道。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傍晚，我省东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有中雨到大雨。14号至16号，我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还将有强对流天气过程。面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辽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推进各项防范处置工作。
6: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暴潮，丹东海事部门组织执法人员下沉辖区1线水域，提前疏导小型船舶转移至避风锚地，同时确保气象。

0: 水文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至辖区全部在港航行锚泊船舶。
1: 依托智慧海事系统 VTS 系统码头视频监控开展全天候电子巡航，第一时间开展远程喊话警示，提醒船舶主动避险。
0: 卧龙沟尾矿库坐落在本溪市南分区长岭村内山谷，毗邻溪河。针对本轮降雨，库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巡检坝体、排洪系统，深入隧洞排查隐蔽工程，全天候监测水位、雨量数据，并将在降雨后开展全覆盖复检。鞍钢矿业对尾矿库、露天采场、排盐场、井下库、采场边坡、防洪泵站等重点区域、重点设备进行了再确认、再排查。
2: 十家采矿单位准备了47台套的应急抢险设备，共是130盏驻地洼厂房设置了398台套的排水泵。
0: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对城区低洼地段配电室、电缆井进行防水封堵、沙袋围挡、排水设备试运等防汛加固作业，抢修力量、应急物资也已下沉至重点片区驻点值守。铁岭调兵山市模拟山村被困，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救援启用了空中无人机全域喊话和地面报警器警示，让鸿沟沿线住户、偏远散户也能及时接收到信息，快速撤离危险区域。本台综合报道。
3: 眼下，辽宁七下八上主汛期已经步入尾声，但极端天气早已跳出传统汛期规律，短时强降雨、山洪、城市积水随时可能来袭，风险不会跟着时间节点自动退场。防汛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洪水暴雨，而是思想上的麻痹松劲儿。我们既不能简单框死在七下八上的时间概念里，更不能心存侥幸疏于防范。防汛考验责任，更考验思维。面对可能降临的风险，没有高枕无忧的万全之策，唯有扛起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把困难想足，把风险估透，把预案做细，警惕盲目乐观、刀枪入库的松懈，保持七上八下、如履薄冰的忐忑。汛情不等人，责任更不能打折扣。防汛要跳出老经验、老套路，从最坏处着眼，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天气的不确定性，以百年大计的工程性举措防范可能发生的百年不遇的风险挑战。
0: 今天，2026年辽宁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本溪举行。演练围绕辽宁东部山区临水景区特点，还原游船火情、游客落水、山洪人员被困三大险情突发事件全流程处置，用实景演练补齐文旅安全应急短板。
4: 通过本次演练，让我们景区在遇见突发险情时掌握处置流程，认清水域运营潜在风险。
5: 我们将把此次演练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风险能力，不断提升全省文旅系统本质安全水平。
0: 本台报道。
6: 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一鸣惊人的机械虎东东凭着霸气外形火速刷屏全网。赛后，网友纷纷在线寻虎，这只巨兽去哪儿了？

0: 东北超赛场上火出圈的机械虎东东吗？没错，以它为核心的虎啸街正式落地沈阳了。但咱们这会儿啊，可得放低音量，小点声，因为此刻这只巨型猛兽就在我旁边呼呼睡觉呢，只等着这条赛博工业风街区全面开放，东东就能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1: 我们这个整体占地25000方，其实主要是以我们的以大型游乐设备以及我的巨虎的这个东东演绎为主啊。那东区呢，分别是我们的商业啊，我们的研学，我们的潮玩，整个配套的这么一个项目啊。
0: 东东本来是为沈阳市量身打造的本土 IP， 谁都没预料到他去东北超客串打工却爆火出圈，给还没完工的虎啸街拉来了超高关注度。
2: 那东东是目前我们国内的这种超级巨兽里面体型它是最大的，同时呢它具有这种 AI 智能对话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也是希望把

0: 我们的原创 IP 呢从辽宁开始做起来，所以然后未来呢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巨兽宇宙，我们的巨兽街区推向全国。
1: 凭借着东东的热度，街区招商像是打开了加速器，大批网红商户、亲子品牌踊跃洽谈，整体商铺签约进度超过预期。至此，沈阳东东与此前在大连的巨熊北北熊洞街形成了东北巨兽双 IP 联动，借助东北超流量，也将为辽宁带来长效文旅新势能。本台报道。
2: 8月15号晚上7:40，东北超常规赛将迎来最后一轮较量，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大连队正在全力备战。
3: 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尽管天气闷热，但大连队的备战节奏紧凑有序，全员状态在线。为了牢牢锁定四强席位，大连队针对呼和浩特队的特点，从体能、传控到攻防转化等，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
4: 大家这个心态都比较好吧，反正全队上下也比较积极啊，也做好这个准备，然后
5: 是默契度越来越高，然后凝聚力越来越强。我觉得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技战术会打得更好。
3: 常规赛以来，大连队以2胜4平的不败战绩积1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进球数和净胜球都是8支队伍中最多的。周六这场关键战将关系到球队能否锁定四强席位，
6: 争取主场全取3分，然后也把这份这个快乐带给所有大连球迷。
7: 打到现在，我觉得球员相互之间的磨合程度，包括相互之间了解的这种程度，已经达到我们教练组预想的了。我觉得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3: 本台报道。今天，中国鞍山跨境电商2026产业交流大会举办，全国300余家企业参加。大会依托辽宁本土优势产业资源，借力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推动传统产业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近日，东北特殊钢集团联合沙钢集团研究院成功试制出重点高端水电用钢，新品从冶炼到成品入库仅用23天，可长期服役于强水流冲击、高负荷应力等极端工况。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2: 爸爸不去吗？
1: 爸爸工作忙，乖。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国事家，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

0: 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9: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9: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9: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 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

0: 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4: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6: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

0: 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2: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4: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5: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6: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
3: 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

0: 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1: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0: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5: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6: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

0: 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在家闲不住，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一日游，到底该去哪儿呢？今天跟小富一起解锁抚顺的一日烟火。今天除了要吃透抚顺麻辣拌，听说有个地方好吃又划算，而且是季节限定，到底是哪儿？跟小富一起慢慢逛吧。现在是上午的10:50，小富从沈阳北站出发，大概20分钟就能抵达抚顺，比一般早高峰通勤时间都短。这一趟城际列车的票价是12块钱。小富作为在沈阳工作的抚顺人，周末回趟家真是又快又便宜，简直不要太幸福。感觉

0: 步都没坐热就已经到站了。到抚顺的第一件事儿，去干饭。在别的地方，麻辣拌是一整盘一家店，但在抚顺是一条街。
1: 抚顺麻辣拌一条街位于顺城区将军美食中心街区，距离抚顺站大约3公里，乘车10分钟即可到达。40多家麻辣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风味和特色，随便拐进哪家都好吃。
0: 给你们来一个小付的童年套餐啊，这个网格的土豆片儿，这是标配，必须得是这样的网格才能进味儿。抚顺的红丸子，小时候如果吃麻辣拌，都会特意告诉老板加一份红丸子。
1: 我选的麻辣拌已经上桌了。
2: 为什么说这个麻辣拌它特别地道？这个土豆片必须得是带一点点夹生的脆劲脆的口感。
1: 抚顺人也把正宗的麻辣拌料带到了电商平台，全国都能送，即使不在抚顺也能自己拌出最正宗的味道。
0: 小付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下来一共才不到20块钱，行了，吃饱喝足，咱找个地方溜达溜达。
1: 从麻辣拌一条街车程10分钟就到了高尔山风景区，本地人都喜欢来这儿溜溜弯，它也是游客们坐着高铁就能看到的抚顺地标。
0: 高尔山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满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山槐之山。每年5月下旬，这里都会开满漫山遍野的山槐花，再配上观音阁古刹和辽代古塔，氛围感直接拉满。别以为老景区就只能爬山看景，现在高尔山也专门开辟了一片新的露营地，全景区全部免费。看我在抚顺高尔山发现了谁？沈阳文旅推荐官小石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石以诺。
4: 天凉地凉，欢迎来到大本营。
0: 你今天怎么出现在抚顺了呢？
3: 因为我在抚顺上学。
0: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一个好吃又好玩、性价比拉满的地方，也邀请我们的小石同学一起去吧。
3: 那我应该知道是哪儿了，
0: 那就是雷体夜市。现在天已经黑了，我跟小石已经抵达了我们雷体夜市。
5: 哎姐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雷体夜市吗？妈呀，
0: 这我可太知道了，看着身后这体育场呗，雷锋体育场、雷锋体育场附近的夜市简称为雷体夜市。
5: 我们雷体夜市也是我们抚顺市顺城区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哎呀
0: 妈呀，你可别夸了，你看那边都排队了，咱俩赶紧去排上吧。
5: 走吧走吧，
0: 来一份，来俩，来两份，那来一人吃四，我来6串，鸡架都留给沈阳了，鸡皮都放抚顺了。行了，咱俩今天是吃饱喝足的，咱算算花多少钱啊？你看有鸡皮、
5: 臭豆腐，
0: 还有小丸子，还有我们的2杯鲜果炒鲜奶，还有我们2杯水，一共加一块才不到80块钱，
5: 这么便宜啊？
0: 性价比老高了。如果你也想感受这样不拥挤、不赶路的一天，就来抚顺玩吧！
5: 欢迎来到抚顺，
0: 欢迎。
1: 一碗麻辣拌，一山晚风，在外工作的抚顺人都魂牵梦绕着这份家乡味道，也不断地把它带向全国各地。抚顺这座小城，满满当当装的都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气。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

0: 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1: 我来二两，
2: 我给您个东西
1: 啊。啊，
3: 您准保就不是二两喽，恭喜您儿子娶媳妇喽。
1: 这么好啊？
3: 甭看了，十张，
1: 太多了。
3: 谢谢您忍痛割爱。
1: 高爷，来四两。
2: 好嘞，来，再加一盆小肚啊。
1: 好嘞。
2: 片儿爷，嘿，
4: 还没呢。来二两。
2: 好嘞，来。
1: 听这口气，嘿，行啊，这个破铜烂铁，收的不错吧？
2: 谢谢您了。
4: 铁柱经理说了，明儿晌午12点之前，甭多，哎，多一斤半就得和。
2: 铁柱经理，那这么说，您这个工方经理什么都得听他的呀？
4: 我跟范金友一样，
1: 你跟他是一样，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2: 哎，你们差的可不是一斤半点的啊！
4: 我们后面有托儿。
2: 谁呀？
4: 不是我，
5: 弗拉基米尔。
2: 叶莲娜。
6: 没错。
7: 这我都打探好了，800多斤是不是？这太累了，来，给我来二两。
2: 800多斤啊！
7: 我估计啊，咱们这回得落着40年好。
8: 咱可不能输给丝绸店啊！慧珍和陈雪茹叫板，从来就没输过。要我说啊。一是动员大家再去检验，二呢，把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啊，但凡是铁的，哪怕一根钉子，咱都捐出来。
4: 莲儿，这么办行吗？
9: 可以吧？
4: 听见了吗？可以吧？我带头抬炉子。
8: 行，那我又召集人开会了啊。
4: 莲儿，咱带头吗？
9: 带头。
4: 听见了吗？带头，
8: 莲儿，
10: 以后咱爷俩商量就行啊，甭带老头子了。
8: 我去了啊，
4: 莲儿，浇完花咱们俩拆炉子去吧。
9: 行。
5: 窝脖已经回家拆炉子去了。你看人家私方经理家这么大。啊，我这个工方经理也表个态，我带头，家里边凡是铁的东西一件都不留。你们呢？
11: 那我也回家拆。
12: 那我也拆呗。
1: 那我也不能含糊啊。
8: 赵姐，你就甭犹豫了，谁家拆你家也甭拆。你们家孩子多，全从食堂打饭的话，下半日甭过了。
5: 大家听好了啊，慧珍这会儿去街道了，咱甭等她回来啊，一家一家的开始干吧。
8: 但凡是铁的东西都收过来。咱既然要支持国家建设，赶超英美，完成1070，就得拿出点真东西来，是不是？
11: 好，
5: 开干吧。
11: 走，
5: 来，
11: 走
5: 是。把
11: 这个
5: 拎着
11: 啊，
5: 这个拎过去是吧？这个，把门带上啊。
13: 哪儿？25我知道，啊，不就是王金明家吗？
14: 您看看，主人大娘，您大概是不知道。
13: 哎，我还真不知道，我呀，只认秤砣。
14: 您这不是白费2道手续吗？这个都已经在您手上了，这凭证。
13: 你见过800斤的秤砣吗？好，
15: 他在宿舍吗？

0: 这老太太说您见过800斤的秤砣吗？
1: 喂，老太太，那是不需要秤砣的，车直接过泵就可以了。
2: 放这儿。
3: 眼见为实，拿过来我看看。
0: 好嘞，下一个。行行行，主任大娘，那您就称吧。一斤不多，一斤不少，811.5斤，我整比徐慧珍呢，多出1.5斤。这次我要是不把这第一夺回来，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女儿？
4: 20公斤。哎，
3: 我们这边忙不过来。你
0: 往那儿看。怎么了？
3: 你往那儿看。
0: 哎呦喂，这个徐慧珍还真是跟我叫上板了。好，我让你叫板，走。
1: 好。自己，
4: 哎，等等。
5: 来来，快去了。
3: 有多少啊？
5: 啊，
3: 又来多少？
4: 25。
3: 哎呦喂，真棒。
4: 25公斤。
3: 哎，赶紧的，赶紧完事儿。哎，
6: 邱光谷，
7: 哎，
6: 凡是我这屋里的，哎，还有那边厨房里带铁的家伙，你全给我拿走。
7: 啊，对，这么干我不含糊。哟，怎么了这是？
1: 陈经理，
7: 哎，
1: 陈经理，怎么了？
7: 我说你前夫贺永强啊，真得好好感谢你的大度，要不然他的两个女儿很难上北京的城市户口。
8: 我才不大度呢，哼，我恨不得把他贺永强的户口都给删除掉。孩子没罪啊，我得给他们前途着想。
7: 没错，
8: 所长，就按我说的好吧，给他们上。地址呢可以在一起，但是户口本必须分开。
7: 行，没问题，就这么办。
8: 好，谢谢了啊，您留步。
9: 我替贺永强啊，感谢你。
8: 你是贺永强什么人？别跟我提他。
7: 行，慢走啊。
8: 哎，
7: 好人呐。
10: 哎，丝绸店这回彻底是傻了啊！再找多少铁没用了，12点过去了，咱们超过他们4斤半。陈雪茹傻喽。
11: 哎呀，
12: 快
13: 点！哎，掌柜的，我就找你来了。
11: 啊，
13: 陈雪茹他爷们儿背着陈雪茹，把家里的钱还有值钱的东西全给卷跑了，这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
11: 哎，我跟你说，这是出人命的事儿。
13: 哎呦，
12: 雪茹。
8: 你为什么不报警呢？我知道了，他说留你的短儿。说吧，怎么帮你？
12: 你呀，两个男人都看得准，什么怂人呢？这是，把他衣服都扔了，省得你看着心烦。
8: 别哭了，行啦。再哭我走了啊。

0: 姐夫，快请我。你认识我？姐夫，我是慧芝。
1: 徐慧芝，
0: 但是我不能理你啊，不然你姐会生气。贺永强生病了，他住院，没钱做手术。 我们不得不来找你。
1: 病了倒是有情可原。

0: 那这么着，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跟我回家吧。
1: 我不见我姐，我不敢。我姐见了我，还不得把我拧巴拧巴撕碎了。
0: 那要不这么着，你跟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把孩子送回去，我就过来啊。
1: 姐夫，姐夫，孩子们都饿了，都没吃东西。

0: 这一年，他吃里扒外的，这边跟我过着，那边就给他妈钱，背着我还给他钱七千。哎呀，装糊涂吧，毕竟他有孩子，得抚养不是？可后来他变本加厉的，我一想，不行。
1: 我就果断采取了措施，我把他的工资全给扣了，让他一分钱都不能想沾边。哎，你这是把他给逼急了。汝窑之马力，日久见人心。确实，我也早就想和他分手了。
2: 廖雨辰敢偷你的东西，说明他也早就想跟你分开了。
1: 你跟以莲娜到底都做了些什么非法的生意啊？他知道你不敢报警啊？
2: 什么呀？你竟说这些没用的！
1: 好好不问不问。反
2: 正我知道你有办法，你能帮我把这钱要回来，我要和他彻底决裂。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倒是想出一个人来。
2: 谁呀？
1: 范金勇。
2: 有，
1: 来的邪的他都会，认识人多路子广。妈，哎呦，他不会帮我的，这两年他都不爱搭理我。<笑>还笑呢，你还笑得出来？人家都这样，你……
2: 你怪人家吧啊！当初是你追的人家，完了你又把人给甩了，这两年，嘿，他谈的对象都有一卡车多了。 哎，你把标杆放那了呀？那高不成低不就的，到现在一个谢飞没找到，当然不爱搭理你了。你去找找他，嗯？
1: 我叫你来，让你教训我的呀？
2: 那我走了啊，我走了啊！
0: 真不帮我呀？你还真不帮我了你？
2: 哎呦呦呦，我不帮你，我来这干什么呀？
0: 我帮你，我帮你完了，你再接着跟我较劲儿，好不好？我不跟你较劲儿，你说我跟谁较劲儿去？
2: 反正我在生意上，还有那政治活动上，就得比你做得好。
0: 啊，对对对对，你都是第一，好吧？
2: 行了，我去帮你找范金勇，让他帮你把事情给摆平，够意思吧？
0: 还有
2: 啊。
0: 离婚的事情，别的你帮我谈。我
2: 上辈子欠你的，
0: 就你这一个朋友，你不帮我，我找谁去？啊，
2: 瞧你混的这人缘儿！
0: 少说我！
2: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0: 听话，听话，姐，不闹了啊！迈开街，
1: 慢点，慢点。
0: 来，哎哎，自己迈，自己迈，自己迈。好嘞，不是，
2: 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啊，
0: 慢点。
2: 回头一会儿呢，我给你把贺永强接过来。
0: 哎，来来来，自己迈，自己迈。
1: 姐夫，
0: 你带钱了吗？
1: 对，可是这事儿你最好别跟你姐说，要不我没法交代。
0: 我见都不敢见他，还用瞒？啊，走，来。好了，哎呦，怎么了，虾？
3: 大家抓紧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

0: 怎么样？啊！哎呀，傻子一样。该拿走的都拿走了，银行存折、现金。我去廖雨辰他们家，他妈更不讲理。
1: 累坏了吧？赶紧睡吧。嗯，正好他们俩还没醒呢，你陪他们再睡会儿吧。
0: 脸都睁不开了。哎，你上午啊去把陈雪茹接到我们家来吧。以她那个性格，我担心啊。
1: 他去找廖永晨的妈，就那母老虎，我怕他吃亏，啊！
0: 我现在就去。哎，等等，你还是先去陈雪茹他妈那儿吧，你就跟他说雪茹这两天出差了，啊，要不然他带着孩子来了，知道这事两家再打起来，我得闹出人命了。
1: 行了，你赶紧睡吧，你甭管了。
0: 啊。

0: 我还回来。
1: 哎，好。
0: 大妈跟你说点事儿。
1: 您说。
0: 你认识154号院齐家吗？
1: 不认识啊。
0: 齐家的二闺女今年20了，长得挺好看，人家托我给你带个话。
1: 啊，
0: 你要是真有意思，大妈我安排你见个面，咋样？
1: 行啊。哎，她上班了吗？
0: 上班了，在大红门上班。
1: 大红门啊？
0: 啊，
1: 那不行，太远了啊。谢谢你。
0: 那闺女真的挺好的。
1: 哎，大妈，好我也不能见，太远了啊！最近我也烦着呢，天天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真的。
0: 怨我多嘴了。
1: 哎，不不，谢谢您啊。
0: 好好好。
2: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说你呢，干什么呢？排队去啊？
3: 不是，我上班要迟到了。
1: 迟到不是理由，自觉点啊！大家伙都排着呢，让人说你不臊的慌啊！甭给咱四九城丢人啊！过去，
3: 排队不就行了？那么多话干嘛？
1: 嫌我话多是吧？进来直接排队，看什么？德行。
4: 范经理。
1: 哎。
4: 油饼。
1: 好嘞。
3: 范经理，就这德行，还找我姐？切。哎，风下来了啊！
5: 风下来
3: 了，老爷子。哎，
1: 刘爷。
3: 哎，哎呀。
1: 哎，
3: 怎么样？昨天去了吗？
5: 去了，见了。
3: 怎么样？没跟你吹牛吧？
5: 是真好啊，长得也好，家庭条件也好啊。那父母都上班，然后姐弟俩也都上班，没一个闲人。
3: 嘿，
1: 今儿倒休，约我去北海公园。
3: 那有门了。
1: 谢谢牛爷。
3: 谢我，谢我晚上请我喝二两。
1: 二两哪行啊，四两。
3: 四两
1: 没问题啊。您这是？
3: 我回去吃早点去了。
1: 行了
3: 啊
1: 啊，一碗豆汁一个焦圈呗。
3: 俩焦圈。
1: 俩焦圈
3: 啊，那是。
6: 去派出所也好，打官司也好，把钱要回来不就得了吗？啊！
7: 找派出所是，找完了，派出所就得找我来了。
6: 我怎么知道你跟叶琳娜这么多年，
8: 好多生意你也没过问。
7: 他呢，不让我跟人说，也不让我问。这个死廖宇成就是知道这一点。也怪我缺心眼儿，我妈前几天都提醒我了。哎呦，谁能想到他居然敢给我来个卷包会呀！
9: 我跟你说个主意吧，去找范金友，他认识的人多，没准能给你要回来一半呢。
7: 嗯，你别说，我还真是后悔了。你说这两年他跟着你，哎，干的也挺不错。
9: 那得看是谁带呀。
7: 哎呦，得瑟！
9: 谁让你指山王的泪山高，放着一个没结婚的不要，非要找那个有家眷的。人廖宇辰本来是接到工厂的代理干部，好，这跟你一结婚，成你员工了，什么都不是了，你又要跟人离婚，人不找你算账，找谁算账去？
7: 哎呦喂，许慧珍，我找你来不是替你教育我的。
9: 哎呦喂，你以为我愿意把你接来呀？这不是怕你一回家，你妈再知道这事儿，两家打起来，闹出人命来了。
7: 不用，我可不用你可怜我。
9: 那就歇茶跟我竞争，嗯，振作起来，反正你这次输给我。
7: 哎呦，再 这么说，我走人了。
8: 你走就走，
9: 我孩儿他爸一定去叫范金友去了啊。哎
7: 呀，这骆家的凤凰不如鸡，真懒得搭理你。
9: 够可以了，陪了你一夜了。
7: 哎呦，又没人让你陪我，自个儿睡去呗。反正我这睡不着了。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不是去和对象逛北海吗？
11: 吹了。
10: 吹了？为什么？不是谈的挺好的吗？
1: 哎呀，该找倒霉呗。你说他弟弟早上来买早点来，想加个三儿，被我数落了一顿。我哪知道那就是他弟弟、啊？嗯，
10: 就为这个。
1: 啊，
10: 那吹就吹了，没什么可留恋的。这排队买东西天经地义，说他怎着？换上我骂他。
11: 姐，二两，哎，四两。
10: 上班呢，少喝点儿。
1: 喝醉了更好。
11: 哎，你说我傻不傻呀？他想加三儿，往那加得了呗，那么多话干嘛呀？
12: 范经理，找你有事儿。
11: 谁呀？
10: 还能是谁？他们家说了算的呗。
1: 正郁闷呢。你跟他说，喝完了过去。
13: 徐伟珍，我来了啊，有什么事儿你出来说。

0: 范金啊，陈雪茹跟赖雨辰打架的事儿，你知道吗？
1: 打架了？
0: 啊？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陈雪茹的钱都被廖雨辰给偷走了，
1: 活该呀！
0: 你不是路子广吗？你帮他找找人，把钱要回来。嗯，
1: 我不管，这换成我，我比廖雨辰做的还绝。
0: 你不是挺喜欢陈雪茹的吗？
1: 那是以前喜欢的，这都成事，倒给我钱我都不要了。
2: 说谁呢？
1: 在呢。
2: 只要你把廖雨辰偷我的钱给我追回来，我给你5%。
1: 我不管。
2: 不管。不管呢？
1: 行。我管，但我先跟你说啊，那钱就只能给你要回来一半，
2: 一半也成啊。
1: 行，等我信儿。廖雨辰那狗东西，我也早想收拾他。哎，我可不是帮你啊，我早想收拾他。等我信儿。
0: 怎么样，我说的吧？范金有的跟以前不一样了，进步了。
2: 就是这嘴巴吧，太硬了。哎，你说我跟他还有希望吗？
0: 姑奶奶，现在什么时候还想这事儿呢？先把婚离了啊，再说别的。你管不管？
2: 管不管？
3: 你摔谁呀？来，小子，我给你讲讲。这叫小袖，这叫大领儿。学着点儿。
4: 好，漂亮。
3: 哟，范哥，这好久不见呀。
1: 帮哥点事儿呗。
3: 得，买卖来了，您说吧，什么事儿？
1: 我老想着钱呢，帮我把那个廖雨辰找过来。
3: 廖雨辰？
1: 对。
3: 绸缎庄掌柜的他男人，
1: 没错。
3: 这个
1: 5块钱，
3: 6块，
1: 5块5，
3: 得，您说了算。
1: 快点啊，
3: 他没地儿去，一准跟他前妻的小舅子在一起。哥姐走了啊。
5: 哟，走了？
3: 走啊，范哥。
1: 现在啊？
3: 堵他家门去，哥儿几个撂着啊！
1: 得嘞。
6: 干什么你们？
1: 什么干什么呀？路上不跟你说了吗？怎么的？再跟你说一遍。30%你留下，剩70%给人送回去啊！你要愿意，我帮你调停调停；你要不愿意，我就帮陈雪茹把钱从你这儿全拿走。
6: 哎呦，什么意思啊？你跟他有一腿啊？
3: 少他妈废话，是爷们儿给句痛快话，不愿意滚蛋，打今儿起别让我在四九城见着你。
6: 我跟你说，现在可是新社会啊。
1: 得嘞，小子，你摊上事儿啊，准找板砖去，这事儿我管不了你了。
6: 哎，得，40%，
1: 甭废话，没余地。总共多少钱我知道，30%不少啊，够你再娶仨老婆了。
6: 那我有个条件，
1: 说，
6: 我俩得先把婚离了，从今往后我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1: 行，这事我答应了。
6: 还有啊，不许找后账，立字为据。
1: 不就俩条件吗？啊，再多一个我都不答应。明儿办离婚手续去，过期不候。好。 苗子那边，我可以帮你补平啊。
5: 这什么人呢？

0: 来了，
1: 快请进。
0: 哎呦，瞧这意思，这是要犒劳我一下。
1: 你帮我追回来那么多钱，我能不犒劳你吗？
0: 也是啊。
1: 坐。
0: 那我坐了。
1: 看看，看，做了很多好吃的。
0: 坐。
1: 都是你爱吃的吧？来，我来。
0: 行行行，好嘞。
1: 这是你爱喝的酒。
0: 哎，我爱喝这个。
1: 敬你一杯，谢谢。
0: 嗨，跑跑腿说说话而已，谢什么呀？能吃吗？
1: 啊，吃啊！啊，再敬一杯。
0: 嗯，
1: 谢谢你体谅这事儿。明儿个几点钟去办手续？
2: 几点都行。廖雨晴说了，在家等你，不出门。
1: 我呢，还有件事儿要求你一下。
0: 你说。
1: 陪我一块儿去。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未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4: 没这个必要嘛，
5: 廖玉成拿那么多钱了，乐都乐不过来呢，不能把你怎么着。
6: 怎么着，不给面子啊？
5: 那行，我陪你去啊。
6: 你说我该给你多少钱？
5: 甭跟我提钱啊，提钱伤感情。咱都前门楼子底下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我今儿拿你钱了，明儿我好意思见你吗？啊，我有脸见你吗？
6: 这钱必须得给，你要是不要，那我就把这钱给徐慧珍。
5: 别，那你还是给我吧。一分钱不嫌少，100块钱不嫌多。这杯我先喝了。别，
6: 我给你20%。少了？
5: 不是少了，是太多了，你都吓着我了。
6: 我呢？和我结婚。

0: 我进步如昔。
1: 哎，我说陈雪茹，你什么意思呀？有俩钱了不起的是吧？啊，我是你能拿钱随便买卖的东西吗？我也有我的尊严。
0: 你爸你妈都有病，有病就得花钱治病。你又是个孝子，你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再说了，你姐家里有三个孩子都不富裕，你这时不时的还得借济他们，就这点我看着真不简单。我不是花钱买你，我是现在特别欣赏你的进步。我真是后悔啊，后悔当初我没和你结婚。咱俩结婚，平等对待。我呢，不想一个人过单身的日子，我就想好好的和你一起过日子。我们俩呢，再生两个孩子。小金如冰。
1: 啊。
0: 小如冰。
1: 哎。你先别这样。啊。我承认，我喜欢你胜过任何一个女人。但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先回家跟我妈商量一下？
0: 赶紧呀，哎，赶紧回去跟你妈商量去，咱商量啊，赶紧现在就去呀。哎呦，你快去呀。你装什么呢？当初是谁总搂着我亲着我抱着我呀？
1: 是
0: 你忘了我还记得呢。
1: 那我先回去跟我妈商量去啊。
0: 快点回去，商量商量，商量
1: 商量，我好好商量商量。

0: 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觉？
1: 啊。
0: 哎，我自个儿来吧，方姐。
1: 行了，有事儿说事儿。
2: 啊。妈，现在有件急事儿啊，还得您老拿主意。这个陈雪茹，
1: 她要离婚了是吧？来找你了。呸！他甭想，你就是打一辈子光棍都别跟他。你看他第一个男人，姓侯，人家扔下他就跑了。你说他要是没问题，人家能扔下他就跑吗？第二个男人，廖玉成，是他勾引人家有夫之妇，逼着人家离婚，这缺德不缺德呀？你说说。
2: 不是，
1: 你想当第三个是吧？没门儿，从我这儿就通不过。做梦吧，他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回去睡，睡觉去，去你那儿睡觉去啊！我也该睡觉了。

0: 小妹妹。
1: 静理九月份就上学了，他说的不准。静平，你去听听。来，静理过来。
2: 来，平儿。对，咱平儿听得准啊。听仔细了啊，平儿。跟妈妈说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呀？
0: 妈，小妹妹。
2: 再说一遍。
0: 妈，小妹妹。
2: 哪凉快哪待着去。
1: 你要真想知道是男是女啊，听说协和医院有一种仪器，要不我带你去测测。
2: 测什么呀？男孩女孩都一样，都得叫徐静天儿。我累了，你带他们俩出去玩吧。
1: 好，爸带你们上那边菜窖去。
0: 让我们下菜窖吗？
1: 让啊。
0: 那我就去。
3: 哎，
0: 我也要下菜窖。
2: 菜窖不是没菜了吗？
1: 粮食菜都捐了，有几个土豆我留下了，没敢拿出来。片儿爷也离开丝绸店了，现在倒腾野味儿了。他说回头给你弄点肉补补身子。
2: 行，去吧。
1: 你们两个说的真对，快有小妹妹了！你们，
0: 爸，是你让我和姐姐这么说的。
2: 嘘，就知道是你霸道的。
1: 心里准备，心里准备。歇着吧，走，来，把门关上。这是刚才上学校那条路吧？你们俩可记住路啊！以后自己走的时候。就顺着这条路走，啊，是吧？
4: 姐夫，
1: 哎呀，爸爸忘了个事儿，咱们还得回小酒馆。要不这样，经理，你先带妹妹回去，啊，回小酒馆，告诉范叔叔，晚上爸爸不能替他了。
0: 好的。
1: 哎，
4: 姐夫，姐夫。
1: 你还有完没完呀？
4: 真的过不去了。
1: 孩子们大了，不能让他们看见，他们会告诉你姐的。
4: 管不了那么多了，人都快饿死了。
1: 我上回费劲巴拉给你们弄20斤小米儿，还得连我们家都没粮食吃了，这你都不知道。
4: 姐夫，实在没有粮食，钱也成，我能买着。
5: 媳妇儿，霞，过来过来，来来来，别在那坐着，过来叫姨父，叫姨父。
0: 我爸光让我们吃地瓜秧子。
1: 小芝，我背着你姐都帮助你4年多了，赶上自然灾害，我也救济你们。帮助谁不是帮助啊？何况你们还是亲戚。可是。
0: 姨父，
1: 三姨父，得了，看着孩子的面儿，我去给你们找。可是有一点啊，你就跟屋里待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让你姐看上，不然你说我怎么面对你姐呀？
4: 我知道，我知道，还是和上回一样，我保证，我们不出门。姐夫。还得想办法弄点干粮来。
6: 两个丫头，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0: 就要回来啦，好玩吗？
1: 没去，爸爸在那边门口看见一女的，还有俩小女孩，那女的管我爸叫姐夫，然后爸就让我们回来了。
2: 好意思来？
1: 妈，你认识他们？
2: 妈不认识，别跟爸说我知道这事啊。
1: 知道了，妈。
2: 嗯，
3: 你儿子字写的真漂亮。
1: 谢谢妈妈。

0: 是慧珍找我，不是他的事儿。范进有老妈住院了，病了。关我屁事，就是死了，我也不掉一滴眼泪。
1: 反正我们当家让我告诉你，这是个机会。你家老婆从来都给我出馊主意。
0: 借点钱来。什么？你敢管我借钱？30块，过了关想还你。
1: 慧珍知道不知道？
0: 让他知道我还敢跟您借吗？我要是能跟别人那借来，我就不麻烦您了。回头再给我说漏了。
1: 老张。
2: 哎。
0: 什么事儿？您，
1: 给蔡全没了之前，30块。
2: 那什么，下月还您30，再借我25，下月再借我15，超不过4个月我都给您还清了。
1: 我欠你人情，这钱凑够了一起还吧。
2: 谢了。哎。
3: 去年秋收，就没收什么粮食。今年麦子又颗粒无收，全村的人都投亲靠友去了。我们要是没有你帮助，我们一家人也都上街要饭去了。我让贺永强来找你。 他死活不来，我就趁他上山挖野菜的功夫，搭了一辆马车就过来了。姐夫，我1分钱也没带，我们从天桥走过来的。

0: 三十块钱我借的，除了买那些东西，还剩29，都给你。你也赶紧吃点东西，下午我用手扶拖拉机送你们回去，还能省点路费。
1: 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啊！为什么呀？你当着孩子面叫我姐夫，暴露你身份了，肯定瞒不过你姐了。
0: 哎呀，都怪我，我一时着急了，我这破嘴，你说。哎，早晚会有这一天。你们等着我。
1: 开会去，我争取再给你们暖帘儿的。姑娘，咱家有救了。
2: 俺爹不让你来。你怎么知道？
3: 昨天晚上，头听我们谈话了。你们俩吵嘴，那么大声音，我不想听也听见了。哎呀，你爹呀，你爹就是个死倔头。今天开会主要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街道居委会。坐那儿吧。
4: 两点开会，迟到了啊！第一件事儿呢，是街道居委会表扬我们食堂救济灾民的做法，而且希望我们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可是我们的家底儿已经空了，现在已经是赤字。
3: 这我明白。
4: 哎，这些日子没什么灾民了，有你们外的灾民都返回家乡了。
3: 也是哈。
4: 其实要说困难呀。
0: 还是咱街道的困难户困难。哎，玩手那个，你们当家的意思呢？各家各户投亲靠友的还有没走的？
4: 那照这么说，就两边都不能少呗。哎，范妮儿，你妈住院的钱解决了吗？
3: 别提这事儿了，你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爸逼我，我姐也逼我，
5: 为什么不求我？
0: 散会。

0: 问你个问题，这两年为什么没找对象？
1: 跟我妈置气呢。
0: 我找了吗？
1: 你也没找。我听徐慧珍说了，说你这回啊，要等我结婚了以后再找，是吧？
0: 既然心里边有我，为什么不理我？
1: 孝不能两全呢。
0: 呵，大孝子啊！哎呀，既然是大孝子，你妈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你不求我，还装什么大尾巴鹰，每个月5块钱救济灾民呢？
1: 这怎么能是大尾巴鹰呢？啊，那我不能说因为我们家就缺钱，然后我跟你扯上关系啊。
0: 我跟你不一样。我呢，什么事儿都得先把钱的事儿给弄明白了，我就是不能落后。坐下。
2: 坐下。
0: 我落后吗？
1: 那倒没有，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的工资也都捐了。
0: 还是的。国家的困难呢，就是我们的困难，这道理我懂。可我要真的是成了穷光蛋，这不也是给国家增添负担吗？这大道理呢，我就不说了。走，我跟你一起去医院看看你妈。
1: 不，那可不行。我妈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呢，你去，你得把她气出个好歹来呀。
0: 哟，放心，我不会气她的。走。

0: 拐过一个弯就到了。
1: 你们家住村外啊？
0: 嗯，对，全村人都姓李，就我们一家姓贺，我们是外乡人。

0: 这年月能住院的都往后退。
1: 你别进去！
2: 什么意思啊？
1: 我害不死你！

0: 您要是不愿意看我，您就闭着眼睛，我说完话就走。我来看您，不是来巴结您，也不是来讨好您。以我陈雪茹的档次，我随便找个丈夫，都比您儿子强。您最好把眼闭上。
1: 你是巴不得盼着我早点闭眼呢。
0: 我跟您没仇。
2: 同志，他是病人的吗？
1: 哦，他是完了。哦，有件事儿我想问问你，我儿子不找对象是不是你鼓捣的？
0: 说实话，还真不是，我们俩这三年都没怎么说话。 哎，不过我敢断定，你儿子一定是真的喜欢我。要不然这么一孝顺儿子，怎么能跟您这样痴人的老妈较劲？给我出去！您甭急，说完就走了。这钱是住院费、治疗费、手术费。 我问过医院了，够了。我呢，这两年把每月的工资都捐了，要不然啊，还能多拿点来。可这不是施舍，是您该得的。这廖玉成偷走了我的钱，是您儿子帮我要回来了，本来就该给他，可是他呢不要。您这一病，我一想，是您朝我要，我就赶紧去银行把钱取回来，给您送来了。 您呐，好好养病，要不然您这一蹬腿儿，不就成全了我跟您儿子了？
1: 想得美！咱俩是绝配，我知道您厉害，可是您想过没有？要是我不厉害，连我哥都接不了我爸的家业，他得靠我。
0: 好好养病，千万别跟我置气，要不然啊，这以后我气不着您了。您这一笑，我敢保证，您这身体马上恢复健康了。我走了啊。
1: 真在这儿呢，
0: 人来了。刚才我姐把我叫回去，说咱俩的婚事儿，
1: 我妈同意了。
0: 我不同意了。
1: 为什么呀？
0: 别问为什么。两天之后再来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你。
1: 哎，你这人还
0: 黑什么黑呀？徐慧真知道。

0: 姑奶奶怎么了？说变就变。
1: 今儿啊，舅回老太太到我们家来了，给我透露一消息，说是季老办事处啊，因为他这高血压、心脏病，实在不忍心让他再干下去了，已经决定让他退休了。
0: 正常啊。
1: 正常啊。你可能要接任嘞。
0: 我，
1: 你不想干就算了，这当不当官也无所谓，你说呢？
0: 不，我怎么不想干呢？这混这么多年，不就想混个街头干吗？我能干。
1: 那你说你妈要是知道这事儿，能同意你跟雪茹的婚事吗？
0: 我妈能同意啊？
1: 未必吧。
0: 你把我们家老太太看扁了啊！老太太定的事儿，一般不反悔。
1: 希望如此啊！
0: 啊，
1: 今儿你值班，接茶刷碗吧啊！哎，
2: 不是，我让窝脖替我的，不让你过来。
1: 敬酒去了。
2: 啊，那你休息吧啊，我盯着。

0: 进酒去了。
1: 啊。
0: 来，刷牙。累了吧？
1: 啊。你还没睡啊？
0: 啊，我也刚回来，替范经理值班呢。

0: 我来。
1: 哎，没事，跑那么远了。你说，慧芝他们在农村过得怎么样啊？我听我堂兄说过得挺好，替他亲生父亲养老送终呢。哎，跟你说个事儿啊，范金友要当居委会主任了。
0: 哦，范金友这两年在你引导下干得不错。
1: 农村就是农村，生活条件那么差。哎，要不说这爱的力量强大呢，放着北京城的生活不过，非得跑农村去追求幸福。这爱呀，就是有舍也有得。你说这范金友，这一当居委会主任，就得舍一个得一个。这舍了他母亲呢，他是个孝子；舍了陈雪茹呢，他又得不到爱情。

0: 慧芝他们应该有孩子了吧？
1: 啊，应该是吧。
0: 估计也是俩闺女。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心软，我不该瞒着你救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救助他们。

0: 你错在哪儿了？错在我瞒着你了。不，你错在把我当成不明事理、没有善心、只会报仇的人。其实这些年，你结结巴巴，我都知道。我之所以不说。 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对，嘛事儿都得讲个理儿。这产业本来就是贺家的，充其量继承遗产，我也只能拿到一半。我不是个贪心的人，我跟何永强过不到一块儿。 可以不要我，他可以跟我表妹结婚，但是他不能在我生孩子那天扔下我们母女俩不管。良心何在？这但凡一个有良心的人，也干不出这样的事儿。
1: 别激动，还怀上孩子呢。拥抱明天。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 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 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在家闲不住，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一日游，到底该去哪儿呢？今天跟小富一起解锁抚顺的一日烟火。今天除了要吃透抚顺麻辣拌，听说有个地方好吃又划算，而且是季节限定，到底是哪儿？跟小富一起慢慢逛吧。现在是上午的10:50，小富从沈阳北站出发，大概20分钟就能抵达抚顺，比一般早高峰通勤时间都短。这一趟城际列车的票价是12块钱。小富作为在沈阳工作的抚顺人，周末回趟家真是又快又便宜，简直不要太幸福。感觉屁股都没坐热就已经到站了，到抚顺的第一件事去干饭。别的地方麻辣拌是一整盘一家店，但在抚顺是一条街。
1: 抚顺麻辣拌一条街位于顺城区将军美食中心街区，距离抚顺站大约3公里，乘车10分钟即可到达。40多家麻辣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风味和特色，随便拐进哪家都好吃。
0: 给你们来一个小富的童年套餐啊，这个网格的土豆片这是标配，必须得是这样的网格才能进味儿。抚顺的红丸子，小时候如果吃麻辣拌，都会特意告诉老板加一份红丸子。
1: 我选的麻辣拌已经上桌了。
2: 为什么说这个麻辣拌它特别地道？这个土豆片必须得是带一点点夹生的脆劲脆的口感。
1: 抚顺人也把正宗的麻辣拌料带到了电商平台，全国都能送，即使不在抚顺也能自己拌出最正宗的味道。
0: 小富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下来，一共才不到20块钱。行了，吃饱喝足，咱找个地方溜达溜达。
1: 从麻辣拌一条街车程10分钟就到了高尔山风景区，本地人都喜欢来这儿溜溜弯，它也是游客们坐着高铁就能看到的抚顺地标。
0: 高尔山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满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山槐之山。每年5月下旬，这里都会开满漫山遍野的山槐花，再配上观音阁古刹和辽代古塔，氛围感直接拉满。别以为老景区就只能爬山看景，现在高尔山也专门开辟了一片新的露营地，全景区全部免费。看我在抚顺高尔山发现了谁？沈阳文旅推荐官小石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石以诺。
4: 天灵地灵，欢迎来到大本营。
0: 你今天怎么出现在抚顺了呢？
3: 因为我在抚顺上学。
0: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一个好吃又好玩、性价比拉满的地方，也邀请我们的小石同学一起去吧。
3: 那我应该知道是哪儿了。
0: 那就是雷体夜

0: 是。现在天已经黑了，我跟小石已经抵达了我们雷体夜市。
1: 哎，姐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雷体夜市吗？妈
0: 呀，这我可太知道了！看着身后这体育场呗，雷锋体育场，雷锋体育场附近的夜市简称为雷体夜市。
1: 我们雷体夜市也是我们抚顺市顺城区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哎呀
0: 妈呀，你可别夸了，你看那边都排队了，咱俩赶紧去排上吧。
1: 走吧，走吧，
0: 来一份，来俩，来两份，那来一十四，我来六串，鸡架都留给沈阳了，鸡皮都放抚顺了。行，咱俩今天是吃饱喝足的，咱算算花多少钱啊？看有鸡皮、
2: 臭豆腐、
0: 臭豆腐，还有小丸子，还有我们的两杯鲜果炒鲜奶，还有我们两杯水，一共加一块才不到80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0: 性价比老高了。如果你也想感受这样不拥挤、不赶路的一天，就来抚顺玩吧。
2: 欢迎来到抚顺，
0: 欢迎。
3: 一碗麻辣拌，一扇晚风，在外工作的抚顺人都魂牵梦绕着这份家乡味道，也不断地把它带向全国各地。抚顺这座小城，满满当当装的都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气。

0: 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你看你啊！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啊，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 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0: 不行，爸。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
1: 来的。
4: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吗？
1: 不不不不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4: 啊，不不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边。
4: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4: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4: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4: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2: 哎，你好啊，王桂香。
4: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4: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4: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4: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4: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4: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4: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你现在给我俩撒谎！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4: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点。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4: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0: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4: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0: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200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14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2: 国外有的东西咱全有，而且性能指标达到甚至超过国外，希望更多的人到大连到辽宁来创业发展。哎呦，这么多东西怎么是我做的？
3: 今天我要见的这个人叫郭方准，我看了他厚厚的，可以说是光环密集的履历之后，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离开了家乡15年，而且早已在远方稳稳扎根，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是在哪一个瞬间让他决定归来的呢？
4: 早上8点半，郭方准出现在这里。2008年，这间厂房还是空地。
2: 诚心诚意做人，精益求精做事，把打造科研装备中国品牌这一宗旨贯彻到底。
4: 从日本回国后，郭方准主攻研究打破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极端超高真空技术。过去造这种环境的装备，国内做不了，全靠进口。郭方准做的是给尖端科研造房子。
2: 那么这套工作就是我给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做的月壤，实际上是月尘，尘土的尘，带电分析装置，这为我们国家的探月就直接做出了贡献。
4: 北斗卫星靠什么精准定位？靠的是星在原子中，那是卫星的心跳。郭方准做的就是给北斗装上自己的心跳。他造的铯原子钟，3000万年误差不到1秒。
2: 这里还有一个叫铯原子钟，它的精度是产生1秒的时差要3000万年。
4: 郭方准的真空技术一次次突破了国外封锁，实现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装备的自主可控，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硬核支撑。
2: 咱们国家这么大，有的时候我回头再一看，哎呦，这么多东西怎么是我做的？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4: 从车间出来，上午的第二站，他直奔大连理工大学。1989年，他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30多年后，母校实验室里用的真空镀膜机等设备，也是他公司造的。
2: 这个因为磁共建设效率比较高，适合大面积成膜，但它的问题是一掌膜整个教室里都充满了这个材料。那你
4: 今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特邀他来指导教学实验。从清华、北大到大连理工大学，国内众多高校实验室里的尖端设备都出自他手，他也把自己的真本事毫无保留地给学生们讲解。
2: 这个磁力杆也是磁耦合，但是磁力杆它主要是实现样品的传递。这里用的是磁耦合，大家知道啊。这个磁力杆也是磁耦合。
4: 造科研装备是郭方准回国后白手起家的第一步。采访中，他跟我们提的最多的不是自己的成就，而是一种着急。
2: 我是尽量鼓励学生留在大连，我总跟他们讲，我觉得外地再怎么好，并不意味着你去了就一定好，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有真才实学。 不用去南方，在大连从零开始仍然可以做好，而且我本身就是个例子，只能好好学习。
4: 如今的大连正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这座城市正在成为人才的引力场。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3.4万人，新增技能人才2.8万人，人才总量保持递增态势。人回来了，得有地方干事儿。产业家底是人才敢于北归的靠山。大连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形成2000亿级产业集群，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7%。2026年，大连营商环境已迭代到7.0版，50项提升举措全面对标世界银行新标准。年初，大连升级了新联英才计划，100个科技人才项目正在落地，争创青年发展型城市。这座城市正在为每一个郭方准搭建舞台。今天来，他是想替那些正犹豫去留的年轻人寻找机会。
5: 但是我记得郭老师是08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批海上工程，
2: 对，
5: 然后以第一名的这个身份，
2: 对对，
5: 进入到我们海上工程支持。当时我们支持的还就200万元。
2: 入选海上工程到现在一眨眼16年了，
5: 是，
2: 年龄也增长了16岁，但是因为有早期的这么好的政策，企业现在还是健康的生存发展。
3: 咱们有没有统计过说，就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帮扶了多少企业，投入多少资金这种？
6: 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已经扶持了212个海归创业项目，无偿资助的政府资金已经接近2亿，那么撬动的社会资本也将近3亿。我们相信有更多的海外学子，更多的优秀项目能够立足大连，立足辽宁，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圆一个海归创业梦。
3: 您感觉这么多年旅顺变了吗？
2: 旅顺，这种 Tango 这个文化气氛没怎么变，但是国家整体在发展，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自信了。
4: 自信是郭方准频繁提到的一个词，当被问到为什么偏要选择回到大连，他的回答很郭方准，没有修饰，直接到近乎本能。
2: 我老想说那句话，回家不需要理由，因为这是自己的家。
4: 傍晚结束一天的奔波，郭方准来到了妹妹家。今天的晚饭有一道他念叨了很久的东西，海菜饺子。这种大连特有的鲜与家乡味儿，是他留了15年里给不了的味觉记忆。
7: 大娘，哎，
8: 能放一下吗？
7: 哎，好好好，爸，我给你拿着，我给你拿着。
8: 好好好，
7: 请进。
2: 请你表示出妹妹的身高与姚明、笑笑身高的关系。然后我比，我的天哪，这好复杂呀。
8: 那边都挺好的是吧？是老二啊，你这未来拿完学位在哪发展？在日本还是要回国啊？
9: 像爸爸一样成为国军国家级人才。
8: 这郭大鼎、郭大都要记住，爱国勤劳啊是咱们的家风啊。辛苦了，自己也保重身体啊。
10: 爸的这个不错，平时太忙哈，很少跟我们讲。但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了，他说他发表了180多篇那个论文，是吧？在国际，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我才就能有钱一个月前嘛，那种。我说我才知道我哥这么厉害。
2: 其实他哥挺厉害，妹妹都不知道。
10: 我都不知道。然后他才讲这些，我说你这论文又是英语，又是日语，但是实际上我们家人并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了这么多的这个成就，我们只是每天考虑他今天吃没吃饱，是不是好好吃饭的，可能这就是家人啊。

往回走不是一个多大的决定，是一个人先回来，然后劝更多人。从雁阵北归到孔雀向北飞，辽宁正在成为人才的引力场。有人回来创业，有人回来就业，也有人回来安家。北归从热潮变成常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特别的医生，他叫梁春荣，是一位乡村医生。他的故事得从一副特别的眼镜说起。这是梁春荣的一副风镜，但凡是经常跟风沙打交道的人肯定不陌生。那这个风镜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梁春荣出生在辽宁阜新张武县的二乡镇，在他记忆里，小时候的家乡风一刮，沙子就像长了腿一样在地上翻滚。因为紧挨着号称800里瀚海的科尔沁沙地，阿尔乡成了沙地南侵的风口，张武也就成了整个辽宁最著名的沙窝子。
3: 最早叫西大墙，就沙坨子，没有现在的公路了，有的别说那乡上道都没有。
2: 梁春荣第一次告别风镜是在他31岁生日前的两个月，他考上了辽宁朝阳建平的中医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
3: 现在罗县的也都由我本人来搞，那看17门课程，那说完了，像中药学的、方剂学的、诊断学的、药学的，你都得背。你不信，你知道这病你不要药你也不行啊，知道药不要啥病不行。所以呢，既然学就得学成。
2: 3年后，梁春荣学有所成，城里的医院开出了优厚待遇，想留他。同学们羡慕，老师也替他高兴。这个从沙地南园考上来的学生，终于靠学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呐。可他的选择震惊了所有人。梁春荣默默翻出裹在行李最里面的风镜，同学们劝他留下，他只是笑笑。老师苦口婆心说服他，他也只是笑笑。
3: 对这个村民嘛很有感情的啊，才过呀，回家啊，啊，那不像我，我照着看看他。
2: 最终，梁春荣又戴上了他的风镜，返回了依旧风沙漫天的家乡，办起了村上的第一家卫生室，当起了大漠村医，这一干就是34年。就是因为常年的风沙。过去的二乡不仅环境条件恶劣，缺医少药，更是家常便饭。梁春荣的母亲常年被胆道蛔虫病折磨，犯病疼起来满地打滚，还是孩子的梁春荣急得跪在地上哭。街坊邻居们连抬带扛把母亲安置上了马车，这是后半夜挨户砸门才凑齐的全村唯一一辆马车，歇人不歇马，接力跑了几十里路，才及时赶到了医院。
3: 这村民们，你看这一有病，真帮助咱们呢。以后我也长大，我也要像村民这样啊，也得学会，也得。

0: 忘乎别人呢。快回屋吧，快回去吧。
1: 梁春荣永远记得那些张熟悉的脸，永远记得那个夜晚，村里每家每户的窗子都是亮的。乡亲们缺医，我就去行医；乡亲们少药，我就去做药。1993年，梁春荣开启了他的大漠行医路。在一个个出诊的路上，大风常常把风镜直接刮飞。34年，梁春荣风镜就换了30多次。早年出诊，他全靠双脚翻越流动沙梁，沙子松软，刚爬上山顶，人又滚了下来，这都是常态。
0: 那沙土是活的，它不像咱那石头沙，它一固定，一下子连兜子的人又出了下巴去了。爬过这道山梁，不一定说爬过多少遍了。下雪了，夏天下雨，阴天的，那有时候也不好走，那都得克服。我既然接了电话了，那我马上就得去。
1: 这是账本，是梁春荣1993年在阿尔乡行医至今的账本。这上面写着村民的病症和用药的习惯。在阿尔乡，所有人都知道，他其实是乡亲们30多年的病历本。李家二哥血压偏高，得按时吃药，少盐少酒。王家大爷有老寒腿，入冬前上门看看，就连赵大娘家的米快见底了，下次出诊时烧一袋过去，都记在账本上。从生病到生活，乡亲们全被他记在心上。
2: 啥病都能看，一摸脉就不到病了。早先那他家那单子一篇一篇，有的是都欠账
0: 吗？
2: 欠账可欠了，他照样给人看病吗？不能。
0: 但我这反正有钱嘛，也能是没钱。
2: 那也能看病。
0: 那
2: 是。
1: 甭管你有多少钱，有没有钱，梁春荣用尽量别得病，有病小钱治，没钱也能治这三副药，给每个乡亲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34年，他的卫生室免收门诊费、出诊费，拿药记账从不催讨。34年，7本账本，一毛毛一块块，他累计垫付医药费近30万。
0: 村民帮助我的，我现在属于回报，回报村民。
3: 那肯定对咱收入也有影响啊，是不是？这些年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现在必须支持。
0: 低压93，但你这么也得高到时候。
4: 梁子荣啊，你要不给我看，我早都死了，
0: 是吧？不怕。
2: 那谁也记不住，就梁子荣记住了。
0: 就记住我名
4: 了。你不给我拿点药吗？
0: 拿药，你到时候拿过来啊。
1: 梁春荣的卫生室24小时随时待命，34年全年无休。他比谁都清楚，越是深更半夜、寒冬暴雪，能来敲门的，越是10万火急。他早就把半夜一把背上药箱，立刻出发，练成了肌肉记忆。
5: 昨天我量是7.6。
0: 还有点高点，
5: 还高点。
0: 赵云现在降低了嘛？他
5: 那哥们就要死了，没气儿了。那就两大夫救命，要不然那哥们那没两大夫及时到了，那就个儿那就完了。
1: 一束微光，照亮了漆黑的沙路，也照亮了患者求生的希望。在偏远乡村，人们迫切的需要生病时，有人能及时赶到。梁春荣做到了。在沙地边缘，人们迫切的需要没钱时也能看上病吃上药，梁春荣做到了。扎根沙海，守初心，医者仁心，担使命。作为基层村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坚守和仁心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他就是人民身边的英雄。34年时光，梁春荣从一名普通村医成长为了辽宁时代楷模。

0: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最美医生，并获得白求恩奖章，荣誉满墙。
1: 我为奖章我加了。
0: 他的家乡彰武，上下一心达成了绿尽杀退的壮举，当地基层医疗条件也发生了翻。

0: 把这套业务学会了，然后积攒点经验，就接我妈这摊儿呗，更好的服务父老乡亲嘛。
1: 村民们不都管我叫大漠村医吗？虽然现在那个大漠没有了，村医永远还在这儿。
2: 行，你看回来了啊！你看，来把伞给我吧。
3: 好嘞，
2: 哎，啊，刚从张武回来是吧？
3: 刚从张武回来啊。
2: 今天还不太忙啊？
3: 不忙，
2: 把那个谁，小燕上学了，
3: 该上学了啊。
4: 一个人的坚守能点亮一片土地，一颗人心的温度能温暖一代人。在辽宁各地的基层医疗服务中，越来越多的是90后、00后穿上白大褂的身影。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像梁春荣当年的困难和挑战，但他们的初心却是一模一样。他们始终是离泥土最近的白衣天使，是乡亲们最熟悉的120，是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神。
5: 希望大家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现在基层越来越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到基层发光发热。
4: 在辽宁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上，梁春荣的精神正在被千千万万的医疗工作者传承和发扬。
6: 辽宁好人梁春荣
7: 是行走在大漠中，
6: 他看的是病，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8月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厚良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油持续加大在辽项目、资金、技术等投入力度，不断深化与省内企业的合作，为辽宁能源保供和石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石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加快打造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扩大在辽战略布局，加快落地落实合作事项，推动相关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加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项目建设力度，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深化新能源领域科技合作，积极布局建设光伏、风能项目，助力辽宁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好助力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戴厚良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油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是中国石油业务布局的重点地区，双方合作基础扎实。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实实在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赢得广泛关注和好评，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稳定辽河油田油气产能，扎实推动油气与风光新能源融合发展，加快省内炼化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能力，助力辽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省级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李强，中国石油领导段良伟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2号至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校准政绩观坐标，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实实在在的新业绩。8月1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一只小小的钢瓶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

0: 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子关系到火箭的成功发射。这个成功逆袭的故事就发生在铁岭的一家企业。
1: 走进位于铁岭的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厂区，这个即将投入使用的厂房里一片忙碌。
2: 孟经理，我看咱们现在这个厂房面积可不小，它以后是做什么用的？
3: 这个厂房主要是用来做火箭的发动机的一个 3D 打印和一个火箭的用的柱箱方面的生产。
4: 柱箱的这个收集系统啊，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这个两种金属的焊接成型，现在我们也是正在攻克这个难关。
1: 厂房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新增近1亿元产值，带来2000多万净利润，能够进军商业航天领域，这是企业2011年创立时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奥斯福的主力产品是民用高压气瓶，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
3: 商业航天正在实施嘛，然后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商业战略，然后进行了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1: 转机发生在2022年，因为奥斯福具有研发碳纤维复合气瓶的技术能力，航天企业新核动力主动找上门来，委托企业研发火箭舰体轻量化超高压气瓶。研发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实现转型，更关系到每一个员工的未来。
5: 哎呀，当时我们接到这订单之后啊，心里特忐忑，毕竟没做过，大家这个每天加班啊，每天加班到很晚。
1: 作为当年攻坚团队的一员，张新慧记忆犹新。团队通过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调整参数，仅仅半年时间，终于让产品通过各项检测。企业的新技术让气瓶重量降低30%，抗压强度提升了1倍。这只高压气瓶成功跟随商业火箭飞向太空。此后，向商业航天高端市场突破成为企业新的发展路径。奥斯福的产品如今已在航天运载器、航天器、卫星动力系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订单排到了2027年。去年，航天类产品营收已占公司总营收1/3以上，带动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
6: 这装置好大呀！这装置是什么？
3: 这个是火箭发动机的冷试测台。国内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都开始自己研制这个发动机嘛，然后每个发动机在进行热试测之前都需要进行冷试测，所以说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实验台。
7: 下一步我们企业就是在商业航天领域想深入的和这些火箭公司进行合作，准备在燃料储箱还有火箭的发动机的3D 打印组件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布局。
1: 奥斯福的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跨界，十多年来围绕高压容器复合材料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让企业有信心接住第一张订单，有能力把一次合作变成一条新的增长曲线。这家辽宁企业用一次次技术突破证明，把技术做扎实，就有底气向更高端的赛道跃迁。本台报道。
0: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如何让老年人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我省聚焦老年人多元需求，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同心守护夕阳红。
8: 今年10月1号，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将正式实行。条例围绕养老服务全链条作出系统性规范，包括养老设施建设，盘活闲置空间，推荐适老化改造，完善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以及推动银发产业发展等。在辽宁，养老变享老的温暖图景正逐渐成为现实。丹东首个市属国企专业养老项目近日揭牌运营，项目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设置床位107张，周边医疗生活配套完善，院内全域采用无障碍适老化设计，配套智能监护与应急响应系统，兼顾居住安全与隐私保护。与此同时，一批老年友好型社区正在我省加快建设。上午9点，在沈阳市皇姑区嘉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社区老年艺术团已经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开始排练。
9: 最大的年龄，这都是80多岁了，最小年龄也是60多，都不是专业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8: 这份老有所乐来自于社区的全力托举。功能齐全的养老服务中心，宽敞整洁的休闲广场触手可及，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建设持续开展，社区的幸福食堂也已开门营业10年。
10: 我们这个

0: 社区食堂还辐射周边四个社区近20000余人，现在我们500人的社区食堂群就建立了3个。
1: 锦州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示范性创建点位，在凌河区松乃社区与辖区医疗机构联合建立的健康驿站，实现就医小病不出社区，常态化开展的智能产品应用教学，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告别数字鸿沟，乐享便捷的数字生活。
2: 小区环境干净，邻里常走动，办事也方便，住在这儿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3: 立足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努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家门口过上舒心安心暖心的晚年生活。
1: 从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到全天候守护身心健康，从保障失能老人生活安全到打造高品质养老服务机构，老有颐养、老有善为、老有乐学的幸福图景正在辽沈大地徐徐铺展。本台综合报道。
4: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人民日报记者走进辽宁沈阳中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目前园区谋划和实施用能结构转型、能碳管理提升、零碳技术应用等重点项目20余个，园区绿电使用比例达77.5%，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72.5%。锚定国家级零碳产业园目标，园区将继续推进源头降碳。计划到2027年底，园区单位能耗排放将降至每吨标准煤0.18吨二氧化碳，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将提升至90%。在辽宁省东港市示范养殖农场，绿浪翻涌，一年一度别致壮观的拉粉景观吸引了中国新闻网记者的目光。所谓拉粉，就是人为干预水稻种异花授粉，使授粉更充分、更全面。每年的8月初到8月中旬，10余台拖拉机会在近4000亩稻种田同时作业。拉粉不仅是水稻制种的重要环节，也是盛夏时节颇具观赏性的人文景观。消费日报记者关注大连长海獐子岛海钓休闲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游客登船出海体验垂钓乐趣，看重的不只是渔获，更是亲近大海的休闲过程。为护航海钓产业健康发展，长海县划定专属海钓区，加装北斗定位，上线海钓一港小程序，开展行业培训。2025年，海钓旅游收入1.3亿元，同比增长44%，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增收超30%。
4: 正值暑假时光，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在研学中长见识，在体验中立品格，在关爱中快乐成长。
1: 在鞍山鞍钢博物馆，红领巾讲解员用少年视角讲述我国工业奋斗史和英模事迹。丹东和本溪组织红色文化实践活动，参加活动的学生们在鸭绿江断桥和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担当小讲解员，孩子们从参观者变身红色故事主讲人。
5: 当我真正走出课本，走入到现实的红色基地中，我才发现，只要我们现在好好学习，才是对那些历史、对那些英雄最好的敬意。
1: 葫芦岛开办少年警校夏令营，通过国防教育、警务实训、安全科普等沉浸式课程，帮助青少年锤炼品格。暑假期间，沈阳市共有40所小学充分挖掘校内资源，开展暑假托管服务，为学生带来更多元的暑假课程。在沈阳市朝阳一校沈北分校的校园里，老师带领学生正进行足球和排球训练。
6: 一共报了4期，我们托管吧，就是很注重学习和运动方面，有体能锻炼，比如篮球、排球什么的。
7: 我喜欢舞蹈课，体育课我也很喜欢。
1: 盘锦各级工会组织开设企业职工暑期托管班，课业辅导、创意手工、趣味劳动、户外互动一应俱全。大连市长海县新建5座海岛专属童舱，举行海岛青少年暑期关爱系列活动，开设液氮实验、科创手工等项目，让孩子们乐享优质暑期资源。 营口和铁岭的社区托管班请来公益老师和大学生，教授非遗手工、心理沙盘、植物认知等个性化课程，深受孩子们喜爱。
8: 课程有国学课、书法课和美术课，今年还新增了科普课堂。
1: 本台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被僵尸追了7天7夜，如果我再不找到避难所，不被僵尸咬死，我也被饿死了。啊啊！哎呀，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
2: 我是人，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黄，凤凰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凤凰

0: 谁呀？
1: 我。
0: 咋的了？
2: 咋的了？
1: 打错了。
0: 谁呀？
1: 我。
0: 你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3: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1: 我知道。
3: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1: 没有。
3: 手榴弹呢？
1: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3: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1: 我心态好。
3: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1: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3: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1: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啊啊，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3: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1: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3: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1: 什么声音？啊！
3: 别怕，
1: 僵尸！
3: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
1: 哎，你干啥呢？
3: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它就好了。看我的！
4: 过来呀！啊啊啊！
5: 别闹，咱俩是同类。好使呢！
3: 你学的不像。别怕，看我的肉，新鲜的肉，去！吓死我！
1: 你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3: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1: 磨叽啥呀？
3: 行了，我带你走。
1: 走。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3: 我也没见过呀。
1: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3: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6: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火凤飞。
1: 大笨，
6: 妈，大哥，
1: 大笨，
6: 大哥，
1: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6: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1: 我知道，
6: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觉得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1: 他们尊重你了吗？
6: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3: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1: 干啥呀？
3: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1: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3: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1: 磨叽啥？赶紧走！
3: 走！啊！这边，没事，看我的！
1: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五五渣渣的， 子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你。
6: 快点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着了。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1: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哈，
3: 我腿脚好。
1: 站住！你干啥去？
3: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1: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3: 刘亮，
1: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3: 刘亮，
1: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3: 刘亮，
1: 追我呀。
6: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但是还有我。
1: 嫂子，
6: 你得保护我呀。
3: 爸爸，
6: 嫂子，我来吧。
3: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逃不出去了。
1: 等我！白哥，上车！
3: 刘亮，
1: 大笨，快来！
2: 你俩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的，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
6: 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3: 大笨，
1: 大笨，
3: 大笨，
1: 大笨，
3: 大笨。
7: 我呢是老杨，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哎，搞了一辈子科研，研究出不少东西，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但是呢，我心中啊始终装着一个人，装了30年，你们说我专一不？要说啥事你都不能着急，这不是吗？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就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叫好饭不怕晚，对不？要不我多亏啊都准备好了，要不然呢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这来了。哎呀，我谁呀？
8: 艾伦。
7: 哪个艾伦呢？
8: 烧锅炉那个宋艾伦。哎呦我
7: 老宋头啊。
8: 对，
7: 那个我要现在跟你说我没在家还来得及不？
8: 老杨，你如果要这样事的话，你信不信我把你团成个球，我呱一下给你扔锅炉里头去。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我没有探讨明白，我再来问问你。
7: 那个量子纠缠呢，就像你成天纠缠我似的，这回明白没？啊，
8: 你赶快开门进屋。
7: 哎，我今天吧确实有事儿，二一个那个我家门坏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8: 那我回去了。
7: 你回去吧。
8: 行。哟，这谁家老太太呀？找谁？找老杨啊？没在家，上俺家去呗，俺家屋还暖和，给你煮饺子吃。走，上俺家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记不住老太太的诱惑。咋的？不让我进屋，这是进屋藏老太太了。
9: 警报警报，有不明生物闯入。
8: 有人。老杨啊，你瞅你不让我进屋，我受不了人吗？给哪呢？
9: 主人，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不明生物正在靠近，危险危险。

0: 呢？啊？
1: 你费他找啥呀？过来，
0: 干哪呢？
1: 搁这呢。
0: 啊？
1: 这儿呢？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是他说的话，还整个我进屋成老太太，挺好个老头，人事让你给说崩了。你说你这一天，
0: 那他也不能说我是不明生物啊，说我白，说我帅，我啥都能忍。你说这个的话，我忍不了，我得揍他呀！你再给我说一句。
2: 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哎呀，
1: 你快穿上吧，不知道的以为你拎罐臭豆腐来的呢。你说这天，
0: 老杨，老杨，你给他按鼻子了？
1: 按什么鼻子？你要没事，你赶紧走，我有事呢，你知道不？
0: 哎，真好玩啊！
1: 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屋里的一切他都能监测到啊，你就别在这掺和了，你赶紧
0: 捂的。你再控制控制我，我看看。
1: 你瞧你这个欠儿灯，你说你这，行，小助手，关闭窗帘。
2: 好的。嗯。
0: 哎呀，
1: 哎，小助手，打开窗帘。
2: 好的。
0: 小助手，
2: 在呢。
0: 把楼盖凿开。
2: 对不起，没有此功能。
1: 你干啥呀老宋头啊，啊，你上这来拆迁来了，装什么房盖啊？倒是
0: 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我这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接触，给楼盖整个让他掉下来，呱，我抱住他，来个英雄救老太太。
1: 老宋啊，你说你这一天，你说冬天烧锅炉，夏天种点地，你没事啊多关心关心农业，你说你成天上我这纠缠我来，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怪你找不着老伴吗？啊，
0: 老杨，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都像你这么样努力，这不都成你了，还能嫌你？那老杨业余时候他关心点啥呢？
2: 正在搜索主人关注词信息，
1: 听听。
2: 美女机器人，大长腿老太太，哎，广场舞老太太，
1: 哎呀，不是，
2: 旗袍老太太，哎呀，各种老太太。
1: 说啥呢？错漏了！
0: 这家伙，老太太开会了。那他在等谁呢？
2: 在等一个老太太。
0: 喂，老杨，丢人不？哎，这不我发现了。
1: 行，
0: 说这老太太是谁？
1: 行了，我也就不瞒你了啊，我等那个人呢。我也没少跟你叨过啊，英子，
0: 30多年那个呀。
1: 对，这不嘛，他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啥毛病啊，平时吧都挺好，见着别人就是别的老太太也都没事儿，唯独我就是从小就这样，见着英子就提这名，我的嘴我就。我爸就是我就说话就费劲，表达不清楚，所以说呢，我把我想说的话呀都存在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里边了。今天他要来呢，不管他那边啥情况，我把我当年想说的话呀，哎，让他帮我表达一下，就完成我这个心里边这个愿望，是这么回事。
0: 他这让你设计这么厉害呢？
1: 那可不，
0: 他能经得起考验吗？
1: 你可别在这考验，你赶紧走，一会儿人英子到了，你听我的啊。
0: 哎，我问了点题，他能回答上来不？
1: 你这样啊，你问问题，他如果能答上，你赶紧走，行不行？啊，
0: 行，快点！我小助手
2: 在呢。
0: 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五连问像九连环那么难。我问你，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凉皮儿搁热水拌了还叫凉皮儿？被门挤了的核桃吃了还能补脑不？这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不？肉色的丝袜穿我腿上还算肉色的不？请回答。
2: 小助手正在搜索答案，小助手有点蒙圈，小助手核心组件过热，小助手自闭中，小助手要坏了，小助手冒烟了。
1: 哎，小助手，哎，哎，小助手啊，小助手，小站。
0: 冒烟了，还我害怕，
1: 我
0: 老杨，整坏了，
1: 坏了，咋不爆炸把你崩飞？

0: 又赔不起呀、啊，老杨。
1: 过来，是赔他的事吗？啊？哎呀，你说我一会儿有多大事你知道不？我就这点话就存这里边了，一会儿人家来了，我说不出来，我咋整啊？
0: 我替你说呗。
1: 你能说明白啥呀？啊？
0: 老杨，你这事儿你真得知我。他替你说不行，他是机器人，他代替不了人的情感。
1: 怎么？
0: 再说了，你想想，你俩30多年没见面了，那现在指不定长啥样呢。万一长成歪瓜裂枣了，你给我使个眼神，我领着出去吃顿饺子给送走了，就完事了。都几点到？别害怕，别害怕。
2: 哎呀，不行，我不行，我这一听我，哎呦，哎呦，
0: 稳住，稳住啊，
2: 老宋，
0: 稳住，有我呢，
2: 不行，
0: 有我呢啊，哎呦，我这他妈，万一送快递的呢？我想问问，谁呀、啊？
3: 是老杨家吗？我是英子。妈
0: 呀，他是英。哎呀，老杨啊，完蛋呀！喂，不行，你怕啥的呢？哎呀。你早晚不得面对吗？
2: 我他是赢了，我就说出来话。哎呦我，
0: 醒过来没？哎
2: 呀，咋
0: 坐这儿啊？啊，坐这儿。
2: 不是，这老宋，
0: 你是我，
2: 你把我往后又圆了，我说不明白，我坐。
0: 修机器人
2: 啊？我修修修我修。
0: 哎，亲戚，你出去，你出去。听啊，听声音是不？
2: 是的，是的。
0: 那我抓紧，抓紧，请进，请进，请进。
3: 你是老杨？
0: 我是老杨。
3: 老杨、啊。
0: 他大哥，他大哥。
3: 我说是电话这么大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出门跟个人，再问明白了才上手，要不容易吃亏呀。嗯。来。
3: 老杨在家吗？老杨。老杨，老杨，
0: 他能听着啊，语言表达也没障碍，就是刚见你有点紧张，别着急，你先别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你先稳下坐一会儿。
3: 好好，
0: 老杨，那个人到了，都先给我来个拥抱了，这个完蛋呀，过来，过来，这一年没见面。
3: 老杨，你还好
0: 握个
3: 吗？
0: 握个手，挺好。他挺好的。啊，
3: 谢谢谢谢。
0: 坐坐坐坐坐坐。来这一道苦包月。
3: 还行，没事。
0: 坐车挺辛苦，是不？
3: 不辛苦。
0: 吃个水果。啊，八个橘。
3: 我不吃，谢谢叔。
0: 老杨啊，你快说话吧！你再不说话，一会儿我就管我叫爷了。咱俩平辈儿啊，
3: 不好意思，大哥，不好意思。老杨，
2: 扔了，
0: 他说扔的，他说英子啊，他舌头有毛病，小时候管熊扔看熊扔。
3: 没事儿，你别着急，慢慢说。
2: 这么多年不见，你挺好呗？
0: 他这么多年不见，你挺老的。啊。挺好的，挺好
2: 的啊！我说你能不能别帮倒忙？
0: 他说在棋盘山给你买个房呢。
3: 房子不重要，我自己有。
2: 你别瞎翻译行不行？
0: 他说前面再买个停机坪。
2: 什么？行。哎呀，这30多年算白努力了。哎
0: 呀，他说抓紧要个小 baby 呀、啊。没毛病，有想法。
2: 哎呀，我的妈呀！
0: 这最少能要仨呀！哎呀！哎呀！老杨，你说这，行，要，没人看我给带。
3: 大哥呀，谢谢你了，你不用替他翻译了，我是最了解他的。他打小一见着我就这样，
0: 是吧？
3: 他说的我都能听懂。大哥，
0: 哎，
3: 我想跟老杨单独沟通会儿，方便不？
0: 方便。
3: 谢谢你啊，大哥。
0: 看人家这人唠嗑多有。

0: 水平啊，嫌我多余了，这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然后我还挑不出来啥。这您这是高人，老杨你这玄学，去唠唠唠，这我不参与啊。
1: 没事大哥，
0: 唠。
1: 小明。
0: 小明，小明谁的名啊？
2: 是我这小名。嗯、
0: 你小名那可真是小名。
1: 你一点都没变，还是不敢看我。哎，你说这一转眼儿，30年都过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就到现在，那做那梦啊，还是咱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
0: 你看你还能梦着呢。
1: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我记得有一回放学回家，我那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是你放的吧？
2: 是。
0: 妈呀，蹦出个字儿。
1: 每周五，我饭盒里都多一个咸鸭蛋。也是你放的吧？
2: 是我放的，
0: 四个字了。
1: 还有我那自行车，
2: 车胎没气儿，也是我放的。
0: 真淘！你玩意儿也挺淘的呢。
1: 我就知道是你，你不就是为了想跟我多待会儿吗？
0: 妈呀，你看你不爱科学家，你要不玩儿，你有这么多招呢，你真行。
1: 现在想想那会儿可真好啊。哎，小明，你说。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那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转学了呢？
0: 呀，大妹子，你唠到这儿，哥再回去坐会儿行不？
1: 行，大哥。
0: 我听明白了。
1: 啊。
0: 他对你的各种好，在你心里都种下了，是吧？然后突然来个不辞而别，晃谁呢？啊？你要不打算跟人长处，你对人好干啥呀？哎呀，你这是啥人事啊？
2: 当初我转学不就是因为我家搬家了吗？
0: 他在搬家。
1: 你撒谎！你转学是因为当时正在上课呢，你突然就往我身上泼了盆水。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报仇来了。这30多年呐，泼的开水吧，撵家来了，这是报仇来了。哎呀，没事泼水干啥呀？
1: 不是大哥，老杨，你跟大哥说。
2: 哎呀，这都30年前的事了，还有必要说吗？就别说了，
1: 咱都这个岁数了，有啥不能说的呀？你说不说？
0: 不是，走，说，跟我说。今天就当个情感类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大妹子，跟我说。
1: 行，他不说，大哥来，我跟你说，
0: 嗯，
1: 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小时候啊，有个毛病，爱喝水。
0: 那哪是毛病啊？那女人都水做的嘛。
1: 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课呢，我举了3回手，老师也没看见。
0: 他看见了，按正常来讲，给你打一杯水，让你一喝，你能记他一辈子，对吧？结果你咋样？拿一盆水都泼人脸上了，为牲口呢？
1: 不是大哥，我当时内急。
0: 内急哪急？不就这急吗？
1: 内急。
0: 哪急呀？你看咱这不就说这急呢吗？你俩的情感世界是一急一急来的，我知道，咱不现在聊这急吗？
1: 我内急不是你内急，我那……
0: 你内急跟我这急，咱俩不都一急吗？那咱哪急呀？我想听结局，那怎么还得充个会员办个 VIP 呀、啊？
3: 看你像个逼，能听明白人话不？他内急，
0: 就这急嘛，
3: 着急上厕所，举3次手，老师没看见，结果是尿裤子了，我一盆水泼他身上了，帮他解围了，结局了，听明白没？
4: 哎呀妈呀！哎呀，这老杨啊，这你咋不早说呢？我就等着干这一集呢。你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结局就不一样。上学的时候，我前座也坐个小女孩，也是这一集。你说我咋处理的？
3: 咋处理的？
4: 我给举手各老师了。
2: 符合你的人是、哎、
4: 结果这集呀、啊、直接剧终了，人家就转学了。懒羊啊，太感人了。行了，我这集不重要，你们接着唠你们这集，我要唠。哎呀我的天，
1: 老杨，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这个事儿。我当时年龄小，怕丢人，不敢说出真相，就因为这个事儿让老杨受了太多的委屈了。他为了保护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当时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坏学生，甚至有人觉得他心里有问题。
4: 我听完还以为他有病。
1: 这个事儿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
4: 你说完了就得劲儿了。
1: 对，我现在轻松多了，
4: 是不是？
1: 老杨，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4: 你这人都表达那么多了，你一天给家就研究这研究那，你研究点正用的，研究这这破玩意啥用？
5: 小助手更新完毕，已重新启动。
4: 哎呀，你可算启动了，你再不启动我就一动不动了，我就完了。老杨要说啥，你快替他说出来吧，我现在我啥也帮不上了，快说。
5: 英子，一想到要见你，我就紧张，当你面我说不出来。总有人说，一眨眼是一天，一回头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当年我转学，以为都放下了，可三十年了，我怎么也放不下我对你的情谊。一闭眼就是你上课时专注的眼神，一睁眼就是你在操场上跳皮筋的身影，一抬头就是你借我的半块橡皮，一低头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馒头。这辈子你是我的全世界。
2: 英子，我躲了你三十年，其实我也盼了你三十年。难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心里边啊还能保留着当年的那份纯真。人生这几十年啊，一转眼就过去了，别留遗憾，该做的得做，该说的话得说了。今天我就想把我心里埋藏多年的这句话对你说。英子，我爱你啊。
6: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他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那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0: 试药。
1: 试药。
0: 哦。
1: 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0: 半吊子。
1: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4个人吧，我们4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 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福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

0: 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
1: 嗯，
0: 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
1: 嗯嗯，
0: 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
1: 嗯。
0: 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蟒硝就跟什么呀，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儿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吧。我想用503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读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哎。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它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
2: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0: 嗯，
2: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

0: 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啊，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 哎，肺有。

0: 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 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他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他得怎么的？他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花是大自然带给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共舞，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中。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老张，
3: 哎，刘建，
4: 啊，我小兔子没这个。
3: 包子给人家都
5: 平安说跟了。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

0: 绘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画以来最难雕刻的画，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1: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0: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画。
1: 雕画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塑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0: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两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一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1: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制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0: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1: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0: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池、布五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乌桐，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花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手艺人。

0: 我叫金永书，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8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书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百种绣花针法和近千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五一放的农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书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四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书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书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七彩云南的七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书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是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书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两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两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书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她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书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3: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4: 比较好看。
0: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3: 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肩膀要晃动，挺起来晃，就是世界看，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再看前面。
1: 对金永书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书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花儿 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0: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1: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4: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5: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1: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

0: 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1: 原来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0: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2: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0: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九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1: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2: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两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两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一个月。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1: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2: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十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0: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十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2: 保色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我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最美的时候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3: 有请盛宇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2: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0: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 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樱花节。
4: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来皮乌骨嘞。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樱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4: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樱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樱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5: 我们上上去找马樱花，一直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樱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樱花树。
5: 去年我们选的马樱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樱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樱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樱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樱花的后代，祭祀马樱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中午时分，李才荣一行人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树，而越往前走也就越危险。
1: 我们怕迷路，又火不掉路线，一大早丢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熊，过夜就很危险。
0: 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具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他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在家闲不住，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一日游，到底该去哪儿呢？今天跟小富一起解锁抚顺的一日烟火。今天除了要吃透抚顺麻辣拌，听说有个地方好吃又划算，而且是季节限定，到底是哪儿？跟小富一起慢慢逛吧。现在是上午的10:50，小富从沈阳北站出发，大概20分钟就能抵达抚顺，比一般早高峰通勤时间都短。这一趟城际列车的票价是12块钱。小富作为在沈阳工作的抚顺人，周末回趟家真是又快又便宜，简直不要太幸福。感觉屁股都没坐热就已经到站了，到抚顺的第一件事去干饭。别的地方麻辣拌是一整盘一家店，但在抚顺是一条街。
1: 抚顺麻辣拌一条街位于顺城区将军美食中心街区，距离抚顺站大约3公里，乘车10分钟即可到达。40多家麻辣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风味和特色，随便拐进哪家都好吃。
0: 给你们来一个小富的童年套餐啊，这个网格的土豆片真是标配，必须得是这样的网格才能进味儿。抚顺的红丸子，小时候如果吃麻辣拌，都会特意告诉老板加一份红丸子。
1: 我选的麻辣拌已经上桌了。
2: 为什么说这个麻辣拌它特

0: 特别地道，这个土豆片必须得是带一点点夹生的脆劲脆的口感。
1: 抚顺人也把正宗的麻辣拌料带到了电商平台，全国都能送，即使不在抚顺也能自己拌出最正宗的味道。
0: 小夫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下来一共才不到20块钱，行了，吃饱喝足，咱找个地方溜达溜达。
1: 从麻辣拌一条街车程10分钟就到了高尔山风景区，本地人都喜欢来这儿溜溜弯，它也是游客们坐着高铁就能看到的抚顺地标。
2: 高尔山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满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山槐之山。每年5月下旬这里都会开满漫山遍野的山槐花，再配上观音阁古刹和辽代古塔，氛围感直接拉满。别以为老景区就只能爬山看景，现在高尔山也专门开辟了一片新的露营地，全景区全部免费。看我在抚顺高尔山发现了谁？沈阳文旅推荐官小石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石以诺。
4: 天凉地凉，欢迎来到大本营。
2: 你今天怎么出现在抚顺了呢？
3: 因为我在抚顺上学。
2: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一个好吃又好玩、性价比拉满的地方，也邀请我们的小石同学一起去吧。
3: 那我应该知道是哪儿了，
2: 那就是雷体夜市。现在天已经黑了，我跟小石已经抵达了我们雷体夜市。
3: 哎姐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雷体夜市吗？妈呀，
2: 这我可太知道了，看着身后这体育场呗，雷锋体育场、雷锋体育场附近的夜市简称为雷体夜市。
3: 我们雷体夜市也是我们抚顺市顺城区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哎
2: 妈呀，你可别夸了，你看那边都排队了，咱俩赶紧去排上吧。
3: 走吧走吧，
2: 走。来一份，来俩，来两份，那来一人吃四，我来6串，鸡架都留给沈阳了，鸡皮都换抚顺了。行了，咱俩今天是吃饱喝足了，咱算算花多少钱啊？你看有鸡皮、
3: 臭豆腐，
2: 还有小丸子，还有我们的2杯鲜果炒鲜奶，还有我们2杯水，一共加一块才不到80块钱，
3: 这么便宜啊？
2: 性价比老高了。如果你也想感受这样不拥挤、不赶路的一天，就来抚顺玩吧！
3: 欢迎来到抚顺，
2: 欢迎。
1: 一碗麻辣拌，一山晚风，在外工作的抚顺人都魂牵梦绕着这份家乡味道，也不断地把它带向全国各地。抚顺这座小城，满满当当装的都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气。

0: 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哼，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儿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画。

0: 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
2: 干啥呢？
3: 你俩咋还瞅上了？
4: 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2: 呀妈，那家画的玉树临风，
5: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2: 哎，我画
5: 要的嘛，
2: 这线条都硬了啊！
0: 啥呀啥呀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4: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0: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哇！
5: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6: 令狐冲啊？
0: 住口！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2: 丢人吗？
4: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
6: 如瓶。
0: 滚蛋！
6: 教主啊。
7: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7: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8: 能
7: 啊，
0: 真的呀？
7: 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9: 哼。我乃华山令狐冲。

0: 你谁呀你？哎，
1: 我是令狐冲，快放开我！我是东方不败。
0: 我杀了你！我刚抢来的丫鬟。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1: 没有。啊？
0: 有。哎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他亲口对我爹说。 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咋的了？他讹了我爹40万块钱，啊，踢一脚讹40万呢。哎，
1: 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哎呀，
0: 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管。
1: 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万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万两，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0: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1: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给你了吗？
0: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万，再加上这40万。
1: 就薄了，你咋那么贪心呢？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好，但是你在这等着，我先出去探探路。好，少侠，小心。
0: 妥嘞。哎呀，
1: 太帅了，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哎呀妈，这回是真的。姑娘。
2: 怎么了，少侠？注意安全！快上来，快来！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咱黑木崖呢。
3: 那个教主，
2: 那你把他怎么的了？
1: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2: 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
3: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2: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1: 你说，
2: 你没有女人味儿。
1: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4: 你都这样了。

0: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1: 不是，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
0: 我啊，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1: 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呀，少侠，你好，孙大爷啊！哎呀，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2: 正是正是。哎呀，
1: 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是三根头发。啊，不是，你，哎呀，大侠呀，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大侠呀，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0: 啊，聊吧聊吧聊吧，
1: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你咋长这样？
0: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
1: 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0: 你说，
1: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0: 对，
1: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明白了。
0: 明白。
1: 好，看我的。
0: 少侠。
1: 嗯。
0: 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1: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开玩笑呢啊！
3: 你说啥呢？
0: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1: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呀！你看，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0: 我看出来了，
1: 教主你一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
0: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3: 没错，
1: 看我的，下去。
3: 好嘞，
1: 什么动作？
3: 少侠，
1: 姑娘。
0: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3: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0: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3: 没有啊！
0: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1: 姑娘，
3: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0: 少侠，
4: 刘伯。
0: 您是？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于头儿。啊，对对对对，
4: 哎呀，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0: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3: 正是正是。
4: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丰满啊！少侠，
0: 啊，
4: 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0: 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
3: 哦，小
0: 你
3: 榴莲
0: 就不好使。
4: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0: 打情骂俏？
3: 你看啊，我是女的啊！啊，
0: 你讨厌真讨厌！啊！有一种想象拥抱你的感觉。
1: 对了吗？就这种感觉，保持这种状态。
0: 看我的，
4: 顶上去，加油，
0: 加油！
4: 少侠。
3: 啊，
4: 姑娘，
3: 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0: 讨厌，讨厌，你讨厌！ 少侠，姑娘，
3: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有。什么冲动？我想一见捅死你。姑娘，
0: 干啥呀？
3: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0: 站住！哎，
4: 来得正好。
3: 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0: 别着急呀。
3: 干什么？
0: 造反！
3: 反间计，狗啊！
0: 哎呀，吓死我了！
3: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我后悔怕呀！继续，给我们跟你闹的，那东方不败啊！
0: 怎么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3: 你是东方不败，
0: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1: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4: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动手！
0: 是
4: 啊！
0: 啊！
4: 你跟我来真的？哼！
1: 东方不败，
4: 令狐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1: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

0: 那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1: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我想。
2: 我会，你不后悔？不后悔。你说话算话。说话算话，动手吧。哎，你们看他刚才的表情。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3: 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4: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5: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0: 住口！
6: 令狐冲，你走吧。
7: 教主，
6: 哼，东方不败，如果有缘。
7: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6: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8: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
6: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8: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7: 哥，你忙着我走了。
6: 哎，好嘞，好嘞，好嘞。
7: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6: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
7: 跟谁都一套词，
6: 套词是吧你啊？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你给我站开！
9: 干啥？
6: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10: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笑>
6: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10: 卖鲜的，
6: 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10: 有龙虾吗？
6: 澳洲的。
10: 有鲍鱼吗？
6: 深海的。
10: 有海参吗？
6: 全是刺儿。
10: 来条鲫鱼，
6: 扎心了。<笑>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10: 咋的呀？鲫鱼不卖啊？
6: 卖卖卖卖卖。
10: 那鲫鱼新鲜吗？
6: 老新鲜了，
10: 别到家就死了。
6: 不能，看见没有？
7: 死一赔十，
6: 来条死的。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0: 哎呦，你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1: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1: 那我可要你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你不
1: 来个大的啊？
0: 来来来，
1: 你这够10条吗？
0: 您数数，
1: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3: 胖哥，哎，快递，哎，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3: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3: 玩个浪漫。
0: 对对对对，
3: 可以啊，哥！
0: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3: 好，哥！
0: 来来来，
3: 你去。
0: 哎，好嘞，好嘞。呀，
3: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3: 快递我给你哥换边了，哥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3: 我有事儿，我。

0: 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0: 拜拜。
2: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我记不住了。
1: 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1: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2: 走走走，
1: 赶紧
2: 看看，
1: 赶紧看看。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
2: 你
3: 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哎哎，停停，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1: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1: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哎，不是，
3: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2: 大姐，
3: 什么
2: 大姐，大姐，大姐，你消消气儿。
1: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3: 大潘，
1: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4: 夹手了。嗯。
1: 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哦，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
1: 哎，
5: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5: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4: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1: 哎，好嘞。
5: 等会儿。

0: 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2: 啊，包
1: 啊，
2: 衣服。
1: 不，这
2: 我买的。
1: 不是，
2: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嗯，
0: 这身儿是我买的
1: 啊，
0: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0: 可以呀、啊，大胖。
1: 没有，
0: 背着我疼，私房钱。
1: 没没没有，
0: 拿出来。
1: 不是我，
0: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心里太有数了
1: 啊！
0: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0: 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同学
1: 不是，哎呀，
3: 早就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
1: 啊、
3: 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0: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啊，我老公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
4: 啊，
1: 我俩也不像啊。
0: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5: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3: 哦，
5: 大姐，你梦着我没？
0: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
5: 哎？
0: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3: 你耳朵不好使，我
0: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5: 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6: 放给我潘哥。
5: 哎，
1: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
7: 嫂子。
0: 啊。
7: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7: 我得说句公道话。
1: 嗯。
7: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7: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
7: 啊、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0: 说什么你、啊？
7: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啊！
0: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0: 啊、
7: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7: 不是都怨我呗？
1: 对，
7: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
0: 啊。
7: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是。
7: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7: 哎呀，好尴尬。
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8: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8: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0: 误会呀，
8: 让开。
5: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不是，哎，
8: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9: 人心有从容，
5: 哎，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 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10: 开门大吉！
5: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10: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5: 起来起来，别睡了。
10: 干啥呀？
5: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10: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5: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10: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5: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10: 真捋？
5: 谁先说？
10: 我先。
5: 好，
10: 我拿过金话筒。
5: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10: 我拿过十佳主持。
5: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10: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5: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10: 咋还少10年呢？
5: 气得后来那10年我把电视卖了。
10: 小心。
5: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10: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5: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妮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好。
10: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5: 你给我回来，
10: 等着等着，
5: 一提唱就跑。哎呀，
11: 杨大爷，
5: 干啥呀？
11: 外边有人找您呢。
5: 谁找？不见。
11: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5: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11: 您瞧瞧，这是谁？
12: 老杨。
5: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12: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5: 迅姐，我想死你了。
12: 你急死我了。
5: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0: 迅宝宝，
12: 少女包。
10: 哎呦喂，
12: 想死你了！
5: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0: 能听见呀？
12: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5: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12: 什么？
5: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0: 来来来来来，哎呀，坐。
5: 啊，坐，来，
10: 坐下来，
5: 好姐姐。
12: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5: 好，哎，
12: 最近上网了吗？啊，
5: 上什么了？
12: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5: 没错，
12: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5: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12: 什么？
5: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你得多保重身体。
12: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10: 您什么都听不清。
12: 你跟我打听懂清。
5: 您都听错了。
12: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10: 这么说话真够呛。
12: 张磊孩子找对象。
5: 您别打岔行不行？
12: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5: 您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带好。
13: 掉了。
5: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1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5: 好。
11: 啥？
1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5: 好啊。
1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5: 好。
1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1: 好好好。
1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5: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13: 来吧，
5: 来呀，
13: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14: 大地处处换新年。
1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14: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15: 拜年啦！
14: 当年的感觉
13: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5: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14: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3: 是，
5: 对呀，
13: 照顾
5: 好不好？重来，
13: 重来
5: 。
13: 爆竹声声辞旧岁，
14: 大地处处换新颜。
5: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3: 没分会场哈。哎
5: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15: 新年
14: 快乐。
13: 重来，
15: 过年快乐！
14: 再来，
5: 给您拜年！
14: 默契，
5: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14: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5: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妈的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3: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
3: 哎呦，你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哎
0: 哎，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哎，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
1: 谢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你呢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啊，我就。

0: 白月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1: 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天机？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1: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1: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1: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1: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1: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1: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1: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1: 你看清谁没呀？
3: 不就他吗？啊，
1: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1: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扎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1: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1: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1: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1: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车库那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让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你
3: 不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你看
2: 你看看。呀，
1: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1: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1: 好，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3: 没有。
1: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 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3: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2层楼。
3: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3: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鑫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1: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1: 我这俩，你别冲动，
2: 我
1: 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好，
2: 大藏，
1: 好。
2: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鑫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3: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快
3: 接着演呢。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2: 我来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3: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子，
3: 队长，这把真打上来啊！哎妈
1: 的，不是啊，
3: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3: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3: 你撞树的。
2: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3: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3: 可准了，我没瞄
2: 准。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吧？你有理是吧？
3: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啊，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3: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哎。
1: 哎呦我的妈！
3: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2楼。哎呀，我从我们家2楼往下翻跟头，
3: 太吓人了。哎呀，
1: 好。
2: 八大藏，
1: 好。
2: 我翻到了2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3: 队长。
1: 真厉害！
3: 不对！啊，不对！
1: 咋了？
3: 应该是5个，他翻仨，
1: 是对吗？
3: 我查的，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3: 那个差俩，
1: 少俩是吧？
3: 差俩，少。
1: 第一次翻5个，
3: 对，
1: 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3: 不领情。你挣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你这鑫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鑫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3: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张，快上去吧，
1: 不是、啊，
3: 可厉害，可能翻了，这样疼的。看你，完了，他说电梯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呀、啊，都瞅你呢。
1: 哎呀，鑫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5个呢？
2: 什么话？
3: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3: 刺刺脑，
2: 上一边脑袋去。
3: 翻吧翻吧，
4: 这年轻人。
3: 哎呀，
4: 二、三、四，
2: 八大藏
4: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4: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3: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4: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2: 我来取车，
3: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
3: 没打着，还
4: 一眼炮。
2: 别动，
3: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4: 这回抓现行了啊！
3: 队长啊，
4: 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3: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3: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他挥的手，
3: 那不对
2: 上
3: 了啊？
2: 是吧？对上了，
4: 对上了。
3: 你说对了，
2: 不是？
4: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4: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4: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3: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4: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3: 对呀，你太厉害。
4: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3: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3: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都。
2: 咱俩和好吧。
3: 你看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吧，喝点酒，
3: 喝酒完事儿。
4: 回来，怎么的了？
3: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4: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这
3: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4: 看不出来呀。
3: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瞅瞅。
2: 一二三，比心啊。
4: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3: 是
4: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3: 和解了
4: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3: 海枯石烂，
4: 海阔天空。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3: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2: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3: 对，打招呼嘛。
4: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3: 我都让他打懵了。
4: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儿不标准。嗯，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3: 是，哎呀，
4: 给人道歉。
2: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3: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4: 你别整那事，你像娘们儿似的。
3: 被感动
4: 了。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3: 硬是点，我被感动了。
2: 老五，
5: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4: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
6: 再创佳绩。
4: 老郭啊，
6: 经理，
3: 经理，哎呀，哎呀，
2: 妈呀，我打顺手了，
3: 你
2: 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6: 没。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啊，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嗯，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一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哎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1: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啊，这么钱。
6: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这不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呢？
7: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啊！
6: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8: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8: 好。

0: 杨队，啊，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 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0: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
1: 还有追究刑事责任。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2: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哎，对。嗯。哎，
3: 沈老师。
2: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
3: 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谢谢
1: 您啊，沈老师。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我来了1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2: DNA， 一个是 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3: 是，
2: 不看行。
4: 我在试试修一看，你们进的视频我都查一下。你看，好，有，赶紧去。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
5: 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6: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就是啊，你说说。
7: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
5: 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0: 闭嘴。 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 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嗯。

0: 哎，这片谁负责？人呢？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1: 她跟谁请假了？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哎呀，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三尺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2: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挣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0: 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
3: 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毛。
4: 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5: 大家都很辛苦，我想体谅一下。
4: 杨队，老赵肯定是碰上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 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3: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卢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州里呢，刚刚开过会。州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卢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刘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好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

0: 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1: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0: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2: 对，不能散。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行好。嗯，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就下山，那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
0: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1: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啥？
2: 啥耳朵？
3: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2: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2: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你留下来？
3: 啊。
2: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替回去。
3: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不是我的意思。
2: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
2: 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想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0: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2: 行，那你们聊啊。
3: 小郭，
0: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3: 啊？
0: 我回去过年？ 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4: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0: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
4: 哎，
0: 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庄总的命令吗？
4: 不是啊。
0: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4: 秦总也不回去
0: 啊。都。

0: 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1: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3: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1: 啊？
3: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2: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4: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1: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我来，给我。哎，龙哥，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2: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0: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今天来就看看你陪着啊。
3: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0: 行行行，
2: 今天没有啊，
0: 别生病，别生病。
3: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嗯，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成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我没事。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嗯，哎，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2: 佩服，真的佩服，
3: 都不容易。
2: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3: 能。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

0: 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
5: 谢谢
6: 老师，谢谢教授啊，
4: 谢谢秦总，
6: 谢谢，
4: 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您。
1: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我没事。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1: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10遍了，筛子过了10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你找不着。
1: 再往那儿扩，往那儿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
2: 过完年再说。好。哎，秦总，干嘛去啊？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那我陪你不？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慢点啊！妈，啊，新年快乐！ 爸爸今天回不去了，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爸爸呢？
3: 家都吃了，
2: 你给做什么好？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

对了，不是，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记得给妈妈发啊，来学习。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平海正放花呢，李梅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这儿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青春。
0: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4: 妈，是我爸吗？
2: 爸。
4: 哎，
5: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6: 是秦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7: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8: 好嘞。

0: 还是没有。
1: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4: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6: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将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
7: 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6: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3: 嗯，好嘞，好嘞。

0: 赵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3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1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2: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3: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2: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2: 我真是没脸见他。

0: 秦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江儿，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你好。
1: 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

0: 是 E 组，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项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 真棒，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2: 好啊，
3: 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0: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3: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3: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
4: 老板。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5: 没有。
4: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5: 没见过。
4: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5: 不知道。
4: 好吧，谢谢啊。
6: 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7: 你长的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6: 没有。
7: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6: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7: 好，
8: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6: 哎，
9: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江澈，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等一下，
1: 老板，
0: 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

0: 这款金刚明顿的遥控器。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2: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3: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2: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3: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4: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3: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5: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6: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7: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8: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3: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5: 哎，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3: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5: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牌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牌。
9: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3: 散会。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0: 哦，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1: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兴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江，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青青两岸一样。青青两岸16年了，何人崩溃？
0: 秦总，
1: 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1: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5: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6: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6: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6: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6: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6: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4个牌子，啊，4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7: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 你们一个一个的。

0: 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他。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啊。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都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给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1: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们按照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可以，老杨，我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域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2: 雄庄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是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 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 知道不？知道了。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1: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

0: 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好饿啊。
1: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0: 吃饭。
1: 然后到处找一下。
0: 好。

0: 谁是老板啊？我是，老板。哎，开水有没有？开水有。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嗯，
1: 你们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嗯，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0: 这些我们都有。遥控器。是。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这种啊，有啊。长什么样？记得吗？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为什么印象深？你买我这东西吗？
1: 我看一下嘛，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哦哟，
0: 怎么回事？
1: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嘛。
0: 我就说，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1: 哦，
0: 啊，
1: 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 为什么印象深？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1: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嗯，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1: 嗯，
0: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嗯，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1: 嗯。
0: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1: 为什么特别？
0: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1: 他是问贵的。
0: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油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工程多，两万三十块钱，一直都卖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1: 嗯。
0: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1: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1: 是不是太阳花？好像就是太阳花。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1: 龙山镇，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看一下吧，那看一下吧。你监控保存几天？7天。7天啊，时间太短了嘛。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嗯，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我记得是下午，下午2点多。
1: 2点多，
3: 好吗？谢谢了啊！哎，不客气了，我们走。走，哎，
1: 这水杯，水杯。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1: 好可惜，
3: 没事的。哎，
1: 龙翔，
3: 嗯，
1: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3: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3: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3: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

0: 控保存多久？
1: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0: 哦，看一下。
1: 哎，好。
2: 好，
0: 你看一下，是
2: 1月9号
0: 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下。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1: 好。
2: 老板，
3: 哎，
2: 老板，
3: 哎，
2: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1: 好，
2: 谢谢。没有，看仔细一点。
1: 哎，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4: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1: 确定啊？
4: 确定。
5: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6: 找到了，
5: 在西城找到的。
6: 嗯，
5: 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1: 是。
5: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0: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7: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来到，站住！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1: 廖云豹。靠近。怎么样？有没有？没有。
0: 怎么样了，
2: 中队？找到了，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带走。
0: 快点，我是的。白菜走。
2: 走。
0: 部队，吴主任也找到了。
2: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 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1: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江初，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
1: 快点人过来！快，我也去。你们继续审。秦总，秦总，廖云豹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2: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
3: 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4: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1: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
1: 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 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啊，
1: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 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 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 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 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2: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讲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嘣嘣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你问嘛？你为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你说，以后照顾我家儿子。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
1: 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嘛。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2: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3: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2: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3: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2: 咦，汉堡。
3: 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干点大事。
2: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
3: 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看见没有？
2: 叠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我干不了。
3: 看你没出息那样，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2: 怎么弄？
3: 抢？
2: 里面那么多人，这么抢？
3: 抓过鱼没有？抓。
2: 我天天杀，但是那个抢钱跟杀鱼有什么关系？鱼要炸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你说杀人呢？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啊！
3: 去哪里搞炸药？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盾，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1: 好嘞。

0: 三叔，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光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1: 插曲。
0: 三叔，弄好了。
3: 你仗义在行，你不按谁按？

0: 前，这个高科技就是没有。
1: 那么多钱不够在这里组装。
0: 对哦，钱多呀。好。

0: 你这个我得还借，你男人不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1: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2: 干什么干？干什么干？

0: 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肚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是这个。来，
1: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
2: 慢点，赶紧。

0: 我这腰不行，
1: 我得回家休息休息。
0: 我先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2: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去吧。
0: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再
2: 交代一下啊！
0: 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
2: 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
0: 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
2: 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3: 不，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
2: 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不差这么一会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秦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3: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
3: 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秦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
0: 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3: 再来，
0: 再来，
3: 会来的。
0: 好，
3: 好吧，
0: 好，
3: 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
2: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总队
1: 有事情，不走不行。
2: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新疆两岸。
1: 我提了，
2: 秦疆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不讲不行嘛。
1: 哎呀，
2: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1: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2: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呦，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成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成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成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她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8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2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她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0: 不让人讲了，哎，走，先看看再说。
1: 陈队，马队，
2: 邱队，
3: 来。

0: 陈队，这边。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1: 对呀，
0: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被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1: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2: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1: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1: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1: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接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留路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3: 我交流一下。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地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6: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哎，
1: 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7: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1: 可床垫的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7: 程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1: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8: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1: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7: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8: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辨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1: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陵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

0: 经过检验呢，是他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妹妹是否遇害。嗯，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 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啊，嗯，行。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
3: 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4: 哎，那是不是他车？嗯，我去看看。
5: 李田是吧？
6: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嗯，
7: 马队长，我见过。
8: 有事可以商量一下啊，需要侦探你同意。
7: 祝梅梅目前下了不明，你做一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8: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我同意，不用请律师。
9: 你们安排吧，我随时。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7: 可以啊。
9: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10: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7: 好。
10: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
9: 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这什么情况？
10: 吵完架干什么了？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9: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
10: 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
7: 还是不行啊。
10: 我
7: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
1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7: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她。
9: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左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了。行，那你休息一下。
11: 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12: 不应该呀。
11: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1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

0: 它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1: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2: 喝点水。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3: 好。
0: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个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曲式和波动，就是肌腺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0: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
2: 没法看图。那有其他办法了吗？我们再看看。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干什么了？
2: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杏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高队成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1: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0: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2: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1: 你说。
2: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0: 那你想怎么反推？
2: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如果突破不了。 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

0: 很有可能就是运尸。
1: 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2: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1: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2: 可以。
1: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1: 羽绒服。
2: 我不知道。
1: 棉服。
2: 不知道。
1: 报纸。
2: 不知道。
3: 皮箱。
2: 不知道。
1: 床垫。
2: 不知道。
1: 编织袋。
2: 我不知道。
1: 纸箱。
2: 不知道。
1: 好，我们休息一下。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2: 继续吧。
1: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2: 我不知道。
3: 在培兴吗？
2: 不知道。
1: 在外地？
2: 我不知道。
1: 在农村？
2: 不知道。
1: 在城市？
2: 不知道。
1: 在山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在土里？
2: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卖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这个基本可以确定。
0: 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
1: 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0: 海平，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1: 嗯。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2: 我不知道。
1: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2: 我不知道。
1: 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找地方、现挖坑，挺费劲的。
2: 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1: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

0: 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
1: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2: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3: 是我干的。
4: 记录，
3: 程队长吧，我记得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2: 不客气，继续说。
3: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2次澳洲牛排，2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2: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3: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爸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就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刚警察那会儿，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儿。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一米七四，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

0: 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吧。
1: 这样，
0: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

0: 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
1: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0: 哎呦
1: 冤报冤啊！来算账啊！这下，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是吧？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
1: 去过吗？
0: 哎呦，啊，哎呦，啊，哎，哎呀，
1: 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要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那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罗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嗯。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力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佳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处，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见。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那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1: 好嘞，
2: 快去准备。
1: 哎。
4: 哎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
1: 嗯。
5: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

0: 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 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上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你
1: 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0: 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小顾，
2: 哎，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1: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笑>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3: 新铺的路啊！
0: 是啊。
3: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了，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瞒。 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嗯。
1: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0: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梁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0: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 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2: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3: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4: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
2: 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秦江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郭
3: 哎，杨兄，
2: 哎，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
3: 就是这个事儿啊，他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3: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 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啊，不许不许哭啊，北河大呀有肉多嘛，有我就多嘛。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0: 哎，国柱，
4: 好好，
0: 国柱，国柱，
4: 好好好，
3: 这边坐，这边坐，
0: 哎，这边。
3: 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啊！
2: 坐，国柱，
3: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0: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5: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卖。
0: 那怎么可能呢？
6: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3: 来，秦总。
4: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机场，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0: 辛苦，
6: 辛苦，
0: 来，辛苦，
6: 碰一下，碰一下。
7: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我没盖那西面灯。一百年来，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哎！
3: 好好好，
7: 来
3: 来，唱的不好啊，
0: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
2: 哎，就是的，就是的。
3: 哎，见笑了，见笑了。

0: 秦总，吃菜。
1: 秦总，坐坐坐。
2: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裴兴呢。啊，你们明天就走了？什么时候回来呢？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哎，
0: 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沁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沁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3: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0: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 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 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钱总。
4: 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老顾，老顾，来坐过来。
0: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2: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
4: 对不起，秦总。秦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 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哟，你好，哎，老齐，
5: 干什么去？
4: 干什么？
5: 明天你闲不闲？明天闲着呢。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4: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好，明天见啊。哎，哪位？
5: 报的，
4: 我报的，人呢？在里边，在哪儿啊？在那边的楼梯口，在哪儿？快点！楼梯口，这里啊！哎哎哎，这楼梯间。现场呢，留下的2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落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 肖院长。
6: 哦，小金来了。
4: 啊啊，
6: 来来来，坐坐坐。
4: 啊，不坐不坐。
6: 那个

0: 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1: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1: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1: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没事，
1: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知道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1: 啊，好，
0: 我走了走了。
1: 哎，我送你，
0: 不用送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2: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3: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半小时
0: 了。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3: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3: 是我，是我报的案。
2: 金哥，
3: 里面全是煤气。
2: 你们那边是
0: 什么？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3: 快点！
4: 好，马上，马上。
3: 好，
0: 快快快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啊，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啊、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3: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的。
5: 是行长家吧？
6: 五楼，
7: 这是行长家，
8: 好像是五楼的。
7: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3: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3: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三枪，找到两个弹壳，三个弹头。
9: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齐副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3: 我要进去，
2: 哎，
3: 让我进去，
9: 哎，
2: 都不能进，
9: 干什么的？
2: 不能进啊！
9: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3: 凶手呢？抓到没有？
9: 哎，你是谁呀？
3: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9: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3: 草包，
9: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9: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3: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3: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9: 你叫什么？
3: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0: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局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1: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
0: 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一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 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呢，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钦裁呢，还是报复？
2: 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钦裁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
3: 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不光是我们中常省。
2: 几乎全国都跑遍了。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新疆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划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
4: 嘉城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0: 这是鞋底的花纹哦，
4: 两边。嗯，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啊，
4: 好，
3: 反正就这么多。
4: 好啊，谢谢了啊！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3: 这边。

0: 妖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威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哎，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

0: 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案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1: 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啊，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2: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1: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吧？没有人了。
2: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来来来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
3: 有好多好多树，
4: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嗯，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3: 秉公执法，
4: 清正廉洁，
3: 清正廉洁，
4: 恪尽职守，
3: 恪尽职守，
4: 不怕牺牲，
3: 不怕牺牲，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明海，
3: 我愿献身
1: 这个娃娃看起来眼熟。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琼花花的同学
5: 顾文龙，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柴秀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行当家还在。行当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2: 那我能去看看吗？
3: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2: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5: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受
3: 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5: 秦总，你看啊。 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 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煤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煤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5: 哦，我认为呢。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6: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们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煤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6: 捡了，捡了，都捡了，捡了。
3: 对，
6: 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4: 都有啊，都是对，都试过的，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6: 对。
3: 啊，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7: 这个房间？
5: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
3: 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5: 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秦总，
5: 蒋局长。
0: 你怎么来了，
3: 秦川同志吗？你好，你好，
8: 我姓蒋，蒋继忠，
3: 蒋局长。
8: 哎呦，
3: 您能来太好了。
8: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3: 老局长，
0: 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3: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 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 案发当时。

0: 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2: 秦总，差不多了，走1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3: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2: 坐会儿吧。
3: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4: 真的，秦总。
3: 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积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3: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子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积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3: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秦总，您是认真的？
3: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3: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4: 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4: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3: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中的旧案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4: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

0: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1: 嗯，
0: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的，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家靖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嗯，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啊，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再精，不在于多，啊，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啊，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嗯，
0: 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4: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5: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嗯，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5: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哦，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啊，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
6: 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7: 好。秦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

0: 我想把这个活干了。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听力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1: 哎呀，师母，哎，
2: 庆川，
3: 吴老师啊，
1: 来了，来了。哎呀，
3: 好啊，好啊。不，你叫我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1: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嗯，您这
3: 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1: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
3: 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再提为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缉案，抓起来，搞一个缉案攻坚行动。
1: 嗯。
3: 哟，谢谢师母啊。
1: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哦，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 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高二，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3: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
1: 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3: 是啊，是啊，
1: 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 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那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 有希望的地方，是。来，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
3: 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 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1: 宝儿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您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

哼，那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

0: 哎，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1: 好嘞。哎
2: 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哎，
3: 秦总，
4: 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哎，
1: 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叙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0: 对，没有人要下呀。
5: 没有，
0: 我肯定不下车。
6: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哎呀，
0: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哎呦，
6: 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7: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哦，
6: 就是呀。
8: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5: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9: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0: 吴老师跟你爸。
11: 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那今天呢？
11: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6: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2: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7: 你啊放心大胆的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6: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11: 说，嗯，
6: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2: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0: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13: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9: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

0: 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秦总，我想讲两句。
1: 你说，这个清江两岸当年。 吴老师的定性是钦差，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钦差，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2: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1: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 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 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对呀。
3: 这个如果是钦差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是。
1: 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杭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钦差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裘欢欢。
4: 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5: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察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2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3: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这个邱行长呢？ 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周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
6: 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泣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5: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6: 哎，老金，如果是钦差，那齐副所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5: 时间仓促，来不及。
6: 哎，
5: 如果是报复。 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

0: 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1: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
2: 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吧？
3: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2: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 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 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 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检出 DNA？
4: 也要核实一下。
5: 这案子你怎么看？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6: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5: 四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
6: 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
4: 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四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我
6: 感觉像。
4: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6: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这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干？
4: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的。
6: 你说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
4: 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
6: 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4: 什么？
6: 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什么意思？几点？没人呢。谁呀？快了。
7: 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4: 出来了。
7: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搁那儿？
4: 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来算的？哎，我什么都没说啊，兔子你说的。
6: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4: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6: 有意思。啊。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啊，
3: 我和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1: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啊，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啊，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嗯，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3: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秦才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3: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学不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主任，
3: 没主任刚回来，
4: 还是年轻啊你们。嗯，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4: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勘验。嗯，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啊，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啊，

0: 又是看五楼的，18年了，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1: 哎，注意事儿啊！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

0: 哎呀，老金，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了。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4: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5: 辛苦啊。
6: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查，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7: 那老曹，我演讲。
8: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

0: 没错，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1: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
2: 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
1: 现在我们能干的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联指指纹，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联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
2: 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 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印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 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 而且他家里有2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本地。 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 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3: 对对，没错。
2: 那现在呢？ 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拿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联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4: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5: 不武断吗？
4: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刚才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

0: 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郭文龙。
1: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2: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0: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3: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0: 嗯，
1: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0: 嗯。
1: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0: 好，
1: 嗯
3: 嗯。哎，秦总，还有我呢。啊，
1: 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3: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1: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厂。
4: 爸，
5: 啊，
4: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5: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4: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5: 好，好，好。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4: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5: 越是这种案子，
4: 嗯，
5: 越锻炼人啊。
4: 嗯，
5: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4: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6: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4: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5: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4: 嗯，

0: 吧。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
1: 小小的私心吧。
2: 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

0: 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1: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0: 瞎说，什么大师啊？
1: 就是大师。
2: 哎呀，秦总，
3: 哎，杨队
2: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3: 家里做的？
2: 对，
3: 啊，家里做的可以。
2: 对的。
3: 啊，这个是糍粑。
2: 对，
3: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2: 尝一尝，尝一尝。
3: 嗯嗯嗯，谢谢。
2: 给，
3: 好。啊，
2: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4: 看我就不客气了。
2: 这是特产，特产啊。
4: 好，
2: 路上吃，路上吃。
4: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啊，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爱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邓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处，哎，辛苦了，辛苦了，您好，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1: 啊，您好，钟局长。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1: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
1: 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2: 现场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

0: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 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第二天上午发现的。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1: 哎，领导。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
0: 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1: 哎，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 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2: 什么牌？黄山牌。
1: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DNA数据完全相同。同一个人的是吧？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2: 好，
0: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2: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2: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 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2: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0: 4点是吧？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
3: 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4: 你急啥嘛？
3: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4: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 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3: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3: 我现在
0: 最基本资料
3: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5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 给大家说一说。

0: 案只是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1: 啊，好。
2: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3: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2: 哦，对啊。
3: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2: 您是？
4: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3: 我马上来。
2: 杨队。那是谁啊？
5: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6: 喂，
2: 陶队，
3: 你还记得我？丁文威，
2: 对，
3: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2: 啊。
3: 那谁啊，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2: 嗯，可以啊。
3: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2: 我
3: 电话号码有吧？
2: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3: 嗯，快点快点，
2: 叫我小苏就行。
7: 林队，接下来弄什么箱子？
8: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9: 做 DNA 排查吧。
7: DNA 排查？那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8: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9: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得有多少人，
8: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儿啊，
9: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2: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8: 嗯。
2: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8: 可以。
2: 哎，陶队。
7: 陶队。小队，来坐这儿。
10: 你这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3: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10: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3: 做 DNA 多长时间？
11: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3: 我轻声一点吧。

0: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间就不跟他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院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7、8年了。
0: DNA有点厉害，进来。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1: DNA。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本来以为有了 DNA，
2: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14年之后的事儿。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 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的历史，他的 DNA 还存在吗？查红木的车。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3: 嗨，你说说啊。
4: 一个90多岁的老汉，啊，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哎，4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
0: 干起来就麻烦得很。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4: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
0: 这好事儿，那咱也不懂啊。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啊？真是的。还真是啊，真是啊。你找啥呢？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
5: 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0: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喂，
6: 你苏畅吗？我东林县举行侦逃位置。
0: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3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
6: 我是副大队长，
0: 陶维志。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 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6: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1: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

0: 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1: 哦，是了。
2: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和做这个 DNA，而且搞得还不错。
0: 你等会儿啊，我让他跟你说。
1: 嗯，好啊。
3: 谁啊？
4: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3: 王然。
4: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3: 哦，好。
5: 喂，哎，陶队，您好，我是曹阳。
6: 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3: 什么？什么曹操？
6: 没事，曹专家好。
7: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1: 是啊，是啊。
7: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和。
6: 正好在于和呢。
5: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6: 好
5: 然
6: 啊。
5: 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6: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8: 批准了。
6: 买票吧。
9: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6: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
10: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9: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6: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9: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6: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9: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6: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9: 那就
6: 好。我的笔呢？
9: 这儿有笔。
6: 讲讲。
3: 哎，

0: 来，出来了。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DNA有关联。
1: 人因此这就对上了。
0: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这，
2: 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0: 不。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0: 好了，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4: 啥意思？是不是了？喂，王然，哎，你说。
0: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跳七岁。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

0: 哎，看啥呢？你俩咋还瞅上了？教主啊，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呀妈，
1: 那家画的艺术临风，
0: 潇洒倜傥。 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想看！哎呀，我画要的嘛，这线条都没了，啥啥啊？啊？艺术临风，就三根头发呀？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2: 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丢人！滚蛋！
3: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如瓶。滚蛋！
2: 教主阿雷令狐冲。
3: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4: 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能啊！真的呀！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来者何人？哼，
5: 我乃华山令狐冲。想你是灵在天边。
2: 你是你在干啥？你谁呀你？哎，我是令狐冲啊！不败，我是东方不败。我杀了你！我刚抢来的丫鬟。
5: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
5: 啊？
2: 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5: 想当年。 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咋的了？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2: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哎呀。
5: 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你看看，
2: 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哎，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5: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2: 你干啥玩意啊？不给你了吗？
5: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万了。你咋那么贪心呢？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5: 但是你在这等着啊，我先出去探探路。好，
2: 少侠，小心。
5: 妥嘞。
2: 怎么了，少侠？注意安全！快上！快来！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咱黑木崖呢。
6: 那个教主，那你把他怎么的了？
2: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6: 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
2: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0: 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1: 你说
0: 你没有女人味儿。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
2: 儿？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1: 怎么办？你们都帮我想想办法呀！
3: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0: 他分析，
3: 我觉得他有个从这个发型
4: 回来了，一会回来了，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先下去。
5: 姑娘，
1: 少侠，
5: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1: 找着就怪了啊！不，那就怪了呢。
5: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1: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5: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1: 不是，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5: 我的啊，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
2: 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1: 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
5: 呀，少侠，
0: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2: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正是。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啊、
2: 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啊、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啊啊啊、大侠呀、啊、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5: 啊，聊吧聊吧聊吧，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1: 你咋整这样？
5: 你不整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1: 你说，
5: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1: 对，
5: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啊，明白了，
1: 明白。
5: 好，
1: 看我的。少侠，嗯。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5: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啊？你说啥呢？
1: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5: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啊！你看啊，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1: 我看出来了。
5: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1: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5: 没错，
1: 看我的，下去。
5: 好嘞，什么动作？
1: 少侠，
5: 姑娘。
1: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5: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5: 没有啊。
1: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5: 姑娘，
6: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1: 少侠，
7: 刘伯，
5: 您是？
7: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1: 对对对
7: 对，
5: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7: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5: 正是正是，
3: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7: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5: 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1: 瞧你这根本就不好使。
3: 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1: 打情骂俏？
3: 你看啊，我是女的
7: 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1: 啊！有一种想象想拥抱你的感觉。
3: 对了吗？
1: 就这种感觉。
3: 保持这种状态。
1: 看我的，
3: 顶上去！
5: 加油！
1: 加油！
8: 少侠。啊！
5: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8: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5: 姑娘，
8: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5: 有
8: 呀，什么冲动？
5: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8: 干啥呀？
5: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6: 站住！
1: 哎呀，来的这
9: 儿。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3: 哎，别着急呀、啊。
9: 干什么？
3: 造反。
1: 反间计高啊！哎呀，
8: 吓死我了！
3: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5: 没我们跟你闹了，闹！
10: 东方不败。

0: 怎么又出来了呢？你是东方不败，
1: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2: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
3: 动手！
2: 是啊。
3: 啊！
2: 你跟我来真的？哼！东方不败，
4: 柳州，你快走，这里危险。
2: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
3: 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2: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我想，我会。你不后悔？不后悔。
5: 你说话算话，
2: 动手吧！你们看他刚才的表情，
5: 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令狐冲。
2: 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6: 住口！
7: 令狐冲，你走吧。
2: 教主，哼，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7: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2: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7: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2: 哥，你忙着我走了。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嗯，老曹啊。
7: 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你给我站住！
2: 干啥？
7: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笑>
7: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8: 卖海鲜的，
7: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有什么？
8: 有龙虾吗？
7: 澳洲的。
8: 有鲍鱼吗？
7: 深海的。
8: 有海参吗？
7: 全是刺儿。
8: 来条鲫鱼，
7: 扎心了。<笑>
9: 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咋的呀？鲫鱼不卖啊？卖卖卖卖卖！那鲫鱼新鲜吗？老新鲜了，
8: 别到家就死了。
9: 不能，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8: 来条死的。
9: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0: 哎呦，你慢点，哎呦呦呦呦，嘿呦呦呦，我完了，
9: 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7: 你咋那么欠呢你？咋办呢？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10: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7: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10: 咋办呢？
7: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0: 换一条呗。
7: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10: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7: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0: 来个大的啊！
7: 来来来，
10: 你这够10条吗？
7: 您数数，
10: 2, 4, 6, 8, 9，忘了我这一了。
7: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9: 胖哥，
7: 哎，
9: 快递。

0: 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0: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0: 玩个浪漫。
1: 对，
0: 可以啊，哥。
1: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0: 好，哥。
1: 来，
0: 你去。
1: 哎，好嘞。呀，
0: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0: 快递我给你哥后面了，哥。
1: 哎，好嘞，谢谢啊。
0: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1: 行，
0: 拜。
2: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我记不住了。
1: 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1: 不可能，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2: 走，
1: 赶紧看，
3: 快，赶紧。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哎，停！谁放你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1: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1: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不是，
3: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2: 大姐，
3: 什么
2: 大姐，大姐，你消消气儿。
1: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3: 大潘，
1: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4: 夹手了。
1: 嗯。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

0: 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1: 老公，
0: 哎，
1: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1: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1: 大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
0: 哎、
1: 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1: 等会儿，老公
0: 啊，
1: 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2: 啊，包
0: 啊，
2: 衣服。
0: 我这这。
2: 我买的
0: 不是，
2: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1: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这身儿是我买的
0: 啊，
1: 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1: 可以呀、啊，大牌。
0: 没有，
1: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没没有，
1: 拿出来。
0: 不是我，
1: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1: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1: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1: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1: 同学
0: 不是，哎呀，
1: 早就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
0: 啊。
1: 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3: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1: 这是你老公啊？
4: 对呀、啊，我老公啊。
1: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4: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3: 啊。对呀、啊，
0: 我俩也不像啊。
1: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5: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4: 哦，
5: 大姐，你梦着我没？
1: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
5: 哎？
1: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4: 你耳朵不好使，我
1: 你耳朵太不好使，我就跟他说你梦着我老公。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个人，你信不信？我
0: 停停停停停停！
6: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
5: 哎。
0: 我，
6: 你谁呀？放开他！
0: 我是你潘哥，
6: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6: 潘哥，嫂子
1: 啊，
6: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1: 怎么了？
6: 我得说句公道话，
0: 嗯，
6: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6: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
6: 啊、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1: 说什么你、啊、
6: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1: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1: 啊、
6: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6: 不是都怨我呗？
0: 对，
6: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
6: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6: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6: 哎呀，好尴尬。
1: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7: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7: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来，
1: 误会呀，
7: 让开。
5: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哎，
7: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0: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1: 开门大吉。
0: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1: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0: 起来，别睡了。
1: 干啥呀？
0: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1: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0: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1: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0: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1: 真捋？
0: 谁先说？
1: 我先。
0: 好。
1: 我拿过金话筒。
0: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1: 我拿过十佳主持。
0: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1: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0: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1: 咋还少10年呢？
0: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1: 小心点。
0: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1: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0: 我怎么跟你聊
1: 啊？
0: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妮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1: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
1: 等着，
0: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0: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
0: 啊，
2: 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2: 您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3: 老杨。
0: 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 迅宝宝。
3: 少女包。
1: 哎呦喂，
3: 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 能听见呀？
3: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 来，
0: 哎呀，
1: 坐
0: 啊，坐，来，
1: 坐下来，
0: 好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
0: 好，哎，
3: 最近上网了吗？
0: 啊，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0: 嗯，
3: 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
0: 啊！
3: 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你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1: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懂清，
0: 您都听错了。
3: 马跃闯祸了。

0: 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1: 这么说话真够呛。
0: 张磊孩子找对象？
2: 您别打岔行不行？
0: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一米九的高个，你打他？
2: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0: 掉了，掉了，掉了。
2: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0: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2: 好，
1: 啥？
0: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2: 好啊！
0: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2: 好！
0: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 好好好！
0: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2: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哎呦，好啊！
0: 来吧，
2: 来呀，
0: 来来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1: 大地处处换新年。
0: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1: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0: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3: 拜年了。
1: 还是当年的感觉，
0: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2: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哎，
1: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0: 是是是，
2: 对呀，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0: 重来
2: 。
0: 爆竹声声。
1: 大地处处换新颜，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0: 没分会场，没分会场哈。哎
2: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3: 新年
1: 快乐。
0: 重来，
3: 过年快乐。
1: 再来，
2: 给您拜年了。
1: 默契，
2: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1: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2: 舞动起来。

0: 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
3: 哎，
0: 这个胳膊。
3: 哦。
0: 哎呀，
3: 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哪了？
3: 哎呦，你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
2: 哎呦，
3: 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
1: 谢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
4: 哎，
3: 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4: 当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0: 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着，
1: 主要是骂你，
2: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3: 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天机？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4: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3: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4: 不好，
3: 咋的了？
4: 我让你给削了！
3: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4: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3: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5: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3: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3: 削哪了？
5: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3: 搁哪儿啊？
5: 二号楼门前吧。
3: 你看清谁没啊？
5: 不就他吗？啊？
3: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
5: 在二号楼门前，
4: 我去取车，
5: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5: 我蹭就窜出去了，
4: 我上去一炮啊！
5: 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3: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5: 我没动手啊！
4: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5: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5: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3: 那没毛病啊。
5: 那得赔呀。
3: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4: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5: 必须得赔。
4: 我赔了，
5: 赔了呗。
4: 你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
5: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3: 啥事儿？
5: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3: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5: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3: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那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让领导罚好几回了。
4: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5: 不赔
4: 知道吗？
5: 不赔不好使。
4: 我赔了，
5: 赔吧。
4: 你还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吧，
5: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4: 老五，他先动的手，
5: 你先动的手，
4: 你先动的手，
5: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你先打的我。
5: 你看，哎、
4: 你看看，呀，
3: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5: 有啊，
3: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5: 你敢演不？
4: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1: 你干啥呢？
0: 我这不勾勒一下画面吗？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智商差劲，承认不？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0: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1: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1: 别呀，你别冲动，
3: 我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好，大藏，
1: 好。
2: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快
0: 接着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号了。
0: 队长，这把真打上了啊！哎妈的，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哎，
1: 哎呦我的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哎呀，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0: 太吓人了。哎呀
1: 好，
2: 八大藏，
1: 好，
2: 我翻到了2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0: 队长
1: 真厉害。
0: 不对啊，不对
1: 咋了？
0: 应该是5个，他翻仨，
1: 是对吗？
0: 我查的，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0: 那个差俩，
1: 少俩是吧？
0: 差俩，少
1: 第一个第一次翻5个，
0: 对，
1: 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0: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的是不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0: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站快上去吧，
1: 不是，
0: 可能翻了，这样，你看。

0: 气坏了，说电梯坏了，他就这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呀、啊，都瞅你呢。
1: 嗯，哎呀，哎呀。这金哥怎么？你这样，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2: 什么货？
0: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2: 上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3: 二、三、四、
2: 八大藏
1: 好。
3: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3: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3: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3: 我上去
0: 没打着，还
1: 一眼炮。
2: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金哥，这法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啊。
2: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0: 对不对？
2: 对上了啊！对上了，
1: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对呀，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2: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我喝点酒，
0: 喝酒
1: 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瞅瞅。
2: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0: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呀、啊！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2: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啊？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懵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嗯，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0: 是，哎呀，
1: 给人道歉。
2: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

0: 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死死的，你像娘们儿似的。
2: 被感动
1: 当保安呢，你硬是起来，
2: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0: 老五，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2: 敬礼！哎呀，哎呀！妈呀！我打顺手了，你都上医院吧，都吧。哎呦我，没。

0: 在家闲不住，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一日游，到底该去哪儿呢？今天跟小富一起解锁抚顺的一日烟火。今天除了要吃透抚顺麻辣拌，听说有个地方好吃又划算，而且是季节限定，到底是哪儿？跟小富一起慢慢逛吧。现在是上午的10:50，小富从沈阳北站出发，大概20分钟就能抵达抚顺，比一般早高峰通勤时间都短。这一趟城际列车的票价是12块钱。小富作为在沈阳工作的抚顺人，周末回趟家真是又快又便宜，简直不要太幸福。感觉屁股都没坐热就已经到站了，到抚顺的第一件事去干饭。别的地方麻辣拌是一整盘一家店，但在抚顺是一条街。
1: 抚顺麻辣拌一条街位于顺城区将军美食中心街区，距离抚顺站大约3公里，乘车10分钟即可到达。40多家麻辣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风味和特色，随便拐进哪家都好吃。
0: 给你们来一个小富的童年套餐啊，这个网格的土豆片这是标配，必须得是这样的网格才能进味儿。抚顺的红丸子，小时候如果吃麻辣拌，都会特意告诉老板加一份红丸子。
1: 我写的麻辣拌已经上桌了。
2: 为什么说这个麻辣拌它特别地道？这个土豆片必须得是带一点点夹生的脆劲脆的口感。
1: 抚顺人也把正宗的麻辣拌料带到了电商平台，全国都能送，即使不在抚顺也能自己拌出最正宗的味道。
0: 小富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下来，一共才不到20块钱。行了，吃饱喝足，咱找个地方溜达溜达。
1: 从麻辣拌一条街车程10分钟，就到了高尔山风景区。本地人都喜欢来这儿溜溜弯，它也是游客们坐着高铁就能看到的抚顺地标。
0: 高尔山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满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山槐之山。每年5月下旬，这里都会开满漫山遍野的山槐花。再配上观音阁古刹和辽代古塔，氛围感直接拉满。别以为老景区就只能爬山看景，现在高尔山也专门开辟了一片新的露营地，全景区全部免费。看我在抚顺高尔山发现了谁？沈阳文旅推荐官小石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石以诺。
4: 天凉地凉，欢迎来到大本营。
0: 你今天怎么出现在抚顺了呢？
3: 因为我在抚顺上学。
0: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一个好吃又好玩、性价比拉满的地方，也邀请我们的小石同学一起去吧。
3: 那我应该知道是哪儿了。
0: 那就是雷体夜市。现在天已经黑了，我跟小石已经抵达了我们雷体夜市。
5: 哎，姐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雷体夜市吗？妈呀，
0: 这我可太知道了！看着身后这体育场呗，雷锋体育场，雷锋体育场附近的夜市简称为雷体夜市。
5: 我们雷体夜市也是我们抚顺市顺城区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哎
0: 妈呀，你可别夸了，你看那边都排队了，咱俩赶紧去排上吧。
5: 走吧，走吧，
0: 来一份，来俩，来两份，咱俩一人吃4，我来6串，鸡架都留给沈阳了，鸡皮都换抚顺了。行了，咱俩今天是吃饱喝足。

0: 来算算花多少钱啊？你看有鸡皮、
1: 臭豆腐、
0: 臭豆腐，还有小丸子，还有我们的两杯鲜果炒鲜奶，还有我们两杯水，一共加一块才不到80块钱，
1: 这么便宜啊！
0: 性价比老高了。如果你也想感受这样不拥挤、不赶路的一天，就来抚顺玩吧。
1: 欢迎来到抚顺，
0: 欢迎。
2: 一碗麻辣拌，一扇晚风，在外工作的抚顺人都魂牵梦绕着这份家乡味道，也不断地把它带向全国各地。抚顺这座小城，满满当当装的都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气。

0: 医疗专家下沉基层，精准对接诊疗需求，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无人机智能投喂让养虾更轻松，海城的南美白对虾养殖产业带动周边养殖户增收致富。李子论个卖还是抢手货，到底是啥李子这么受欢迎？一把刻刀，一点巧思，汤牛普子村的乡亲们在木板上刻出了致富新路。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就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啊，看病就医可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大事。为了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水平，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走进了沈阳市康平县人民医院，针对基层医院的实际需求，省级专家精准帮扶，咱们到儿科和产科去看看专家们是如何为基层医疗提质赋能的。
1: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怎么发现它不一样的？
3: 两岁半多了，别的小朋友都能说挺多了，他说的很少，他都说不了。
4: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会说，我要什么东西，我他会说吗？
2: 不会。
4: 你我他，
2: 也不会说。
4: 都不会。
2: 他有啥刻板的行为没？
3: 比较喜欢橘黄色的东西，特别喜欢，
2: 还
3: 有橙子、橘子这种颜色的。
2: 基本上他够了。我都这样为这些诊断。
5: 在康平县人民医院的儿科，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卫生学分会主任委员孔令涛和常务委员夏静正在为一位疑似孤独症患儿做细致的专业筛查和病情评估。此前康平县人民医院儿科在心理行为发育、异常筛查与干预诊疗方面基本是空白，借着主委基层型活动的契机，当地儿科医生也想针对如何开展心理诊疗向专家求教。
2: 他的核心的干预就是应用行为分析 ABA 的行为训练，然后包括一些社交啊、语言啦、感统啦，就是一系列的干预的方法。现在国家是对于已经确诊的这些孤独症是有一些补助的，你这些对这些有一些国家给一些费用，你是可以利用的。
6: 一个是就是指导我们这个怎么使用，再一个把这个建立一个这个标准。我们是三级综合
7: 啊，
6: 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诊断，这个
7: 对他有一个确诊，但是他出有一个初筛诊断应该可以做，我觉得。
5: 现如今大众对儿童孤独症的认知仍存在不少误区，很多人误以为这不算疾病，无需干预。但事实上，儿童孤独症的发病率在逐年攀升。这类疾病需由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确诊干预，而目前多数基层医院都缺少这类专科医师。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建议基层医院要先筑牢早期筛查、初步识别、精准转诊的第一道关口。
7: 所有的从事儿科相关的这个

医疗机构或者医生呢，都能够具备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的一个知识。我们针对儿童的这个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

0: 和健康指导。基层医院只有把早期筛查工作做实，才能有效减少漏诊、误诊。
1: 我们下一步就会开展这个相关的这种对人员的这种培训，然后包括前面提到的，我们说早期识别，然后早期筛查，然后初步诊断，然后包括后期的这种这个康复。
2: 我们科室今年计划马上就去一个到上级医院、圣经医院或者儿童医院去进修学习，掌握这方面的诊疗技术和康复技术。
0: 在产科，精准帮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魏军抵达科室之后，第一时间调取梳理2025年产科质控核心数据。他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作为辽宁省产科质量控制中心依托单位，长期承担着基层产科医疗质量督导的职责。
3: 分娩过程中的一个支管麻醉的一个大概是 39.25%、
4: 这个率你现在是相对低的。
3: 咱们的早产率，早产率的话是3%，严重产后输血的发生率是0.46%，输血率是100%，
4: 就个个都能输上。
3: 对，孕产妇死亡现在是零，妊娠相关子宫切除率也是零。
4: 其实我们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医院它的分娩量跟十年前比，只是十年前的四分之一，所以这基层医院分娩量下降的非常大。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说，但我们从产科指控的角度看一下呢，它的剖腹产率反倒有所升高。
0: 分娩量锐减，剖腹产率偏高，这也是当下众多基层医院产科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针对这种情况，魏主任指出，要先转变基层产科的诊疗服务理念，优化全流程孕期诊疗服务。
4: 比如说这个产前诊断，我们对这个基层医院只能做产前筛查，更好的比如说把这个 NT 呀、大排畸呀、胎儿心脏超声做得更好，然后及时地发现有一些筛查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转诊到上一级产前诊断中心去做。另一个呢，就是对母体的并发症，说要做好预防，比如说饮食、运动、心理、睡眠，这样全方位的管理。
0: 一直以来，国家大力倡导降低剖腹产率，推广自然分娩、无痛分娩，这就要求基层医疗机构在做好孕期母婴健康管理的同时，多措并举，减轻产妇分娩痛苦。
4: 我不知道咱们医院就是导个做的怎么样？
5: 导论暂时没有，
4: 没开展是不？其实如果说咱们就是如果最那个最晚的阵痛，大家有些顾虑的话，也可以开展导管分娩。现在有一些国内有些培训，可以派人去学习一下。
6: 通过孕妇课堂啊，咱们最近自然分娩的宣教，再一个就是加强跟麻醉师的合作，提高分娩的阵痛率，让她无痛分娩，也可以就减少那个孕妇分娩自然分娩的这个疼痛，她可能也就思想她就转变了，她就愿意自然分娩了。
0: 从儿科的心理早筛补空白，到产科质控优化提升，本次主委基层型活动搭建起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优质平台，帮助基层医生理清发展思路，真正把惠民医疗落到实处。
7: 在皮肤科、肿瘤科和内分泌科，省级主委专家深入到科室病房，通过现场看诊、病例复盘、带教授课的方式，手把手传技术，点对点灸误区，全方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上午9点，康平县人民医院的皮肤科诊室开启了一场特殊的门诊接诊。今天的诊疗现场改变传统专家独立坐诊的形式，以本地医生作为主力接诊。辽宁省医学会后任主委肖听坐旁辅助带教，着重锻炼本地医生独立问诊、病情研判的能力。
8: 如果要是在口服药传统治疗能维持住的情况下，
9: 对，
8: 就先不扎也可以。
9: 对对对，
8: 你不能说的今天好了就停，那不行，你得连续治疗。
0: 长期以来，康平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人员力量薄弱，学科规模较小，日常诊疗多聚焦基础病症，而临床中很多皮肤问题并非单一的表皮病症，往往和全身脏器、用药史、内科疾病密切相关。
9: 对，如果他能换那就换，要不能换那就得对症。
0: 为此，肖听主任引导基层医生建立全身诊疗思维，遇到跨系统复合型皮肤疾病时，积极开展多学科联合会诊，让复杂皮肤病的诊疗更加系统全面规范。
9: 说他有肺结节，他必须得胸外科会，那兼职改变

0: 就呼吸内科看。
1: 通过肖老师的讲课呀，从药物的治疗啊，或者是药物的减停量啊，比如说一些生物制剂的治疗啊，像我们平时应用的比较少，像我们了解到最新的理念，就是生物制剂的减停啊，或者是持续的治疗啊，都对我们后续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同一时段，康平县人民医院综合二科的带教工作也在开展。辽宁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屈秀娟正带领科室医护人员，针对一个食管鳞癌病例进行复盘，手把手规范基层肿瘤诊疗思路。
3: 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双肺还残留了一些，蛋白还是有点低，你看，
4: 对，
3: 蛋白二十八，
4: 这是他入院那天19号的，然后就是
3: 那也是这个月的，
4: 对，
3: 那其实这个 CRP 还是有点高啊，黄痰吗？
4: 对。
3: 还是有黄痰。
2: 县域肿瘤临床诊疗中，基层医生日常接触的重症少，诊疗经验不足，很多复杂病例的个体化方案选择、化疗方案取舍、并发症预判、营养支持、罕见肿瘤规范处置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屈秀娟主任紧扣着患者全身状况，逐项拆解评估要点，细化用药适配标准，为基层医生理清了复杂重症患者的诊疗思路与评估要点。
3: 从食管鳞癌来讲呢，它的方案要不就是紫杉加铂，要不就是氟特密定加铂。但如果说从治疗的温和度来讲，可以随时停止来讲，给患者一个 TGL 口服还是比较方便的。但主要 TGL 是个胶囊，
4: 就是我们对这个患者的评估，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对于他的下一步治疗是很困惑。患者他就是，身体条件就比较不好，然后各个系统都有问题。他接受抗肿瘤治疗的话，就需要很谨慎。然后我们这方面经验也不是很足。然后老师给我们，指导之后，我们觉得，非常有帮助。
2: 本次帮扶多点发力，精准赋能。在血液透析室，辽宁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张艳宁深入病房开展1:1病例指导。
5: 他主要是因为高血压肾病引起一个咱们肾功不全开始透析，目前主要情况就是血压控制不够理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下肢静脉血栓这个并发症。
2: 这位患者有着12年透析史，基础病多，病情复杂，日常管控难度极大。面对这种多病共存、病情波动大的透析患者，基层临床往往单一聚焦透析治疗本身，而忽视全身综合评估与动态个体化管控，难以实现精细化、同质化诊疗。这也是县域肾病诊疗长期存在的痛点、难点。
6: 透析病人吧，他涉及到他的血压波动会比较大，血压很高的情况下出现心脑血管事件高发，也不能太低，太低他下肢因为有血栓会造成他下肢这个动脉供血不好。
2: 结合床旁带教发现的共性诊疗问题，张艳宁主任立足科室长远发展，对后续透析规范化诊疗工作给出了系统性可落地的体制方案，全面夯实基层透析医疗质量，
6: 更明确的给他记录出原发病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根据这个原发病要有相应的筛查。第三个呢，是我们透析时最常见的是心血管并发症，透析预案设定要提前前置，更长久的保持它能够进行透析就更有优势。
5: 有些一些疑难杂症，我们看的可能就考虑的不够全面，我们以后应该是在技术上，不只说考虑我们透析相关的一些肾内科相关的病，也要考虑一些其他科的这个，尤其患者的这个原发病方面带来的并发症，我们也要多多关注。
2: 此次主委基层行，各位专科主委立足基层所需，主动打通多条学习交流渠道，持续为基层医护输送前沿技术，更新诊疗理念，全方位提升县域各专科诊疗规范化、同质化、精细化水平。
0: 像我们医院比如说皮肤镜，老师一天都做100多个，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来我们这儿，对短期学习，通过他经常来交流，能够迅速提高他这个皮肤镜的一个诊断水平。
3: 那我们科室呢，其实是从2011年开始就发起了辽宁省各大癌种的多学科会诊，我们康平县这个人民医院的肿瘤内科的老师也可以在周一中午的12:30到1:30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线上的学习。刚刚呢，也把我们的这个

0: 住院的联系方式就发给了我们石主任，他可以随时的来更新。
1: 一定要有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体现在会诊上，更多的学术交流很重要，他们可能需要更全面的知识体系。第二个呢，要有危重患者的这种就诊转诊机制，这样的话我们能查清之后更好的反馈到基层医院，为患者带来更多选择或者更安全的预后。
2: 说起食品养殖，不少人印象里啊都是靠人力凭经验，费时费力，还得看天吃饭。但在辽宁海城，当地的对虾养殖早就焕然一新了，养虾全程开启科技新模式，无人机上阵投喂，科学育苗提质，精细化管理增产，传统虾塘变身智慧良田。我们一起走进西四镇的虾塘看看。
3: 正值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鞍山海城市西四镇的张慧玲喜获丰收，自家的南美白对虾早早就被预定出去，捕捞队的师傅们一网下去，满网的鲜虾活蹦乱跳，这可是实打实的收成。
4: 今年产量都挺好，是15头，但是我北边那个比这大，那天我北边拉网的时候这14头，大份属于过网，就像这坑吧，过头一遍网它上来的多，这必须装大车。咱装的大车吧都是9米长的大箱货，一车能装到8-9千斤。
3: 刚捞上来的鲜虾金贵得很，必须赶紧用遮光布盖好，就怕晒着影响活力。要知道这虾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从海城到沈阳、大连，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山东，都得争分夺秒往市场送，晚一步就可能影响卖价。
4: 它这种属于活鲜的东西，你超过几个点儿就都死亡了，它上来之后缺氧。
3: 张大姐在卖虾上可有自己的门道，她琢磨出分阶段销售的法子，大货车拉走成批的大虾，发往外地走市场批发，小车捕捞供应本地的商超，其余的通过微信卖给周边老百姓，从堂口到餐桌一点不浪费。
4: 还有你拉不净的，因为我这底下吧有螃蟹，我不敢上店，不敢上店的话这里剩的就多，小车装完事还剩底儿，那就是卖老百姓了，谁家买300-200的来，300-500的来，下地笼的那种。
3: 在西四镇，像张慧玲这样靠养虾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这些年随着养殖技术的升级，大伙养虾越来越省心，效益也跟着往上走。就说程九金大哥今年刚引进了无人机喂虾，这一下就让养虾效率翻了好几番。
5: 我们以前养虾用人工投喂，大概6-7个人左右，一顿喂料的时间大概将近3个小时，拎着桶划着泡沫船或者绕着池边走，很费时费工，喂料不均匀，这虾有能吃到有的吃不到。
3: 南美白对虾一天得喂3遍，以前100亩地喂一次就得3个小时，养殖户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歇脚的功夫。自从有了无人机，技术员孙丽佳很快就学会了操作，现在天天干活轻松多了。
6: 无人机首先它有效率，就是喂这一个塘2分钟就喂下来了，时间上提前了，减轻了体力，省了劳动力，一台飞机能抵3个人，甚至能抵4个人去来喂料。
3: 无人机省时省力，还节省了不少饲料钱。
5: 往常我们料比将近1斤多出一斤虾，现在我们就是8-9两就可以出一斤虾了。现在用无人机喂得很均匀，就是虾都能吃到。
3: 海城的南美白对虾能养得这么好，除了有科技助力，底子也打得牢。程九金大哥引进的虾苗可不是直接下塘，还得经过一道特殊的改造。
5: 这种虾在海南培育，原来是海水的，我们淡化到淡水，基本上0度左右吧，稍微有点盐度我们就可以养殖了。
6: 咱这个虾苗吧就是体质好，成活率高，买虾苗这个养殖户非常多。
3: 西四镇地处3岔河湿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南美白对虾提供了舒适的家。浑河、太子河、辽河3条河在这里交汇，环境优美，水质好，虾苗在这儿长得又快又壮。
5: 这个虾对水质要求很高，只要水好才能养好虾。

0: 淡水养殖以后长出比较快，大概100天左右就可以长到30头到20头之间，抗病力也挺好，吃起来那个肉质鲜美，不适于海水。
1: 养虾还得靠细心管理。这些年，孙丽佳和程九军不断摸索新技术，一点点把养殖成功率提了上来。
2: 咱们都是从那个失败中来吸取这个经验，喂食每天要看它那个料道和料盘，要每天每一顿都要观察它有没有把你喂这个料吃进去。我们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去观察，现在咱这个成功率在90%以上，今年的亩产量是在1000斤左右，1000到1100吧。
3: 18头大虾，质量品质不错啊。
1: 好虾自然不愁卖，西四镇的名声也一点点打开了。
3: 他这2万斤都买了，销售到哈尔滨、沈阳，还有大连。
1: 经销商张飞鹏在这行摸爬滚打了10几年，眼光准得很，全国各地跑下来就认准了当地的南美白对虾，每次来他都得收上几万斤。
3: 品质不错，挺好，西四的虾还可以。颜色也正，比一般的虾还要耐运输点，能筋道一些吧。虾的肉质就靠于它的软硬度，筋道不筋道。
1: 从人工投喂到无人机智能助力，从一家一户摸索到带动数百户共同致富，如今的西四镇对虾的养殖面积约700亩，年产值达1750万元。销售范围已经逐步扩展至东北3省及山东、天津等省市，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养殖产业。
4: 我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优质农产品，更想从种植源头上发发力啊，为乡亲们严选靠谱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开启了免费试种活动，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参与，电话是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一下，别错过这样好机会。接下来关注天气，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二，三伏的第一天了。那眼下我省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玉米叶斑病、水稻穗颈瘟，大伙儿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儿，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煮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

0: 这个 CR 基因，选择6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6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大连阴转多云，24到30度。鞍山多云，22到30度。抚顺阵雨19到26度。本溪阵雨21到29度。丹东多云，23到30度。锦州多云，21到28度。营口多云，22到30度。阜新晴，19到30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铁岭多云，20到28度。朝阳晴，19到31度。盘锦多云转晴，21到30度。葫芦岛晴，22到31度。沈阳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李子论个卖还是抢手货，到底是啥李子这么受欢迎？一把刻刀，一点巧思，汤牛普渡村的乡亲们在木板上刻出了致富新路。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每亩地打粮2400斤，这产量够可观的。最近营口市大石桥市的种植户李守武可是风光坏了，就因为这个产量啊，他妥妥的成了村里的种地红人。那么他种地高产的秘籍到底是啥呢？
3: 营口大石桥市伯洛铺镇的李守武大爷种了10亩苞米，这几年他认准了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种子。这不，眼看到了丰收期，李大爷家的玉米长势相当不错。
4: 从现在是不错，瞅着棒来个似的，不是吹也不瞒，他家的种子就是每亩地平均呢得达到，我这10亩地差不多2400斤，这是窖子货，窖子量大粒的。
3: 让李大爷如此满意的就是中国石油推荐的富裕系列好种子。今年大石桥地区的风大，而李守武大爷选择的富裕红心579根系发达，茎杆粗壮，让李大爷彻底放下心来。
5: 咱们这个品种呢是叶片能上冲型，这个上冲型呢就是起到一个泄风的作用，这样大风来临的时候呢抗倒特别好。咱们这个品种呢是直根直杆的一个品种，擅长气生根，抓地力特别好，根系能深入到地下1米多，大风天气来的时候，这个玉米呢起到一个抗倒的作用。
3: 除了稳产抗倒，富裕红心579的抗病能力也是顶呱呱。今年受特殊气候影响，玉米的各类病害极易发生，而富裕红心579的表现相当亮眼。
5: 这个品种抗病性也很好，也可以看到这个叶片呢是一点毛病都没有。至于说咱们现在流行的一些斑病啊、锈病啊、孢子菌病啊，这个叶片上是完全没有体现的。
3: 好种子自己会说话，靠着乡亲们的口口相传，富裕红心579在当地是特别受欢迎。
5: 咱们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当地啊种植已经有3年的时间，就每一年都有很多的回头客过来选购这个品种，也经常有老的顾客种好了第二年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顾客，就证明咱们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当地产量高，深受大家的喜欢。
3: 买好种，用好肥，就请认准您身边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吧，让中国石油为您的丰收保驾护航。
2: 今年夏天的天气特点啊，就4个字儿：高温高湿，所以玉米病害呢来得格外早。往年等到玉米抽雄之后才高发的大。

0: 斑病如今在多地提前爆发，病害蔓延速度快，直接威胁秋粮收成。今天我们就跟着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的专家一起到抚顺新宾的玉米地看看。按照往年规律，玉米大斑病大多等到玉米抽雄以后才慢慢出现，可今年情况不一样，病害露头的时间大幅提前，就连不少抗病品种也没能扛住。
1: 正常以往的大斑病都是在这个
0: 抽雄以后陆续发生，从下面今年在7月初的时候还没抽雄呢，在朝阳地区就很重。但正常来说，现在种的玉米品种都应该抗的，
2: 是不？
0: 就是气候条件太适合了。提早爆发的玉米大斑病会在叶片上形成典型病斑，病菌要是往上蔓延，收成就要受到损失。咱乡亲们一定要认清病害，守住关键叶片，不能大意。
2: 玉米的叶片上有一个大的梭形的病斑，那么这个病斑中间呢是这种黄褐色的，那随着这个病害的发生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病斑，然后这些病斑融合在一起，就是相当于，粘在一起了，那么造成这整叶的枯死，在朝阳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它的这个重病田块哈，它的病菌率达到100%，而且它的这个斑都已经上到了放散叶，就是它的病级已经都是在5级以上。 那么其实这样的话，随着我们后期这个气候条件，降雨偏多的情况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快。那么这个后期啊，这个病斑融合以后呢，对这个玉米产量影响就比较大了。
0: 玉米大斑病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叶片上形成梭形大斑病，病斑中间为黄褐色，边缘颜色偏深。发病初期，叶片先出现小斑块，随着湿度增加，病斑不断扩展，数量增多。
2: 相邻病斑互相融合连片，最终整片叶片发黄枯死。
0: 我们也分析一下，为什么今年这个我们大斑病啊，包括我们的弯苞叶斑病以及灰斑病发生的早的原因，主要就跟我们的气候条件有关。我们都知道，前期我们有几次这个明显的强降雨，再加上这个7月的上中旬，我们降雨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经常是下完雨后马上就晴天就高温，那么我们这个蒸腾作用非常的大，造成这个田间的湿度是非常大的，特别利于我们各种这个病害的发生。
3: 高温高湿环境给各类玉米叶部病害创造了绝佳的繁殖条件，
0: 所以咱们大伙儿平时要勤下地查看，一旦发现零星病斑，抓紧进行药剂防治，把握好关键用药节点。
2: 我们在预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喇叭口期的时候，我们用一遍药进行预防。在这个抽雄以后，一定要是这个授完粉以后，我们发现有零星病斑了，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用药进行预防。
0: 找准玉米防病的关键时间点，科学打药，就能有效抑制病害蔓延。针对今年高发的玉米叶部病害，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的专家也给出了明确的用药方案。
2: 那我们在选择这个防治玉米叶部病害的药剂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用18.7%的这个丙环灭菌酯，那么我们每亩呢用50到70毫升，或者是用这个75%的沃菌乌唑醇，我们每亩呢用这个20毫升左右，还可以用这个245克每升的吡唑米菌酯，每亩用30到40毫升。那些这些药剂呢都有很好的这个预防作用。那我们现在呀这种高温的天气，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
3: 食药的安全。那么我们要不就早上7点之前，或者是晚上5点以后。
0: 眼下玉米已经丰垄，不少农户都会选择无人机飞房。在这里提醒大家，飞房一定要把控细节，每亩药叶不能低于2.5升，大风天气暂缓作业。若是施药后遭遇降雨，务必及时补喷。
3: 营口盖州是省内李子的主要产区之一，近些年通过品种的不断改良更新， 许多新品种李子由于品相好、耐储运、风味足，都卖上好价钱了。像我身后的这种李子，一个能卖到10块钱，一个啊，别看贵，还抢手啊！没下树就有人惦记了。
4: 这里是营口盖州市杨树坟村的一个李子种植基地，与普通的李子园不同，这里20多亩的李子摘果从不雇工人，都是老板自己摘果。
5: 他判断不准，干活是其他的干些施肥啊、割草啊、打药，这可以供人。当最后这一关是我亲自把握的。
4: 李德峰是这个基地的主人，种果树有30多年的经验，
5: 而这些李子之所以能让他如此呵护，主要是因为价格十分可观。
4: 这李子是咱们现在装应该是10块钱，10块钱一个果，反正一箱

0: 18个卖180的。
1: 啥？10块钱一个？您可能会问，这么贵的李子能有人买吗？还真别说，这些李子可是个抢手货。
2: 我们从北西怀仁专门来买李子，这个已经买2年了。这个李子它特别好吃，所以那个送给朋友，朋友说这哪从哪买这么好的李子来，准备买80箱。嗯，贵要多买点，这他可能老李还不够呢，还愿不愿意卖给我呢？
1: 那这些李子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3: 这个品种啊，是那个国色天香，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在2005年以晚熟香蕉李为母本，猎人为副本，通过传统的杂交选育技术选育而成的。2021年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整个过程呢经过20余年。
1: 与过去的李子老品种不同，国色天香李子成熟时外观颜色鲜艳诱人，同时果实兼具一定的硬度，具备良好的储运性，并且口味也特别好。
4: 这个是我们刚从树上采下的果实哈，我们来测测的糖分，看看它含量是多少。这个哈，对，这16.4，这个就非常高了。像我们李子正常的一个新品种，1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16.4，整整高了4.4个，而且是在今年就是高温，总是阴天下雨，糖分不容易上的情况下，还能达到16.4，这非常不容易。
1: 想要让李子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光有好的品种可不行，在管理上可得下功夫。李德峰说，要想李子卖高价，他的秘诀就是舍得3个投入。这第一个投入就是肥得跟上。
4: 原来呢，它这个都是沙质土，就是漏肥漏水。完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有机肥这些年的改良以后呢，它这个土质还比较肥沃，营养含量特别丰富。
0: 施肥啊都是农家肥，像我鸡粪羊粪腐熟的，一亩地是最少需要8方粪，得这么投入。第二，喂一些饼肥，像豆饼啊、葵花饼啊，就是植物蛋白要推上，一亩地的投入，应该甚至你达到5000到7000。
1: 不光是要舍得花钱施优质肥，这第二个投入就是要舍得投入时间和人工来管理。
0: 春天蔬果我一般呢最少蔬3次果，把一些残次的果、小果、病果把它及时剪掉，剪掉以后结蕊的养分，哎，你不就供给好果上吗？
4: 6000-7000斤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们限制一下产量，控产以后，它这个果实品质能提高，这样呢，经济价值呢，果实售价也会高。我们一般的控制在，4000斤以下。
1: 李大哥说，这最后一个投入就是要建设避雨棚。
0: 避雨棚这个一亩地大概需要2到3万块钱吧。做上避雨棚以后，就是特别果实在成熟期间，含糖量越升高，它果子容易裂。那你做完避雨棚以后，哎，你可以避免这一项可以避免了。
1: 通过这样精细的管理，李子各方面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最后再结合农科院专家提供的剪枝方法，李子的品质准错不了。
4: 这是个纺锤型树形，在这个幼树期间呢，我们都是让它单轴叶深，超过5年生以后，这个树长得大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上让它留一些那个结果枝，侧枝，这样修剪了以后，就是这个果见光度特别好，通风透光，
0: 风味啊、口感啊、成熟度啊都上来了，外观还漂亮，味道还好，谁吃了都说好吃，有筋性，你吃完特别有咬头。
1: 有了好的品种，再结合科学精细的管理，一个个个头饱满的李子为乡亲们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效益。
5: 这乡村里啊，藏着不少民间高手，大伙儿不光会种地，还有很多深藏不露的手艺。在铁岭的一个村子里，村民们农忙时节耕耘田地，农闲之余就拿起刻刀潜心创作，把普通的版画做成了特色技艺，既丰富了生活，又多了一门增收的本事。咱们看看他们的作品。
6: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的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三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1: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铺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铁岭市正

0: 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1: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2: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0: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3: 挺亲密的小马，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0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4: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个背景吧是我自己设计。
0: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铺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5: 去年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啊，包括这个别有绘画呀、书法呀，这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是一种传承。
0: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6: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儿做不起来。
0: 万事开头难，关立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拎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5: 一起吃的月饼，过了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遗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的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0: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5: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趟地时候那个犁正啊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的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他抢土就少，就好走道。哎，农民这就听明白了，这样呢就是调动大家，就把这画做第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3: 最大难度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刀法，这刀法。你比如说，你刀你要是用不好了，深了浅了的，像咱们老刻吧，就是你看这刀就能匀溜的。
0: 从不会下手到熟练创作，十几次培训下来，汤牛铺子村硬是培养出了十几名版画爱好者。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之家可热闹了。乡亲们聚在一起刻版画唠家常。
3: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的刻一幅画，感觉是比以前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搁家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7: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这块儿的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不好就瞅不出来哪块的好哪块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0: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5: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版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0: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8: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

0: 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极黑辽蒙天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好事多说两遍啊！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都是我们黑土地联合专业育种机构精心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的小菜园啊，都可以免费试种零种子，我们全程教你怎么种。报名电话024-2397。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
0: 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局部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全省最高气温在29度到31度之间。
1: 明天降雨继续，范围扩大，局部仍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14号到16号，我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将会有强对流天气过程。

0: 面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辽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推进各项防范处置工作。
1: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暴潮，丹东海事部门组织执法人员下沉辖区一线水域，提前疏导小型船舶转移至避风锚地，同时确保气象水文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至辖区全部在港航行锚泊船舶。
2: 依托智慧海事系统 VTS 系统，码头视频监控开展全天候电子巡航，第一时间开展远程喊话警示，提醒船舶主动避险。
1: 卧龙沟尾矿库坐落在本溪市南分区长岭村内山谷，毗邻细河。针对本轮降雨，库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巡检坝体、排洪系统，深入隧洞排查隐蔽工程，全天候监测水位、雨量数据，并将在降雨后开展全覆盖复检。鞍钢矿业对尾矿库、露天采场、排盐场、井下库、采场边坡、防洪泵站等重点区域、重点设备进行了再确认、再排查。
3: 十家采矿单位准备了47台套的应急抢险设备，共是130处地下厂房设置了398台套的排水泵。
1: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对城区低洼地段配电室、电缆井进行防水封堵、沙袋围挡、排水设备试运等防汛加固作业，抢修力量、应急物资也已下沉至重点片区驻点值守。铁岭调兵山市模拟山村被困，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救援启用了空中无人机全域喊话和地面报警器警示，让鸿沟沿线住户、偏远散户也能及时接收到信息，快速撤离危险区域。本台综合报道。昨天，2026年辽宁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本溪举行。演练围绕辽宁东部山区临水景区特点，还原游船火情、游客落水、山洪人员被困三大险情突发事件全流程处置，用实景演练补齐文旅安全应急短板。
4: 通过本次演练，让我们景区在遇见突发险情时掌握处置流程，认清水域运营潜在风险。
5: 我们将把此次演练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风险能力，不断提升全省文旅系统本质安全水平。
1: 本台报道。
6: 安全防线要守牢，基层矛盾也要化解好。辽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基层治理，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体系，持续打造特色调解品牌。
0: 锦州市黑山县半喇门镇就有这样一支调解队伍，他们奔波在各个调解现场，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7: 哎，叶书记，我是老赵，这个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组织调解员过去。
8: 这次是什么矛盾去调解？
7: 是老杨家和老燕家，因为今天雨水过大，老燕家的雨水就是躺到他虽然是自己的地方，躺到以后呢，给老杨家的大墙冲歪了。
1: 老杨家要求老燕家修一条长15米的排水槽，但是老燕家不同意，两家僵持不下。赵如深调节多次，针锋相对的两家逐渐缓和。
7: 咱们今天这个整个半喇门镇出现4起这样事儿，都是雨水过大。你看这个做流水槽同意不呢？
9: 同意。
1: 赵如深是个热心肠，成为调解员之前，他是当地的农贸市场经理，经常化解商户间的矛盾。2019年，人民调解小分队成立，赵如深任队长，他带着10几名队员走遍全镇11个村，无论严寒酷暑，一个电话就到。
7: 我必须公平公正，这一个村有一案子就做歪了，不公平公正，你都下一个村你不用去了。
10: 他这人吧就很公正一个人，就说是公病人，哎，我就乐意听人做那事儿，就可燃心。
1: 赵如深的妻子刘艳平是人民调解小分队的副队长，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老两口把镇中心的门市房改成了评理说事点。邻居们说，这间房子要是出租，每年租金就有10000多元。但老两口就是凭着对调解工作的热爱，一路坚持了下来。
11: 我要呢继续支持我老公的工作，身体要是能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做到底。
12: 我们整合老党员、乡贤、法律明白人本土力量，各乡镇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的调解品牌，实行

0: 固定坐班加流动巡调、村级出调加小分队攻坚、分层化解机制。
1: 目前，黑山县有村居评理说事点323个，配备评理说事员900余名。2024年以来，全县调解小分队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近1000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
2: 我们将继续把评理说事、网格走访、综治中心、接待等工作将结合到一起，把工作下在平时，干部多往村里跑，发现问题啊早处理，持续守护好我们黑山的长治久安。
1: 本台报道。
3: 说完了温暖的基层治理故事，再来关注一下顶流东东的最新动态。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一名惊人的机械虎东东凭着霸气的外形火速刷屏全网。
4: 赛后网友纷纷在线寻虎，这只巨兽去哪儿了呢？

0: 还记得东北超赛场上火出圈的机械虎东东吗？没错，以它为核心的虎啸街正式落地沈阳了。但咱们这会儿啊，可得放低音量，小点声，因为此刻这只巨型猛兽就在我旁边呼呼睡觉呢，只等着这条赛博工业风街区全面开放，东东就能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1: 我们这个整体占地25000方，其实主要是以我们的以大型游乐设备以及我的巨虎的这个东东演绎为主啊。那东区呢，分别是我们的商业啊，我们的研学，我们的潮玩，整个配套的这么一个项目啊。
0: 东东本来是为沈阳市量身打造的本土 IP， 谁都没预料到他去东北超客串打工却爆火出圈，给还没完工的虎啸街拉来了超高关注度。
2: 那东东是目前我们国内的这种超级巨兽里面体型它是最大的，同时呢它具有这种 AI 智能对话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原创 IP 呢从辽宁开始做起来，所以然后未来呢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巨兽宇宙，我们的巨兽街区推向全国。
0: 凭借着东东的热度，街区招商像是打开了加速器，大批网红商户、亲子品牌踊跃洽谈，整体商铺签约进度超过预期。至此，沈阳东东与此前在大连的巨熊北北熊洞街形成了东北巨兽双 IP 联动，借助东北超流量，也将为辽宁带来长效文旅新势能。本台报道。
3: 明晚的7:40，东北超常规赛将会迎来最后一轮较量，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
4: 目前大连队正在全力备战。
5: 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尽管天气闷热，但大连队的备战节奏紧凑有序，全员状态在线。为了牢牢锁定四强席位，大连队针对呼和浩特队的特点，从体能传控到攻防转化等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
6: 大家这个心态都比较好吧，反正全队生涯也比较积极啊，也做好这个准备，
7: 然后是默契度越来越高，然后凝聚力越来越强。我觉得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技战术会打得更好。
5: 常规赛以来，大连队以2胜4平的不败战绩积1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进球数和净胜球都是8支队伍中最多的。周六这场关键战将关系到球队能否锁定四强席位。
8: 争取主场全取3分，然后也把这份这个快乐带给所有大连球迷。
9: 打到现在，我觉得球员相互之间的磨合程度，包括相互之间了解的这种程度，已经达到我们教练组预想的了。我觉得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5: 本台报道。
3: 赛场比拼扣人心弦，大银幕上的故事同样精彩。
4: 本月11号，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10: 上菜。
1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口碑全面爆发，收获海量观众好评。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8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
12: 这个电影就是写了，情谊、生命、青少年、儿童，我觉得就是感触非常的深。我觉得生命就是。

0: 是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社会上的每一个生命，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 因为生在中国的小朋友们看起来都非常幸福，从小到大都是家人，然后环境也都非常安全，但是我们却忘了世界上有很多确实非常可怜的小朋友在战火当中。所以看完这个电影会让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小朋友，在战火当中的小朋友。
2: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影片重要场景在 IMAX 银幕可呈现多出26%的画面内容，开阔画幅既能承载战火街巷的宏大场面，也能捕捉后厨烹饪的人间烟火。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还是人物情感的细腻共鸣，都在银幕上得到细致呈现。
3: 身临其境的感觉，体会到那个战争的不对残酷不容易。生在我们华夏，感觉特别的骄傲。我一定会二刷，甚至三刷。对，我也会安利给我的朋友。我刚刚都准备想定个位了，然后先发个朋友圈了。
2: 欢迎来龙餐馆，自8月8号至10号点映期间，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以18%的排片拿下近40%票房。8月11号正式公映首日，排片占比已拉升至34%左右，位列在映影片首位。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暑期档电影市场因此将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影院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4: 因为上座率的话，在周六这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我们对这个片子还是比较有信心。现在目前预售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观众有更多的片子选择，影院有更多的这个安排的可能。
2: 业内人士认为，眼下暑期档竞争激烈，欢迎来龙餐馆依靠点映强劲口碑持续发酵，不断带动观影需求升温，有望持续释放长线潜力，强势撬动暑期后半程电影市场，成为今年暑期档极具竞争力的重磅国产影片。
5: 随着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开启全国公映，主创团队开启了全国各地路演，分享影片创作幕后故事。
2: 日前，《欢迎来龙餐馆》广州路演现场座无虚席，导演文牧野携主创亮相，影片主演之一埃及演员奥马尔·谢里夫也专程从埃及赶来与观众见面。
6: 里面还有比如说叙事或者类型，它还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个体的。你在那个坐标轴里找到最合适于你的地方。
7: 这个电影呢，不喊口号，也不煽情，以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这部电影，更好的诠释了我们要珍爱和平的这个主题。
8: 又笑又哭，真的是后劲儿太大了。因为我也是两个女孩的妈妈，所以我看到那个小女孩，那很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伸手要抱抱的时候，还有最后她没有选择走，因为和朋友约了要在战场上见的时候，哇，真的哭到不行。
2: 在辽宁沈阳，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最具热度的院线影片之一，不少市民走进影院观影，影片口碑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凭借细腻走心的演绎和治愈的画面质感，影片收获大批观众好评，上座率稳居前列。
9: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我真看哭了，就是非常的感动，
10: 很震撼，我很想吃那个龙抬头，
11: 我一直在哭啊，
10: 就是最后一段吧，就一直挺感人，一直在哭，演得太好了。
2: 业内人士评价，影片并未停留于反战表层，而是深入呈现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存处境与人性的考验，以好好吃饭的朴素信念传递人文关怀。整体观感笑泪交织，余味深长，引发观众对爱与和平的持续共鸣。在全球持续动荡的今天，满足人最根本的需求，吃饱穿暖，好好活下去，才是人类最基本的诉求。
12: 就是我们能够生活在中国，然后好好吃饭，这点是真的很重要。因为这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其实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非常珍惜我们在中国的生活。
13: 看完这部电影，然后我内心非常的受震撼。这部电影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就是我非常为我们的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祖国的发展而自豪。
5: 银幕上的精彩故事的确让人动。

0: 而来自身边的守护更让人倍感安心。
1: 近日，在贵阳火车站，独自出行的盲人旅客拨打110求助，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 我已经很麻烦您，能不能带我到附近的最近的取款机上取个钱？因为你们头顶上是国徽，只有我摸着你们国徽，就是那是警官，我才不害怕。

0: 去你的。
1: 刚才也有这个也有警察的哈，遇到这个问题，及时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警察讲都可以。
0: 嗯。
2: 民警用责任守护一方平安，在山西长治，还有一位地摊护士用专业知识守护生命。
3: 你见过这样一位地摊护士吗？
4: 头子，您醒醒啊！头子，快来人啊！这有人摔倒了。
3: 手里还时不时拿个娃娃，到处找人听讲。
4: 男孩，小男孩吗？
3: 经常被人当成是骗子。
4: 你们好，我是。好嘞。
3: 一旦有人愿意听，他又会笑得合不拢嘴。
5: 谢谢听讲。
4: 谢谢你。
3: 在山西长治的街头，我遇到了这个不赚钱只救命的摊位。
4: 哎呀，谢谢你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在想急救知识呀，心肺复苏，还有含氟利克、儿童防溺水、癫痫的患者怎么现场的救治。
3: 15年来，范露霞下班后几乎每晚都守在街头，把急救的知识免费交给更多的人。
4: 没呼吸了，那么立刻把衣服拉开，裤带解开，露出他的胸来，找他两个乳头的中点，掌根放到这个位置，然后十指紧扣，记住心肺复苏的手势，用力的向下按压，0.02，按压的深度是5到6公分。
6: 从医那么多年，我就看见好多生命是因为错过了黄金4分钟而白白的流失掉了。我觉得我能做点什么。
4: AED 到了现场以后，记住优先使用它。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救命神器。换我讲了，你记住，它是一个会说话的机器。它怎么说，你怎么做。以后学会了，你要讲给更多的人啊。你给他们讲的时候也是这样。
6: 其实很简单一个救命知识，教给大家，真的是危急时刻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3: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摊其实并不受欢迎，范老师需要主动邀请路人来听讲。
4: 两个小男孩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说你好，我是讲急救知识的，你讲说我去那个干嘛的，这都是医生和护士的事儿，不行，骗子吧，你是卖孩子的，是卖什么的，不学呀。你们好，我是，好嘞，
7: 是不是还是有的人不愿意过来听呀、
4: 对，好多就叫不过来的。我希望真的是，就是说，在我身边，就是碰到我的人都能学，就很简单，10来分钟就能学一个急救知识，这样危急时刻就会束手无策。
3: 然而，哪怕只是等来一位路人驻足，范老师也会毫无保留、细致地讲透每一项急救知识。
4: 前眼朝里，大拇指朝里，放两个指上方，这个手放到这个手，向内向上，用力收紧，0.1、0.2、0.3、0.4、0.5。
3: 范老师说，大家用心听，用心学。是他最快乐的事情。
4: 太棒了！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8: 我觉得太有价值了。我其实关注范老师很久了，听范老师说他做了10几年，我觉得真的是好感动。
9: 感觉就是很长知识，就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吧，应该就都学一点这个，因为都在家看孩子，是值得学习，很好，讲得很好。
4: 不客气。
3: 范老师告诉我，这些年支撑他坚持下来的，从不是感谢，而是那些真正发生过的改变。
4: 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小男孩，在外地拿他挽救了一条生命。他当时正在我在讲，他跟我说，我觉得好开心啊，是吧？
3: 一份份成功施救的回馈，让范老师奔赴街头的脚步愈发坚定。偶尔人多时，他甚至会讲到第二天的凌晨。
4: 我从来不带水，为什么不带水呢？我喝了只水，我得上厕所了，我快上厕所，然后浪费时间，很累。要不今天晚上别去了吧？我会在沙发上躺一下，然后我就被想，不行，我得出去。万一今天晚上我去讲一个，正好就有人我学到这个知识了，他就正好能挽救生命呢。我走，出发。
3: 这些年，他不只是在街头摆摊，先后加入志愿服务队、蓝天救援队，把救人的初心带到了更远的地方。有人问他，他到底为了什么？他说：“
4: 我是为了生命。”我的愿望，我就是希望更多的人，从我身边走过的人都能学到这些基础知识，危急时刻可以去挽救一条生命。
10: 用专业技能传递善意的不止医护人员。江西一名大学生考取电工证，利用暑假为老人免费修家电。
11: 修好了。
12: 因为我暑假的时候自己村子里面给他们维修了，得到了很多的赞扬。我就想着能为大爷大妈做一点事，我觉得是挺好的，就觉得很有意义。把这个都相当于支架一样的，就这样一直修过去，多修一点就多修一点，然后一直往学校开。
2: 个人的力量温暖人心，而当进。

0: 能在社区中流动共享，便能汇聚成惠及邻里的暖流。
1: 从去年底开始，山西省太原市豫园南社区创新推出共享技能便民服务项目，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难题。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太原市的豫园南社区。提到共享啊，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是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等。但是从去年底开始，社区推行了一项叫共享技能的便民项目，号召社区内的能人巧匠们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帮助。大家看啊，我右手边呢就是这个项目实施大半年以来留下的邻里互助的真实的影像。那如果说啊，我想找到邻里的巧匠来帮我解决难题，该怎么办呢？看到共享墙上其实啊分类写好了各个巧匠们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我需要家电维修，那我就可以找到对应家电维修的师傅，拨打他的电话，请他来帮我解决难题。
3: 我就是专业做水电家电维修的，最开始是从我们小区的网格员群里头看到招募技术人员啊还有志愿者这个信息，我就试着参加一下吧。干一段时间下来以后，我发现需要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4: 除了家电维修，还有便民理发、舞蹈、声乐教学等各种技能共享。社区把舞蹈室、图书室、自习室等场所向居民免费开放。为激发居民参与热情，社区还建立了积分激励机制，提供共享服务的居民可凭服务换取积分，再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或预约共享空间的使用权。
0: 共享技能让能人发光发热，共享工具则让闲置变废为宝。
1: 四川省德阳市凯江社区创新搭建邻里共享工具角，组建工具侠志愿服务队，让居家维修难题在家门口就能轻松解决。
4: 凯江社区常住人口达3.2万，是典型的复合型社区。一些居民家用工具闲置浪费，一些居民又缺乏维修工具。为精准便民，去年四月，凯江社区联合专业社工机构在小区打造了邻里共享工具角。
5: 你像家里水管坏了，找邻居借东西，一点不方便。现在到下楼下借工具，各方面都方便，省时又省心。
4: 这个共享工具角是由社区一处50平方米的闲置公共空间改造而来，通过居民自愿捐赠、物业补充采购、辖区商户支持的模式，已配齐各类实用工具200余件。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工具预约、借还、评价全流程线上管理。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凯江社区又通过楼栋摸排、邻里举荐，招募了一批有手艺又热心肠的住户，组建了一支45人的工具侠志愿服务队。队伍细分为维修、环境改造等专项小组，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
6: 干了大半辈子木工，经常给邻居搭把手。先买点要正规队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4: 为了保障服务长久运转，社区还推出星级评定、积分奖励机制。志愿者凭借服务时长、群众好评积攒积分，能够抵扣小区物业费，也能在辖区16家联盟商户享受消费折扣。项目采取公益搭配低偿的运营方式，基础维修免费，配件仅收取成本，少量收益归入社区慈善基金。搭建起良性的邻里互助循环，
7: 把闲置的资源用起来，把邻里的技能串起来，既解决了实际问题，也让社区更有温度。
4: 如今这个便民项目已累计服务住户360人次，帮居民省下1.1万余元生活开销。目前这套邻里互助模式已覆盖东湖街道全部10个社区，并逐步向外区县推广。
0: 互助的温情不仅体现在社区的有序组织里，更流淌在普通仁义善举的举动中。
1: 安徽两名小朋友在客厅玩耍时，看到窗外工人在烈日下修补外墙，主动拿了2瓶水送去。
8: 就是两个孩子当时在客厅玩，看到窗户外修补外墙的工人在维修外墙，我跟他爸爸也是户外高空专业的，所以他就觉得师傅们很辛苦，就拿了2瓶水送过去了。看到孩子能这么懂事，我自己也感到很欣慰。
0: 接下来接一小段广告，稍后邢进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

0: 我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呢，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东部、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有时晴。那全省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度到31度之间，明后两天降雨不停歇，并且范围会逐渐扩大，局部还是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可能。那要说到夏季哪种运动既能减肥又清凉呢？游泳肯定是当之无愧了。可同样是游泳，有的人却越游越胖，这差距究竟在哪儿呢？关键还是看你是真游还是泡水，以及游泳后吃了什么。成功减

0: 之的人通常是做对了两点，强度和节奏。那游泳的时候心率到位，身体持续发力，而不是单纯在水里漂浮。那无论是间歇游还是匀速游，全程都持续在运动。而有些人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池边闲聊休息，有效游泳时间很短暂，自然就没办法形成热量缺口。那更重要的是，运动之后不要肆意的进食，池水的低温呢会刺激人体的饥饿素分泌，增强食欲，所以运动后大量的摄入甜品和甜饮料这样高热量的食物，轻轻松松就抵消一小时的运动成果了。那想减脂的朋友还是得管住嘴，游起来才能事半功倍。好了，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31度到21度。大连多云转晴，30度到25度。鞍山多云转晴，30到22度。抚顺多云，30到20度。本溪多云，30到21度。丹东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锦州晴转多云，30到21度。营口多云，31到22度。阜新晴，30到17度。辽阳多云，31到21度。铁岭多云，30到19度。朝阳晴转多云，30到18度。盘锦晴转多云，29到22度。葫芦岛晴，31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31到21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暑假期间，孩子在家的时间变多，意外时有发生。
1: 最近，湖北武汉一名10岁男孩玩耍时不慎将防蚊喷雾喷进眼睛，导致角膜化学损伤。
3: 出于好奇，10岁的天天拿着家里的防蚊喷雾剂去喷蚊子，一不留神将喷雾喷进了眼睛，眼部很快发红充血。家长发现后，赶忙把他送到医院。
4: 发现孩子的就是角膜上皮就是有点水肿啊，是比较粗糙的，有很多散在的这种灼染，诊断就是角膜化学伤。
3: 防蚊喷雾含有酒精等刺激性化学成分，一旦入眼极易造成灼伤。医生立即对天天的眼部进行清洗，又使用了一些预防感染和修复角膜的药物进行治疗。医生介绍，进入暑假后，各类儿童眼外伤病例明显增多。除了玩耍磕碰，各类日化驱虫用品、药品也是隐藏的风险源。
4: 提醒家长将这些带有化学成分的物品以及药品一定要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以免不慎进入眼睛。如果孩子不慎将这些化学制剂进入眼睛第一步一定要大量的用清水冲洗，一般是冲洗15到30分钟，然后冲洗期间就是让小孩子要转动眼球。
1: 意外需要防范，健康需要呵护。在江西，一位老人用24年的坚守，在烈日下为路人送去清凉。

0: 早上他现在都吃得服了，还吃几次？几服咋够谁喝呀？
1: 我要想收钱了，就不会摆了。为了方便做事人呢，我会坚持。我走到最后一步，我是尽力量的。
2: 我也跟黄阿姨跟我们说，我说如果太热了，你们可以到我店里休息，吹下空调，像这个爱心传递下去。
3: 做一件好事是挺简单的，像他这种几十年如一日啊，都能做到，那是很难得的。
4: 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巴黎警方近日展开专项检查行动，确保电动滑板车等个人移动设备使用者要遵循自本月七号起生效的新规，强制佩戴头盔和反光背心。
5: 警方表示，此类事故是巴黎唯一呈上升趋势的道路交通事故类别。
6: 十一号，数十名警察在巴黎第十区展开检查行动，检查电动滑板车、电动平衡车、独轮车和电动滑板等个人移动设备使用者是否佩戴头盔及反光背心。警方表示，今年年初以来，巴黎共发生136起涉及此类车辆的人身伤害事故，较去年同期增长12%。戴头盔能有效降低事故严重程度。对于违规者，巴黎警方当天仍以解释和教育为主，但从当地时间12号起开始罚款。根据规定，未佩戴头盔将被处以135欧元罚款。
4: 近日，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普里岛，500架无人机将夜空化作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为这座岛屿的传统夏夜活动带来了科技与艺术的奇妙融合。
6: 此次无人机表演在岛上的游艇码头举行，是当地第22届圣洛伦佐港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500架无人机编队升空，连续12分钟变换造型。夜空中，卡普里奇岩、蓝洞、小广场等海岛标志性景观依次浮现，同时还有与神话传说及民间艺术形式相关的元素。光影流转间，传统与创新在此交汇。继去年首届成功举办后，今年这场融合科技与艺术的视听盛宴，再次让古老海岛文化在夜幕下焕发出全新活力。当地官员表示，希望这项演出能够固定化，为当地旅游发展增添新亮点。
5: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6: 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加大农业生产面临的水资源压力。作物减产、灌溉受限、饲料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交织，法国农业领域经济损失不断扩大。据估计，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因此损失30亿至60亿欧元。最近一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流经塞尔维亚的多瑙河部分河段沉船残骸重现。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这一天象奇观，为此西班牙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涌入观测地带，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为满足广大天文爱好者需求，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

0: 对联请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家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近日，广东清远市阳山县迎来了绝美云海日出，天光漫洒群山，壮阔如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5: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我省各地聚焦项目建设、政务服务、产业培育重点领域，推出务实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葫芦岛市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出台扶持政策，搭建专业平台，培育经营主体，实现多品类产品首单出口突破。沈阳市大东区盘活闲置厂房，让老底子展现新气象。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补短板优服务，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幸福感。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项目建设、政务服务、产业培育重点领域，因地制宜推出务实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近日，总投资3亿元的年产55万吨美制功能新材料项目，实现不动产权证、规划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步办结。按照以往审批流程，从土地摘牌到取得全部开工证件，至少需要1个月，而此次仅用2个工作日便完成全部审批，实现辽阳县拿地即开工改革零的突破。
2: 在我们开工之前呢，各个部门呢形成了专班推进这个项目。领导呢也多次到我们的现场去进行考察调研，为我们破解项目建设的各种堵点难点。

0: 从等地开工到拿地级开工，辽阳县优化审批流程，把传统串联办理改为多部门并联预审。在土地挂牌等待期，自然资源、牵头、住建、生态、电力等单位提前完成方案施工图预审查。土地成交后，一窗同步受理所有证照业务，实现交地及交证。郭文乐是恒力石化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证负责人。过去一到证书集中复审期，他就犯愁，按流程得等十个工作日，还得专门抽人跑办事大厅来回折腾。
1: 现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立等可取，给我们企业省了不少的事儿。举证这方面，最开始专窗专办，现在到了一个综合统办，就是时间上缩短了，那个环节上缩，就是流程上也缩短了，
0: 从十天压缩到一小时，背后是审批流程的再造。今年以来，大连市持续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通过数据共享和数字赋能，全市已有超7000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2484项高频事项立等可取。这几年，机构养老逐渐得到社会认可，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但养老院设施设备相对简单，在融资贷款时普遍缺少有效抵押物，融资难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沈阳市民政局组织开展养老金融资源交流对接活动，政府机构、金融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企业汇聚一堂，既为养老企业解难题、拓空间，也为金融机构谋创新、寻机遇。
2: 这个时候，咱们市民政局的好政策恰逢其时，举办了这个银企对接会，把银行拉到了我们企业的面前，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面向整个沈阳的金融单位、金融市场。
3: 地球能省的省，能减的减，类似于转账手续费、POS 机费用等，都做到了能免则免。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帮助像大东区、和平区这样的优质企业对接了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了超过3.9亿元的贷款支持。
4: 葫芦岛市深耕跨境电商，出台扶持政策，搭建专业平台，培育经营主体。泳装、体育用品、陶瓷等多品类实现首单出口突破。
0: 兴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优势产业，千余家泳装企业抢抓外贸新业态机遇，全力冲刺海外市场。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就依托跨境平台对接了俄罗斯客户，
5: 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0: 目前，兴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80%以上，全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超1000个，店铺20000余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不止泳装，葫芦岛多品类本土产品也在政策扶持下闯世界。今年以来，葫芦岛市出台促进跨境电商发展行动方案及7条专项扶持政策，全新打造的跨境电商产业园顺利试运营，配套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为企业提供报关、物流、结算一站式全链条服务。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当地商务局的帮助下，对接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了台球体育用品首单出海。
6: 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原来可能一个产品到消费者手中要上个月的时间，现在一般是7到10天就到了消费者手中。
7: 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兴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
0: 今年上半年，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突破5270万元，力争年底前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4: 预防气体泄漏是危化行业的安全难题。大连一家企业研制出新型激光气体检测设备，能够精准识别甲烷、一氧化碳等危险气体，不受粉尘干扰，为企业安全生产加上了一道牢固的智能安全阀。

0: 在华夏天信传感科技大连公司的成品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新型激光气体检测仪器。与传统的检测方式相比，激光检测技术最大优势是非接触、寿命长、精准度高，设备寿命延长2倍以上。目前，新型激光气体检测仪器已被广泛应用于煤矿、燃气、石化等领域。
1: 这是一台那个车载式的断电仪，它呢是固定在我们现场采煤机的前端的哈，它会实时的监测咱们现场的甲烷的一个浓度，然后达到一定的危险值了以后，会有一个继电器会进行一个断电，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咱们现场的设备一个安全，一个人员的一个安全。
0: 这款产品来自于企业打造的国内首条激光气体检测模组全自动生产线。产线上13个工作站、2组公交系统和1套固化装置串联配合，实现从组装、测试到封装的全流程自动化。
2: 原来没有这条产线的时候，大概得需要20多人才能完成这个全流程的一个生产。这条产线上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是3到5个维护人员就能够实现24小时无间断的一个生产过程，效率应该是人工的5到10倍左右。
0: 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光气体传感器智能制造物联网平台已入选工信部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目前，企业已拥有49项核心技术专利，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老工业区留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厂房林立、机器轰鸣。然而，在沈阳市大东区，闲置厂房盘活后投产新车，自研高端机床，服务国产大飞机，机械巨兽变身文旅地标，老底子与新气象在这里碰撞出独特的反差感。走进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吉利汽车生产基地，汉装车间里789台机器人正同步作业。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厂区。从关停到盘活，再到新车下线，大东区跑出了当年关停、当年盘活、当年开工、当年产车的速度。自4月投产以来，累计下线整车产值超7亿元。
3: 整车龙头落地，产业链配套紧随而上。距离吉利整车工厂不远之处，就是沈阳宜宾吉利汽车内饰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以后汽车内饰零部件直接本地生产，就近供货，上下游配套就地集聚，汽车产业链闭环持续成型。大东区制造业的底气更加来自核心技术的自立自强。我身旁这台高端5轴机床产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德数控。
4: 无论是人才啊，还是这个周边的供应链啊，还有配套设施啊，以及我们落地这些大用户都在沈阳。这样的话，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设计啊，现场的这个加工啊，包括试制、调试、验证，还有我们将来服务客户，都会更加及时。
0: 工业底色之上，文商旅融合正为大东注入新流量。刷屏东北超开幕式的40吨机械巨兽巨虎东东，常驻虎啸街文商旅综合体。昔日鉴定为危房的老黎明家属院小红楼，也通过修旧如旧的结构加固，将变身时尚新地标。
5: 深耕城市更新，在大东的老建筑、老街区、文物，还要打造一批这个特别质量特别高的这个文化和商业的每一个街区。
0: 产业提质，城市焕新，最终落脚点是百姓生活。总投资34.5亿元的智慧健康城正加速建设，将补齐大东区北部大型综合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短板。
6: 养老护理院是现在是根据国家的康养的新政策落地的，这个要搞康跟养，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要我们承接一些这医疗产业的孵化。
0: 产业的硬，城市的新，民生的暖，让老工业区实现了厚积薄发的全面跃升。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补短板优服务，一项项暖心务实的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持续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幸福感。
7: 在铁岭市凤翔社区，居民王大娘要为孩子办理低保认证，社区设立的带您跑便民服务代办站，让他不出社区就能办好。今年，社区依托网格体系搭建便民代办机制，居民只需将材料送至社区，代办员全程免费办理。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

0: 社区还提供预约上门取件、半截送回服务。
1: 都他们帮我跑，其他的都不用我，我感觉挺方便。
0: 锦州市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联合医疗机构建成健康驿站，让辖区老人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开办声乐、非遗面塑等课程，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今年锦州市有6个社区村入选全国养老服务业示范性创建点位。在各方的帮扶下，辽阳县下达河乡大溪沟村60周岁以上老人有了自己的幸福食堂。这里的菜谱都是根据老人的需求定制的，饭菜少油少盐，软烂入味，营养均衡且价格低廉。
2: 在家的你上哪能吃到这些样菜呀，对不对？完事这还挺干净，还挺卫生。
0: 为了给市民打造更好的城市生活空间，今年营口市对森林公园、人民公园、楞严寺公园、湖区护坡等进行维修改造。
3: 通过湖岸石营造自然水岸风貌，后期搭配植物绿化，把防护工程打造为滨水景观，提升滨水区观赏性，改善咱们群众的游园体验。
4: 近日，沈阳市专属金融产品文旅贷正式发布，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增信，政府提供担保费和利息补助，单户借款额度最高1000万元，采用信用担保方式，大幅降低小微文体旅经营主体的融资门槛和成本。近日，锦州市开展涉渝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依法拆解72艘涉渝三无船舶，行动严格按照渔业法规定执行，从查扣、公示到拆解，全程留痕，坚持阳光执法。连日来，营口市交警针对电动车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违法载人等行为开展常态化严查，以早晚高峰为重点管控时段，在重点路段路口、商圈周边集中整治。近日，第3届大连杯夏季对决冰球全国邀请赛在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举行，比赛设置 U6、U8、U10、U124个组别，吸引来自全国10个城市的22支球队和2支韩国球队参赛。赛事期间，市民游客免费观赛。近日，2026盘锦乡村足球超级擂台赛开幕，赛事汇聚盘锦各区县12支球队，参赛队员来自田间地头、企业车间、机关单位，年龄跨度从16岁到60岁。赛程自8月8号起，持续至9月中下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序。

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呢想教大家做一道这个颜色鲜亮低脂而且高蛋白又富含多种维生素的家常菜，彩椒香菇嫩鸡片。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鸡胸肉片、鲜香菇片、红黄彩椒块。首先在这个鸡胸肉里呢加一些料酒，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来点儿胡椒粉，最后呢再加点干淀粉，把这个鸡胸肉片呢腌制一下，我把它抓匀腌制一下，在碗中放入生抽，接下来放入少许的盐，再放入鸡精，再加入少许的干淀粉，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蚝油，然后还要加入少量的水，把它搅拌均匀备用。好了，接下来呢我要起锅烧油了，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倒入蒜末爆香，随后把鸡胸肉片倒入锅中，快速的翻炒，把它划散，

翻炒一下，关火出锅，装盘咱们就可以享用了。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养生小炒，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此时此刻呢，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氟砒素舒洁宝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市场价599一瓶的舒洁宝，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一瓶，优惠力度啊远超半价，一组五瓶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500多块钱。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开抢开抢开抢喽！
2: 就是你先别着急让大家报名了
0: 啊，啥意思？
2: 出大事儿了
0: 啊？
2: 对，
0: 啥大事儿
1: 啊？怎么了？
2: 出大事儿了！
1: 你把话说清楚，遇事儿别慌，慢慢说。
2: 刚才吧，咱们工作人员也示意了哈，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氟砒素的舒洁宝现在全国已经是售罄了，一组都没剩
0: 啊！又断货了。这半价的团购活动就彻底的结束了，那大家以后就用市场价590一瓶去购买了，那这中间的差别也太大了吧。
2: 现在吧，这个留言板上呢全是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在问哈，就是没抢上怎么办，还能不能再加，
1: 遇事别慌沉住气。
2: 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阮老师，这沉不住气了，这可是含有二氢氟砒素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啊，咱们很多查出结节的咱们的朋友心里边本来就不踏实，你看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谁晚上能睡得香啊，谁晚上能睡得着啊，谁晚上能睡得好啊，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半价就能吃上含有纯正的二氢氟

0: 绿素还是德国原装进口产品的机会，没抢上的人肯定是着急呀。不对呀，不是您怎么
1: 这个表情呢？
0: 对，您怎么这么？嗯、
2: 我告诉你们，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过呀？啊，我不卖关子了，我憋半天了。这款进口的二氢胡皮素舒洁宝。还能订购啊？不是，
1: 真的假的呀？
0: 不是，您说的是真的吗？
2: 真的，我老太太说话，板上钉钉。一共现在有829组，还能订。偷偷的告诉你们俩，这可是我昨天偷偷扣下来的。我今天就怕，好像你一上来，有些朋友知道昨天这消息啊，今天订不上。不又干着急了吗？
1: 嗯，不过要我说，这829组啊，估计不到一个小时啊，又要被抢空了，是不是？那咱抓紧吧。好了，那观众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德国原装进口还有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市场价是599元一瓶啊，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不到半价298一瓶，那一组是5瓶，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全国仅剩829组，您多犹豫一秒啊，这么好的产品就被别人抢走了。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所以啊，即刻正式进入倒计时，大家要疯狂开抢吧。
2: 首先呢，它是德国原装进口，含有德国 GMP 标识的，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它这款产品从原料生产品控全都达到国际认证标准，它这个品质更加稳定，而且这种产品呢，它每一步都要有记录，能追溯，有人把关，咱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这个品质底线真不能松。那么我选产品，其实说白了也就一个原则，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放不放心呢？嗯，我吃进去我放不放心呢？我要放心才行，我不放心的能推荐给大家吗？嗯，
0: 是，您说这话哈，我们听着就踏实。嗯，入口的东西便宜它是一方面，关键呢我们吃的得放心的。
2: 对，
1: 所以说呀，还没有抢到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舒洁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团购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啊，大家不要花大价钱购买了，市场价599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今天团购价298一瓶，比半价呀、啊、还合适优惠呢，那一组呢就省了1500多块钱。这款产品啊，天然植物提取零添加，采用的低温呢、啊、锁活工艺，德国 GMP 高标准生产，品质过硬，想要的朋友赶紧把名额呀、啊、先锁住。工作人员呢更新好了数据，目前全国就剩691组了，数量下降的飞快，团购的最后一天呢，手快有手慢无啊，抓紧时间去抢购啊。
0: 是，其实有不少的咱们的微友都在说哈、嗯、说以前呢只听说过胡皮素，这次呢收到这个舒洁宝一看，配料表上是纯正的二氢胡皮素，于是呢就上网去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呢吓一大跳，发现呢就这两个的差距啊真的是太大了，营养界的 LV 啊，绿色黄金，就这个真不是随便叫的，怪不得说人这厂家他不愿意降价，成本真的是太高了。
2: 二氢胡皮素它什么都好，它就是没有办法人工合成，那没有办法人工合成怎么办呢？只能从百年以上的落叶松的根茎里，这在泥巴下得那么深的地方，从里头往外提上万公斤古树的根茎，才能提炼出那么一点点。那全球一年的产量大概多少呢？据统计啊，是不到30吨。
1: 这个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啊，全球的黄金的矿山的开采一年呢还要3000多吨呢。那这二氢胡皮素啊，比黄金还要珍贵的。
2: 是啊，所以这个物以稀为贵呀、啊、这个二氢胡皮素的价格它是普通胡皮素的1500到2000倍。
0: 是，关于这个二氢胡皮素的价格啊，我说实话我真在网上查了，人家说呢那个品质相对好一些的二氢胡皮素一公斤呢最少也要在30000块钱左右，那您要是说这个科研级别的，好家伙那就更夸张了，它上面写的是几十毫克，几十毫克有多少啊？那可能也就这个
2: 形容形容，
0: 十几粒。

0: 芝麻的重量是吧？嗯，它就能卖出很高很高的价格。
1: 嗯，强，不要犹豫，不要等待，在市场价599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含珍贵的二氢不必素的舒洁宝，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五瓶，优惠力度呢远超半价，那省钱的力度拉满，限时包邮，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更新下数据啊，目前全国仅剩573组了，那团购活动呢马上截止。
0: 这个下的速度确实挺快哈，哎，刚才我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那个快递不都收到了吗？嗯、收到货的人哈，很多人已经开始吃了，好多人就说，感觉身体里头你看原本吧紧紧巴巴的啊，有这个不舒服的这种地方，慢慢的呢有一种这个松快的清爽的感觉，还有的朋友留言呢，就说这个像身体里边本来有一团团的这个火哈。就被一点一点的就很温和的给它压下去了，就类似的这种认可还有喜欢舒洁宝的留言，这两天呢真的是不少。
2: 李东啊，有这种松快感很正常，
0: 很正常。
2: 对，就这款含二氢不必素的舒洁宝，它不是一个成分在那儿单打独斗，它是一支配合完整的植物养护队伍。
0: 对，它十种呢。
2: 是啊，这个二氢不必素呢，它是主力，这菠萝蛋白酶还有什么姜黄啊、接骨木酶呀、蒙古黄芪啊，那都是帮手，还有那个甜橙、槐花、甘草、枇杷，哦，还有一个金花茶培养物，是负责日常的养护以及后勤。那么大家想一下，前头呢有人冲锋冲啊，中间呢有人打配合，这后头啊还有人守护，所以这么全面的一款产品，谁能不喜欢呢？嗯、
0: 是它不是一个人硬撑，而是一整支队伍在配合。
1: 嗯，那今天呢，德国原装进口啊，含二氢不必素的舒洁宝，298元一瓶的团购价，就是为了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解决最要紧的问题。那所以呢，昨天没想上的，电话没打进来的，或者刚刚啊才知道消息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错过这次啊不到五折的购买的机会，可就真的要按照市场价599一瓶去购买了。那更新一下数据啊，目前全国呢仅剩最后507组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啊。团购活动开始倒计时最后一天了，抢到就是赚到。好，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啊。
2: 哎。
3: 哎呀，我可算把电话打通了，你快帮我订两组，就是含有二氢不必素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舒洁宝，千万要给我订上啊。
2: 哎呦，这位先生您甭着急呀、啊、两组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哎呀，太好了，终于呀、啊、紧赶慢赶的、啊、参加上团购了。
2: 嗯，
3: 哎，我说说我跟老伴的情况。我老伴儿吧，之前得了白肺，康复后吧，总是反复的咳嗽，胸口吧也常常发闷。哎，我是三个月前呢查出是甲状腺结节三级。
2: 哎呦呦！
3: 啊，医生说吧，定期这个复查就行。可我这心里吧哪放得下呀？每一回吧想到脖子的那上有点东西，哎，晚上是睡觉都不踏实啊。哎，手吧老是往上摸，越摸越害怕。后来吧，我闺女吧在网上搜了半天，说这个二氢不必素吧对这个结节吧特别有帮助。哎，可市面上呢含这个成分的产品太少了。啊，他好不容易哈、啊、找了几个价格还高的吓人。您那回团购的这个舒洁宝吧菠萝浓缩复合粉，核心就是二氢不必素。而且吧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市场价吧599一瓶，团购价吧才298一瓶，这一组吧五瓶就能省1500多，我这两组呢省出来3000多。
2: 嗯，
3: 哎，这不就是天助我跟老伴儿吗？
2: 对，
3: 所以吧这次这个含二氢不必素的团购吧，我说什么都要参加上啊。
2: 这位先生，二氢不必素呢，它是原先咱们知道的不必素的一个升级版。二氢不必素呢，可以帮着咱们管住炎症，把这个结节受到的刺激呢减到最小。像有这个炎症啊，那个结节的朋友呢，咱们选择二氢不必素作为日常的养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现在呢，您这个名呢，我给您报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1: 好的，我知道您忙啊，那就不多打扰了，袁老师啊，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栾老师，我要订四组德国原装进口含奥青湖皮素的舒洁宝，您快帮我登记上。

0: 结还有乳腺结节。可他们总觉得年纪大了有一些结节很正常，根本不上心。做医生的朋友啊建议用二氢胡皮素调理，可市面上产品太多，实在调不好。幸好啊赶上您这有含二氢胡皮素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的团购活动，价格呀太实惠了，不到一半一组就能省1500多，这四组就省下了6000多。
1: 你这份孝心呢，你爸妈跟你的公公婆婆肯定都感受得到。而且呢这个舒洁宝呢它又是零激素零蔗糖零抗生素，可以说零负担零副作用，所以您尽管放心的拿回家让家里的四位老人吃。
0: 阮老师甄选的肯定错不了。行，报好名就行了，我在家坐等收获了。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今天的团购价298元一瓶，不到五折，一组五瓶免费包邮。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目前呢全国仅剩330组，数量在急速的减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
1: 您好，
3: 您赶快帮我订上这个两组，就是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
1: 我明白，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我帮您登记好就是。
3: 哎，太好了，感谢阮老师。我吧是去年体检，然后检查出来这个肺结节，后来吧我兄弟给我推荐了这个舒洁宝，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不仅有这个二氢胡皮素，还加了这个菠萝蛋白酶，说是比普通胡皮素厉害多了。他吃了2个多月，嗓子不干了，呼吸也顺畅了。但是德国进口的这个产品太难买，经常断货，关键是市场价一瓶就要599元，说实话按照市场价买我是真有点舍不得。您这边这个团购价一瓶才298块钱，花市场价一组的钱就能买到两组的量，这和市场价比直接省了一半多的价格，就是太好了，就我说什么也要参加上。
1: 今天我们能用更合适的价格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带回家，既是给自己的身体一份日常的养护，也是给自己一份安心。我说的对吧？
3: 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那谢谢阮老师的嘱咐。再见，阮老师。
1: 好，再见，再见，这位先生。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舒洁宝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呢，599元一瓶，团购价要298元一瓶，不到五折一组啊，五瓶免费包邮。全国仅剩最后的301组了，数量呢掉得非常快，错过今天的团购啊，那再想购买就只能花市场价599元一瓶去购买了。大家呢务必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订购。好，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啊，
1: 哎，
4: 请帮我订两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含二氢胡皮舒洁宝的那个，我要和我闺蜜啊，咱俩人一人一组。
1: 哟，还有一个好闺蜜的，真不错，好事还想着她。放心，现在还有点，两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4: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我乳腺结节啊3年了，我闺蜜吧是甲状腺结节，我们俩呀就是难解难闷啊。我们俩之前呢也查过二氢胡皮素，都知道啊这东西对结节好，可是真正靠谱的产品呢太难找了呀。你团购的这个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啊，我太放心了，而且德国原装进口 GMP 认证，10大天然成分，你说零激素零蔗糖零抗生素，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呀、它安全第一呀。市场价599一瓶，团购才298一瓶，你说比半价还合适，这一组啊能省1500多，这省下来的钱呢我和我闺蜜一人能买一套化妆品了。
1: 你和你闺蜜这两个人的这个互相陪伴互相鼓励的这种方式我觉得特别好。好了，我不多说了，你们两姐妹就等着收获吧。
4: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这个三组含二氢胡皮素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我和我老伴儿一组，给亲家一组，再给我妹妹订一组。
6: 那您这个安排可是真周全呐。
5: 哎呀，那都是自己实在的亲戚呐，你说必须要周全的。我呢和我老伴儿呢都有结节，我呢是肺结节，老伴儿呢是甲状腺结节。咱家亲家公啊去年呢做的这个肺结节手术，我妹妹呢

0: 这不乳腺结节也好几年了，但是我妹妹呀、心疼钱，一直也舍不得买好的这个菩提素，哎呀，就挑那便宜的吃。哎呀，我这回呀，我得把她这个一块定了。你说她心疼钱，那我心疼她呀。你自己的亲人自己疼。你说对了，袁老师，我这三组，你赶紧给我定上。
1: 嗯，
0: 袁老师，
1: 你放心啊，这个已经三组帮您登记好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有我的份儿就行了。
1: 嗯，
0: 我就怕得不到啊。那好了，阮老师再见，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舒洁宝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599元一瓶，团购价298元一瓶，不到五折呀。一组五瓶呢，直接省下1500多。那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仅剩278组了，还没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
1: 哎，
3: 前天和昨天呢，我都打电话，就是没打通。
1: 嗯，
3: 今天最后一天了，我说啥也得抢上啊。
1: 嗯，
3: 您赶紧帮我订两组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舒洁宝。
1: 嗯，
3: 就是对那个结节有好处，含二氢胡皮素的那个。
1: 哎呦，我也不知道该叫您姐姐还是妹妹啊，听着咱俩年纪差不多。我跟您说吧，今天。你这电话打进来巧了，昨天我是愣是扣下来这么一点儿，昨天我手要是慢点儿啊，晚一点儿，今天是一组都没有了，幸亏今天电话打进来了。行，两组现在还有，我给您登记好了。
3: 太好了，哎呦，我前天就开始抢了、电话打了20多个，就是没打进来，昨天又是急得我嘴都起泡了。
1: 嗯，
3: 我肺结节呀，最大的呀有4毫米
1: 啊。
3: 虽然呢医生说不严重，可我知道那种感觉，哎呀，就像那个揣着个不知道啥时候要响的这个闹钟，天天呢提心吊胆的。
1: 嗯，
3: 我一个老邻居啊，结节没管，去年呢查出来变化了，做手术了，遭了老大罪了。我不知道啊，能不能再走他的老路啊？舒洁宝德国进口原装的，二氢胡皮素对结节的养护有多好，我就不说了。关键是价格啊，市场价599元一瓶，团购价才298一瓶，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呢。一组五瓶就能省下1500多，
1: 嗯，
3: 两组啊就能省下3000多。要是市场价买两组得6000多，
1: 嗯，
3: 那可是我这3个月退休工资啊，今天再抢不上，我后悔的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1: 嗨，行了行了，放心吧，现在您要的两组呢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安心等着收获就行，好吗？
3: 那行，团购有我的份就行。
1: 嗯，
3: 我知道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呐，我就不多啰嗦了。您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谢谢袁老师，再见。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但目前呢，名额掉得飞快啊，全国仅剩198组了，即将售罄，大家务必要抓紧呐。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我要订5组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
1: 5组啊，您可订的不少啊。如果说您一个人订的，我建议您呢少订一点儿，把那个机会呢让给其他的朋友啊。
4: 袁老师，不是我一个人吃，我是兄弟姐妹5家一起吃
1: 啊。
4: 哎呀，我们这一大家子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呀，家家都有人查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都有。我大哥说，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困扰，那就一起养护，一起报名。所以趁着现在有团购活动，说什么我也要把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低价带回家呀。我们算过了，5家一起订5组，就能省下7000多块钱呢。省下的钱干什么不好啊？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呀。
1: 是啊，谁都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半价都不到的一个好机会。您要的5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你们这个大家庭啊，真的让人感动。你说一家人遇到健康问题了，不是说独自的焦虑，而是大家一起重视，一起养护，这个呢就是最好的亲情。等这个舒洁宝你们收到以后呢，你们相互提醒，按时每天吃，按时的上医院去复查，然后呢这个心态呢

0: 一定要放平和，要把自己的身体呀、一定要照顾好啊。
1: 嗯，好的，一定。那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五组省7000多呀，这账算的是明明白白的。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舒洁宝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瓶，团购价298元一瓶，优惠力度啊远超半价。那一组是5瓶，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这别的话呀，先别说了，就赶紧帮我订两组这个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啊，我就要那个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0: 哎，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呀。行行行，你别急，帮你订好了。
3: 哎呀，订上就好了。
0: 嗯，
3: 这都怨我，我这性格太优柔寡断了，就是昨天前天的团购全错过去了。
0: 嗯，
3: 今天我最后一天了，我说什么也不能等了。我吧是一个退休的老师，那退休金也不算高，去年呢这体检就发现了这个肺结节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那甲状腺结节都3期了。哎，我拿到报告那一刹那呀，我手都抖了。你说啊，我这教了一辈子书，我啥场面没见过呀，可看到这结节俩字啊，那心里真发慌啊。我吧老伴儿吧走这么早，闺女要在外地工作，我就怕自己身体出问题，你给孩子不添麻烦吗？
0: 嗯，
3: 所以啊，我不想未来啊我拖累我闺女。今天舒洁宝这个团购的尾巴呀，我一定得抓住。
0: 嗯，您的这份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们很多的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就自己害怕不说，怕给孩子弄得担心了， 对不对？
3: 对。
0: 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其实您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这才是给远在外地的女儿最大的安心，对吧？
3: 对，这回啊，我一定好好照顾好自己，我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就在家坐等收获了。
0: 嗯，
3: 阮老师啊，那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呢全国啊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即将售罄，那马上呢恢复市场价599元一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务必要抓紧时间，那现在呢是分秒必争的阶段。好的，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快快快、帮我订两组，我要参加团购活动。
0: 还快快快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电话才打进来。好了，别急了，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我帮你订上了。
4: 太好了，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嗯，
4: 我爱人嘛2年前做过结节方面的手术，医生说平时要注意长期养护，要是条件可以啊，最好吃些进口的二氢胡皮素调理一下。
0: 嗯，
4: 但我们呀哪知道什么样的二氢胡皮素好呀，平时我们全家吧每天都在电视机前呢跟您学营养菜和营养知识，知道您的为人，正好啊您这边啊现在有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的活动，所以啊我就想给爱人呀囤上两组，一来呢跟着您啊能省钱，更重要的是啊我们相信阮老师您的眼光。
0: 哎呀，在这儿呢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信任以及对我的认可，谢谢
4: 啊。有您啊帮我们把关，我们是120分的放心。我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肯定热线老忙了，我就不多占大家的时间了，再见啊阮老师。
0: 好的，这位朋友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舒洁宝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全国仅剩56组、43组、30组了，那还没有报名朋友想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团购价呢只要298元一瓶，不到5折，1组5瓶啊，免费包邮到家。错过今天，马上恢复市场价，想要购买啊，只能花599元去买喽。那现在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务必要抓紧一切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大 带动未来。